0: 过程。一会儿我们又要来讨论这个话题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好，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涨跌互现，科创50呢是1.27%的涨幅，上证50啊，科创综指1.27%，上证50今天的跌幅是相对更大一些。毕竟前几个交易日其实上证50是最强的指数，今天跌了0.84%，上证指数收在4091点，0.11%的跌幅。创业板1.72%的涨幅。成交量方面，今天呢还是维持在了3万亿，虽然说没有明显的放量，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整个美国出了它的这个 CPI 的数据之后呢，成交量是有所变化的啊，就至少是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对比，这两个交易日比较明显的其实是涨停家数的增加，今天依然有138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11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51%，相较于昨天有所下降。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主线行情是往纵深去发展了，就是它可能越来越缩容啊，越来越极致，那是不是当下还可以再继续重点做多？哎，能，你只要紧扣有边际变化的景气的细分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去做多。 B 不能，市场的操作难度已经是明显在加大了，就是科技的这个层面上其实操作难度是在加大的，风格切换随时展开，与其是寻找高位的科技的有边际变化的，不如更多的看一看低位的方向啊，可能性价比更高。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上去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财团的啊直播间上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在有看头 APP 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啊和我们来互动互动，谈一谈自己对于科技的看法。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的解读吧。毕老师就刚才说到这个现象，就交易拥挤这件事儿，其实到今天为止它依然存在啊，包括分化，但这个分化是不是还会持续下去？科技好像也没有熄火的意思，高低切也没有成功，接下来怎么看？
1: 整个科技的操作难度其实是在增加的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啊，像我们这种就是说，我说现在没有个博士学位都不敢去做科技啊。就是基本上，如果你现在要做科技，我们基本上就两个选择，一个就是 ETF，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做短线啊，而且短线要
0: 快，切得快。
1: 我们是跟着一些机构的机构的这个朋友圈啊，这个在里面聊啊，就每天我看他们聊的各种公司，反正我几乎也不看了，因为有些公司看了反而有时候短线还不能够去关注啊，就实在是不看。我今天还看到一家公司，我们随便聊一下，也是一家材料的公司啊。我看了一下，他给的业绩增速大概是今年30%，明年25%，后年20%，大概是这样三个。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市盈率，现在静态大概1100倍，就是3年增速，就算每年30呗，就是现在的市盈率是差不多1000倍。
0: 那是他在涨价。
1: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说它的整个扩产啊、
0: 嗯、
1: 增速，但它其实我看了一下，它主营里面大概只有10%是和这个 AI 相关的、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呗。所以我说了，就基本上就是做短线，但是我认为6月份后面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再平衡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油价在回落，油价回落以后，理论上说对于加息的预期是没了，然后呢，对于整个部分的周期其实是有些修复的可能性。大家记得在三月份前市场其实是主要是在做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是在做一些
0: 油色、嗯、
1: 对吧，哈喽资产，后来因为突然之间出这个中东的问题了，所以油价一高呢，把整个的周期股是全部都打趴下，再加上4月份的经济数据不佳，所以导致了所有的资金都吸到了科技上去。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会有些再平衡，我说的再平衡就是可能是部分的周期，比如说这一波跌的比较多的一些化工啊和一些石油负相关的公司，会不会也有些修复，包括有色也有可能会有些修复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有。那么资金到了一个极致也可能会有一些分化啊，但是这个分化的过程和速度我觉得很难猜，因为现在从中报来看，现在科技的硬科技的业绩应该中报还是非常确定的啊，一个是光，一个是半导体，所以在业绩比较确定的情况下，他们的调整能不能有比较大的调整，资金愿不愿意大量的撤出，我觉得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接触很多的机构，6月份之前是有一波退的原因是因为对中东的不确定，以及5月底涨得太快，那现在很多资金下来以后又买回去了， 啊，买回去以后只是这一波的资金可能更偏短一点。我们现在接触的大部分的资金都存在硬科技里面，唯一和之前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好像做得更短了，啊，这是我感受到的。
0: 嗯，确实，因为可能在科技的细分它也是在轮动，
1: 对，
0: 也是不同的细分方向有新的边际的催化了，然后大家就去参与一下。其实这两天如果说是 MPO 的相关的品种，两天累计涨幅也有30个点了啊，甚至更高的快40个点，所以你说这个这么快怎么可能不做短线，对吧？但是整个这个科技的趋势是不是在中报你没有得到真正的验证它正位之前，还是要维持这样一个趋势，是吗？
1: 我觉得大的方向肯定还是在 AI 的中上游啊，这个我觉得很难改啊，无非就是中间是怎么样一个波折的问题。
0: 嗯，好，我们看看潘老师怎么去解读当下的市场啊。现在看还是科技的主线好像更胜一筹，尝试着切了，但似乎没有切成功，接下来是怎么去看？
2: 好的，实际上最近市场变化还是挺大的啊。然后我们上周二来做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当时是觉得上证指数很低，然后在这边应该有反抽或者反弹，这边会有企稳，然后与此同时呢也看好，就是说比如说北证50我们也是看好的，但是我们对创业板和科创板是看空的，就觉得在这边比如说反抽或反弹之后，或甚至于反抽反弹会很弱，然后是继续转向震荡。然后这个观点呢直到周五都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震荡下来，然后在反抽的时候，周五虽然高开但是也是回吐的，但是周末是因为一些消息的原因嘛，包括一些流动性，然后包括一些海峡时间的彻底的结束，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就周一这样一个大幅度的上涨我是想都没想到过的，就是而且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上涨还影响了那边的纳指，然后晚上也是涨了3点多，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波就是行情当中，确实有可能科技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人气的方向，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啊，我觉得就是在前期这样一个大幅上涨和震荡之后，实际上在这边科技也有出的现象，包括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盘面呢，包括昨天有这么多的科技股全线的出现涨停，甚至超过10%，但它的一个反面，它的流出也是挺猛烈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是一个博弈的最后的结果。那么应该值得庆幸的就是说科技没有就是震荡就这样一路向下了，反而还是再度的有一个向上的机会。那我的观点是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向上的机会，我们再度的去逢高滚动掉一点，就感谢市场给我们再度的一个见到高点的机会。我的观点是这样的。然后从第二个角度，从整个上证指数的角度上来看，因为现在在反抽和反弹，然后已经到达了就是布林线的中轨的上方，但现在布林线的中轨依然还是向下的，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在连续的六根阳线，今天开出十字的这样一根 K 线之后，我觉得在未来有可能也会转向波动。总而言之，在这边就是要把握好这一次，就是说很难得的，在我们预估之外的，当然上证是在预估之内啊，就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在预估之外的这样一波的这样一个反弹，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创业板和科创板有可能去向上，应该是测试阻力位，也就和前面的高点去比高低，然后测试一个阻力位，然后再度的转向震荡，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偏大的，这是我的观点。
0: 嗯，就刚才您也倾向于说，双创或者说科技给了你一次逢高卖出的机会，对吧？啊，我可以这样理解您的观点。
2: 是
0: 的。那比如说我如果逢高卖出了科技，您是觉得说是因为科技本身不够好了，还是觉得已经找到更好的东西了？
2: 我觉得在这边，第一有可能是获利比较大，然后第二个，如果在这边卖出之后，我觉得可以等待一些时间。也不需要急着去再度的进行操作，还有一个也有可以，就是比如说我就切换一些品种，待会儿我们会聊，就切到有可能更有潜力的，也是科技的含量，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小，在目前，对，
0: 好，那边老师来说一说，就这两天，其实这两天市场为什么涨了？核心是不是也是因为周末的这个美伊的地缘冲突的缓解啊？那这个缓解了呢，给大家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就前期因为油价高企，所以美联储不仅是不降息了，甚至可能加息。那在资产计价方面，其实前面美股的下跌，包括 A 股的下跌，是在反映的美联储可能要进行加息。那现在是告诉你说我缓解了，不仅不加息了，我是不是又开始考虑降息的这件事儿了？所以在市场的层面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接下来风险提升，开始交易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其实我们先说一件事啊，就是其实科技对于风险和利率的敏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但是在之前有加息预期的时候，资金是抛弃了周期，抛弃了一些其他的品种，抱团在科技里面，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在经济学上也很罕见，因为经济学上对于 一类品种像科技这类的品种，它只有上涨只有两个逻辑，一个就是低利率环境流动性很充裕，一个是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其实科技和利率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它其实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会看到，但是当利率大家觉得之后可能不会加息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资金再博弈的也是追强的。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油价在涨上去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化工、有色，大概就涨了一天，我看就回下来了，对不
0: 对？
1: 所有的资金又跑到科技里面去了，这种情况真的非常非常罕见啊！我再说一个事儿，昨天晚上，英伟达有一个消息，英伟达发了200亿美金的债券，
0: 嗯，
1: 对吧？这个消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是蛮惊讶的，因为英伟达几乎是现在所有股票，全世界所有股票里面流动性最好的一家。它的整个单季度我看了一下，它的现金流大概有接近600亿到800亿美金哦。一个季度800亿美金的一家公司，为什么它还要发200亿美金的债券？我是有点不理解啊。他自己的解释说他要做一些债务的置换，但是当然从利好的角度来看，他一定利好他的上游嘛，我还是要扩产嘛，他肯定是这个逻辑啊。但是确实里面有很多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其实对于这些东西都已经看到了。所以市场的交易什么，市场交易的更短，交易更上游，交易一些短期觉得有一些题材，我觉得是偏题材类的一些东西。而现在一些光半导体的公司其实这个位置基本上是横向了，我在五月底加速过以后基本上涨不动了，或者不能叫涨不动，就是大家资金都等在里面，等什么？等中报，中报出来如果好，我相信资金会再推一波，中报如果出来 miss， 那么可能就掉了。所以这个位置如果你博光和半导体，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位置是要考虑到你的赔率和成本的，所以剩下的其实就是做短线。但现在的问题是，刚才李婷我觉得问了一个问题很好，如果我现在手上有科技，如果我卖掉，我准备干什么？
0: 对，
1: 那么我觉得大家都跟着盘面走，今天我看是有些锂电啊，但锂电等会我们也可以聊一下。其实锂电我们觉得是有一点机会的，但是好像资金不是很强，最重要的原因是资金愿不愿意从科技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如果有资金从科技里面出来，科技能不能挡住，这其实是我们现在有一点吃不准，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资金都在里面，然后做的又很短，如果科技出现了波动，那么剩下的长线科技的资金到底在里面的能有多少，这其实是吃不准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外场的，如果拿不到科技硬科技的人，要么我说就做短线，要么你就看着呗，那也没办法，
0: 看着等新的方向吧，是不是？等一份中报，等一份成绩单，等一个新的变量出来。
1: 但中报还有一个多月啊，你最少要到7月
0: 上旬，七月中吧，有些预告什么的，
1: 对吧？你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光涨科技，那也很厉害了，对吧？很多票也涨起来也很厉害，因为它涨到后来，它资金没有了，它就把下面的资金都
0: 又成雪，又变成雪豹，
1: 对，
0: 是吧？好，潘老师说说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说说吧。啊，我们现在终于又重新回到了3万亿了。就前期呢有两融不断的猛增，但是我看最近好像两融也没有再增了，是吧？两融不推了。你看现在我们的成交额3万亿，但是这几个交易日其实两融是没有上来的，就怎么去看成交量的变化？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成交量能在最高的时候是在周五，周五反而是最高的。然后这个时候周五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觉，实际上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个切换快成功了。
0: 啊，昨天推了，两融昨天推了，
2: 对。然后我们是这么感觉的，就周五反而是量最大。然后昨天虽然说有很多家股票涨幅都在10%以上，有200多家吧，对吧？
0: 对。
2: 但我们却可以看到量能并没有进一步的放出来。然后今天盘面是所有的股票的一个反应是正态分布。什么叫正态分布啊？就涨和跌是差不多，虽然涨得多一点点，然后涨幅之间，就比如说0到5的也是正态的，然后比如说是两头的，有可能就涨得多一点，跌得少一点，就完全呈现一个正态分布。这就显示出实际上整个市场的资金就是在看到这种现象之后，就是并没有就是在量能上进行加持，我觉得反而在量能上是保持一个平衡，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如果说部分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成交量能居前的上百亿的，对吧？像今天有30多家，
0: 嗯，
2: 那么如果上百亿的股票继续要往上推，肯定是需要量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如果不放量，在这边的话，对他们进一步的推升，我觉得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我是这么看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两融的情况，这一次两融非常坚挺，也就是在前面连续的调整之后，大家只可以看到它是微幅的往下减一点点，然后现在又反过来又加回来，所以我觉得两融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如果哪一天大家看到两融的变化开始呈现一个幅度很大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整个科技我觉得有可能就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了。
0: 其实昨天啊，我们就看这个数据啊，前面的两融一直都是持续的回落的，
2: 对。
0: 但是昨天的这个两融上的非常快，昨天的两融是在2.8979万亿，前一个交易是2.8735万亿，
2: 对，
0: 一下子上了几百亿啊，
2: 是
0: 不是？昨天涨的是涨的科技，
2: 因为大家有可能觉得对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0: 对，解除了
2: 一块，还有就是流动性大家觉得有所增加，还有就上海有一个会议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对一些科技的认知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一下，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三点，然后就集中性的爆发。那如果它真的很强的话啊，如果觉得前面就是抛错真的很强，那今天应该是巩固和加强。因为整个就上周五的时候，创业板和科创板实际上是见到高点之后，然后是往后面回吐的，随后它整个是承压型的，那今天应该进一步的往上推嘛，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复位的动作，但今天好像还是没有。对，
0: 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今天没有，是说在等一个什么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2: 靴子落地。
0: 对，就是你现在是缓解了一个地缘冲突的问题，但是流动性的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一个验证啊？就从前面先是说降息，然后不降了，说加息，甚至现在加息也不加了，就是到底卧室上来怎么表态？大家说在等这个，等这个靴子落地，如果发现是往利好的方向去走，那市场的情绪可能进一步的会发酵，就这个概率有没有？边老师怎么看？
1: 也有可能性啊，因为六月份我们之前说过，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接触一些机构，其实他们的仓位是降的比较低的，我指的一些部分的私募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六月份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较高的。那现在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其实私募是有一些加回来，但其实我们了解的仓位也不算
0: 还没上去，没满，
1: 很高，大概6成左右吧。他们差不多是从9成仓降到3-4成，现在得加回来一点，所以其实外场的资金还是比较多。第二呢，就是大家这个行情确实啊，我们这种老兵，我觉得也很罕见，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因为有大量的量化，因为现在的这个量化资金，它和以前的确实不太一样。它因为很多的量化，它是从其他的权益类的私募和多头私募和公募里面撤出来去买的量化，所以它导致整个市场它就会极度的割裂。因为如果你是一般的私募或者公募去交易的话，多头的它不太可能集中在某些东西，它还是一个分布的。然后它即使做一段，它估值差不多，它也不会再加。但量化因为它是机器交易，它不怕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永远是去弱留强，去弱留强在阶段性是对的，但到了一个极致以后，你就发现这个去弱它每天还在去弱留强，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圈，对吧？
0: 对，
1: 缩圈其实就是不断的留强，因为它是机器，它只觉得第二天一开盘半个小时，它就决定了哪些弱哪些强，它就把资金会倒腾过来，它没有感情的。而这块资金现在的体量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因为我们历史上没有见过，现在接近20000亿的量化，每天交易如果是我们保守一点，算5000亿在里面滚吧，你一天的成交量可能接近40%到50%就是他们在完成，然后他们一直在每天做去弱留强的走势，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票就是在过去的2个月啊，就发展成很多票，我看都是20-30根阴线，哇，这个走势真是很罕见
0: 啊，
1: 其实像2023年、24年的走势一样，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基本面的变化，它就是不断的往下走，那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如果你走不出趋势来，那量化就会一直这样交易，所以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我还真的说不上，因为没有见过啊。我们只见过2024年2月份，那时候是小市值的个股，因为一次量化的崩盘，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现在的量化，它大量的都交易在同一个板块和品种里面，然后它的信息因子呢又是同频的。我们看到过现在很多的量化，他们都是同频的因子啊，每天的信息公布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几乎都是策略，现在我们现在了解有部分做的比较好的量化，其实他们的策略70%到80%是一样的，
0: 同质化的嘛。
1: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如果10000多亿的资金在里面每天滚，会变成什么样还真的说不上。
0: 好，稍后我们再回来说说操作吧，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好，我刚刚看到有网友给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要么你比他做的更灵活，因为普通投资者嘛，他可能转向比较快 要么你比它做得更久，就更长久，我们用时间去打败它。这是大家的一些想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盘面情况呈现出了一定分化的格局，上证呢全天是以震荡为主，而双创指数仍然表现比较强势，那是不是代表接下来的投资机会仍然集中在双创呢？那我们双创中又有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追踪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这两天啊，我们发现有一个板块已经开始悄悄有所异动，目前正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那就是锂电池板块。那先来说一下我们看好的逻辑。锂电池板块呢，一直是有两条逻辑线，其中当下比较重要的则是业绩的高增长。那众所周知，今年一季度锂电池板块的业绩十分亮眼，因此整个四月份锂电池的涨幅也是非常不错的。进入到六月中下旬之后，接下来要开始陆续的披露半年报的预告，那预计锂电池板块仍然会有一份不错的财报，因为该板块一直是处于电池出口叠加储能双轮驱动的一个阶段。那按照最新的数据来看，26年一到五月份，我国的动力加储能电池累计出口是同比增长有40%以上。那受此影响，碳酸锂的价格也一直维持着上升的趋势。而一旦这一次的预报全面披露之后，那锂电池板块会不会再次出现今年四月份这样的表现呢？那目前我们从该板块中的一些个股啊，已经看到了一些端倪。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那昨日收盘之后，已经有一家锂电池的龙头企业率先发布了本次的半年报的业绩预告，预计呢营收是同比增长60%，规模净利润同比要增长到95%至110%。业绩发布之后，由于之前锂电池板块一直是处于调整中，本身的价格呢处于较低的位置，因此业绩超预期之后，今天是直接高开大涨，最终收盘涨幅是达到了13%。那这样的机会只是一个个例，还是说将会成为锂电池板块接下来的普遍现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板块整体的位置，我们会发现今年四月份锂电池板块是普遍有一波行情的，因为每年到了四月和七月都是大家重点去关注业绩的时期，因此业绩优良的锂电池板块自然就会成为资金追捧的方向。而四月过后，五到六月一直是处于调整期，但我们发现这两天已经是有所变化，当调整到一定位置之后，并且时间是逐步进入到六月中下旬，资金已经普遍开始流入，该板块呢也已经有了反转上攻的一个表现，那目前正是一个介入的好时机，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锂电池板块核心产业链的低位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做了筛选，我们首先挑选的都是锂电池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寻找那些股价仍然还在低位潜伏，并且近期主力资金已经开始流入布局的品种，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安利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锂电池全产业链最上游的核心锂资源的龙头。可以看到之前四月份那一波行情，由于主力资金的流入，最终是大涨了67%，目前再一次调整到低位，资金呢开始再次从低位开始流入，股价也已经改变趋势，即将就要启动。那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要提前的把握住呢？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有两家，一个

0: 是小金属，一个是洁净室，三连板的也有两家，都是在 PCB 这个方向啊。那两连板的是宏和科技等25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还是算力硬件，53家涨停。但今天呢有一些变化，比如说航电它是光纤，宏和呢是电子部，江海呢是上游啊。总归每天反正在算力硬件里面，现在能轮的东西也比较多。智能电网方向10家涨停，半导体方向9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有色6家涨停，机器人6家涨停，锂电池今天也有5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 MLCC 啊 PCB 等细分，尤其是一些上游的材料，请潘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解读。因为前面几周其实我们都讨论过这个方向，一直还是挺强势的啊。接下来怎么看？
1: 包括上一周我们聊这个话题已经聊了很久了啊，然后包括上一周实际上我们觉得 MLCC 好像位置已经高了，那时候也是对科技股不是很看好，但是我觉得它现在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啊，它在细分行业当中还是走出了一块，这一块就是离心膜，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因为从整个它的一个无论是价格还是它的未来的一个就是需求度角度上来看，到2027年实际上本质上还是缺货的，就在这一块它的需求非常高。然后在这个细分角度上来看的话，它的核心技术还不是在我们这里，在主要是在日本那边，是这样的。所以针对于这一块，我们为什么前面会说 MLCC 大家基本上就是要觉得要高抛一点，这是因为主要的龙头品种的累计升幅过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波动。但今天我们在盘面当中可以看到龙头品种也回稳了，然后离心膜这个细分的子行业走得非常强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它的一个在节奏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昨天这么多的股票涨停，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连续2个涨停的加速只有14家，那么也就代表实际上它的热点是切换得很快的，就看上去都很热闹，但今天的涨停并不一定是昨天的涨停，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连续3周啊，每到周二，像倒数前面的最开始的一周MLCC 涨了9%，再上一周涨了8%，今天又涨了4%-5%，那也就是说它是在反复走强，然后这当中的离心膜就脱颖而出。在今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基本上有些已经达到了2个涨停，然后有一些呢就开始刚刚开始上涨，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上涨的，当中也有调整过，也有波动过，然后在今天盘面当中好像就有一种感觉，就正式宣告要往上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也聊过，虽然对科技不看好，但是我觉得离心膜有可能是得天独厚吧，就是一个在需求度上，一个在价格的涨价上，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门槛的角度上，还有我们这边有可能技术上还偏于落后，所以有可能会后来居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从市场的表达上，然后从它的整体的价格上，因为现在大家有没有发觉很多科技股的绝对价位都很高，
0: 对
1: 对，是吧？反正一看都是3位数的，对吧？
0: 你看看成交额排行榜，你发现成交额居前的也都是股价很高的
1: 啊。是的，但是在离心膜这个板块当中还有一些中低价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我觉得对这个口子我们就放一下。对，
0: 是，就以前大家觉得说可能上100块，我觉得百元股那时候觉得是高价，现在你会发现这百元股100块哪叫高价，1000块、2000块、500块的现在比比皆是啊，确实市场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的。那关于这个科技，其实这两天我们也讲的很多了啊，我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就是找一找有没有一些新变量的。其实中报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因为锂能的昨天的这份季报呢还是比较亮眼的，但是从今天整个的板块表现，包括公司个股的股价的表现，并没有说，哎，我记得当时像比如说像先导智能出季报的时候是直接以涨停的方式呈现的，包括之前我记得一季报就是在 VC 上游的时候，哎，很多股票也都是以涨停的方式呈现的，是因为哎现在大家资金都不愿意去这儿吗？裴老师怎么解读？
2: 我反正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昨天的，我觉得同比环比的数据都很好啊，因为之前大家对于二季度的出货量本来就预期比较高啊，因为一季度其实是淡季，二三季度是旺季，所以理论上说二季度就是比一季度应该要好，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算不算超预期吧？我觉得我问了一下昨天一些机构的朋友，他们觉得是略超预期的啊，环比大概也有20多的增速，而且因为亿维锂能它主要都是做动力、做储能，它都有嘛。那么现在来看，如果这样排下去的话，动力、储能可能，同比的增速都在大 大两位数啊，增速可能都在60到80左右，所以这个增速我觉得没有问题，估值也不高啊，20倍出头啊。我看了一下，包括里面其实部分的上游的公司，我们说一些，比如说碳酸锂的公司，
0: 嗯，
2: 碳酸锂的公司如果看到26年的估值，有些公司我都看不懂了，就是估值怎么就10倍市盈率，我也不太懂。
0: 几倍的也有
2: 啊，这个怎么回事啊？就是他们的增速也很好，而且拐，如果从环比拐点来看，大概也就拐了一个季度才多，2个季度不到。嗯，就是如果把他们当做科技，那他们现在真是，我觉得就是很便宜了，就是，
0: 低估了是吗？
2: 我觉得应该估值是算比较低的。如果和那边 AI 的这个同样的增速，如果在同样50%的增速，那 AI 那边现在的市盈率我刚才说了，不是百倍，是千倍啊，这边现在是20倍，我相信资金会有些腾挪过来的吧，啊，我相信慢慢会有一些。再来一两家吧，等一等呗，看看市场有没有机会吧。
0: 但其实市场是这样的，就是它，你比如说啊，我们就拿这个行业举锂电池啊，
2: 嗯，
0: 一季报意味是不超预期的，一季报是明德超预期。对吧？就是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行业，它可能季报反映的这个利好的，就是业绩好坏的这个程度也是有先后顺序的。
2: 对。
0: 但是你都不能说明证明这一个行业它是一个景气度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2: 我觉得整个景气没有问题啊，就景气，比如说以储能为例，就是出口这一块的景气，
0: 嗯，
2: 储能，大家认为它的景气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只是在时间阶段性上，现在资金是要把每一口都吃足。再比如说一些。比如说这个电气设备的，大家也觉得明年的增速是很确定的，出口这一块，因为你整个 AI 总会慢慢铺开来做的，大家只是觉得现在最确定的，比如说是光，光到今年中报大家觉得很确定，到三季报到明年一季报，大家觉得国内的半导体量要放出来了，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先做这一块，然后很多人现在你问机构就说没问题，我可以等一个季度以后再做。
0: 啊，
2: 2个季度以后再做，他要把每一段的这个
0: 节奏的问题，
2: 对他，所以，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可能我觉得你会找到一些偏差，就是刚才李婷也提到，如果有些东西你现在涨多了你不敢上，那你只能耗时间呗。
0: 对，
2: 那你就在下面等着，等2个季度吧，你相信那些资金把那边炒高了，它会轮回来，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属于，也算 AI 里面吧，也算科技线呗，我觉得是不是？它和材料比，我觉得储能你说不算科技线嘛？我觉得也算吧，就是大家等耐心一些吧。
0: 嗯，好，我们再来请胖叔叔说，看看有哪些低位的品种大家可以关注，也不用老看天上的东西是吧，右上角的东西。但是低位的东西最大的问题是，我刚才也看到很多网友说了，就我现在是拿着科技的，你让我卖了到底买什么？低位东西很多，买消费社零数据好像不太支持，你买地产好像产业趋势上不太支持，你买金融保险券商好像又看整个市场的这个贝塔要不要起来，就总会有一些弊端在啊，您怎么看？
1: 实际上等资金打起来，就所有的弊端都会消失啊。
0: 就涨起来了，其实
1: 啊，
0: 自然
1: 有
0: 利好的因素了。
1: 啊，这就是市场的一个观点和方向啊。我们觉得在最近啊，就是说从比如说上一周到现在，然后当中有出现过，就是传统行业当中有出现过回稳的，而且带有一点点时间段的，带有一点点趋势的。第一，应该就是券商，因为券商我们在2周之前也曾经聊起过。然后我觉得券商在这边实际上有一些低位的券商应该动的还是比其他的一些行业应该它有量，而且也有短期的趋势线存在，那么在就看在反弹或者反抽之后看能不能继续的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觉得在金融行业里面就是说稳定往上推的始终没有回来过的应该是银行就是很缓慢的在往上推，然后等市场起来了它就停掉，是属于这种支撑型的，这是银行。然后券商呢是呈现一定弹性的，而且在最近它的拐点出来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有一些互联网金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拐点，而且这个拐点它是在下杀放量之后出现的拐点，这个拐点有和以往出现的拐点有点不同，我觉得这是一块。那么从第二块就是有色，我们可以看到有色在目前的行情当中也是有起来过，而且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连续性，但是未来究竟怎么样也是需要观察的。但不管怎么样，和前期相比较我觉得总是好像传统当中有走出来的，就不像是传统当中一直就走不出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像今天我们在港股当中，今天的港股恒生指数走得很差，是下跌的，然后在整个反弹过程中恒生指数走得也很差，但是在今天港股当中实际上有一家也是食品饮料类的，它的幅度确实涨得很好很好，然后它的弹性也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就看大家的一个，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一堂操作应。

0: 对课程，就看你究竟怎么选。如果你是准备一两天的，在里面博弈的，而且知道进去了也知道出来的，那么你就继续留在那种高弹性的品种当中。如果说觉得有些品种，因为现在市场当中有些品种就真的走得特别特别奇怪，就你看什么都找不出它的缺点在哪里。
1: 但就是不涨是吗？
0: 不是不涨，它的趋势方向就是向下的，就是一路下跌的。而且你看看有些品种，实际上它的包括一季报啊，都是5毛钱以上的，就每股收益，而且每一年都很稳定。但它的价格就是不断向下，而且以前也没怎么涨过，现在市场就出现了一种很极端的行情。但是这种品种呢，有可能就要等待放量，就是大家就关注一下量能，有量能进来，然后咱们才能可以参与一下。如果说没有量能，还是需要等待，
1: 就等右侧信号
0: 啊。所以就
1: 是
0: 在这里的话，就是我觉得整个6月份实际上操作上难度还是挺大的，难度不小。如果你看空，你看看就等了一个月，整个市场又起来了，也没有绝对的空。
1: 对，
0: 如果你看就是来回切着做，有些人说就是来回滚动，但这个滚动有多难？就今天的热点并不一定是明天的热点，是这样的。而且你万一切反了，还不如不动。所以总之我觉得现在是有点难度的。对，
1: 是的。最后边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啊，就找找看有没有低位的方向能够获得资金慢慢的关注。我觉得锂电是一个了，对吧？啊，还有别的吗？
2: 我觉得就是往整个 AI 的两头去找呗。现在来看，上游比电、算、存、模啊，现在是算和模都炒过了，算现在是最热。模型呢最近其实是在大波动啊，跌得也蛮厉害的，最近反弹也蛮厉害的啊，这个对吧？所以剩下的其实我觉得理论上说就是电，电里面就是储物，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变压器这些公司，我们认为下半年这些公司是有机会的。明年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些存，就是数据中心，因为数据中心前期投入的是它的折旧会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其实都知道啊，只是在资金层面上，大家现在把算是放在第一位。那么算呢，我们倾向于下半年可能偏国产一些，因为两存上市嘛，对吧？两存上市以后，其实国内的资本开支其实也比较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轮到目前为止用就是应用端其实还没有盈利，所以大量的资金其实都是靠 CAPEX， 就是靠那个资本开支在撑着。那资本开支是海外比我们要早投一年半，我们是从去年3、4季度开始投，今年1季度大投，接下来连续2、3个季度都要投资，所以其实国内的投资量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我认为在比例上是会大幅度增加的。所以大家现在其实对于国产链其实关注度比较高，只是国产链的业绩现在表面看没有海外链好啊。当然唯一的就是涨得有点快啊，就是他们这个很多东西大家就是看得太细了，有时候就涨得太快，所以我们说实在不行的就拿点 ETF 呗，对吧？做做波段也行，拿一点底仓也行，至少能参与一下。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指数虽然没怎么动，还在震荡啊，但是我们此前反复强调的 AI 硬件这一块，尤其是 PCB 这一块，应该算是持续在走加速。比如说像基板 CCL 的供应商创了历史的新高，六月份呢持续在加速，包括铜箔核心的供应商继续新高，年内涨了5.5倍以上。电子部的供应商呢，同样也是跌创新高，年内是上涨超过了6倍以上。那另外呢 ，PCB 板块今天继续20家涨停，股价创历史新高的数量更是高达53家。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啊，那关于这份资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做好提前的准备啊？如果没有怎么办？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PCB 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的突破清单的资料。之所以啊 PCB 在近期能够持续的走出主升加速跌创新高的走势，就是因为这个 PCB 的 PEG 值是只有 0.55。 一般来说的话呢，当 PEG 水平小于1的时候，表明机构认为行业或者公司的盈利增长速度已经是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是属于低估值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资金抱团。那另外还有哪个方向比 PCB 更低估值呢？半导体材料，大家可以看到半导体材料的 PEG 值只有 0.45， 比 PCB 更低。所以接下来 PCB 加速完之后呢，整个半导体材料是不是随即会展开新的一轮 加速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导体材料相关指数的一个走势。

那目前半导体材料的指数走势和 PCB 是极为类似啊，都是在怎么样圆弧底箱体突破之后，进入到蓄势加速的一个阶段。那现在呢，正好是第三波刚刚突破箱体回踩确认，刚刚开始启动。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半导体材料随即走出一波主升行情的机会啊？那对应着整个半导体材料的话呢，其中的很多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一个攀升。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目前的六氟化钨，年内的价格上涨了超过6倍以上啊，包括电子级的氢氟酸，同样也是价格上涨5%到40%，氦气同样也是3倍到6倍的上涨。那说到这个涨价啊，其实和 PCB 也很像，当时 PCB 走加速之前也是关于这个电子部的涨价，包括树脂的涨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半导体材料在涨价的预期之下，很多的一些龙头也开始进入到了加速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电子级的氢氟酸创了历史的新高，电子靶材供应商呢 MACD 一旦金叉之后，新的一轮加速也同样创出了历史新高。包括六氟化钨的供应商，4月1号金叉启动，涨幅已经是超过了7倍以上。当然，对应着半导体材料高位的一些方向，不建议大家去追涨啊。那我们还是要围绕着低估值、底位的一些有潜力的方向做好准备。有哪些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那这份资料呢，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梳理。第一个呢是关于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呢是替代预期强、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已经是出现了，所以短期爆发的概率呢将会更高。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当中结合哪些方向给大家去做了梳理呢？别着急，通过一个案例我们来了解一下。它是属于特种气体的核心，今年上半年呢大幅是出现了涨价。存储芯片前驱体全球知名的供应商，供应三星、海力士、长兴等国内外知名的大客户，基本面呢应该算是非常的具有亮点。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走势，前期呢是很长一段时间底位多重底已经是蓄势很长。另外呢，在近期向上突破翻上箱体的上沿之后，不断的进行充分的洗盘和回踩。那回踩之后，近期是率先向上打破了僵局，突破了又一个箱体的压力位，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主升加速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半导体材料呢，都是这一类更具有强势主升的方向。那这些方向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呢，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梳理。第一个呢是关于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呢是替代预期强、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已经是出现了，所以短期爆发的概率呢将会更高。所以最后啊，大家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呢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呢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两融余额，这是截止到昨天的啊。可以说昨天因为科技的情绪很高，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也在修复，所以两融上的也非常快。大家继续观察

0: 它两融，前面指数调整一路下降，都跌到了2.87万亿，最高的时候也已经突破了2.9万亿了。看看这波两融的一个上升的节奏。那我们来看一下新股，明天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其他的品种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是不是仍然可以继续重点做多科技？选 A 能的，紧扣有边际变化的继续做多60%，选 B 的40%。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明显是加仓比例上升，但是今天呢又回落了啊，加仓20，减仓21。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我看到很多网友也说现在操作很难啊，潘老师给我们点思路吧。
1: 啊，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也觉得很难，这是一个答案啊。因为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分成两块啊，一块就分成短线的一些应对，还有一块就分成中长线的。然后在中长线这一块布局上面，就是我们觉得有些公司它的价值基本上已经很低啊，但它的价格并没有就显现出来，没有显现出来进一步的回稳或者回升，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碰到的一个，也是市场当中一个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课程里也聊过分时图上的一些类似于以前的一些解套课程的一些操作方法啊，就比如说当天开盘情况之后，我们应该分成三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这是我们在最近课程里聊的比较多的。还有一种就是短线，那么从短线的一些目前的操作情况上来看，我们整个五月份应该是完胜，也就是说整个五月份就几乎是每一个交易日每一天都是前推后涨停，前推后涨停，呈现这种态势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完胜的格局当中，六月份的上半月份啊，我们就陷入了僵局。还好就是在这个僵局过程当中，我们是把整个就是金额是控线就控制得很牢，比如说我们是一方面是布局在北交所，比如说北证50当中，包括有些品种，包括有一些股票啊，如果说当天是涨幅很大的，我们第二天就跟随，但是我们是控制数量，比如说只控制100股，只允许买100股，我们是练手法，然后练出来之后，就是在整个六月份的上半月基本上就是半对半，就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啊，有一些比如说30进去30出来的也有，有一些就是砍的，我们是一半一半这样练。然后在整个五月份呢，我们基本上布局的都是一些低价的，比如类似于像电啊，类似于像房地产。然后在整个六月份如果还是延续这个格局的话，这个失误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然后我看了一下六月份啊，就连续就是比如说有连续涨停的这样一个加速，基本上每一天也就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几家，然后最差的时候就是到个位数，比如说只有8家7家这种类型。所以我觉得要做连续性的涨停在整个六月份就非常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对短线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前期比如说是买北交所的股票只许买100股，对吧，然后对低价股只许买1000股，然后从昨天开始我们就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的还是蛮成功的，然后到从昨天到今天涨停重现啊。所以说整个六月份的上半月份我们是呈现一个僵局的这样一个态势，但是越是在僵局过程当中，我们越觉得整个市场从超短线的节奏上来看的话，反而是总结了一些经验啊。我觉得这个经验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超强的品种，我们在追逐的时候有可能不能过于就是比如说注重一些涨停，反而是在涨停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要比如说有些是可以跟的，有些是不可以跟的，我们不能再像五月份那样非常的盲目。那我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下半月，我觉得在整个课程当中，我们有可能更多的会回想起一下，比如说一季报当中有一些业绩增长的很好的品种，然后现在价格如果又很低，随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就会去等量，如果说这些品种有量能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充分的关注，这是我们的课程。对，确实很难。
0: 是，那确实这个市场还是很结构性的，很难，但是呢总归有一些方式方法去应对，同时要匹配你的风格。所以如果您也是这样的一些风格啊，或者跟潘老师的一些想法比较相似的啊，有缘人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从零开始啊，总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陪伴。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操作，刚才有网友问到潘老师说，能不能说一个是化工，一个是工程机械啊，相对偏传统的一些行业怎么看？
2: 化工我觉得会有个小修复，因为化工之前其实去年4季度到今年1季度其实供给端是出现了一些好转的啊，之后因为油价的上升其实是被打下来了，最近油价回落以后，我觉得多多少少化工会有些修复。 机械吗？还是看海外？

0: 啊，就是它更多的还是以海外出口这一端为主啊，但是内部国内这一块其实拖累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研究的，就是有些占比海外比较大的它就会更好一些啊。但是我们在这里提一句啊，因为汇率的原因啊波动，所以海外的公司其实有时候你还要考虑一些汇兑的问题。今年其实海外除非你的增速非常强的，有一些海外的比如说家电啊等等，我们看了一下汇兑一季度其实财务费用都是比较高的啊。不过二季度因为其实美元的走势其实会好一点啊，但是最近又开始有些波动，所以大家都要考虑进去。
1: 嗯，那给大家什么样的操作建议呢？
0: 我觉得低位的一些偏周期的品种，我们认为会有一个修复，这个位置卖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角度，而且特别是很多投资人卖完直接去上面追啊，
1: 嗯
0: 啊，这种操作其实也有点风险。
1: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能感受到，就身边现在讨论光模块的、讨论光的股票的普通投资者
0: 对
1: 越来越多，你身边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就问你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些股价很高、高高在上的一些。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7: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3: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4: 构建创新创业生

今天是星期三，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掌握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先看美股，纳指突变，收盘下跌超1%，光通信概念股全线重挫，芯片股同时有跳水。另外，中东局势缓和，欧股昨天是全线上扬。本周是超级央行周，开启了日本重返1%的利率时代，美联储新掌门将会迎来首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会在年内推出2.0版本的巨声智能机器人实训场。阿里巴巴发布了千问 Robot 系列的巨身大模型，三大业务重构定价逻辑，券商板块有望迎来修复行情。三倍牛股的长盈通今天起停牌核查，多只大牛股发布了公告提示交易风险。还有金安国际表示，未与英伟达、华为有过接触，高速副铜板尚在送样阶段，未形成收入。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开盘情况。好，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 A50 指数呢今天是比较稳定，稍微的小小低开，你看目前下跌0.16%，结合前两天的一个高歌猛进之后啊，今天算是一个相对的回调啊，希望它保持稳定其实就行了，因为这个位置也还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日韩股市今天的情况。日韩股市跟前两天的一片大涨不一样的是，今天日经指数有所调整，目前上涨0.17%到0.19%。你看前两天基本上都是在最高位置调整，啊，所以今天这个位置其实相对稳定。当然了，这个日经指数也挺有意思的，人家加完息之后啥反应都没有，很神奇哈。韩国综指目前下跌0.96%。韩国综指呢，因为之前也是一直高位运行，你看这几天每天都在新高上，所以动静不大其实就是好事儿，动静太大了反而有可能会引来一些啊不一样的想法。好，这是日韩。再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美股收盘呢跟想象中确实不太一样啊，居然在经历了几天的上涨之后，纳指一举下跌1.15%，标普500指数也跌去了0.57%，只有道琼斯指数还是非常坚挺，51999，这收在了一个挺好的点位之上。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是怎样的。美股科技板块遭遇大幅的抛售，芯片光通信概念股全线跳水，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5%，纳指跌超1%，防御性的板块全面走强，道指再度创出历史新高。SpaceX 周二连续收涨又超4.8%，这是第三个交易日的收涨，公司市值一举达到2.65万亿美元，已经略超亚马逊，成为全球市值第五高的上市公司。同时随着国际油价跌破了80美元的关口，周三会迎来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包含点阵图的经济预期以及凯文沃什履新之后的首次的发布会，或许这会是市场转入观望状态的一种原因。有机构预测美联储的宽松倾向于将会减弱，通胀预测将会被上调，而点阵图的中位数会显示2026年以及明年均不会降息。工业板块周二继续

0: 跑赢大盘，自需继续向基础设施、航空航天和国防以及电气设备板块倾移。那么工程机械龙头的卡特彼勒周二创下历史的新高，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二是收跌2.5%啊，这是美股。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欧股的表现呢，跟我们想象中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啊，全线的上涨，其中法国指数一举涨0.75%，这是比较领跑的。英国指数也不错，上涨0.61%，只有德国指数相对比较稳健，上涨0.07%。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他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受到美伊和平协议相关消息的提振，周二的欧洲股市全线上扬，板块方面，银行股、工业股涨幅领先，下跌阵营中科技股和电信股则是跌幅居前。焦点个股当中，挪威的油气巨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收跌 0.75%。 该公司发布了最新的战略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将日产量提升至230万桶，较现有水平每天增加15万桶。数据方面，法国央行在季度经济展望报告中将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从此前的 0.9% 下调至 0.5%。 法国央行称，受到年初经济动能疲软以及中东地区冲突的拖累，法国经济增长将会慢于预期，并且警告称法国的经济前景受制于地缘政治走向。消息面上，欧洲央行管委马赫洛夫日内表示，中东冲突停火协议的达成未必能够立即终结全球能源冲击，能源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可能会导致价格压力持续于较长时间。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则表示，即便美伊协议推动能源价格回落，欧洲央行在抗击高通胀方面仍然将会继续保持主动立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希宇。今天演播室我们请来的是刘俊和袁强两位，点评重要的新闻。二位上午好。先看着这条，6月16号，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把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这是31年来的最高的水平了。这是日本从2025年12月份以来的再次加息。在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约一小时之后，澳大利亚联储也宣布了将会基准利率维持在4.35%是不变，但这个位置本身就挺高。在今年以来连续三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暂时停住了脚步。随着上述两家央行决议的公布，超级央行周也终于拉开了帷幕了。接下来美联储呢会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宣布维持利率的情况，新主席凯文沃什会首次登台亮相，英国央行预计会在本周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确实，每到央行周呢，这个无论是之前的预期到推进过程当中，根据结果啊，市场会做一些调整或者做一些预先的预演什么什么，既稳定有可能也会有动荡哈。刘俊，给我们先点评一下这次的央行周本身市场的期待和目前的反应是正常的吗？
2: 你觉得首先这个比如说日本的这个加息啊是在大家预期之中的，因为从去年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因为日本这一边实际上就因为全球这一边啊每个经济体的这样一个经济的活动啊或者利率的这个高低都不太一样啊，你像日本虽然它加息了啊到1%，但是你想跟美国比起来还是非常的低的。
0: 对，
2: 那么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开始呢大家会担心啊，因为像更很多的资金是用日本的这个利率啊在套息的做交易啊，所以这个如果持续加息的话，那你的这个套息交易的这个
0: 对资金得回去了，
2: 对这个空间这个收益会越来越低嘛，所以大家会担心这个。那么但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是日本加息的同时啊它也是有一些鸽派的缓和，比如说暂停了这个减少国债这个或者说买入的这样一个就是也没有扭转这个可能继续，首先它的继续的加息，可能大家还是要观察，就是它也缩减了这个国债的这个回购，它也不是说马上，又是在继续加紧这个货币的这样一个紧张，所以就是大家会预期整个的，可能还是比较鸽派的这样一个观点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相对于美国来说，还是有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利差在的啊，所以大家，也不是。比较担心啊。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整个的我们看到全球的央行，比如说欧洲因为上个月已经加过了啊，还是这个月啊，就反正加了一次了，
0: 上周刚加完，
2: 对，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对于短期来说可能大家会更多的关注，比如说美国这个凯文沃什第一次可能也不会加啊，刚才也说到了可能 更多的要到大部分到十二月底啊，所以这个冲击也不会短时间的这个出现。
0: 嗯，
2: 所以大家我们看到，比如日本股市也好，美国股市也好，都是比较平静的啊。全球股市包括欧洲股市也在涨，都平静的这个应对啊。你说欧洲加了息，它也没出现大的波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第一就是大家预期都是有了，第二呢就是大家预期的可能鸽派呢也不会就非常厉害啊。对于这个全球经济的影响，大家在关注。另外一块就是，比如说这个冲突达成协议，大家因为最近的你这样通胀主要是油价嘛，
0: 对
2: 啊，一旦那边这个达成一定协议的话，那大家又觉得这个油价呢又是会比较缓和啊，所以更多的大家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包括美联储对你要加也是到十二月份以后的事儿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很担心，所以现在来看整个的都是在符合大家预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如果大家都能预见到的东西啊，它也就不是黑天鹅了啊，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平静的。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大家的这个或者全球的股市或者债市都是会维持一定或者说比较稳定的这个状态的。
0: 对，这个符合预期啊，其实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大前提的不符合预期，就是美国突然直接说我跟伊朗谈成了，这事儿其实是有些超预期。你看油价今天美元油这个价格已经到75这个关口，就又下一个台阶，其实这些都是让整个的就央行的决议符合预期的一个很大的前提，因为万一这事儿有些啥波动的话，这个央行的事儿又不太好整了哈，所以我们根据每天的市场在和大家及时的关注。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A 股的相关盘前的一些新闻。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透露，年内将会联合几大头部企业共同推出 2.0 版本的具生智能机器人的实训场。去年的一月份的全国首个易购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在国地中心上海启用，迄今为止已经建成了7个互联互通的实训的基地。当天国地中心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示范应用区发布，姜磊表示，下半年上海张江机器人谷将会开放超过10000平米的实体示范场地，集中承载机器人采集数据、产品中试、检测检验、机器人一机一码的全流程管控等功能。再进一步的展望，整个上海张江机器人谷、张江 AI 创新小镇乃至浦东新区有望纳入示范应用区，打破园区的边界限制，实现机器人同步落地数字虚拟空间和实体的物理场景。听上去就是很梦幻，同时又很机器人哈。还有一条跟机器人相关，就是具身的阿里巴巴啊，发布了千问具身智能大模型，叫千问 Robot 系列，其中包含 VLA 操作的一个模型叫 Manip， 还有 VLN 的移动模型 Nave， 以及世界模型的 World 这三大模型。这是千问大模型家族首个完整的具身智能模型系列的三个模型，分别是机器人装上的灵巧手、认知路的脚以及会思考的大脑三个部分，既可以单独的部署，也能协同的运作，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迈向真实落地的应用有了更加可靠的通用底座。那显然这对机器人不但是细分的比较的细，同时落地也落得很实在哈。我们先请袁强给我们也点评一下相关新闻。
3: 好的，确实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国家和地方都非常重视人形机器人的发展。那目前呢，全国范围内已经建成的互联互通的机器人实训的场地呢，已经是达到了7个。而且呢，不光是国家和地方非常重视，那我们看到企业端也是非常重视。那无论是说这个国际的芯片巨头，还是说大模型的企业，其实都是在寻找软硬件结合的最佳的应用场景尤其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交互。那我们看到这些国际国内的大厂都在积极的跟各个人形机器人的厂商进行合作，那希望人形机器人是未来能够越来 来越智能啊，成本呢能够越来越降低，那也是越来越快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家庭当中。
0: 嗯，
3: 那确实我们也看到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些非常可观的应用场景啊，比如说这个照顾老人，比如说看护孩子啊，那这种陪伴类的机器人，那还有一些这个服务性。

0: 的机器人啊，做家政啊，做一些这个打扫，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清洁类的这个这种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啊，也是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如果说是人形的，能够承担更多的这个家务工作的话，我相信它的适用范围会更加的广泛。所以呢，这需要更多的这种实训的场地场景来进行这种试验。那我们也看到，在上海、在张江已经有这个10000平米的这种场地可供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进行实验、进行模拟。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从 A 股市场来讲的话，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非常不错的这个行情，但是今年呢，可能相比于 AI 的硬件端光模块啊、PCB 这些板块，相对来说要逊色不少。那我觉得未来如果说随着这种应用端或者说供给端出现爆款产品能够真正的刺激需求那产生新的一个增长点的话，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它的未来的这个潜力也是非常大的。那包括马斯克他也宣称这个今年会量产100万台未来远期的目标是1000万台的这种量产。那我觉得如果说到了类似的这种基点或者说爆发点的话，那确实就像当年智能手机一样，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这是一个可以是供给创造需求的一个新的这个场景的话，可能对于二级市场也会带来新的一个刺激和催化。
1: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机器人有可能会成为一条主线？
0: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它是AI 应用端非常有可能落地产生爆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分当然应用端呢到底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某种可穿戴设备最先爆发，我们其实是很难预测的。那包括应用端AI 加各个行业，比如说加这个教育啊、医疗啊，加一些传媒大家都在猜测、在想象。但是我从个人感觉而言的话，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它是软件和硬件结合，我觉得最佳的一个试验场景。而且无论是国家和地方，无论是企业端芯片的企业、大模型的企业，其实都是在积极的躬身入局这个细分行业的。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投资者去重点的研究和关注的包括未来也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的 IPO 的一个催化。那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那在这种业绩的驱动、产品的驱动方面以及这个国际化做得比较好的那些头部的企业是值得大家去密切的跟踪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跟券商有关。近期，申万宏源、中信建投、国金证券、开源证券多家券商召开了中期策略会，发布对券商板块的中期的研判。在财富投行海外业务的支撑之下，券商板块会迎来估值底加业绩改善的双重修复。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一季度上市券商整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24%，规模的公司净利润是同比增长16.44%。其实各方面正面的消息是不断的之前就是券商怎么好消息来就不涨，会多最多涨一天，然后马上就回来了。这次不错，券商底部已经差不多3连阳了。刘俊也给我们解读一下哈，这个券商接下来能够扛起大旗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几个方面因素吧。因为现在不管我们看到现在涨好的各个板块都是有产业趋势或者说高景气的这样一个预期在的。或者说这个产业趋势很明显而且不是什么一年半年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到现在的为止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你芯片没有弄的话，比如说锂固态电池这个产业线，像创业板为什么涨就不太怎么跌实际上储能这一块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事实上大家都在往这个高景气或者说有产业趋势的比较长远的这样一个板块再去找。所以说到底实际上还是一个成长性大家更关注成长性这个预期在的。那回到券商呢是这样，大家要看到确实才从2024年、2025年这样一个股市的这样一个涨得比较多然后经济业务这段确实是比较高的，然后要回到其他的业务，比如说资产管理比如说 IPO。 所以从现在来看 确实啊，它的业绩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增长还是比较快。
1: 嗯。
2: 然后随着这个市场的回暖的话，有很多的业务呢也开始了新的增长啊，比如说 IPO 也好啊，比如说资管的这个也好，大家看到的像资管，最近这几年的，比如说私募啊，事实上这一轮起来啊，私募的这个发展比较快啊，很明显是远远要比这个公募基金的发行来的多的。所以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啊，一天卖了什么1000多亿的这样一个公募啊，现在可能就比较少啊，但是很多的资金去了这个私募，尤其是量化的这一块。
1: 其实去私募啊，量化去了。
2: 对，就发展的是比较快。所以从券商业务来看，事实上也是有一定的转变的啊。那么从但整体上来说，肯定是出现了一定的增长。那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券商，就是现在问题就是大家看到可能也说小盾股在一直涨。那老盾股没有动，
1: 嗯，
2: 啊，这个可能跟国外又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美股，人家道琼斯是创历史新高的，
1: 对，
2: 人家就50家企业的指数创了新高的，
1: 嗯，
2: 但我们这边啊，昨天的那个大家拉张图也是，就是小盾在涨，很多的这个传统消费啊什么都在跌的，
1: 对，
2: 啊，所以又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结构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现在更多的关注还是这个问题。第一是大家把更多的资金关注到这个长期景气比较好的这些板块。啊，它其他的板块可能就不太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而券商这一边呢又是体量比较大，啊，你要有很多资金呢去承载，那所以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体量在科技那边，它就没法去照顾到这些个股。
1: 嗯。
2: 那么只有到这个科技可能有一部分资金退出来，那么可能会到券商，或者说还有就是一个一直在跌的这个板块，像创新药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板块也非常大啊，所以。可能需要比较多的资金，那你现在多的资金都在那边，所以就很难到这个券商或者说还有这个消费啊之类的。那么还有一块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它确实要承载的体量要比较大的，它不是一般的资金能打起来啊，所以现在更多的大家还是要等待一下吧。虽然它的底部啊，或者说估值的这个底啊，或者说它就历史分位上来说是比较低的，我记得创新药实际上要的话是要跌到历史的估值都是就是历史分位就10%左右了，像券商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像电子什么都是几乎100%嘛，因为你科创都五零都创了，创业板都创了历史新高嘛，
1: 对，
2: 那你估值肯定最高的地方，对吧？但是你像传统的都是比较低的位置，
1: 嗯，
2: 那这些低的位置呢，我们相信是需要哪些东西啊？第一是高科技的这些资金回流，就活跃资金回流；第二呢，就是要更多的像保险啊、社保啊这些长期的资金的进入，那么这些的。传统的行业呢会受到一定的
1: 才能拖得起来，
2: 对对对，所以可能资金结构呢也是需要一定调整，要等待一下。
1: 明白，就双创指数都涨成那样的时候，其实资金也没有那么大的闲工夫来把老盾给重新再拖起来啊，但是机会同样存在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

0: 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 AI 硬件方向强者恒强，短线科技成长题材依然会占优吗？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六月份行业配置建议采用的是杠铃结构，一端保留 AI 半导体和出口制造等高景气的底仓，另一端呢要配置高股息现金流动性稳定的资产控制组合来波动，中间是用周期涨价、新能源修复以及政策订单主题做弹性的仓位啊，这是指就是仓位比较大的，一般的普通的投资者还跟不上。 AI 链的短期涨幅较大啊，交易拥挤度上升，内部呢应该从高涨幅环节切向半导体的材料、设备零部件、 PCB 材料以及国产算力配套等等滞涨且基本面改善的一个方向啊，总体说都是比较平衡的。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深圳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杨坤啊，请他先来点评一下目前市场的情况。杨先生你好。
2: 你好啊，那个上次做你节目也提到了啊，就市场这个从五月中旬以来啊，其实是展开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震荡修复震荡整理啊，然后前期这个领涨的以科技为代表的主线啊，也出现了一个波动加大啊，甚至说阶段性出现一些回调整固的一个情形啊。那从最近两天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经历了前期的一些回调整固之后啊，应该说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啊是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啊，包括之前调整比较多的一些科技成长的主线啊，一些板块，比如像通信啊、电子啊这些啊，就是最近几天再度活跃啊，那么市场也比较就是关注啊接下来行业配置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刚才呢就是说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些观点，比如说这个科技加红利的一个哑铃结构啊，那我觉得这种配置结构吧啊，应该说还是比较具备合理性的啊。主要是一方面的话呢，就是高景气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赛道，比如像科技啊，那么从行业景气度啊这方面来看的话呢，是明显相对占优的同时的话呢，整个趋势强度虽然说波动加大但是整个趋势还是相对靠前的一个情况那相对唯一相对有一些就是说市场担心的点呢，主要是在于一个是估值呢有一个大幅的抬升很多如果单独看这个 PE 可能这个有一些标的已经是比较贵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拥挤度也确实存在一个偏高的情况当然最近有一些震荡整固之后，可能这个拥挤度的情况会稍稍的有一些这个缓解那么整体呢科技成长这条主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有它主线支撑它主线地位的一些因素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增加波动的一些需要警惕的地方那么红利这个条线的话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短期的趋势强度是还是偏弱但是呢估值确实呢也是有一些也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历史的底部区域当然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可能这个目前是受制于这个行业景气度方面还是偏弱但是如果未来一旦这个行业景气度方面出现边际改善，可能这一类的标的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机会所以从一个中期角来讲，我觉得这两条线吧可能这个都有一定的这种关注价值好的，主持人。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9:28我们能看到全线的低开，其中低开幅度较大的是科创综指跌1.38%，创业板指下跌1.01%上证指数呢今天是低开下跌0.43%，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低开的幅度了这结合因为前两天走势来看的话，当然这也一定存在了这个开盘之后能够高走的情况，因为昨天好像也没啥利空情况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接着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3: 主持人，我们看到早盘的时候呢，整体上的价格呢是有所收敛的，就是整个的贵金属的价格，市场的观望情绪呢还是比较浓厚的。地缘层面呢，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带来了局势阶段性的缓和，美元指数、美债的收益率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下行，市场整体通胀预期同步回落，叠加呢前期公布的五月通胀数据偏弱，进一步弱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继续加息的一个压注。贵金属呢前期反弹的态势延续。

0: 过涨势逐步收敛，持仓成交量呢仅有小幅的增量，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等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定调。受地缘局势降温、能源价格走低的影响，通胀后续呢或将逐步的回落。六月呢整体上普遍大家预期呢整体是维持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也需要关注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端的一个变化。对于目前的黄金的价格呢，其实要继续的关注呢市场情绪以及美国通胀预期的一个数据的落实情况。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大家普遍的认为呢整个的贵金属市场呢也是有更多的观望情绪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今天美元指数和金价油价的情况。今天美元指数其实是小幅度下跌啊，99.52，目前下跌0.04%，离100一线呢也越来越远。金价其实这几天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都在4300一线啊，上涨0.21%，这是日内的涨幅。原油价格那是明显跌了很多了。这个从走势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这几天几乎叫每天下一个台阶，从这边的95以上噔噔噔一路下来，今天只有75点几啊。日内算是有涨有跌，但总体的调整的幅度并不大。当然关键还是得看这个明天18啊还有19号到底能不能签字。签字签完之后，我估计油价就能稳定到某一个位置上去了。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略略的小涨。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当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开盘之后的交易的情况。现在是31分28秒，差不多交易了1分半钟的时间。结合集合竞价的结果，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低开高走。虽然整体上没有翻红，但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小的数据的变化情况，似乎都是从原本开盘的较低的位置在慢慢的往上浮。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28%，深成指下跌0.32%，科创综指下跌1.1312%。你看在收复当中，创业板指下跌0.81%，另外沪深300、上证50、科创50都没有收红，但是显示出了一点点的高走迹象哈。我们请袁强先生给我们大家点评一下，今天整个是不是采取一个特别稳妥的低开，然后最终是整个能够指数啊盘面能够收高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开盘呢，其实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外围情绪的扰动啊，那因为这个费城半导体的指数跌幅也是近5%，那包括纳斯达克也是收盘出现了1%左右的一个跌幅。那尤其是这个从全球范围之内来看的话，AI 相关的这个板块确实有拥挤的现象啊，所以一旦有一些消息面的风吹草动啊，隔夜呢是这个微软取消了30亿元的云协议就让 AI 交易呢受到了很大的扰动啊。所以从美股方面来看的话相关的光模块啊，包括 AI 方面的一些个股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调整。那这种情绪的扰动呢，或多或少也是影响到了今天的 A 股开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双创指数包括创业板包括科创是明显是要弱于主板的这个上证深成这样的指数的。但是一方面呢我们看到 AI 有拥挤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条主线的它的成长的确定性依然还是非常强劲的。那即使是AI 之外，那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其他的细分的这个板块，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高成长的这种属性所以我觉得这种科技这条主线可能在短期之内还是不会这个去消失的，只不过可能在板块内部啊会做一些这个切换和轮动当然不同的投资者会有不同的这个信仰。那现在尤其是我们看到隔夜外盘的这个情况，也出现了防御性板块阶段性占优的一些表现。那包括大金融、包括工程机械这些方向因为它本身业绩也有确定性，当然成长性相对弱一点。那尤其是在市场有一些分歧和扰动的情况下的话也是会有投资者去。

0: 愿意去回归到价值的这种方向的啊。所以在当下的话，确实我也觉得哑铃型的策略，或者说这个核心加卫星的这种配置型的策略呢，会更加具有优势。单纯的去压单一的赛道啊，无论是拥挤的 AI 还是乏人问津的这个价值的这种方向，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不确定性。但是如果说你有用配置的方式，以组合的思路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扰动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降低波动性，第二方面呢可以提高它的这个业绩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吧。那所以在当下的话，我们觉得科技依然是主线，但是除了科技之外的话，偏价值的方向尤其是有估值的性价比、有业绩的确定性的那些方向，包括大金融啊，包括偏传统的这个价值类的一些品种尤其是出海有优势的那些价值类的这个品种，可也在当下可以值得关注。
1: 这是目前的情况哈，我们接着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杨坤先生也跟我们聊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因为今天开盘一个是低开，另外看上去其实今天上涨家数不算多啊，下跌家数不算少，这个又这是回归到因为是要过节了的节前的一种相对比较佛系的交易呢，还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觉得假日效应这个可能不是很明显啊，因为这个端午假期的时间呢也比较短啊，所以这个就成为这个短期市场主导因素的这个概率我觉得是偏小的啊。刚才其实盘前也讲了，就是说市场呢经过这个5月14号以来的回调整固之后啊，那么最近几天这个趋势呢它是有一些边际上的改善啊。但是呢还没有说完全走到这个比较强势的那种强趋势的局面啊，所以是一个就是偏这个调整之后的啊一个修复性的一个上涨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市场的这种就是说强度啊，可能这个趋势强度目前来看呢还不是说这个转到像就是3月底到5月中旬就是那阶段那么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市场的主线呢其实是相对来讲可能这个切换会比较快一些啊，包括像前两天这个科技呢是比较活跃，但今天开盘啊就是一些红利板块啊也再度出现这个相对占优的情况啊，所以它存在了一定的切换啊，所以这种主导的这个风格啊没有说像这个就前面单边上涨那一波啊那么明显啊，所以在行业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适当平衡一点啊，确实也是一个应对的方式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针对一些普通的投资者啊，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行业轮动节奏有点快，然后个股也比较分化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可能用一些代表性的这个宽基 ETF 来去把握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修复性的机会，可能这个就是这种风险啊，我相对会更小一点啊。这个可能也是核心策略、核心加卫星策略里边啊，就是这个宽基 ETF 它是相对比较适合作为这个核心这一部分的一个这种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标的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采取一些底仓持有的基础上啊，再适当的加一些这个波段操作啊，这么一个思路来应对目前的这种偏区间震荡的一个行情。好的，主持人。
1: 我们有个板块叫掘金 ETF， 其实好像当时也聊到过这个。面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啊，东边不亮西边亮，其实大家心态上也会比较好。另外呢，相对来说也更容易能够抓住一些热点。那你还别说，今天确实到目前为止呈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迹象。到目前为止能看到的是科创综指收复的特别快。你看从这个低开那么多，目前已经是快速的收涨，收到了下跌0.38%左右了。然后深成指眼看着就可能说话间就能翻红，包括上证指数，你看上证这个深成指翻红了吧？上证指数也快速的在收复失地。我们能看到银行啊、券商啊，今天整体的表现都还不错啊。这是一个今天盘面的情况。所以不能算弱，当然不算很强，但是当然这才开盘才几分钟左右啊，今天这个到底怎样还不知道。我们来看看港股的情况，港股昨天走的真的一般般哈，但是今天恒指是高开的，现在上涨0.13%，开盘的时候呢，恒生指数是上涨0.01%啊，象征性的高开，只多了一丢丢，然后恒生。

0: 科技指数今天这个还不错，因为它其实低开的挺多，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是上涨0.20%，当然考虑到恒指几乎就是在阶段性的一个最低点上，所以稍微涨一点也确实是应该。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莫子浩，请他来具体介绍一下港股的情况。你好，子浩。
1: 好的，受到外围市场的震荡影响，今天港股的开盘面临较为复杂的环境。我们首先看到隔夜美股科技股连涨之后集体回调，使得港股科网以及芯片板块受到压力。大宗商品方面呢，特朗普称美伊备忘录将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并豁免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在盘中雪崩，美油布油重挫超过5%，跌破$80的大关，将直接拖累今天港股石油蓝筹的表现。而宏观层面上呢，市场正在密切关注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本周的首秀，华尔街普遍预计他可能会打破14年以来的惯例，因为反对前瞻指引而拒绝提交季度点阵图。这一变数呢，加剧了市场对于鹰派紧缩的担忧。我们回顾昨天，港股也是地量调整，科技指数跌2.24%，恒指成交量也缩进至近一个半月的新低，美团、腾讯等龙头集体走弱，但低迷中也看到有一定的韧性。今年以来呢，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已经超过3000亿港元，下半年的持续加仓也将成为港股最大的增量支撑。同时，港交所科技100指数调整今天起生效，智普、必然科技等 AI 硬科技龙头集体入列，有望迎来被动资金的配置增量。综合来看呢，在美股芯片股的重挫和油价暴跌的双重夹击之下，港股今天会大概率承压，在美联储议息结束揭晓之前，市场情绪都会偏向谨慎。投资者建议投资者保持审慎，重点观察科网蓝筹的企稳迹象。主持人。
0: 好，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菠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菠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4: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期货市场的投资情况，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华文期货的陆中义，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策略。你好陆中义。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贵金属的一个期货情况。那么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黄金白银啊，在前期出现了一波杀跌之后啊，连续的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的节奏和动因呢，其实本质上来

0: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美伊的冲突啊，或者说谈判啊，进入到了一个第二阶段。那么对于整个美伊局势或者说地缘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可能阶段性的暂缓。那么我们之前对于贵金属的一个跟踪，地缘并没有说直接抬升贵金属的一个避险属性，而相反从原油价格抬升带来的这个通胀压力啊，使得贵金属呢啊这个实际利率的一个上行带来了贵金属的整个承压的一个压力。那么在阶段性的下跌之后，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再加上啊美伊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那么市场的这个地缘风险啊有一个阶段性的释放之后，黄金和白银在底位的这个反弹，这两天表现的比较强一些。但是反弹之后啊，其实我们市场的一个关注点会转向，就是当地缘因素暂缓之后，市场的焦点呢仍然回到了在美联储的整个加息还是降息啊，未来的整个缩表的节奏该如何去启动。所以市场阶段性的一个关注点呢，在啊，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他的一个首秀，也就是明天凌晨的2:30，那么凯文沃什会在6月的议息会议当中啊，去发表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凯文沃什之前的一些政策主张，他其实和之前的鲍威尔有不同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太喜欢做一个前瞻性的指引，也不太喜欢啊这个点阵图。所以在这之后啊，其实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阶段，市场包括说华尔街，包括说全球资金，可能都会对于加息还是降息，可能更加会关注于美国通胀。而通胀呢，它暂时啊，我们看到它具有一定的粘性，那是不是能够回到2%啊？目前来说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当前对于黄金从利率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指引呢，其实是一个低位的震荡。而从中长期来说，贵金属尤其是黄金啊，全球央行持续的一个购金需求还是会持续的增强它的一个宏观中长期的托底因素。而这个因素的唯一的一个变量，其实还是要看整个 AI 是不是能够带来美国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同时进一步的带来美国经济的强劲的一个反弹，来减缓去美元化的这个速度。所以整体上呢，黄金的一个阶段性震荡啊，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震荡偏强去看待。那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股指期货的一个市场情况啊。那这段时间股指的反弹非常的强劲啊，尤其是指数层面，创业板啊、科创啊，整体看上来是一个仍然是维持一个科技为主线的一个主升浪的一个行情。这个观点我们从上周开始一直延续。从主升浪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轻易的去看上方的一个头部啊，不畏高。那么其次呢，在节奏上啊，其实我们看到市场，尤其是今天的一个开盘，其实也会存在一定的分歧，成交量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放大。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科技的整个抱团是比较强的。所以当这个抱团还在延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这个沪深300为主。因为对于中证1000来说，这个权重啊相对比较分散一些，而沪深300权重这两年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的权重占的比重啊占比啊持续的一个提升。所以在沪深300的这个指数上面，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跟随科技为主线，同时又有啊包括金融、包括消费、包括汽车整个大基建板块的这个支撑啊，所以估值呢也相对偏稳定一些。整体上呢，我认为这个位置还是一个震荡偏强为主啊。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分享，主持人。
1: 谢谢陆中英。前两天评论区大家还在说金价啊，金价到底现在投资策略如何？其实刚刚听这个陆中英这段的回看，就能稍微梳理出一些结果来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的走势的情况，沪深指数最新的情况能看到，你看明显有翻红啊，深成指已经率先上涨到了0.33%，沪深300指数也已经翻红到上涨0.13%。与之对应的是上证指数，其实也已经在慢慢的收复失地了，几乎现在只是跌0.08%嘛。那么应该来说，有可能在上午之前，我们能见到上证指数的翻红的情况。我们请刘庆先生给我们稍微聊一聊今天的整个盘面的情况哈，因为今天开的比较低，然后慢慢往上走，结果深成指先翻红，这个中间的背后是什么原因？
2: 我觉得还是结构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大家跟这个美股啊这边还是关系比较密切，就是美股昨天就是半导体这边是跌的比较多啊，就科技的跌比较多，道琼斯那边是涨的啊，又创历史新高，所以结构上呢可能会有一些高切低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从盘面上来看，事实上还是比较好的，现在状况呢事实上所有的指数都是在涨的。我举个例子，就是维斯是同步的啊，它不像前期可能你这个创业板还在涨，那上证指数已经跌了30周了啊，创业板呢还在高位啊，还创了新高那时候， 但现在的结构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指数，对，是同步在涨的，而且基本。

0: 那都到了20天线附近了。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就是跌破20天线是一个可能技术的，大家看技术的人会觉得要撤离的。
1: 嗯。
0: 但如果重新回到20天线上，那么很多看技术的是会重新入场的。啊。所以现在来看，就是一个所有的这个股票啊，所有的股指啊，都是站上了20天线。啊，只不过有的可能强一点，有的会弱一些。
1: 嗯。
0: 啊，那么，但是站上20天线之后呢，我们认为啊，还是这样，就是更多的活跃资金呢会去慢慢参与的，
1: 嗯，
0: 又重新开始找这个市场的热点，啊，所以我们觉得活跃度呢是会增强的，
1: 嗯，
0: 啊，这个市场。
1: 好，接着我们请两位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啊，先请刘军吧。
0: 好的，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还是因为科技股的这个波动啊，
1: 嗯，
0: 或者说拥挤度比较高，那么所以，在受到一些宏观因素的影响啊，或者说产业政策的影响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啊就增加了啊，在高位的实际上韩国人也是这样，对吧？一会儿这个涨的熔断，一会儿跌的熔断啊，所以有只要是你在涨了一大波之后啊，那么有很多的浮盈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更关注一些是不是有产业政策的这个驱动，或者说大家的心理呢都比较脆弱，如果那是波动的时候，所以波动呢是加大的。那么短期来看呢，我们觉得拥挤度呢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科技相对于这个对股市内部流动性呢造成了阶段性的困扰，实际上就是前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券商啊、创新药啊都在不停的走低啊，但是这部分的个股啊，科技类的个股呢都在走高。那么叠加了，就比如说晚上啊，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有点不确定性，预计短期的市场呢仍将是以震荡啊这个蓄势为主的。那么板块轮动呢受到股市情绪和产业信息以及交易因素的影响更大一些。
1: 嗯，
0: 当然中期呢，我们觉得整个的市场依然是就是上行的基础啊，仍然是比较牢固的。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利率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啊，然后外面的这个存款呢又是比较多的，然后产业政策上就是 AI 的这个肯定是处于一个什么前期啊，因为下游的应用呢是刚刚铺开的这个阶段，所以未来 AI 的应用啊这一块，或者说 AI 整个产业链呢会走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中期视角下呢，我们认为整个的 A 股的上行的基础呢仍然是比较牢固的。那么从这个配置上来说啊，我们觉得现在可能均衡配置是比较好的选择了。一方面呢是由 AI 的这样一个产业景气的周期比较在，但是拥挤度释放之后呢，就是业绩确定性和弹性呢要有望带动这个企业仍然有相关不错的表现，但短期呢可能我们需要出清一下，就或者说一些这个确实没有业绩的东西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抛售啊，可能 AI 整个板块呢会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选择上呢，我们觉得是目前的国内经济和价格温和修复的，比如说 CPI 值 PPI 都回升的，那有利于整个经济啊或者企业盈利的改善，那么传统的核心资产的盈利呢有望回升的，那么叠加这部分的资产的估值呢比普遍较低，也具有很高的这个性价比啊，比如说化工啊、有色啊、包括锂啊，前期都跌幅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相信会有一些资金呢从高切低出来之后啊，对于这些板块或者说产业趋势是比较好的进行一定的加仓的，所以大家重点关注这两块。另外呢，今天我们说一个产业链嘛，就是硅片啊，最近我们看到硅片的产业链实际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回升啊，就上涨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全球 AI 算力与这个硅光需求拉动了半导体材料量价提升，硅片呢作为价值量最高并且壁垒最深的这个核心材料，当前处于周期底部反转的窗口。我们看到到去年年底2025年啊，国内的12寸的晶圆产量已突破280万片一个月，那本土认证加快，那今年二季度起啊，就海外12英寸的轻颤的硅片这先涨价，然后国内的这个12寸的硬片和8英寸的硬片也是全面的跟涨的，所以量价提升周期我们认为是一个开启了。那么硅片呢，有望与半导体产业链形成景气度形成一轮新的这个共振。那么硅片呢是从产业链上来说吧，那么硅片呢经历了这个几个发展阶段，2020年到现在是国产加速阶段，大陆的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在12英寸芯片实现了0到1的突破，那么有望持续拉动这个就需求拉动呢有望持续带动这个硅片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说一下产业链吧，上游呢是这个高纯多晶硅原料与拉晶啊或者切片还有抛光等核心设备，中游呢是硅片制造与加工，那么下游呢是晶圆代工啊，那配套的环节包括检测、清洗、包装。那么从价值的占比来看，上游的材料呢是有20%，设备占了15%，那么中游制造45%，然后下游应用呢占20%。我们认为硅片行业的发展呢会带动这些上下游产业的这个快速的推进，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嗯，好，接着我们请袁强给我们带来微策略。

0: 好的，那最近的一两周呢，其实不少投资人对于美伊局势啊、通胀形势啊、美联储是否加息，包括世界杯魔咒啊等等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疑虑的。不过我们国泰海通一直非常坚定地认为啊，目前这个市场啊不确定性将在端午节前基本上是告一段落。那后续呢，市场新一轮的上升窗口期是正在打开。首先从不确定性的角度而言的话，这个之前大家疑虑的，比如说世界杯魔咒啊。那目前其实世界杯激战正酣，那全球市场并没有受太多的扰动。其实我们从1994年以来那近7次的这个世界杯在6月期间，那 A 股的这个上涨和下跌的这个次数，就上涨是3次，下跌是4次，并没有说一边倒的这种态势。那从这个对于大家对于大型 IPO 的这种担忧而言的话，那我们看到 SpaceX 作为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这种巨无霸上市，现在3个交易日了前2个交易日是大涨19%，接近20%。那这个隔夜呢又是大涨了4.83%，那市值呢也是来到了2.64万亿美金。那我们看到这种大型 IPO 的上市，其实它还是对相关的板块是有正面的这种影响，包括美股和 A 股的像商业航天啊等等板块，也是相应的受到正面的这种刺激。那除此之外的话，这个我们看到中东的这个局势也是出现了降温和缓和，通航呢也是在不断的改善，国际油价呢又是回到了80美元的下方。那未来对于整个通胀预期是有望下调的，包括美联储的这种议息的决议也会在6月18号凌晨，也就是端午节前呢是最终的落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确定性在下降，同时呢增长的预期呢又是在上修的。尤其是我们5月强劲的出口数据不仅是回应了市场的质疑，也是预示着 A 股的中报会有相应的改善。那这反映的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和能源转型的庞大需求，以及产业链的短缺。而从美国方面的话，这个 AI 的最新的进展也是有望推动应用需求的预期。同时呢，中国方面产业的创新追赶，以及全球竞争的这种历史性的机会，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把握的。那从第三个维度，我们也看到这个增量资金入市之下的话，其实是有望形成市场的共振的。尤其是年终630考核的前后绝对收益的权益的配置呢，也是有望吸引资金的回流，这有助于整个结构的扩散和市场的平衡。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风格方面而言的话，科技成长依然是主线，但是呢不会是一枝独秀，而会是多点开花。那我们觉得看好科技之外的话，一些偏价值型的传统行业也是有望改善的。那尤其是像大金融板块前期受到这个资金的一个压制，我们看到这个抛售的这个资金其实也已经是卖盘压力有所减轻。而从估值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在历史的低位尤其是 PB 的这个估值情况那这是已经是到了这个历史的这个1%的这种位置。另外呢，从业绩的增长性和确定性来看的话，整个大金融尤其是券商板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所以我们觉得科技成长这条主线之外的话，一些传统的价值方向也是可以逢低布局。
1: 好，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上午好，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了，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中银证券的研报表示，随着半年报披露窗口的临近，市场资金的关注点将逐步从主题交易转向业绩的验证，成长板块仍然是投资主线，能够同时具备景气上行、订单兑现和盈利改善逻辑的板块呢，将会更加的受到青睇。中银证券认为，双创啊、创业板、科创板当中的算力和半导体产业链仍然是景气度最明确的成长主线。此外，像有色、机械设备和券商三个方向也是值得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看头的排名情况。先来跟踪一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陈卫军，像花一样达到了22.96%。排第二的是周俊，德才兼备18.69%，第三是李江龙，长安价值17.47%，第四是黄俊，金牛起步14.69%。好，看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李江龙，长安价值62.61%，第二是周俊，德才兼备57.89%，第三位是陈卫军的像花一样38.08%，排第四的是黄玉杰，金玉良言23.76%。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啊，我们来交流到的是徐熙瑶的股风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622.11%，产品交易风格跟踪市场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具体的持仓分布，电源设备24.55%，钢铁21.88%，消费电子20.53%，航天国防17.92%，电池14.99%，没有配置的是0.13%。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这一段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上海荣正施磊，你好施磊。线上我们一会儿会连线到中信证券的投资顾问黄鸿飞。好，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及时的盘面的变化。今天早盘指数有一定的低开，目前呢略有一定的向上的修复，主要的股指有的已经回到了红盘啊。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呢大盘的情况呢，沪市综合指数是微跌啊，深成指是震荡走升，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了4088点，微跌了2.65点，下跌0.06%，跌幅比盘初明显有一定的收窄了。那么现在的单市成交是4520亿左右，仍然运行在多条短中期均线的一个上方啊，显然是一个小阳线。看看深成指方面，深成指呢最新是来到

0: 15,778点，上涨了105点，低开高走，现在的升幅扩大到了0.7%，单市的成交是在5,808亿元。那么从两市的成交的金额合计来看呢，今天早盘呢略有缩量啊，100亿左右。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成交金额方面啊，是缩量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达到了1,057亿左右，幅度呢是8.7%左右，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低开走升开始修复，但是量能方面却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萎缩。那么从大盘的指数，尤其是权重方面，现在呢也开始积极的回升了。沪深300上涨0.32%，上证50呢是微跌0.04%。我们看到双创仍然还是保持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啊，但是50科创方面还是下跌的。科创综指涨0.18%，科创的50跌0.3%。看一下近期持续领涨的创业板指，现在的升幅是0.5%。4,123点啊！好，再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微盘的一个情况啊，整体的市场的这个一些中小市值的个股的一个表现。好，我们看到的微盘500的一个指数呢，现在是下跌了1.58%。从涨跌家数来看呢，也是呈现出了很明显的跌多涨少。现在1,700家左右红盘，涨停是54家，下跌呢是达到了3,700家左右啊。跌停个股呢家数不多，只有7家。好，那么我们先来交流一下市场的运行趋势，听听师磊的看法。市场连续走强之后，明显呢是有一定的分化，尤其是科技的明星股也是在盘面当中有一定的这个分化迹象。伴随着中报的临近，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等等一些重要的事件。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市场情况，指数将会如何表现？
1: 我个人认为指数其实非常明显摆脱了之前的震荡调整啊，因为中东修复之后呢，很明显全球资本市场的话都是震荡上行的，其中我们的 A 股的话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止跌企稳，上证这边的话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拐头，目前的趋势还是向上，这是比较明确的。另外呢，在主题的热点当中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相对比较清晰的，沿着业绩路线嘛。毕竟时间已经到了6月中下旬了，那么7月中上旬的话，即将会释放中报的预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找业绩相对比较有把握的方向的话，进行一些跟踪和布局，可能会更加合适。那么很明显，通过一季报来看，排名在业绩相对靠前的板块的话，依次是电子、通讯设备、有色金属、锂电材料等等。那么相信的话，到了中报行情的话，目前这些相对比较优秀的板块依旧还是比较优秀的。所以说的话，在科技成长方面的话，依旧是目前资金比较饱满的。那资金的话，虽然没有前一段那个抱团那么的明显，但目前资金依旧还是深耕在科技当中的，特别是科技当中，我国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当中比较有优势的两个方向，光模块方向和 PCB 方向，目前资金的进攻上还是依旧的话，显示出的话重心向上的。其次的话，在底部做寻找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以业绩的话为优先。昨天的话，一家核心的电视公司提前公布了中报，就引发了锂电板块的震荡向上。这也反映出，只要是行业优秀、公司优秀，反弹只是时间，并不是结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沿着这个线索的话，去寻找到底底部有哪些板块的话，相对业绩比较扎实呢？很明显，通过一季报来看，目前底部比较扎实的传统行业，大致包括的话，像昨天的锂电，也同样包括有色金属，也同样包括的话，非银金融当中的券商业绩的话都是比较优秀的，而且目前的价格和整体的估值其实是偏低估的。那么如果说对于科技成长相对比较谨慎，那么比较喜欢从底部的话去做一些抄底的普通投资者的话，也可以关注在中报背景之下，类似于这样的优秀板块随时带来的业绩浪的股价提振。那这样的话，科技方向的话可以 视作进攻，那么底部的优秀方向可以视作防守，那么一手盾牌一手矛可能会更加合适。

0: 这个位置当中有一个仓位的重新的再平衡，风格的再平衡，你觉得可以做一些关注？它的主要的内在逻辑是要循着整个的行业景气来进行把握。嗯，好，那么我们再来连线到线上的嘉宾啊，我们请到的是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先生。黄先生，上午好。那么市场呢，在连续走强之后有一定的分化，那像隔夜的美股当中的一些科技股、明星股啊，也是在盘面当中呢，有的是冲高回落。今天早盘指数呢，还是表现出了韧性，是低开高走。您对接下来的后期市场的运行趋势方向是怎么来判断？
1: 因为我们认为今天的一个市场依然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是在一个反弹的市场当中啊。那么，而且我们这个反弹应该说比海外要强一些。其实昨天海外这个杀尾盘的时候，其实对今天开盘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开盘其实是一个低开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内生性的这个情绪的修复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我们看到。整个热点依然抱团在几个老品种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昨天除了就是最近整个 AI 链的炒作从中游开始往上游去推了啊，所以就是今天基本上继续演绎啊。所以我们说整个市场没有新热点啊，就是还是老热点在不断的深挖。那么再说到指数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当下的指数更多的其实在这个反弹是逐渐进入到了一个压力区啊，在30天线附近开始进入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啊，那所以我们说在整个反弹从最高点啊4258开始最高点往下一直到低位，差不多反弹到了一个半分位的位置啊，然后叠加30天线。那么，把30天线，因为很明显就是短期的均线拐头，基本上都开始向上嘛，对吧？然后遇到了中期均线的一个下压，所以在这里进行一个震荡加剧啊，轮动啊，肯定是在所难免的啊，所以会有一个筹码的交换。那么，在震荡完毕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是箱体啊。如果要直接拉上去的话，是需要一个极其清晰且充满信心的一个主线。整个成交量还要做一些配合。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其实我们说，热情在，但是胆子不是特别大啊，大家都很保守的，没有去开发太多新的东西啊，而是在老品种当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深挖。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情的反弹将延续啊，指数上面的话，趋势性的一个行情可能还需要再有一个继续等待。更明确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刚才您提到的资金还是在老的题材当中进一步的深挖，像资金挖掘到了 AI 上游的，尤其是材料方向，近期表现不错。光纤呀、铜箔呀、玻璃基板这样一些概念都是有反复的走强。那么您现在的这个阶段，怎么看待材料端的投资机会呢？
1: 这波材料端，从电子部啊，这个气体。到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啊，然后再往上，今天是延伸到之前还有到铜箔对吧？今天是到玻璃基板啊，整个热度的链其实是几乎把所有的元器件都炒了一遍。那么之前当然还包括一些这个稀有金属在半导体里面所需要的一些技术的耗材啊，那个反正只要因为目前。这个市场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在需求不断增加、蛋糕不断增加、行业不断上升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发觉下游几乎所有的原材料其实都有炒作的底气啊，因为都缺，没有一个不缺的啊，所以就是你炒作起来都非常顺其自然。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现象，你不能说长期这些供给它会一直的矛盾存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各种各样的产能也是在不断的上嘛，但是可能新上产能要满足现在需求的一个增量，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啊。但是确实有很多东西涨得比较多，大家从心理层面上面他没法接受啊。但，资金它永远是最聪明的啊，我们一定要相信资金的选择。所以就是在近期向上游去挖原材料啊，一定意味着当中至少某一些这个核心品种在。 实体的产业链上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短缺啊，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资金追逐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整个后期调整充分啊，情绪又恢复得很到位的情况之下啊，我们觉得这些科技类的相关的这些细分赛道，那可能还会一方面会溢出，一方面还会有一些新的概念出来。但是现在其实没有，现在不管是活跃的就是短期的题材性资金，还是一些跟随型的量化资金，大家都更多的去愿意追逐以成交量为导向的一些头部公司。所以如果你在当下去做热点的话啊，我们建议还是就是跟着 AI 链上下游啊，不断的去深挖和去，就是去跟随。然后呢，如果实在不愿追高，但我们依然还可以选择，比方说像优质的制造业啊，出海概念啊，或者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我们说涨价概念啊，他们也能看。但是现在因为热点太集中啊，所以建议大家，特别是一些短线交易或者交易周期比较短，希望会有快速结果的啊，我们还是，会要聚焦到 AI 链上面，是不是？
0: 一会儿我们再来谈谈怎么操作啊，仓位的一些配置方面，再来和现场嘉宾施磊交流。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锂电的龙头一维锂能业绩，昨天这个预告报喜啊，推升了锂电板块，打响了2026年半年报行情的第一枪。那么展望半年报啊，那么也提到要特别的看到行业的景气，甚至是有一些相对性价比比较好的低位的这些板块来做一个挖掘哈，能不能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有哪些主要的机会？
2: 当然，传统行业当中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三个板块，分别是锂电、券商和有色金属。那么，其实这三个板块的话，大家如果说看估值，应该都是比较低的。核心公司的市盈率的话，其实可能只有几倍、十几倍这样的。所以说，在利润不错的前提之下的话，这个长时间被低估，这是不太合理的。迟早一天的话，有会被修复。只是目前呢，市场的进攻端还是围绕着科技在展开，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板块呢，目前好像市场上资金呢有一些爱搭不理，并不是那么的强势，导致关注度呢并没有特别高。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要知道目前的话去底部挖掘这些板块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强，或者说的话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从这个结果的推演来看的话，最终被这个业绩的话，带动的概率的话还是非常的高的，只是时间上的话并非很确定，大家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另外的话，在科技成长当中的话，不得不提，其实虽然科技在涨，很多投资者觉得科技的话比较贵，但其实情况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这样的。事实上，如果说你把 A 股的科技个股横向的话去和美股的科技个股的话做一个比较，我们其实有贵的方面，但其实我们也有相对比较低的方面。事实上，如果说真的横向去对比的话，我们的光模块行业和 PCB 行业并不贵，但是我们的芯片半导体行业相较于美股相对会贵一些。所以说的话，在科技成长当中，近期市场围绕着一些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话进行一些布局，逻辑上的话其实也是对未来的进行一些展开。因为我们这些核心方向的话，下游的核心公司本身并不贵，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话，频频传出大厂继续扩产的声音。那本身上游的话就缺原材料，那未来的话，在今年和明年的话还要扩产，那么对于上游的需求呢，很有可能的话会更加的饥渴。那么上游的原材料的扩产呢，大致我看了一下的话，可能要到28年的年初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类似于像电子部这样比较紧缺的材料。那所以说的话，很有可能的话，这个上游的上涨啊，或者说这个短时间的话，这个紧缺并不会短时间的话消散掉。所以说，上游的这个抱团的话，目前来看，其实的话也是有根基在的。大家的话也要重视这样的逻辑。但是温馨提示一下，目前不太确定的是，今年在中报行情当中，具体每一个子分类是不是能在中报当中的话去验证这样的高成长，是不是能够验证这样的景气度，这是不太确定的。所以说，如果说中报的话出现了一些上游材料端的一些震荡，我倒觉得反而给了没有上车的投资者一个二次上车的可能性，因为在未来的话，因为这个紧缺的关系，可能未来还是 这个向上的概率的话可能会更高。
0: 嗯，好，今天早盘呢，像一些上游材料端呢，仍然还是有所表现。那么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我们看到领涨的一些方向啊，玻璃玻纤现在大涨7.6%啊，元件4.7%，电子纸、电子化学品、PCB， 还有像一些显示屏方面、先进封装、AI 的应用当中啊，也有活跃啊 ，CPU 等等，还是比较的这个。在科技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挖掘的，那么下跌的方向呢？可以看到啊，仍然还偏向于一些传统的大消费、旅游院线啊啊，这个预制菜呀、啊，包括一般零售啊、房地产板块啊，是跌幅居前。好，那么我们再来交流一下，在具体的仓位配置和短期的投资机会方面，该怎么来进行一个把握啊？相关的操作策略，请黄鸿飞先生谈一下。我们看到您在有看头当中的产品目前的。近一年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达到83%啊。在具体的配置方面呢，没有做太大的调整，基金仍然是占一个这个第一大的持股的这个仓位，然后呢还是半导体等等。那么目前仍然打算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配置吗？在科技方向进行进一步的配置和深耕吗？
1: 我们之前也说，就是主要看科技啊，但这个业绩它其实都是，差不多60%的仓位，60%的科技所做出来的一个收益。所以本质上面，如果对于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说，你用一些比方说融资融券的杠杆，对吧？再加上一些这个，就是压在科技里面，其实出来的收益今年看着其实都挺漂亮的啊。今年还有很多主赛道的这个公募啊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挺吓人的。所以我觉得本质上面还是说。这个行情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昨天还在就是在讨论，可以和投资者在讨论，在操作层面上面，并不是说就是上涨，就是就现在我们都说现在行情好，不是说指数涨得比以前多，你去看现在的整个指数的斜率，没有以前在2014年和2007年的时候更快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会更好？因为主线清晰，当年的行情其实会有多线开花，股涨行情你很难去把握。现在主赛道就一个，就是科技，就是科技里面的 AI 链上下游。所以你只要把握住这个主线，你会非常精准精确的抓到里面的品种，能抓头部抓头部啊，能就是以 ETF 直接一篮子覆盖也行啊，或者就是以公募的方式。啊，我就是去配置也行，就是你只要在这个一个行业的上升期里面去参与进去，你就非常容易吃到肉。我觉得刚才施老师说的几个观点是非常认可的，就是虽然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在半年报里面很难有验证，但是在三季报甚至是就是明年出今年的年报的时候，很多数据其实就很漂亮，而且有很多行业，比方说像光啊这些，它其实一季报、年报，而且我相信今年的这个半年报，它出来的业绩依然就是同比大比例的一个增加啊。当一个就是我们说教科书里面最好的上涨方式是什么，就是戴维斯双击，对吧？股价加业绩双增。但实操当中，特别是像这两年，就是一个行业性的业绩上涨，行业性的这种业绩同比环比大幅度增长，再叠加行业性的股价上涨，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在整个中国的投资史上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再往前面找，可能大多数只能找到比方说之前五朵金花的周期类的一个上涨，对吧？还有就是大开发时代的这个房地产行业啊，它也是能够出现这样情况。现在我们说把这样的一个同样规格规模的体量的甚至更大的这么一个热点板块放在大家面前啊，在科技领域里面啊，我觉得这种清晰主线是更容易比以前那种普涨式的大行情更容易赚到钱的。所以对于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要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去做自己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参与到相关的标的里面去啊，对不对？
0: 分享啊。那么我们这一段线上的交流就到这儿。好，再来了解到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为31年来最高水平。这是日本自2025年。

0: 十二月以来的再次加息。在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约一个小时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在今年以来连续三次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暂时停住了脚步。随着上述两家央行利率决议的公布，超级央行周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美联储预期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新主席凯文沃什即将登台亮相，英国央行预计将会在本周政策会上维持利率不变。好，那个超级央行周也是备受关注，尤其是接下来美联储的会议利率当中的一些表态和方向，也关系到整体市场的情绪，包括流动性的一些影响。有什么特别提示吗？
1: 其实从昨天晚上美股的震荡来看的话，有可能和今天晚上的美联储一些会议有关啊。市场的话，相对的话谨慎了一些。但目前的话，主流的观点认为，在这次讲话当中的话，美联储干预利率的概率的话，其实是比较小的。我看了一下概率维持不变的话，好像上到了99%。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月的话，有加息和降息的动作的话，应该非常的小。美联储的话，应该会等到，那么这个中东的石油价格的话出现回落，因为石油价格的话，在 CPI 当中的话，占比的话已经影响至60%以上。那如果说石油价格向下的话，未来会对于它的 CPI 和核心 CPI 的话，其实影响还蛮大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足球赛事的结束，因为这个足球赛事的话，它短时间的话会增加非农就业，特别是一些兼职人员。那大幅度提高的非农就业呢，也会让美联储的判断变得比较困难。所以说，我认为这几个月的话，可能这个数据都不是特别的准，或许会等到今年的9月份，数据的话会相对比较清晰，那个时候再去看一下的话，美联储的决议可能会对全球资本市场判断更加的有效。
0: 好，我们和大家看一下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99.5，近期有一定的走弱。那么再来看看今天早盘的亚太方向主要指数。先来看到港股方向呢，有一定的回落，恒生科技微涨0.09%，恒生指数下跌0.24%，日韩指数上涨，日经指数涨0.69%，韩国综合指数是涨了0.3%。好，每天海外市场的重要消息都在更新，如何影响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呢，一起进入到焦点资讯。长盈通公告，公司股票价格自5月6日至6月16日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情形。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停牌核查。公司股票将于6月17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3个交易日。自披露核查公告后复牌，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值得注意的是，长盈通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超300%，但它的市盈率已经高达1300倍。值得注意的是，近期 CPU、光通信、PCB 等一些科技赛道板块持续活跃，板块内多只个股短期快速冲高，波动剧烈，炒作的热度居高不下。16日晚间，易豪新材、宝鼎科技、嘉元科技、和盛硅业等多只热门概念股个股同步发布了公告，提示交易风险。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第一创业证券杨坤先生交流。杨先生，怎么来看最近一些热门赛道个股发布的同时提示的这种交易风险的公告，您是什么看法？
2: 好的，其实这个话题的话是涉及到这个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吧啊。那么按照这个股价的这种上升的驱动因素来看啊，我比较认可就是这个巴菲特的老师这个格雷厄姆的一句话啊，他说这个股票啊就是啊短期是这个投票机啊，长期是称重机啊。那翻译过来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一个股票价格的一个影响因素啊，从一个中长期的维度来看啊，基本面啊还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啊主导因素啊。 啊，但是短期的股价呢可能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啊，那基本面的话呢它是一个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啊，可能这个市场情绪啊，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情绪啊，这个会对短期的股价也会啊可能会产生啊非常大的影响啊。那至于说这个从获利角度来讲啊，投资者采取什么样的一个

0: 投的方式啊，这个可能是因人而异啊，没有说标准答案啊。但是我觉得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基本面啊，还是不能说这个完全的忽视啊。因为我们从常识的角度来讲啊，历史上这个科技股啊，往往会表现出一个波动比较巨大的情况啊。可能比如说2000年这个当时互联网啊泡沫破灭之前，很多股票啊也是得到了资金的一个大幅的炒作啊，很多脱离基本面的一些公司啊，也曾经出现了短期股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但是后来就是说发生这个这个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啊，相关的很多股票的这个价格啊，也是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下跌啊。如果说一些投资者采取了一个重仓啊，或者说甚至加杠杆的方式在前期去参与啊，那如果说后面在波动的时候没有做好风险的控制啊，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巨大的一个投资损失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啊，在未来是不是会再度演绎啊？那现在呢，还不能说完全确定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尊重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些情况啊。那对于普通投资来讲的话呢，在投资标的的选择方面啊，我个人觉得话呢，可能这个以 ETF 为代表的这种投资工具可能在分散风险方面会有它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因为从个股挖掘的角度来讲，就是在科技这个领域里边，确实呢它的不确定性会更大一些啊。因为这个从美国股市的情况来看啊，就是说其实也是只是少数的这个科技股成为这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主流啊。可能大部分的很多科技股这个也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啊，因为技术革新啊和各方面原因可能会遭遇淘汰啊。所以就是说就投资科技类的这个股票啊，我觉得它的一个选股难度和投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就是说基本面方面，如果说发现就是严重的这个就是炒作啊，就是这个基本面偏弱但是股价严重透支这一类的就是股票，我觉得普通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个警惕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能长期来讲风控会做得更好一些啊，盲目的去参与啊，有可能会遭遇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啊，这个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嗯，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杨先生啊，就这个一些热门赛道个股啊风险控制方面给我们做的提示。下面再来梳理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来了解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生，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机构的活跃度始终保持较高，昨天的买入席位上，新森科技获得四家机构净买入2.84亿元，和盛硅业昨天涨停，有一家机构大幅度净买入超过1.81亿元。昨天的龙虎榜出现了多只个股的买入席位清一色，全部都是机构席位，其中翔鲁物业获得五家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元，凡拓数创、华丰股份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近6000万元。新森科技昨天涨停，四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3亿，深股通净买入超过4亿。电子部价格年内第五轮提价，叠加 AI 算力需求带来的结构性景气， PCB 板块昨天掀起了涨停潮。新森科技作为 PCB 赛道人气龙头，直接受益于板块的联动行情。新森科技是国内少数同时具备 BT 载板和 ABF 载板量产能力的企业，其中 FCBGA 封装基板的技术打破垄断，适配 AI 高端芯片封装需求。新森科技的 CSP 封装基板的订单饱满，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去年的封装基板业务收入同比大增近50%。FCBGA 封装基板已经掌握20层及以下产品的量产能力，良率达标，高端产品落地超预期。新森科技去年的营收71.9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3%，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达到1.35亿元。今年的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翻倍。高多层 PCB 业务亏损持续收窄，今年有望实现盈利。中航证券等多家券商近期给予新森科技买入评级，认为卫星通信、AR 等行业需求将会带动公司的业务增长。随着 FCBGA 封装基板、高多层 PCB 业务逐步扭亏，盈利能力会稳步提升。

0: 桐庐物业昨天大涨超过7%，该股连续获得机构抢筹。昨天的买入席更是清一色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桐庐物业是钨行业全产业链企业，业务覆盖从钨矿开采到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其中公司的超细碳化钨粉国内市占率超过50%，光伏超细钨丝月产能稳定在5亿米。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暴增近30倍。和盛硅业昨天涨停，一家机构大幅度净买入超过1.81亿元。和盛硅业是全球硅基全产业链龙头，它的工业硅、有机硅单体产能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另外，公司加速布局碳化硅业务产业化，高端有机硅产品完成落地，同时推进58亿元定增项目，强化煤电硅一体化布局，构建难以逾越的竞争壁垒。碳化硅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具备耐高压、耐高温、高频高热导率等优异性能。下游的核心覆盖新能源汽车、主驱逆变器、光伏逆变器储能、高压输电等领域。近年的算力中心、低空经济等也成为其新兴增量市场。去年全球碳化硅市场的规模约为50亿美元，2025年到30年的行业复合增速超过30%，处于高速成长期。国内碳化硅赛道当中，天岳先进在6-8英寸衬底领域技术领先，和盛硅业凭借全产业链加低成本的优势，位列国内第二位。物理 AI 概念股凡拓数创昨天涨近4%，龙虎榜单买入席位清一色机构席位，合计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本周已经出现过2次，非常罕见。凡拓数创是一家专注于 AI 人工智能和 3D 数字孪生领域的企业，去年公司的 AI 与数字孪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255.44%，成为驱动营收增长的核心引擎。凡拓数创研发了链式具身智能多元工具组合，涵盖具身机器人导览扩展背包、具身智能数据仿真和合成平台等三大核心产品线。去年的11月中标广东省具身智能训练场建设项目17综合调度中心项目，今年4月中标深圳国创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仿真平台以及开发服务项目。不过呢，凡拓数创24年、25年已经连续2年亏损，今年的一季度净利润依旧亏损2513.46万元，盈利能力尚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华丰股份昨天涨停，实现2连板，买入席位同样是清一色机构席位，合计净买入超过6000万元。华丰股份主营涵盖新能源车电控、驱动系统、电极箔的研发、生产、销售，它的高压电极箔产品需求和新能源车储能行业发展有关。不过它的最近走强还是跟电容有关，公司在超级电容器用材料领域有着技术储备，开发涂炭刻蚀铝箔材配套干法电极。国金证券的研报称， AI 服务器的功耗继续非线性提升， GPU 训推过程当中的瞬时电流波动正在把电容从传统的配套件推向核心的增量环节，电解电容、超级电容、 MLPC 三条线同步进入需求爆发、供给紧缺、价格重估的周期。昨天游资的活跃度一般，大族激光昨天强势涨停，获得2家一线游资席位，合计大幅度买入3.16亿元。机构大幅买入的和盛硅业同时获得最活跃的量化席位，开源西安泰华路净买入超过1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早盘的指数呢，受外盘影响呢，还是有一定的低开，但是随后跌幅收窄，目前积极的向上修复。AI 的算力，包括一些硬件方向、上游材料方向，仍然表现强势领涨。那么实时的一些盘面的变化，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即时的指数情况。指数方面呢，现在权重略有下跌啊，那么其余的整体指数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上涨。我们来看到沪市的综合指数呢，由刚才的微涨，现在又变成了微跌，现在在4088点，下跌了3点，跌幅是0.08%，成交是6817亿元，在各条均线上方略带上影的这样一个小阳线。深成指方面呢是涨了0.8%，上涨了126点，最新是15800点，成交是8566亿元。好，看看分类指数，沪深300最新是上涨0.33%，上证50微跌0.08%。看到科创综合指数目前呢涨幅居前，达到了0.87%，这个点位在2174点，低开之后单边震荡的走升。那么科创50呢？早。

0: 盘，我们看到呢，相对还是跌幅居前的，但是现在也重新的再度的扬升，而且相对的涨幅也是比较的靠前，涨0.7%左右啊。那么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最新是4119点，上涨17点，涨了0.39%，成交是4096亿元。在板块的表现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关方向啊，玻璃玻纤元件啊，还是跟刚才差不多啊，电子纸化、电子化学品、PCB、AI 的一些应用方向也有活跃，焦炭、旅游景区、零售啊，还有一些农业方向、预制菜等等啊，是跌幅居前的。在个股表现当中，我们来讲浏览啊，这是沪市的涨幅榜当中，两只个股，博利特、美迪凯封至了20%的一个涨停。好，看一看跌幅榜上呢，现在是金麒麟、国发股份啊等是下跌居前。在深圳市场当中来看一下，涨幅榜上有五只个股啊，现在来到了20%，粤万年轻也接近到20%。好，再来看看跌幅榜。跌幅榜当中呢，领跌的是金三江、中来环保，还有线上线下啊这样的一些标的。好，关于实时的一些盘面变化呢，我们就和大家看到这儿。下面跟踪期货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棉花期价整体表现偏强，目前美国棉花产区受到不利天气的提振，同时目前的美元指数的走软也为棉价带来了些许支撑，而国内纺织市场目前整体是处于季节性的淡季，下游需求没有明显的起色，房企的开工的负荷是小幅回落，整体下游需求是处于季节性的消费淡季，而国内的整体的整个棉花的产区情况来看，全江的新花已经进入到了集中的限蕾期，整体的生长态势保持良好，进口棉的港口库存是60.9万吨，环比出现小幅回落，但是来自于抛储政策的临近，仍然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目前来看棉花市场外盘受到了天气题材以及美元走软的支撑，整体表现是相对偏强，但国内市场正是处于供需格局偏弱的影响下，短期棉价的上行空间同样会受到制约。其他板块方面来看，今日早盘橡胶期价同样是表现偏强，核心的驱动逻辑是来自于成本的持续高位运行以及青岛保税区库存的持续去化的双重支撑，目前青岛地区的天然橡胶的保税库存和一般贸易库存合计量是68.16万吨，环比是下降2.18%，整体库存的去化趋势是较为明显。同时我们看到整个国内橡胶市场，可以说目前下游的这个需求的韧性表现依然较强，而泰国南部的持续的降水是影响到了割胶率，目前胶水的价格是持续高位运行，加工厂更是抢收，那整体的成本端的支撑呢表现是较为强劲。同时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厄尔尼诺的预期，尤其是给橡胶带来的减产预期，依然是成为了中长期支撑胶价的核心逻辑。因此，整体橡胶市场目前是处于高成本、去库存、弱需求、强预期的博弈格局之中。而盘面价格表现来看，是成为了资金推动下，我们看到橡胶期价今日盘中的表现是相对偏强。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施磊啊，来分享什么好研报？
2: 今天带来的是PCB 这个板块，最近比较强势。从消息上来看呢，穆林森的全资子公司新余穆林森电子有限公司获悉，近日受原材料玻璃布的影响，近期 PCB 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覆铜板的价格持续的大幅上涨，且货源紧缺，导致 PCB 核心主材覆铜板的成本大幅飙升，公司慎重决定于2026年6月12日起对全线 PCB 产品价格上调20%。除了涨价提振板块的人气之外呢，行业内部公司的密集增加产能建设也反映了 PCB 行业的高景气。根据证券日报的报道，截止到6月14日，年内 A 股已经有13家PCB 制造企业发布了扩产相关公告，整体的规划投资总金额高达600亿元，头部 PCB 厂商的资金投向高度集中于高阶、高多层、 高频高速 HDI 类载板等高端产能，这正是当下下游 AI 服务器高速交换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需求最为集中的品类。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持续推进正推动高端 PCB 需求的快速增长。中信证券也表示，在原材料涨价、 AI 需求双重驱动下， PCB 行业的盈利修复逻辑明确，具备技术壁垒与产能优势的头部企业将持续受益于行业提价与份额的提升。小志，
0: 好，就这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不断推进，我们看到 PCB 这样的一些这个厂商扩产涨价，这样的一个行业景气还是非常明显。好，那我们再来跟踪一下 PCB 板块实时的一些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啊。连线到的是朱勇，你好，朱勇。
3: 好的，小智，最近的 PCB 产业链在二级市场表现得可圈可点， AI 算力的爆发带动了 PCB 的需求，尤其是高端 PCB 的需求，而缺货导致上游材料的价格一涨再涨，这些都是重要的催化剂。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 AI 服务器交换机等算力硬件的需求持续加大，也带动高多层板、高阶 HDI 等高端 PCB 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 PCB 产业链景气度提升。摩根士丹利拆解下一代 Lubin 机架数据显示， PCB 内容价值较 GB300 大涨 233%。 另外，中东地缘冲突引发全球 PCB 关键原材料供给危机，沙特朱拜勒工业区停产导致全球约70%的高纯度聚苯醚树脂供应中断，这就直接冲击了高端 PCB 高速覆铜板生产，推升全产业链成本和产品的价格。高盛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提出，仅今年的四月份，全球的 PCB 价格环比三月便飙升高达40%。知名的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的 PCB 行业的规模将增长12.5%，达到958亿美元。云服务提供商预计未来数年需求将持续超过供应，因此愿意承受进一步的价格上涨。穆林森的全资子公司新余穆林森电子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全线的 PCB 产品上调20%。覆铜板的龙头建滔基层板年内已经4次上调产品的价格，累计涨幅超过40%。覆铜板有三大核心材料：铜箔、电子布、电子树脂。那么这几个细分在最近的行情当中连续出现涨停潮。除了树脂之外，玻璃纤维和铜箔等关键材料的短缺同样助推了 PCB 价格的走高。今年以来，铜箔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达到30%，而且涨势在三月进一步加剧。截至六月初，常用的规格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到每米7.4元，较去年的三季度低点涨幅已经翻倍。分析人士表示，对于本已深陷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困境的电子制造商而言， PCB 核心部件的全面提价无疑是又一重打击。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持续爆发，全球电子供应链正在面临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短缺的考验。 PCB 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的材料与设备、中游制造、下游应用三个核心环节。那么其中在材料和设备方面，核心原材料包括覆铜板、电子布、铜箔、树脂等等，设备包括钻孔、光刻、电镀专用设备等。我们沿着这些细分方向整理一下 PCB 产业链上游的一些核心公司：生意科技、红河科技、南亚新材、金安国际、华正新材、盛泉集团、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大族激光，还有盛虹科技、沪电股份、深南电路等等。关于 PCB 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好的，谢谢朱勇。我们再来看看 PCB 板块呢，目前标的啊有什么一些券商机构最新评级？是嘞，
2: 今天带来了4支券商研报的评级。 第一只是东吴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鼎泰高科，

0: 新逻辑是2026年的一季度利润超预期，盈利能力环比加速提高。第二支是太平洋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生意科技。核心逻辑是产品结构优化，业绩爆发式增长。第三支是山西证券给予增持评级的盛泉集团。核心逻辑是合成树脂业绩稳增，先进电子材料高速增长。最后一支是中邮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鸿和科技。核心逻辑是知新路城市 AI。
1: 嗯，好的，谢谢。那么关于研报我们交流的 PCB 板块呢，就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两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和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再来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开祥，你好。
2: 好的，主持人，本周二国际金价震荡收涨。价格方面，国际金价开盘报4309.62美元每盎司，盘中最高上行至4355.08，最低下探至4305.21，最终报收于4330.98美元每盎司。地缘政治方面，美伊将于6月19日在瑞士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协议签署后立即解除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宏观世界方面，美东时间6月16日到17日，美联储举行新一轮议息会议。这次会议是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秀。当前市场对美联储预期已从几个月前的降息转换到加息。在通胀较前几次议息会议有所上升的背景下，若沃什传递出政策耐心的信号，实质上等同于政策偏宽松。议息会议相关内容近期将会公布，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托举，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并机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浏览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科技在昨天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将联手打造香港最大的国产智算中心，目标在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匹以上的算力规模。这一项目不仅将会成为大模型时代香港的核心基础设施，更开创了国产 AI 通过香港作为纽带，实现 token 出海与全球化落地的跨境产业协作新模式。
1: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这一香港最大的国产智算中心项目

0: 月时间。如果恢复航运，邮轮将被优先放行，因为油价至关重要。此外，集装箱船、干散货船运力的重新调配也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行业资深专家、壳牌集团前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表示，美伊达成一致后，油气供应链恢复顺畅可能需要6至12个月。此外，部分天然气液化设施、炼油化工及化肥装置等设施已遭到破坏，下游产能恢复时间可能更长。
1: 时间16号，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随后欧盟理事会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16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736.8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19.21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201.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44.43亿元，两市合计28938.3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63.64亿元。万德数据显示，埃股6月16日共有3773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42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兆易创新、东山精密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50.46亿元、38.52亿元、38.27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7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光华科技、永达股份、东方创业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44.77%、34.56%、34.33%。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96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东山精密、中继续创、大族激光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12.45亿元、11.15亿元、10.15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华工科技在互动平台表示，在海外市场，公司 1.6T 光模块产品在海外集成商、渠道商批量交付， 800G LPO 系列已经在北美头部 A 客户批量交付，且订单规模仍在持续提升。 1.6T FRO、 1.6T LRO 光模块产品正在海外客户送样测试。2025年公司已发布第二代单波 400G 光引擎及行业首款 3.2T CPO 光引擎，行业首推 3.2T CPO NPO 解决方案。2026 OFC 展会上，公司联合头部客户动态展示 3.2T NPO 光引擎加 ELSFP 光源模块解决方案。尤洛卡公告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 后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火箭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精密制造及产业化项目一期。该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数字科技负责实施，建设周期为24个月。项目达成后，将形成火箭发动机推力室和涡轮泵核心零部件各120台炮的生产能力。目前公司已与深蓝航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锁定首批订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于可。那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方面的消息。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进入到市场纵观线板块。2026年6月中旬呢，迎来了全球央行的超级议息周。欧洲央行自2025年底暂停加息之后，上一周已经再度加息25个 BP。本周呢，也就是昨天，日本央行如期加息了25个 BP。明天的凌晨，美联储也将落地货币政策决议，沃什将会首秀。美联储大概率6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释放偏鹰的信号，推迟年内的降息。全球的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紧缩，新一轮加息周期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今天纵观线板块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邀请到了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来谈一谈加息对于全球市场以及 A 股市场方面的影响。你好，王悦。
3: 主持人你好。
1: 刚才我们交流到本轮欧美日同步呢都转向了一种紧缩，重启加息核心出发的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美联储其实大家预期还是按兵不动啊，可能是针对之前比较高的一个通胀啊，包括世界杯的扰动的一些就业方面可能还有一定的观察，那么您觉得相关影响怎么看？
3: 这一次欧洲三大全球三大央行，欧行包括日行以及美联储，这一次全面的加息潮，虽然说暂时美联储还没有出消息啊，但是那个大家对这边已经有一定的预期。那这个其实本质的导火索还是在于今年的这个欧洲地缘冲突是持续比较久，导致全球的一些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比如说石油天然气价格持续的飙升。那么这个呢是也是导致了一个输入性的通胀啊居高不下。那么除此之外，刚刚咱们也讲到了欧美市场的一些居民就业数据超预期，在包括服务业包括全球的这个居民的薪资收入是持续上涨，所以说进一步的推升了这个前期已经是比较高的一个通胀难以缓解啊。那所以说即便是已经维持在高利率环境下比较久的时间，但是短期依然无法彻底去压制这个通胀的反弹，所以说也是倒逼这个全球的央行去进一步的收紧这个货币政策。
1: 那和2022年当时呢有一个比较激进的加息潮对比，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2022年当时是全球的通胀是一个全面紧缩，而且是全面失控，那美联储单次加息的一个幅度最大都达到了75个基点，而且是全球的央行也会跟随的一个全面加息，流动性是同步的一个大幅收紧，甚至全球的这个股市

0: 债市都出现了一个同步大跌，但是这一次啊，咱们本次的全球央行再度重启加息，其实它只是一个预防式的一个温和式的加息，只是预防通胀，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要去打压目前的一个经济增长，并且呢美联储呢也是说过啊，就是美联储呢它的预期也是可能不会直接加息。市场预期，并且就是仅仅只是通过延长加息的一个平缓的节奏，或者说是通过偏鹰的话术来去管控市场预期。那么本轮政策收紧其实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范通胀的二次反弹和抬头，而非强行打压经济，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过度的紧张。也只是属于目前高利率环境下的一个政策微调。
1: 其实伴随着这个美伊和谈这样的一个进程，包括谅解备忘录即将要达成啊，市场这样一个预期，近期的油价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回撤，
0: 对，
1: 包括这个金价其实也是在高位也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啊，先看一看美元指数盘中的情况。现在呢，美元指数是在99.53的附近，近期呢略有走弱。那么看一下美元油的表现啊，我们来看一看美元油2607合约，现在在75.79附近，呈现出了很明显的震荡的一个回落啊。我们再看一看黄金的一个情况呢，以 COMEX 黄金主力合约啊来看，现在是下跌0.08%，白银主力上涨0.34%，COMEX 黄金主力是在4350.7附近。啊，对比前期的持续的历史新高啊，我们看到已经是呈现出了震荡的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现在是在年线的一个附近，而且就像您提到的，这个通胀方面呢，只是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像澳大利亚央行也是在三次加息之后，这一次呢是暂停了加息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如果全球进入到相对来说的一个紧缩加息的一个周期当中，会对全球的汇率、股市、包括债市以及大宗商品四大类的资产分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一次加息周期全球流动性持续紧缩的话呢，对于全球四大类商品股债会包括工业大宗商品是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会走出一个分化的一个行情。首先对于外汇市场来说呢，像欧元啊、日元的一个基准利率上行，资产的收益率提升，那么这个呢是会压制就是美元资产资金的一个表现，所以说美元指数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承压。但是对于欧美发达非美元，它的一个表现会出现一个阶段性走强，但是像基本面偏弱的新兴市场货币，那可能会有一个贬值的压力加大，因为跨境资本的外流它的风险是上升的。那么除了这个咱们刚讲到汇市啊，然后全球债市的也会是走出一个分化的一个表现啊，因为全球无风险收益率整体上行啊，像美债、欧债包括这个日债收益率同步提升，那这个债券的价格呢是跟收益率其实是成一个反向的走势的，那全球的债券会普遍承载一个这个压力下行，而且其中就是久期偏长的一些中长期债券可能会下跌的幅度会更明显一点。那大家可能关心就是全球股市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流动性收紧呢也会压制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估值，像美股、欧股当中啊，像一些估值偏高的成长股、成长赛道这些板块的承压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但是呢，像银行、保险等等一些金融板块，那它会受益于这个存贷息差的一个扩大，反而是会有一个盈利预期改善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具备一个较强的防御属性。那整体来看，全球股市可能会面临有一个波动较大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很多朋友也关心大宗商品啊，就是近期啊，大家也看到地缘冲突也是导致这个工业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天然气价格持续飙升。那么这个加息呢，它是会压制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消费包括投资的需求，所以说就是工业金属价格也会容易受到一定的拖累。但是呢，咱们叠加就是一个地缘的避险情绪，像黄金、原油这些能源 能源类的商品它的抗跌属性它其实还是具备的。整体来看，其实大宗商品它是一个分化的表现。
1: 嗯，其实作为投资者，尤其是我们 A 股投资者，更关注就全球流动性收紧会通过哪些传导的路径啊影响到 A 股、那么短期和中长期的整体的行情的影响和判断是什么呢？
0: 会有一定的影响。对于 A 股的一个冲击，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资金面，因为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一个资金的动向嘛。像海外无风险利率走高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海外资金啊，它去投资债券，包括它的存款的回报率会提升。那么这个时候资金的投资风险，它的偏好会下降。所以说会催生像海外资金包括北向资金会进一步的大概率啊就会阶段的一个流出，持续流出，所以说会对于大 A 的一个大盘指数表现有一定的压制。那除了资金面呢，还有估值层面，因为如果说全球市场贴现率整体抬升的话呢，那么我们 A 股整体的资产估值它其实都会有一个被动的承压，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赖这个充分流动性的一些成长赛道、科技赛道等等这些方向啊，它的估值下调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同时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是相对的，是分化的啊，一个是承受估值的一个成长板块，另外其实也还具备一些防御属性的，还是有一些像大金融呀，或者说整体估值偏低的一些，它是具备抗跌属性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对于 A 股的影响会通过风险情绪的一个传导，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情绪面对于股市短期是有较大的一个影响的。那如果海外股市因为流动性收紧出现一个调整的话呢，那咱们 A 股呢也会短期有一个跟随被动式的一个震荡调整，所以说这个情绪面会进一步放大 A 股的一个波动。但是对于咱们 A 股整体未来的一个趋势来讲，其实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啊。首先第一个是短期的话，也就是大概咱们说未来一到两周或者说一个月以内，海外市场虽然说短期有一个影响，但是 A 股大概率会维持震荡偏弱的一个格局啊，同时呢也是会走出一个分化，但是指数啊向上突破的压力还是存在的。但是中长期来看啊，咱们说像3到6个月中长期来看，其实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还是具备非常较强的一个独立性的，也就是我们不会去跟随海外央行加息，因为我们的空间还是比较大，就是国内的市场流动性也是保持着一个充分的一个宽松程度，合理宽松。所以说海外紧缩呢带来的一个冲击，它会逐步的钝化以及弱化啊，那么后续咱们的 A 股行情将会彻底的去围绕我们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包括我们的政策，国内的稳增长政策、经济政策，包括我们的产业政策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海外加息只是一个短期情绪的扰动，也不会改变我们 A 股啊中长期我们的估值属于底部区间，包括我们接下来缓慢修复的一个整体格局。
1: 嗯，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其实这个加息它的影响呢也是结构性的啊，尤其是在目前的比较分化的一个行情之下，对于 A 股投资者关注啊，说加息周期之下，如果 A 股的板块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哪些板块可能它的影响受损会更明显，而哪些板块可能具备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避险的属性？
0: 嗯，有的。如果全球进入一个加息周期，流动性收紧，首当其冲的会受到利空压制的板块，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高估值赛道，因为最近咱们 A 股包括海外包括美股啊或者日韩等等这些国家的股市，其实都是科技股包括成长股表现比较强劲，这些方向呢估值偏高。那么像 AI 半导体新能源这一类高估值成长赛道，它的估值是高度依赖宽松的流动性，如果说贴现率上行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估值可能压缩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有高外资持仓占比的一类赛道，你比如说像跟港股联动性较强的互联网板块，那么像这种它是受海外流动性冲击影响会更大一点。然后第三类就是高负债类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地产以及它的上下游基建产业链，这一类也是因为融资端它预期会有收紧嘛，那所以说对于整个行业或者整个板块的盈利的预期相对来说可能会接下来走弱一点。这个是我们刚讲到的 会有利空影响的一些板块啊。那么咱们也讲到有另外一面嘛，如果海外的流动性收紧，其实我们也还会有一些避险抗跌属性的方向是去

0: 分化的，比如说第一类啊，银行保险大金融啊，这类板块呢，就是海外的利率上行啊，海外利率上行它其实是会拓宽这个净息差，那所以说它的业绩确定性反而会逆势增强啊，所以说表现会相对来说逆势强劲。那么第二类就是公用事业，像煤炭呀、电力等等这些板块是属于高估息、高股息、高红利的防御板块，因为他们的这个现金流也比较稳定，而且是分红比例还是比较的可观。在这种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之下呢，反而是拥有充足的一个估值的安全垫。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热门的黄金产业链啊，它是同时会受到双重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叠加，比如说地缘冲突的一个影响，再包括说全球经济如果出现不确定性，那么它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冲组合回撤的一个风险的。
1: 嗯，好，谢谢王悦的交流。好，现在呢上午也已经收盘了，我们在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之后，看看上午的市场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来了，作为一块的文明的时间里
4: 求本入城，
5: 有一路线上帮去
6: 旅行。
5: 大瓦迪卡，
3: 云雾兄弟加油呢。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0: 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精致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上午已经收盘了，整体指数在低开之后呢，有一定的震荡修复，像 PCB、AI 的一些上游硬件仍然领涨。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看收盘的即时的数据，先和大家刷新一下收盘的指数。今天早盘呢，截止到收盘，主要指数涨跌互现啊，整体呈现出了一定的震荡整理。从权重的指数来看，走势略微偏弱，大盘情况呢也是沪市指数略微下跌，深成指上涨。沪市综合指数报4084点，下跌7点，微跌0.18%，成交是8685亿元，收出一个略带上影的小阳线，仍然运行在多条短中期均线上方。深成指方面呢，是报15735点，上涨了60点，涨幅是0.38%，成交是1.08万亿元。好，再来看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涨0.11%，上证50跌幅0.17%，和沪综指差不多。创业板呢是平盘报收在4103点，成交是5197亿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是上涨0.78%，在2172点报收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科创的权重50方面呢，今天上午是领涨啊，涨了1.01%，1776点报收。在板块的表现当中，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我们看到啊，玻璃玻纤元件、电子化学品、电子纸、先进封装，国家大基金持股，还有一些消费电子啊，包括 PCB 再度的走强，存储芯片 CPU 都纷纷的领涨。下跌靠前的是焦炭、影视院线，还有一些大消费方向啊的一些细分，旅游零售啊、景区、体育啊、养殖啊、这个化妆品等等。好，和大家看一下个股啊，在沪市的涨幅榜当中，20%个股是博利特和美迪凯，其他个股是奥莱德、瑞华泰、南亚新材等等。来看一下跌幅榜，跌幅榜上领跌个股啊是金麒麟、天创时尚、华阳新材下跌居前。好，看深圳市场，深圳方面是20%涨停个股啊，像一博科技、科翔股份、科顺股份啊等，一共是有7家。好，再来看看跌幅榜， 跌幅榜上的标的是中蓝环保、金三江，还有长山药业、黄台酒业，跌了6.7%。好，那今天上午的整体的成交来看呢，是达到了1.95万亿元，缩量还是比较明显，缩量9940万亿元。那么从两市的今天上午的涨跌家数的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红盘的家数是1422家，涨停个股71家，下跌个股呢是再次达到了4000多家啊，4030家，但跌停家数比较的少，仍然只有9家。好，关于上午的实时的收盘情况，我们就和大家先看到这儿，稍后呢再来进行解读。接下来进入到板块牛熊榜 ，MLCC 概念个股仍然延续强势，宏明电子、云种科技涨超10%，凯盛科技涨停，信维通信、国磁材料、捷美科技跟涨。电力板块短线跳水，豫能控股、深南电 A、广西能源、赣能股份、华电、辽能纷纷下挫。好，下面马上来连线一下朱勇，了解详细的情况。你好，朱勇。
4: 好的，小志 ，MLCC 概念股最近在市场当中表现的可圈可点。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行业大涨背后的逻辑。根据吉邦咨询最新调查，旺盛的 AI 芯片需求导致高端的 MLCC 供需偏紧，并压缩消费类的 MLCC 供货，促使部分代理商展开预防性囤购，供应商则以调价回应。AI 算力和

0: 新能源双轮驱动下， MLCC 行业正经历新一轮的供需紧张。昨天晚间，鸿明电子、斯迪克、信维通信等公司相继披露 MLCC 业务的进展。比如鸿明电子称，木头项目鸿科二期基地建成之后，年产 MLCC 产能规模可达4亿只。斯迪克投资5.65亿元建设年产12亿立方米高端 MLCC 离型膜项目，建设期一年。信维通信参股公司信维电科的高端 MLCC 业务部分关键高容量号已经通过重点客户验证，并实现批量交付。力核心的 MLCC 产品的订单呈增长态势，将依据客户需求安排生产。风华高科的祥和工业园高端电容基地项目已经于去年底全面建设完成，今年4月完成结项。银河证券最新发布的电子行业中期策略称， AI 服务器和新能源车正在拉动 MLCC 需求高速增长，自主可控空间广阔。 MLCC 就是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是 AI 浪潮发展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被动元件。 MLCC 在电路系统当中发挥的核心功能是耦合去耦、平滑滤波，在 AI 服务器领域覆盖1到3级电源全链路。而超级电容呢，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中确定性最高的增量环节之一。AI 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剧烈波动，毫秒级功率补偿成为刚需。超级电容是唯一能够在微秒级响应循环数百万次而基本不衰减的电源保障方案。从 GB300 架构开始，超级电容正式的集成到服务器的电源系统当中，这也标志着超级电容从可选配件变成了 AI 服务器的标配组件。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 AI 服务器主板的 MLCC 用量已经达到3000到4000颗，较传统服务器提升超过100%，其中耐高温型号占比高达85%。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不仅推高了 MLCC 产品的单价，更导致行业供需矛盾加剧。中信建投的研报表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被动元件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快速拉动高端 MLCC、 芯片电感、钽电容、封装材料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上游的原材料如镍粉、羟基铁粉、金属软磁粉、散热材料等行业也快速发展。A 股当中 MLCC 产业链相关的上市公司有20多家，核心的标的有火炬电子、宏远电子、顺洛电子、国资材料、风华高科、三环集团、法拉电子等等。电力板块早盘开盘走弱，玉能控股一度大跌超过5%，不过盘中拉升，股价翻红，截至发稿涨近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4.2%，增速较4月份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的水电、核电和新能源发电的增速均显著提升。机构分析认为，在宏观经济现韧性和出口高增的共同带动下，全社会的用电需求持续向好，而当前的电力板块的整体估值仍然处于相对的低位，具备长期的配置价值。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下面再来一起看一看呢亚太方向以及今天早盘港股的表现情况。我们来看到港股的主要股指呢，仍然整体还是偏弱啊。那么恒生科技啊是上涨0.36%，期指下跌，恒生指数微跌0.22%，日韩指数涨跌互现，日经指数再度是表现强劲啊，涨0.78%。我们下面呢就港股的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来做解读。温先生，亚太股是涨跌互现，港股方面呢窄幅略有下跌，对今天早盘市场情况怎么看？
2: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外围市场吧有几个关注的焦点吧， 特别是在半年节前啊，市场还是比较关注啊，美国联邦储备局这个对利率的一个态度。

0: 度吧。基本上来讲，我们看到当地的数据啊，基本上来讲也不是指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方向。但是呢，这个资金量啊，无论是从那个加息、减息这个之间的一个选择，或者是按兵不动的一个所谓情况，究竟是走朝哪一个方向，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来的。所以这个对整体的市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所谓影响吧。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第二因素啊，表面上是有所缓解啊，但是始终嘛，我们也看到变数是非常的多，所以这方面来讲嘛，也是影响到整体的一个后续的原油价格啊，包括这些通胀各方面的一个因素，究竟能否回落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来的。那么整体上而言嘛，市场在半年结之前嘛，我个人觉得。投资者的布局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可能是选项，这个时候锁定的之前已经是取得利润，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嘛，你会看到市场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估压的，特别是外围市场嘛，已经是处于比较高位的一个所谓水平，这个往后走来讲，究竟现有的一个所谓市场，无论是企业的一个利润啊、财务说报表各方面的，能否支撑这么高的一个所谓估值，特别是 AI 相关，而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之下来讲，何时能够回落？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吧，我觉得从那个市场的一个基本面方面来讲嘛，我觉得对若干的一些基本面比较强的或者政策面受到支持的，始终是科技板块来讲嘛，特别是一些硬制造啊相关的一些所谓材料的供应啊，这些也是我觉得对后市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市场的一个关注的。
1: 港股的 PCB 概念个股逆势活跃，建滔集团、建滔基层板逆势上涨。您对这个板块的个股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些解读？
0: 觉得吧，这个 PCB 概念吧，基本上来讲也是一个 AI 概念的人工智能概念的一个伸延来的，但是说它是处于上游吧，对不对？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机械人吧，包括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芯片啊，包括是芯片之后的很多的不同的一些配件上来讲，也是对这个 PCB 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大的，无论是电路板或者是相关的一种。制造上的一些所谓原配件的这种情况吧，这个对这个相关的企业来讲，肯定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作用来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吧，在目前的市场的动荡之下尽管不同的板块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整固吧，但是人工智能啊相关的一些板块啊，包括是整个大 AI 的板块来讲，那的需求面啊各方面来讲也是。持续上涨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嘛，这种需求端的所引申出来的一个对 PCB 相关的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所谓需求啊，肯定是从实际上来讲会有所体现啊。这个无论是在它未来的中期报告啊，或是从未来的一个发展上啊，这个更重要的是啊，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上来讲嘛，这个相关的企业的它的一个规模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所谓水平吧，所以在投资者在选项上来讲嘛，的确可选的不多啊，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呢，资金也是累积在相关的一些股份上来讲，也是造成相关板块的一个所谓联动吧。所以在这整体上我们从这个 PCB 的概念上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在目前市场虽然是整固的格局之下，但是始终吧，投资者对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上下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啊，或者是硬制造的板块来讲吧，肯定是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兴趣，也是有持续的投资的一个热情的。
1: 好的，谢谢。下面呢，我们再来结合今天早盘的收盘情况啊，来看一看九方 AI 股票机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及时的数据，并来交流。那么今天早盘呢，整体我们看到的指数的一个变化呢，继续呈现出温和的一个整理。从具体的一些指数的表现当中可以看到，明显是双创啊更加的活跃，尤其是科创更加的活跃一些，偏权重方向、大消费方向还是有所走弱。在板块的表现当中，就更加的能够体现到一些 AI 算力硬件、上游材料啊还是非常的活跃，同时也有一些 AI 的应用的细分呢也有表现。好，那么如何来理解今天早盘和接下来的市场运行趋势？我们马上先来连线深圳方面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杨坤先生交流。杨坤先生，沪指在4100点关口啊，那么这个星期呢，超级央行周，日本是加息了，那么接下来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市场预期是按兵不动，您觉得如何重塑和影响市场接下来的封偏的一些走势呢？
2: 好的，从我个人那个构建的一个。

0: 这个 A 股大势研判模型来讲啊，就是海外因素方面是比较关注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啊。那么在日常跟踪的一些指标方面啊，是比较关注像比如说美债这个10年期美债的这个利率的走势啊，包括美元指数啊指数这些啊。那从过去这个1个多月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美国这个长短利率啊是有一个冲高之后啊，最近回落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背后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啊，可能这个跟国际原油价格的一个走势啊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啊。那随着这个美伊协议方面的一个进展啊，还有就是对于中东局势的一个担忧的缓和啊，那么这个国际油价啊在最近啊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也就是说这个油价中枢，是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啊，这可能会缓解啊，就是这个对于高油价啊推动这个这个高通胀啊，进而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这个降息这个延后啊，甚至说会出现加息啊这么一个担忧啊。那么明天啊，也市场也比较关注美联储这个6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的一个结果啊。从目前市场预期来看的话呢，大概率可能继续这个按兵不动啊。但是呢，因为是新任主席的首次这个亮相发言啊，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关注啊他的一些政策的思路和脉络啊，可能对市场预期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所以呢，可以结合明天的相关的一些公开的这个信息来进一步的判断啊。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今年吧啊对 A 股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啊，因为通常从历史的一个情况来看啊，当美联储这个处于这种降息周期的时候，从资金层面啊，往往对 A 股也会构成一定利好啊。那如果说是出现这个降息的就是持续的延后啊，甚至说转向加息，那么对于 A 股的扰动也会大一些啊。所以对于这个海外啊，尤其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动向啊，我建议大家还是保持一个密切的跟踪和关注。好的，主持人。
1: 那么在这个关口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方向呢，还是表现非常活跃，也可以看到整个机构的基本盘还是在这个科技当中啊，但是分化仍然明显，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0: 从这个行业层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市场其实对于这个景气度啊比较占优的方向，是更加有偏好一些啊。那么这里边的话呢，以 AI 为代表的这种科技方向啊，比如像对应的一些行业，比如像通信啊、电子这些从今年的走势来看啊，应该说是更加这个相对占优啊。那这背后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逻辑支撑，还是在于科技的这个产业趋势啊，尤其是从这个就是4月份以来吧，就是从众多的一些这个公开的信息来看有一定的强化的这个迹象啊。所以呢，尽管呢就是科技方向目前是面临一个估值上确实是有点偏高啊，同时呢用力度也偏高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板块出现这种景气度的一个逆转啊，比如说像跌的比较多的一些消费板块其实如果说我们从一些指数的这个，比如说 PE 的分位数最近10年来看无疑是在历史的一个相对低位的区域那么相关的价格呢，在过去几年也跌了很多比如像白酒这些但是呢，就是说从股价的表现来看一直是比较低迷这里边其实一个比较核心的考虑，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目前的景气度还是在一个相对偏低的情况，而且呢，就是没有看到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也导致资金的话呢，现在选择就是缩圈就是在这个景气度比较占优的一些方向去这个进行博弈市场的一些机会这是大概的一个思路吧可能因为这个科技主线的话，目前的波动确实是有所加大，可能对这个节奏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同时的话呢，如果说不是用 ETF，而是选择个股去投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选股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所以综合来讲吧，我个人觉得可能说，用一些代表性的 ETF 去捕捉市场主线，相对来讲，可能这个风险控制上面会更加的就是会更好把握一些。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杨先生的交流，我们回到上海方面，继续请到市场分析师、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汪笑华先生交流观点。汪先生怎么看今天市场的情况？
2: 好的，我们会说这样，周三这个市场其实很明显提前在反映可能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包括明天凌晨这个整个美联储的一些会议。

0: 因为此前市场对于议息会议的预期还是会呈现，比如说沃什的一个首秀有一些偏鹰的一些发言啊。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会不会啊，大家看到整个的一些美国的，比如说利率点阵图啊，呈现出一些加息的倾向啊，所以资金呢在做一个提前的规避。所以昨天晚上其实美股科技已经跌了，那今天的话其实市场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应的，但是你会发现反应过去之后呢，其实还是有资金在往科技当中去冲啊。那我觉得其实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忧虑没有完全落地，然后呢，科技基本面还没有办法证伪，所以市场资金呢就一直在科技的这个条线当中啊，形成一定的一个进攻。不过有一定的一个变化是，我们会发现呢，最近油价其实跌得很快。那我们之前给过大家一个分析的框架，我们当时说呢，如果油价持续在110到90之间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区间意味着整体的市场会迎来一个高通胀的一个制约，美债收益率会维持一个高位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市场只能去选择跑得赢通胀、跑得赢美债收益率的科技，但是呢，现在油价开始往下掉了。那么预期呢，就是未来慢慢慢慢会有其他的一些行业，它会在油价回落之后，也开始呈现出可能会跑赢通胀啊，或者是跑赢整个大市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说，当这个美债收益率开始往下掉之后，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看到无风险收益率往下降，或者说美元的一个下行啊，或者说美联储可能未来的一些降息空间。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市场又有可能会回到周期和资源啊这条线当中去做一些潜伏或者去做一些布局。所以现在可能已经开始有一些资金去做这种左侧的调仓啊，但是呢右侧的机会不明显，所以肯定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所以我们会把这一次地缘的缓和会称为可能是市场风格再平衡的一个启动啊。但是真正的我们会说，这种平衡之后的发力可能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我觉得投资人可以有两种思路啊，偏左侧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就可以看了，但是的话，回报不会来太快，但是右侧投资人的话，可能还会在目前的科技的核心条线当中去参与轮动和分化。
1: 不妨做一个两手准备，还是杠铃式的这种配置啊。
0: 没错。
1: 对于左侧，你觉得也可以渐渐的做一定的关注了啊，这些资源类板块。好，谢谢汪先生的交流。以上是这一时段上午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接触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7: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8: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9: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0: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1: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2: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3: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4: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3: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7: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1: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嗯。

0: 今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

0: 个 ABS， 然后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嗯，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1: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2: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3: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4: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2: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1: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5: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4: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2: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 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1: 有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0: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5: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4: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然后呢，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设计好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9: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10: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1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

0: 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7: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8: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9: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7: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钢枪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0: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

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哦、啊我
0: 妹夫
1: 我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的、嗯、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0: 嗯，
1: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0: 嗯，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0: 嗯，
1: 我们出单元孔。啊，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0: 嗯，
1: 啊，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0: 对，
1: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种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0: 对，
1: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嘛？
0: 对，
1: 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系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

0: 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哦，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六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的。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千万辆车，世界上千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 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
1: 嗯，
0: 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 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了，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加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3年的时候，
0: 嗯，
1: 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
0: 嗯，
1: 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
1: 嗯，
0: 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加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
0: 嗯，
1: 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
0: 专用
1: 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它专用这块，
0: 嗯，
1: 我们也地产值，我两边地产值，
0: 嗯，
1: 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0: 嗯，
1: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就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它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盖房子，它手上有很好的厨房，它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

0: 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
1: 嗯，
0: 一 A 加 B 才行，
1: 嗯，
0: 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1: 端的
0: 端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R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R 手机，但是我侧重讲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R 眼镜，就增量市场，增量市场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R 玩具啊，包括 AR 戒指。
1: 嗯，
0: 这个戒指啊，
1: 这个
0: 戒指啊，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1: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0: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
1: 嗯，
0: 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
1: 嗯，
0: 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贴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一个 indicator， 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带着就卖，因为可穿的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1: 就是 AI 无所不在啊。
0: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1: 对，
0: 对吧？不需要去现场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器件数啊，集成啊，器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十八也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呢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义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对的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 two 啊，一大堆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两 D 到三 D， 这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les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是破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一棵树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三星，这个格罗方的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然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嗯，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这么九八五二幺，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两千多，80%以上都是，
0: 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十个销售点，
1: 对，
0: 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九八二幺幺的硕士，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干。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
1: 对。
0: 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三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走，你这么算，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五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
1: 哦，
0: 这个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就是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
1: 嗯，
0: 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两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要看房子，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
1: 你们
0: 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被一个人做了三人事情，两个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
1: 新的战
0: 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这品牌就不对了，
1: 对
0: 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了。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被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也
0: 审美力，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但是具体的东西不需要背了，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

0: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是震荡分化，四大指数涨跌互现， AI 硬件股持续走强，玻璃基板方向京东方 A 还有美的凯等多只个股涨停， PCB 方向的深南电路、中国巨石涨停创新高， MLCC 方向海星股份、爱华集团涨停，光通信方向旭光电子、航电股份等涨停。再来看一下下跌方面，旅游影视等消费股下挫，天府文旅、中视传媒跌幅都超过了5%。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沪深金30超过40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96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朱琦，北京的嘉宾是张翠霞，深圳的嘉宾是刘奎军。今天啊，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资本市场与新的生产力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另外，美股科技股昨天是出现了回调，但 A 股的 AI 硬件股今天市场表现依旧是非常的强。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进金认为，中国 AI 硬件盈利可见度更高啊。那么有这样的市场表现，另外呢，再加上一些机构著名分析师的一些观点啊，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是不是揭示了 A 股科技股的行情它持续性会更强一些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张翠霞的观点。
1: 我觉得从这个当前试点位置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从指数运行，应该说小三浪上攻到关键节点位置，这位置上即使说有一个小级别的这个基于假期的一个诉求，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央行超级周的一个诉求，然后有震荡反复，但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的震荡反复不会真正意义上逆转和改变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尤其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在这个当前试点来讲的话，我们去处理这个整个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一种基本情况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对于当前的一些这个蹭热点的炒作呀，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个不佳的一些公司来讲的话，基本上大家要注意一下风险处置。但是呢，从这个整个市场的运行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大概率事件应该说科技成长赛道的一些硬核的一个赛道板块将它的一个强势上涨应该是有利于指数维稳上行，趋势抗高一线。从大的策略逻辑和评估来讲的话，我倾向于市场震荡上行的区间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也就意味着当前位置的3.2万亿进入调整到末端位置，后市应该还有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成长赛道板块的进一步的一个震荡走高的一种带动下，实现比较好的溢价空间打开。所以我倾向于当前位置上应该是坚守的策略。
0: 好，再来听听看刘奎军的观点怎么来看过去呢，我们说有个美股映射跟着美股那边隔夜美股哪个板块比较强，那咱们今天 A 股一开盘，那可能某些板块也会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么现在美股那边呢，科技股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了那么如果这个现象持续我们说如果现象持续，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如果持续出现这个调整的话，A 股的科技股怎么看？
2: 我认为如果说美股科技股持续调整的话，那一定是一方面是这个可能中报业绩的这种验证得到了这个市场的一种担忧，或者是在这个高估值的情况下呢，应该说资金有所这个风险偏好有所下降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那肯定会对 A 股的科技股的估值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呢，在趋势上我认为应该是同步的，因为这一次的整个的科技成长的这个核心赛道主要是基于这个全球整个 AI 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个底层逻辑所推动的，虽然说我们国与国之间的政策可能相对来讲还有一些区别但是核心主线是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认为美股的科技股如果说展开所谓的中等级别的调整应该说对 A 股市场一定会有影响。但短期来看的话，像昨天隔夜美股的科技股下跌，但是 A 股今天的像半导体芯片等等还是保持一定的强势。那么我觉得 A 股目前呢，相对于美股的科技股来讲，实际上在估值方面和涨幅方面还是这个相对比较保守因为我们 A 股呢我们也看到一个数据跟那个消息面也显示就是整个 A 股的科技股的这个占比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这个30%以上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看到与美股的整体的这个科技股的占比，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占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0: 么纳斯达克的话差不多是这45%左右的一个水平。而对于一些这个大市值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占比的话 ，A 股现在是1000亿以上，是占比是45%，而这个纳斯达克的话是超过60%啊。所以说，我认为呢 ，A 股从整个科技股的这个估值空间啊和这个那个涨幅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所以 A 股的韧性会更强于这个美股啊。另外，我们与这个我们这个隔岸的这个韩国股市相比的话，像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海力士啊，还有这个三星啊，目前的一个涨幅和估值远远超过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些龙头股的一个上涨啊。所以相对相比之下，那么 A 股呢还是比较保守，所以说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短期啊，尤其是美股的科技股并没有形成明显拐点的情况下，那么 A 股的这样一个韧性啊，我认为呢可能还是会有所这个突出，所以相对来讲，短期 A 股市场的科技股的走势呢，我认为会强于周边市场以及这个美股啊，但是从大的趋势上来讲，应该还是会保持一定的一致性。主持人，
1: 操作上啊，刘慧军接着来分析，就是操作上如果 A 股出现啊，科技股出现一定的调整啊，是买点吗？
0: 我觉得从这个趋势上来看的话，主流科技股，尤其是核心的硬科技，也就是说一季度业绩增长、二季度业绩能够继续验证的、真正有订单的一些这个头部的科技股，回调一定是一个买点啊，因为整个持续上升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的，而且趋势也是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 A 股的这一轮的慢牛就是科技这个主导啊，包括我们消息面也看到，那么科技成长将会成为 A 股市场，那个引领 A 股市场整体向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热点，所以说回调一定是买点，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一些跟风炒作的一些科技股，尤其是这个没有业绩支撑、没有真正的订单、真正是蹭概念的，我觉得这个回调就是不能买的啊。应该说接下来 A 股的科技股我认为会迎来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尤其是这个二季度业绩这个呈现的这个阶段，就是六月底到这个七月份这一段时间，我认为对于 A 股科技股来讲是一个分化的一个点啊。那个这个点呢，对于相对于一些核心的硬科技依然是回调是买点，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跟风个股，我认为建议投资者呢还是要继续回避风险。
1: 好，回避这个跟风个股啊，跟风个股要提高警惕啊。我们看隔夜美股市场的表现，纳斯达克啊，是跌了1%几，那相反道琼斯呢是涨了0.64%啊。这个现象在最近几个月里都不大多见，那这种现象不大多见啊，也不是绝对没出现过，不大多见。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昨夜纳斯达克方面一些成交金额比较高的一些个股啊，当然成交金额最高的还是 SpaceX 的刚上市的一个，算它是次新股吧，第四天啊是涨了4%，其他的啊这个成交量，这个纳斯达克里成交量比较大的，像美光跌了6%几啊，闪迪跌了5.5%，迈威尔科技跌了9%以上啊，英特尔跌了8%以上，超威半导体跌了7%以上，博通还跌了4%以上。哎，你看，这些都是前期很热门的品种啊，都开始陷入了一种升幅的或者说相对升幅的回调，回调刚刚开始，会不会延续？接下来 A 股市场会怎么来跟进？啊，再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
2: 就按照我们的理解的话，其实美股的调整可能有两层意思。那第一层意思的话，可能还是针对于那个本周四的美联储新的主席的首秀，那他的讲话来做一个那个定价。那因为其实现在其实不是仅仅讨论是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或者说是有没有鸽派或者鹰派，更多的讨论什么？更多的就要看后续对于科技股的宽松是不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到下半年的话，陆陆续续科技股可能会要动用到一些那个就是体外融资，对吧？因为之前都是它的资本开支都是来源于它的一个资本现金流，那自由现金流。现在的话，到下半年陆陆续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融资的一些加大。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英伟达已经提出了那一个融资方案，$200亿。那虽然说它账上资金很多，但是的话，它也开始了那个就是体外的一些融资。那到底什么意味的话，是不是因为后续所谓的融资的一些通道会有收窄，它提前做一个资本结构的一些优化，其实也需要去做一个观察的。当然那个美联储新的主席那在发言之后的话，会不会出现信用利差的走扩？那因为之前信用利差其实是收窄的，那但是的话，现在后续如果是不是信用利差走扩，对于信用债它对于无风险收益率的一些利差会不断的是加大，

0: 其实也是会对科技股的一个表现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的。我觉得那个短期之内有部分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大的机构可能是在为这个做一个定价啊。另外一点的话，从短期因素来说的话，前面都提到了 SpaceX 是现在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现在交易额非常大啊，现在它的一个市值已经来到了2.77万亿了。那同样的一样的道理，如果是一个新的个股上市之后的话，它会那个把其他的科技股的流动性短期会有一个虹吸效应的。那就像我们现在 A 股一样的 ，A 股的话，如果科技股强，其他的传统的消费、地产、白酒那都非常弱，甚至于成交量的话是逐步逐步萎缩的。所以我觉得话，短期之内的话，那 SpaceX 的成交量放大，可能也是会让那其他科技股在昨天出现回调的一个因素啊。当然，后续那个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因素的话，它会不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其实还是要去等那个就是美联储新任主席他一席会议之后的表态，才能够看得出，才能做一定一个决定。当然 A 股现在这个阶段，包括今天它没有去跟美股的一些调整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的话也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海外算力链，其实从那个6月份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横向震荡，现在其实交易的热情确实还在那个科技股上面，但是不断是在找新的一些环节，就像前两周找的是一些上游的电子化学品，对吧？然后的话这一周或者说这一周半主要的都是围绕着 PCB 高阶层 CPCB 来展开。所以说的话，那个并不是所有的一些大型科技股或者说是一些细分领域是同涨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那个就是分化的。另外一点的话，恰巧什么，恰巧就是现在传统的一些板块刚刚有所反弹2-3天，又由于一些宏观的因素那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受压制，出现了一些回落，那这样的话更加触发的就是短期市场的活跃资金其实从科技股面是出不来。因为如果是科技股调整之后的话，它也会有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我去低位的一些消费非银那或者说是一些地产行不行，那其实从目前前两周的一些动作来看的话，很明显那如果你去做一定的一个短期的话，可能就2-3天是反弹的，那最终可能又回归到一个回落趋势当中去。所以造成的确实短期 A 股的资金的话，它可能也是围绕着科技股来不断的轮转。
1: 嗯，好，你刚才分析中呢也提到两个因素啊，一个就是 SpaceX 的这种虹吸效应啊，就把说白了就是把这个盘面的热钱啊都给吸引到那边去了。我看了一下这个 SpaceX 昨天其实交易量是在纳斯达克成分股中间是排名第一位的，就是成交量是最大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请朱琦接着来讨论哈，就是你刚才也提到的，英伟达提了一个再融资的计划啊，有两个疑问啊。第一个，你刚才说他账上钱那么多，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再融资呢？比如说我账上好多钱我还没花完呢，我为什么要一些还要提再融资方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英伟达他要再融资了，那其他的科技巨头它是不是也会跟上啊？如果也跟上的话，那美股的这种流动性的考验是不是就更加的这个压力就更加大了呢？
0: 是因为大家一直都在测算啊，测算就是如果按照现在的 AI 的资本开支投下去的话，到了3季度，大部分的一些科技股它的一个账上的自由现金流都被它耗完了，耗完的话，如果再继续投的话，那一定是要账外的融资的。现在其实英伟达已经开始融资，大家就是比较诧异，因为按照他现在账上的一些现金的话应该是400亿到600亿美金，那他这次融资200亿其实完全是没必要，对吧？当然我觉得作为企业来说无非就几种考量，几种考量的话，他觉得现在虽然说利率还挺高的，但是他觉得对于他的一些投资的回报率来说的话，他觉得可行，4点几5点几没问题，他就觉得可以，我可以去补充一些那个就是融资额度来优化它的一个资本结构。因为企业经营它肯定是需要一些那个负债的嘛，对吧？因为你总资产或你 ROE 里面的话，你要提升的话一定是它有一定的杠杆性在里面的，不可能完全是一点没杠杆然后你 ROE 做得特别的高的，净债收益率能够做得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企业经营的一些合理的一个路径。另外的话，要么就是它那个可能认为后续的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会有一定的一个变化，那它对于融资的一些那个便捷度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收窄。那如果是将来那融资便捷度融资通道是有收窄的话，那我现在在比较好融的时候，那或者说在目前比较通畅的一个融资的一些通道的情况下的话，我先那。

0: 先融完，融完它我先把资本金拿到手。
1: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当 A 股市场的科技巨头也在纷纷再融资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是不是会对市场的流动性和热度有所降温的这种因素呢？
0: 我觉得话 A 股目前好像看不到，包括
1: 还没有开始，
0: 对，没开，因为目前我们 A 股的话，整体的一个我们国内的一个无风险利率就1.7，还是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另外的话，那个在资本市场的话，其实也是在积极的支持非盈利的科技企业来融资，对吧？其实这个通道其实是非常宽松和打通的。
1: 好的，好，这是关于市场结构方面的一些分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一些事件。昨天晚间啊，有多只大涨的这个牛股啊，这个走势上叫牛股啊，但是呢，他们发公告，主要呢还是提示交易风险，啊，就是短期内涨幅比较大等等之类的一些风险性提示吧。这种现象呢，过去啊也曾经看到过。往往呢，就是在市场交易过度火热的情况之下，连续或者说阶段性连续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哎，相关的公司有的呢停牌喝茶，有的是提示交易风险，有的呢说我们没有应披露未披露的信息啊，自己也没有发现什么样的信息会导致这个股价有这么大的变化啊等等之类的，都是这个比较理性的一种提示交易风险的这种公告。好，张翠霞给咱们分析分析啊，这怎么去理解啊？下面接下来如果说在这些牛股中再去挖掘机会，是不是合适呢？
2: 我觉得这些这个提示风险公告的一些公司，我看了一下，确确实实有一些是完全是蹭热点。上市公司公告说我没有这块业务，或者说这块业务占比比较小，啊，有一些就是说什么无厘头的股价这个连续飙升，很短的时间达到了一个需要风险警示的一个啊这个区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看到，就是说它基本上是围绕大科技板块的一种炒作。我看了一下整体的披露风险公告的，基本上是围绕这个赛道方向。那也就是说，这些赛道方向呢，有一些是什么传统行业，然后呢对。对接到了所谓的一些什么玻璃基板啊，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当前最热的一些啊电子纸啊等等一些细分领域。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果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公告呢，实际上第一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蹭热点炒概念，第二点呢，一定要去寻求啊根正苗红的一些正儿八经的啊这个科技龙头公司来去聚焦。因为从现有的这个基本情况来讲，我们看到确确实实这段时间科技板块的一个大爆发，应该是提前指数演绎啊主升三浪的一种供需结构。不老少上市公司屡创行业新高，表现出非常强的一种攻击性。但是呢，我们可以很轻易看到，就资金聚焦度啊，基本上啊，如果我们看根正苗红，就像啊 CPU 三剑客，像国内链的一个这个光通信方向是光讯科技啊，包括这个剑桥科技啊等等，或者说从 PCB 方向来讲，我们看到像升益科技啊，包括是世运电路啊、明阳电路啊，包括博敏电子啊，包括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三四百块钱的，我就不说了。那么还有一些像啊电子纸，就元器件方向来讲 ，MLCC 方向，像风华高科呀，包括还有一些对应的电子纸啊，玻璃基板呢，或者是啊，还有一些上游的一些半导体材料等等，大家看一路的震荡走高。那么也就是说，从核心的一些科技类的公司来讲，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震荡上行、稳步攀升，而且是一个长线架头的一种思路在做盘。但是我们看到，凡是蹭概念的、抓热点的那种游资手法做盘的，往往是什么就过于啊短平快了，直接啊这个几个交易日无厘头的就给你出现了几个板的一种拉升。实际上看看基本面，它可能并不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高格硬核科技的一个赛道方向，也不是当前核心主线的一种涨价的一种赛道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上市公司也好，或者管理层也好，提出一些风险警示啊，这个警惕啊，大家不要盲目的蹭概念啊，炒概念，然后呢严控啊，严查啊，这么一个基本情况，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是符合预期的。因为从当前位置的科技成长赛道板块来讲，其实应该说啊，资本上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导向来讲的话，是让什么根正苗红的、有研发能力的，或者有这个商业化落地的一些这个好的公司啊，真正有技术科技实力的公司来去什么啊，正常的一种这个扩产呢，还有它的一个啊加大这个研发投入的这种力量啊，然后呢形成了一种推动。但并不是说你这个好家伙没有什么这个科技属性，然后占比也不高，主营业务这块也是传统赛道的，然后你啪也就窜到这边来了，这实际上来讲，这是违背了基本的一个这个导向的。那么从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的一个风险的考量来讲的话，那也就是说，如果去盲目的追涨这些没有核心啊这个主线作战能力的一些这个伪科技，或者说啊蹭概念的一些品种来讲的话，它会导致比较大的波动 衡风险，因为它涨的时候是极端涨停板的往上打，但跌的时候它很嘛，直接跌停板的往下打啊，这么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其实来讲的话是一种保护措施。那对于这个根正苗红的一些像光刻胶方向来讲的话，你看比如。

0: 说这个上海新阳它已经创立是新阳过百了，那对应的像这个南大光电啊、荣大感光啊、飞凯材料啊、这个江华威为代表的一些啊这个细分产业链的材料类的龙头公司，大家看他们的走势来讲就是维稳上行、稳步攀升，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也有过中期啊这个上涨飙升的一种结构，但是有一点它中间的这个调整啊节奏啊很清晰啊，那这样的一个清晰背景下来讲它的可控性就比较好一点，而且呢溢价空间比较强的背景下来讲风险啊就比较小一点啊，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对于科技板块来讲的话，中长期的趋势逻辑没有完，但有一点择时点要把握，然后好公司要选三级两高的一些代表品种去什么啊逢低布局，而且二三线的标的更加妥当一些，一线梯队涨太高了，原则上不要过激追了。
1: 我们再来请刘克军也来谈谈这个现象啊，确实，当一些行业的龙头被炒作的时候，尤其是得到业绩。尤其是收入和利润的印证之后，更多的资金呢就涌进去了，然后呢造成了一些交易拥挤的状况。那么有一些资金呢敢涌进去，有一些资金呢这个一看涨那么多以后啊，他就不敢涌进去了啊，就找其他的边缘一些的品种，然后呢就难免会产生一些所谓的蹭概念、蹭热点，是吧？那有这些涨上去的一些股票，那么公司看到了这个现象之后呢，发交易风险的这个提示公告。好，那关键在于咱们个人投资者怎么去把握这里面的机会？我怎么知道它是正宗的啊？它是有实力的，还是说它本来就是蹭概念的？也就是说，也许是一篇小作文。或者说一个市场传闻就被炒上去的，我们怎么去把握这里面的机会的分辨工作？
2: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个上市公司最近集中披露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在这个监管的窗口指导下的一个自我保护行为啊，不管是这个真正的硬科技还是跟风炒作，其实在这个位置提示风险呢，首先对上市公司本身来讲，也会避免以后的一些问询的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些这个麻烦。所以首先呢，从上市公司本身来看的话，这种公告应该说也是非常及时的和这个必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在分辨这个真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迹象可循的。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科技股目前整体的这个估值和价格应该说都是在相对的这个高位基本上这个不管是硬科技还是一般性科技，与这个去年的价格相比的话，都已经是涨了很多不管是这个蹭热点的还是说这个真正上涨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大家实际上很典型的就是看待这个它的这个一季报和这个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数据嘛，就是营收利润。那我们现在支持的一些硬科技赛道，尤其是一些头部公司，它是有非常这个硬核的这个业绩增长和收益在这摆着的，而且未来预期的一些订单，比如说像光模块啊，这个存储芯片，那么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2028年，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锁定，业绩成长性已经非常明确的一些头部公司，我觉得即便是股价相对高位，那么其实回调呢也都是一些这个买点其实比较好辨别。那么对于一些这个跟风的什么样的一些跟风的一些科技股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一方面呢，从二级市场的一个价格波动其实我们看到真正的大的一些牛股的科技股，就真正来自于基本面支撑的一些硬科技，它的一个股价走势是这个缓慢上行的就是几乎月线每个月都是阳线震荡上行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元杰科技这样的基本上从几十块钱到1000多块钱涨幅非常大，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调，而且上升的这个斜率呢一直都是沿着这个均线上行的，走势是比较稳健，是显然是资金一波一波的慢慢的跟随着业绩的增长来推动起来的。而对于一些这个跟风的科技股呢，往往会呈现出这个一般不涨，一涨的话就是短时间之内迅速拉升连续几个涨停板，或者是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就完成1到2倍的一个涨幅。那么这种上涨的一些科技股呢，大概率如果说没有这个这个季报和这个这个中报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支撑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它就是一个跟风的一个炒作或者是一个擦边。另外呢，我们从资金这个方面，其实追求这个科技硬赛道成长的一些资金呢，大多数都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国家队啊、公募基金呢一些这个长线资金，所谓的耐心资本居多那么对于这个短期科技股的这种大涨大跌，就包括这个追求一些这个边缘化的就是跟风的一些这个资金更多的呢都是一些这个游资或者是一些短线的一些资金，那么他们的一个资金的风险偏好呢，相对来讲可能跟这个就是一些所谓的 这个耐心资本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觉得通过资金面啊和这个市场的一些股价的一些波动的一个状况啊，以及这个一些硬数据啊，营收增长的一些这个季报和这个中报预期当中的一些数据来分辨的话，我认为呢应该还是不难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市场的另一个方面啊。之前呢，我们很多的精力和内容啊，都放在就是哪个涨，咱们分析哪个，对吧？看看能不能继续涨，回调能不能有买点，我们基本上是遵循这样一个思路。那么，毕竟有一部分的板块和个股啊，它在各种各样的推动之下啊，已经涨幅是比较巨大的，市值成长也是比较的快。当然，有的是炒概念的啊，有的是蹭热点的。啊，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是有扎扎实实基本面支持的。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谈谈，一些新的方向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这个机会要找啊，对吧？一方面我们要找到这个机会，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有资金去关注，这样我们的这个赚钱效应才会出现。啊，这接下来咱说哪一个呢？智能眼镜啊，这事儿大家可能都快把它忘了吧？这个智能眼镜。从早些年推出来，大家试用一下，感觉很不好，啊，就是很一般，没有什么这个亮点，没有爆点啊。但是呢，今天我看了一组数据啊，就是 IDC 最新的一个数据，说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呢是356.6万台，什么概念啊？就是同比增长了130.1%，啊，哎，如果简单的去这个叫线性外推吧，如果全年都维持这样啊，如果全年都维持这样的一个增长，那这个量是不是就起来了？如果起来的话，在消费电子领域长久我们没有看到爆款，这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爆款吗？市场会是一个下一个风口吗？朱奇怎么来看啊？这个智能眼镜这块，
3: 对，其实智能眼镜大家一直都是比较期待的，那因为大家从去年开始都在谈那 AI 的端侧，那到底有怎样一个产品，或者 AI 的一个应用端有怎样的一个产品形态能够形成一定的爆款。当时其实出了两个品种嘛，一个是头显 AI 头显，一个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的话，每一个品种它每一个品牌它推出之后的话，可能上来是挺热的，然后一下子就是慢慢冷掉了。确实它还有一些产品特性上的一些缺点，那你没有达成所谓的一些就是那个就是全天候使用，或者说是那个能够在多场景使用的这种状态。但智能眼镜的话确实是比较那个便捷性的，那因为毕竟全球戴眼镜的人比较多，然后的话那个眼镜既是一种那个就是工具，又是一个就是装饰品啊。确实在去年有很多品牌和传统的一个太阳眼镜品牌也推出了一些合作款，因为合作款它有一些品牌效应嘛，就是也出现了一些热销，那一度在某一个阶段的话它的销量是非常大的。当然到今年的话确实整体的一个销量还算是不错的，不错的话我觉得话有两个原因。第一原因的话，单单中国现在国内的智能眼镜品牌差不多就有356个了，就特别特别的多啊，说明整个一个行业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定的红海状态了。当然这里面的话头部也是比较集中的，也头部主要集中在差不多3到4个品牌，那这3到4个品牌的话它也不断的是在做它的一个产品的升级和优化，对，不断是往上面去加工的。因为随着就是续航的解决，包括整个算力的一些解决的话，它的一个就是往上加功能的一些可行性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是在提高的。当然其实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智能眼镜啊，它没办法，就续航它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做提升啊，因为你如果是越小巧续航越长的话，它对于它整个一个功能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另外的话就是它材料的话再次提升的话，它也能够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就是重量给它减轻。那其实现在智能眼镜还有最大问题就是大部分都在85克到150克，那如果你一直戴在脸上的话，其实你的舒适感是受限的，那你的使用时间也是受限的。但现在由于智能眼镜它比如说你阅读啦、翻译啦、导航啦这些功能它不断是完善的话，对于很多喜欢出游的人、出去旅行的人或者出境游的人，它其实是带来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体感，所以说这部分的销量其实支撑了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的一些销量。所以我觉得话智能眼镜是这样，智能眼镜如果后续它的不断升级不断完善，那可能才会引来一定的积点。现在的话确实看到了百花齐放， 但是的话，大家那个产品的一些功能趋于一致性。那趋于一致性的话，你也很难说整个那个产业的利润能够做得非常大，它的定价能够有非常充分。

0: 的溢价，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可能还要再去跟踪和观察整个产业的发展。
1: 嗯，就是现在确定性是不是能成下一个风口还不一定，
0: 还
1: 得再看。
0: 对、
1: 哦、
0: 因为如果你单纯从耳机和那个眼镜来说的话，它可能并不是是一个消费电子的一些主要的一个载体，我觉得和主要的载体可能还是围绕着手机和电脑展开。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张翠霞来说说电力板块啊。东厂煤下厂电，这 A 股市场有这么一个这个股市的谚语啊。哎，天不是马上就要热了吗？对吧？这个北半球都到夏天了啊，这个电力板块怎么看后面？
2: 我对电力板块来讲，我觉得就是大波段的一种结构。因为从前段时间来讲，我看了一下第一批队的电力板块，它有一个五浪上攻，这个五浪上攻，而且都是游资手法的连续打板的一种逼空上涨。那么这种上涨结构完成之后啊，它基本上都在技术调整压力当中。对于电力板块来讲，确确实实算电协同啊，包括对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南方有一些城市已经提前进入了啊历史新高的一个刷新记录的一种这个峰值水平。同时呢，确实对电力这块有一定的这个大家的预期啊，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供电体系啊，这里边不单有煤炭供电，还有这个核电核能供电，还有水电、光伏发电，还有重要的什么太阳能发电，包括对应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发电方式也都有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电力板块呢应该说不是很缺，每年的时候都会有一波电力板块的一个大波段的行情机会。但是有一点，它只是波段的行情机会。那么在当下啊，有一批股票已经啊完成第一波的五浪上涨结果，而且翻倍的一种涨幅背景下，那么它这个调整背景下之后啊，它还会有一个再次反复活跃的一种动能和势能。但有一点，超跌反弹的一些低位的标的，就是没怎么涨的啊，应该有轮涨和补涨的条件和空间。但是如果说从电力板块跟这个这个科技股票来对比的话，那我倾向于科技板块更加给力一些。
1: 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刘奎军对大消费板块的解读啊。旅游、饮食，对吧？今天盘面表现不是太好。有一些其实并没有大幅的上涨啊，有的甚至还在低位那儿趴着呢，是吧？低位的啊，大消费里面低位的值得关注吗？
3: 我觉得应该说下半年大概率消费板块会迎来一次估值修复的机会啊，因为整体来讲的话，整个消费板块在这个上半年，尤其是近一年来，基本上是因为资金面被整个市场的这个 AI 为代表的这个硬科技所虹吸，所以整个消费板块的这个估值呢，应该说本身就处于一个相对一个低位。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可能这个五一期间吧，整个的一个消费数据也是不太及预期，所以从五月份以来，很多消费股呢又是再下一个台阶，所以目前呢，整个消费股呢也基本上是跌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相对低位。所以在这个位置呢，一旦说接下来这个进入这个七月份，那么整个科技赛道一定会在这个中报的这个影响下会出现典型的分化啊，头部的可能业绩很好，继续维持一个上涨，但是上涨的斜率可能会变得缓慢。而对一些这个跟风的科技股，刚才我们也谈到过了，肯定是这个资金会要回撤的。那么资金回撤之后呢，下半年肯定对于超跌的和处于相对低位的一个消费赛道，我认为呢会迎来一次比较好的一次这个估值修复的机会。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请嘉宾来谈谈看好的细分板块啊。先来听听看张翠霞的观点，看好什么板块？
2: 我对于当前市场热点来讲的话，我还是聚焦这个 CPU 啊、PCB 方向，还有重要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算力啊、机器人赛道方向。同时，对于航空航天的板块，我个人认为也是啊积极乐观。从大的赛道方向来讲的话，像消费电子方向的一些光学元器件方向，还有我们所重要的一些啊上游的半导体材料方向，我个人认为都是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截止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啊形成所谓头部滞涨结构，而且有一些公司都在什么正在进入时的主升三浪的初级阶段。那对这类的赛道股，我还是那句话，战略性做多博弈。从整个趋势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志在高远。
1: 好，刘国军也来谈谈看，看好什么板块呢？
3: 我认为短期的话，应该说电力板块和券商板块啊，有望迎来这个估值修复啊。因为电力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科技的回调呢，肯定会促进电力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因为电力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另外呢，券商板块呢，也是这个就是中报啊，这个业绩这个确定性增长的一个板块，同时呢，也是前期没有出现上涨啊，也是被这个科技股这个资金虹吸之后，估值一直下行的一个板块，所以有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确定性的业绩啊，这个预期修复的机会啊。另外，从下半年来看的话，一个是刚才我们提的消费，另外呢，我觉得这个 AI 眼镜所带动的整个消费电子方向呢，应该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简单谈一下。
0: 嗯，我觉得两块，第一块是半导体的零部件，对吧？因为本身整个半导体指数再创新高，然后的话，那个市场资金更聚焦于上游，像之前的一些电子化学品，然后的话，后续的一些零部件啦，包括一些半导体一些材料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偏上游的一些那个领域。另外的话，就是那 PCB 里面的话，我们觉得特别提一下 ABF 的一个载板啊，因为这一个的话，其实是给那个做那个 GPU 做封装的啊。然后目前主要原因还是它的一个就是上游 ABF 胶的一个产能受限，那因为它有一家公司它垄断了全球90%的产能，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供给紧缺度是非常严重的。
1: 嗯。好，关于盘面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在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三成。他还表示，近期科创板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
1: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三成，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啊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
0: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进一步建设现代化金融市场是“十五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重点聚焦以下五个方向：第一，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第二，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作用；第三，健全法治规则体系，进一步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第四，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运行稳定性和韧性；第五，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人民银行将加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潘功胜还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其中为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隔夜证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发布，其中提出稳妥有序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试点，持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试点通过物理集聚、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等方式探索离岸金融适度集聚和有效隔离，更好集聚全球优质金融要素和资源，支持我国走出去企业、海外分子公司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优质企业等境外企业主体使用离岸金融服务，满足其在支付结算、资金汇兑、投资、融资、保险、保障、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在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上，央行相关司局、多部委及上海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全国各类金融机构、信息产业企业代表聚焦数字创新、金融赋能与对外开放，为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
2: 当前，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正把服务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目标，持续加大科创金融供给，打通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堵点和难点。本届金融展也搭建起金融与科创产业对接的桥梁。
3: 我们组建了省级层次的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我们搭建了六位一体的科技金融服务矩阵，或投资、债券、贷款、 担保、补贴、保险，然后我们还组建了科技金融服务联盟。这个联盟主要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一个服务，是从它最初的融投资，这个研发的融资，一直到它后期的上市辅导，这种一站式的服务。
2: 面向未来，金融业将加快数字化转型，聚焦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持续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金融强国建设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智声扩影单元在上海静安启动，多部 VR 与沉浸式影像作品集中亮相，推动沉浸式影像从技术展示走向内容创作、线下消费和产业化落地。
4: 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在主动观影和被动观影这一方面，因为呢，像 XR 的内容呢，它其实是把观看的权利跟探索的权利交给了观众，那观众呢进入以后，它是一种走进影片的感受，然后他自己去探索整个影片中的世界。
5: 围绕 VR、XR 等内容产业发展，静安在现场介绍了相关政策和服务举措。随着内容、技术、标准和场景进一步打通，沉浸式影像也有望从电影节的新鲜体验，逐步进入更常态化的城市文化消费。
3: 对我们的数字虚拟的 XR 内容的生产制作创作者，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我们叫元空间、派空间这样的一个产业孵化空间，帮助这些产业的内容制作者能够找到自己的相应的办公和生态。第二呢，其实从我们的政策支持来讲，是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尽快的对接实体，能够尽快落地面向市场。包括像我们 Skyroom 四航天地也好，在我们的大宁功能区也好，都会有一些商业化的大空间的场地，帮助一些新的项目能够对接市场。
5: 今年电影节期间，影城将集中展映《匠心罪案》系列、《本影行动》、《现实回望》等多部 VR 作品。同步发布的 VR 百老汇静安居优质片单，则包括《消失的法老二》、《千禧年代故事之城》、《奇幻巴比伦》、《再见青花》等作品，题材涵盖历史探秘、都市情感、奇幻冒险等多个方向。
0: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南向影视行业发出自贸港产业合作邀约，举办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现场集中推介海南影视政策、全域拍摄资源和一站式服务体系，展示自贸港影视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6: 海南拍啊，和拍海南，它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政策优势。其实我们拍片嘛，主要就是成本、资金嘛，是吧？一个是资金的节约，第二个呢，我觉得我切身感受的就是海南全年的它的气候优势。第三个呢，我觉得海南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多元化人流的这种故事汇聚地，南北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只有有了这些文化的交流交融，它才会有故事。
5: 本次推介会还聚焦影视与文旅融合，现场海南与上海、浙江相关行业机构分别签约，围绕拍摄服务、项目共建和资源对接展开合作，推动更多影视项目和制作团队落地海南。
6: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大上海的游客也能往海南走一走，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再加上海南边陲的地理优势，让更多的影视化创业产品啊，包括一些资本、一些影视人才流动过去。
5: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省级层面首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平台系统推介影视产业的活动，本次推介会重点展示海南的政策环境、自然景观和拍摄服务能力。与会嘉宾表示，海南既有全年适宜拍摄的气候条件，也有多元人群流动带来的故事素材，这为影视创作和项目落地提供了新的空间。
0: 2025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时

0: 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国家级行动，打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底子。在政策引导下，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上市公司和赴中国的高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将深度参与医疗强基政策下的重点课题，那就是围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远程手术指导平台以及决策分析一体化平台这三条技术路径，把前沿技术和部省级专家的资源真正对接到基层。
1: 在和赴中国，记者见到了这样一套支持八路设备实时采集、 5G 专网传输及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麦塔威。通过这个平台，基层医院的医生在手术的同时，网络另一段的专家可以实时指导。
2: 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在5月份发生的是神经外科切除手术。 在以前，基层医院是不可能动这个手术的，所以在广州的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江门市实现了一个成功的手术。其实不只是广州市，我们北京市提供了宁波眼科手术的指导，那么我们在天津市提供了唐山的骨科肿瘤的切除手术。而决策分析一体化平台则可以帮助基层医院改变运营逻辑，提升经营绩效。 参考了很重要的两家，而且经营的很好的运营管理的医院，包括了台湾的长庚医院，包括了华西医院。我们请了很多专家，而设计了一个这个可以叫做医院的决策支持系统。那么这个系统首先就是先做现在医院里面的分析，我们哪里成本高了，我们哪一科它的病床可能太多了。参考了国家最重要的现在对医院的要求。 我们在清河县中心医院做到了很多的改革，包括哪一个科室要强化，哪一个科室应该我们增强它的技术能力等等。由于用了这样子智能化的运营体系以后，它已经连续3年能够保持全国顶尖的这个绩效考核地位。
1: 和赴中国表示，通过参与国家级的课题，可以将这些数字化产品标准化。
2: 并复制推广到全国几百家医疗机构中。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也将发生变化。过去是在一个传统产业，我们是体外诊断试剂的这个产业。那在近年来遭受到非常大的市场冲击。第二个方面，我们有大概20000家的基层医院以上。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新的赛道上，它应该不是线性的成长，它应该是几何的成长。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在商业化上面有新的渠道了，比如说我们跟中国电信签了一个合约，他们愿意用我们的赋能工具加在它传统的数据线路的加强方面，所以我们的渠道有了改变。第四个变化，我觉得是我们非常想要长期投入的，就是本地化生产，让我们的基层医院能够享受到。 比较可以负担的成本以外，最重要的市场会改变，科技会改变，政府的政策可能有调整。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地做迭代升级。一方面
1: ，AI 辅助诊断加上远程专家指导，可以帮助基层医生快速提升诊断能力；另一方面，借助决策分析一体化平台，基层医院可以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赴中国表示。 AI 技术叠加上创新应用模式，才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进而气牢整个医疗体系的底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弱，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缓和，多艘关联伊朗的油轮近期调整航线，重启定位英格达基。 市场将其视作海上封锁逐步解除的关键信号，其他海外国家也准备积极恢复石油的生产和出口。国际原油价格延续弱势，国内能化板块继续下跌，多数品种创出新低。关注美伊第二轮谈判的进展。在贵金属方面，今天金银小幅波动，波和巴则略有上涨。日本央行如期加息，并且在10月有继续加息的可能。目前市场聚焦于今晚的美联储议息会议。 作为沃什就任后的第一次会议，市场预计本次会议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较大。更多要关注沃什对后期政策的一个态度。在农产品方面，棉花期货上周之后有所回落，美国棉花主产区天气情况不佳，提振了美棉的走势，带动国内棉花期货上行。

0: 但是国内需求支撑力度一般，短期棉花价格或以区间震荡为主。好的，主持人。
1: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募集超500亿，估值超3300亿元，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为本轮最大投资方，腾讯、宁德时代、京东、网易及 IDG 资本等跟投。为确保梁文峰的绝对控制权，外部投资者资金需注入由其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锁定期五年。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是唯一例外，直接注资10亿元并享有投票权。苹果公司计划在2027年末推出全新搭载摄像头的 AirPods， 同期还有多款新品一同亮相，包括新一代折叠手机以及全新纪念款 iPhone。这款全新 AirPods 是苹果首款主打人工智能的可穿戴设备，配备计算机视觉摄像头作为传感组件，为 Siri 提供实景视觉信息。苹果还在为旗下后续设备研发多款新一代制程工艺打造的芯片，并最早计划于明年年末推出首款智能眼镜。谷歌云周二发文介绍其 Brazos 机架式闭环液冷转风冷系统，目标是在现有风冷数据中心中部署高密度液冷设备。谷歌称，当前新一代 AI HPC 芯片热设计功耗已常态化超过1000瓦，传统风冷难以应对。Brazos 可按单机架安装，单架标称支持60千瓦热负载，并计划未来数月开源相关技术规格和设计资料。当地时间周二，美国科技公司 Snap 推出面向消费者的 AR 眼镜 Specs。这款眼镜配备1600万色透明波导显示，支持51度视场角度，官方声称显示效果相当于面前的24寸显示器，或者10英尺外的115英寸屏幕。不过，由于眼镜定价高达2195美元，公司股价周二大跌。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和朱琦来讨论一个话题啊。现在市场热的热，冷的冷，是吧？有的涨，有的没涨。科技方向的和非科技方向那些传统的啊，咱们仓位配比啊，是怎么一个建议？
4: 我觉得话应该是28吧，对，因为现在
3: 哪个是二？
4: 科技还是八？
3: 科技板
4: 非传统还是二，对吧？因为现在你最多，如果你觉得你恐高的话，最多把非科技方向，留个两成仓去那个科技的衍生方向，对吧？其实科技衍生方向的话，前面提到了，比如说你科技能源，那能源就电力，对吧？因为其实你 AI 的话和电力还是一个非常绑定度非常高的。那其实每次科技如果有阶段性调整，那电力能源、电网设备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包括还有就是说，如果你位高的话，你科技我们算八是一个大的一个数值啊。如果你再切点那个仓位过去的话，去到那个稀有金属，对吧？因为稀有金属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一圈在轮了。那像之前的一个钨钼，那现在的话这两天的一个稀土也是比较强。那因为稀土甚至于再往后的话，铜啊都是一个科技和传统的一个连接点。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个从宏观面最确定性的可能还是科技和周期，对吧？科技周期如果是下半年的话，如果是真的科技方向走弱的话，我们觉得相比较之下的话，周期可能是比消费会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话这样的配比比较好。
3: 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

0: 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方面的资讯。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未经调整的贸易余额转为逆差3786亿日元，分析师呢此前预测为逆差5476亿日元。其中呢，五月份的进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2.5%，出口额呢是增长17%，进口增长主要得益于半导体和电子产品进口额增长55%。通信设备进口额呢增长48%，而石油的进口量和价格呢均大幅下跌，这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之际，日本这个通常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找到了其他的能源来源。据贸易部门预计，日本呢将会确保在2028年3月份之前石油供应稳定。由于中东冲突对经济造成冲击，韩国五月份的就业岗位同比减少4万个，为1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为此，韩国财政经济部与劳动部开会讨论了应对措施。会议期间，与会者探讨了如何应对就业市场面临的三大挑战，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验丰富的求职者日益增长的偏好以及中东危机，并且承诺制定措施以振兴青年就业。韩国财政部补充说，还将利用一切可用的政策措施，为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和渔业等行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计划积极主动地确定长期任务，包括加强就业的激励措施。韩国财政部表示，还将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的转型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最新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74%，国企指数下跌1.19%，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93%，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16%。

0: 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啊，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后续哈、啊，究竟是能否落实在这种环境之下，地缘因素能否缓解，而对油价啊、对通胀、对一些外围的一些财经政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嘛，市场始终是有一定不确定性存在的。另外一点就是看回环球央行吧，这个特别是美联储啊，它究竟啊对整体这个市场上啊，它的一个对利率的态度究竟是如何啊？从他们这个政府端来，肯定是希望减息，但是外围市场外从那个地缘因素能否能够促成这种减息的情况来讲，这个变数是非常大。因为数据面前一段来讲嘛是比较倾向这个加息，但是近期数据出台。那些数据啊，也是落入市场预期的，又好像是偏向减息，所以这种震荡的格局来讲嘛，在可能在这一次的联邦储备局这个会议当中来讲，肯定是有所谓的一个这个评论吧，啊，或者是有所一个这个立场上可能是比较清晰的发挥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日央行的一些所谓措施啊，究竟会否加息啊，会去到一个所谓的回到一个市场的一个高位啊，回到一个。1%的一个日元利率的水平，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嘛，是持续影响到港股这个表现的一个情况。但是始终吧，在半年节之前，我们看到市场还是对一些政策相关的板块啊，包括一些基本面较强的板块，包括是受到国策支持的一些板块来讲吧，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支持作用的。所以在大盘这个所谓盘整个过程当中吧，始终有一些市场的亮点，我觉得也是跟科技的一个相关的板块来讲嘛，肯定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1: 港股的汽车板块承压，小鹏集团、比亚迪股份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汽车板块的表现，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吧，汽车板块来讲也是受到一定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市场嘛，刚才我们也提到吧，这个是聚焦在政策面跟那个所谓基本面这个板块上来讲，那个需求啊，究竟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来讲是否呈现一个所谓增长能够延续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始终吧，汽车产业我们看到这个竞争面是比较激烈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跟他们的一个所谓销售数据。他们推出新的一个款式，市场的认受性、它的成本的各方面来讲，也是有不同的一种市场的一个参考点存在的。所以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环境之下来讲啊，的确啊，也不是说销售的一个旺季。从数据面来讲，基本上来讲也没有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突破，因为始终涉及到一些不同的政策跟那些补贴的一种落实的情况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产业跟这个市场的环境上来讲是对。相关的一些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一个挑战的，特别是跟这个环球局势也是一样吧。它原油价格推高，通胀推高，这个所谓的一个利率不下的话呢，对一些高杠杆的产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所谓资本融资啊，债务融资的企业来讲肯定是不利的。这个对于这个汽车产业来讲同样是有一定的挑战。所以我个人觉得吧，这个相关的产业对于一些龙头企业来讲，这的确在筛选上来讲可能是偏向那些龙头，但是同样的，他们的一些所谓面对的一些融资啊、债务的一个成本啊。经营成本他们的销售数据他们的一些新款式的一个市场认受性各方面来讲，这个也是投资者在这一段时刻来讲，肯定是一个比较大一个方来进去看。同时来讲嘛，肯定是部分的资金也是流到相关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领域跟板块吧，包括刚才我们提过跟 AI 相关的一些硬制造方面的一些领域，可能从资金配置上来讲嘛，投资者可能也是有若干的一些转移，这也影响到相关板块出现一个调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来的。
1: 港股的 PCB 概念呢，逆势活跃，建陶集团、建陶基层板逆势上涨，您如何解读相关个股的表现？
0: PCB 概念在港股上来讲，有若干股份来讲是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所谓优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PCB 跟这个相关的个 AI 板块来讲吧，人工智能板块来讲，无论是机器人芯片，或者是整体上的一个所谓。智能制造上来讲吧，除那个 PCB 相关那个电路板各方面来讲，那个原材料上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来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来讲，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都是相关的板块来讲是持续受到市场的一个支持的。所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投资者不单只是追求那个所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说从概念端

0: 这个实现这种概念的，它所需要的硬件制造这方面来讲呢，需求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港股可选的一些企业来讲，特别是具备规模的，其实也不多啊。所以某程度上来讲，也可以看到资金是累积到相关的一些企业上来讲，也是造成了相关的股份来讲有持续上涨的一个所谓情况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来讲吧，我们可以反映到一点，就是说，尽管市场是有一个震荡，但是呢，市场始终是对一些政策面、基本面较强的企业，特别是他们有数据跟生产的规模效应，特别是制造比较实在一个概念方面来讲，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的。所以这个也是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是需要留意的一个情况来的。
1: 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一起来聊聊 PCB 产业。PCB 呢，也就是硬质电路板，俗称电子产品之母，主要呢是用来固定电子元器件，并且实现它们之间的电气连接。从手机、电脑到汽车、航天器，几乎呢所有的电子设备都离不开它。如今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性增长驱动之下，PCB 产业正在迎来一轮扩产潮。据统计，截止到目前，A 股年内已经有13家 PCB 的制造企业发布了扩产的相关公告，整体的规划投资总额近590亿元。
2: 深南电路近日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8.8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无锡深南电路 AI 算力电子电路产品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生产高速高密多层 PCB 产品，用于 AI 服务器、交换机等领域。除此之外，盛虹科技抛出200亿元的年度投资计划，沪电股份则以接近每月一投的频率推进扩产项目，年内累计投资金额已达176亿元。鹏鼎控股已在淮安市投资110亿元建设高端 PCB 项目生产基地。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认为，本轮近590亿元的投资并非简单的规模复制，而是高度聚焦于 AI 服务器用的高多层板、高频高速类载板等高附加值领域，旨在解决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其次，产能释放周期长且集中度高，从规划到量产普遍需要1.5至2年以上的时间，预计新增产能将在2026年下半年到2028年集中释放。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正推动高端 PCB 需求快速增长。东吴证券表示，受下游消费电子疲软及库存周期影响，全球 PCB 市场2022年至2023年经历了阶段性回调，但随着 AI 服务器、高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兴需求驱动，行业自2024年起逐步复苏，重回增长轨道。招商证券研报指出，进入2026年二季度， AI PCB 产业链拉货节奏提速，新增产能匹配下游客户新平台 AI 服务器订单持续释放，业绩有望保持环比高速增长趋势。中长期看，围绕 AI 数据中心场景中信号传输提速、集成度提高、高散热需求提升等痛点， PCB 产业链上下游正从新材料、新技术等多个维度进行创新升级，有望打开远期成长空间。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嘉宾朱奇先生来探讨一下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朱先生您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闻当中也提到，这一轮的 PCB 企业的集中扩产主要是聚焦在 AI 服务器用的这个高多层板，包括这个高频高速类的载板等一些高附加值的领域。那么这种产能的调整之下，需求端能否会消化啊？这种扩产会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呢？
3: 其实企业如果它要有扩产计划的话，一定是下游需求是爆发式增长的。那因为我们知道 PCB 本身是什么，算周期制造。那其实上一轮的扩产周期应该是在2020年，那这一个时间段，这时间段的话主要还是受益于就是个人 PC 也好，包括那个就是消费电子也好，包括那个移动互联网都带来的一个智能手机的一个爆发性增长，包括汽车电子的爆发性增长。其实很多那个就是下游的各个终端它都需要有一个 PCB 板，那所以说的话企业是纷纷是来了一轮那个周期的一些扩产。但是这一轮的话其实并不是是像之前一样的又有了新的一轮那个就是消费电子周期到了，那需要去扩产，而且是非常集中的一个烈度非常高的非常强的一轮扩产，主要还是就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那个 AI 服务器啊，它的一个投件那个需求呢特别高。然后的话，现在的一个就是 AI 服务器。

0: 传统 PCB 又不一样了。那因为原传统 PCB 可能只有七层八层或者十几层最多了，现在的话可能都26层三十几层，那甚至于的话最高的谷歌的 TPU 的一个就是模式的话它可能只有70层以上，这样的话其实就不是线性增长了，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弹性式的一些增长，所以说的话那一下子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产能紧缺。产能紧缺的话，那这些那个核心的一些大厂那它纷纷开始是有扩产计划了，所以说的话那个总的差不多590亿，其实580亿集中在4家大型的一个就是 PCB 厂家，那他们的一个投放的一些计划，所以说的话确实短时间的话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紧缺的。当然你说哎后续会不会所谓造成所谓的一些产能结构过剩，我觉得产能过剩的话应该可能还短时间是看不到，因为本身产能的扩产它需要周期的，短的可能一年到一年半，那从此推的话，那可能要到明年才能观察得到，是不是那新产能投放之后的话，下面需求可能是不需要那么多了，它可能会有一个错配了，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产品价格也会有一定的一个下降。当然，另外的话，现在其实股价涨得更好的是那个上游的一些高端的基材，因为上游高端基材它现在的一个投件的一些产能是比投件 PCB 产能时间更长的，所以说的话，从目前来说的它可能会。经历更长的一个偏紧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造成的就是什么覆铜板也好，电子纤维布也好，包括 PPE 树脂也好，包括那个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紧缺的一个环节，那确实都是出现了相关公司的股价的一些大涨，所以说我觉得话整个产业链为什么现在那么吃香，那么受欢迎，主要就是产能那么紧的话，主要就是第一个是供应，可能有部分的上游的高端基材供应也受限，下游的话现在这个中游制造的一些产能那个也是非常的吃紧，然后的话下游目前随着就是 AI 服务器的一个架构的不断的一些升级的话，高速化不断升级的话，对于高端高频那低损耗的一个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说的话其实就是 PCB 厂赶快去扩大自己的产能。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上游材料的这个涨价，我们继续来看。据媒体报道，建滔集团旗下建滔基层板呢发布了涨价的通知。由于铜价高企，玻璃布的价格持续上涨，且供应十分紧张，公司呢决定即日起对所有的 FR4 覆铜板以及 PP 半固化片的产品呢提价15%。在此之前呢，覆铜板龙头建滔基层板年内呢已经是4次涨价。此外呢，木林森全资子公司新余木林森电子呢，近日发布了涨价函，于6月12日起，对全线的 PCB 的产品的价格进行上调20%。今年以来呢 ，PCB 行业进入到涨价的周期，呈现了量价齐升、订单饱满、交期拉长的高景气的格局。山西证券分析指出，在 PCB 的上游材料端，电子布，也就是电子级玻璃纤维布所需的核心设备，丰田织布机等，全球的交付周期呢长达1年以上，导致高端电子布产能扩张极其有限。HVLP 的铜箔则是由于技术壁垒高，产能呢是集中在少数的厂商，且扩产的周期长，需求激增加之供给端刚性约束，预计供需的缺口将会持续的存在。电子布、HVLP 的铜箔等 PCB 的上游材料有望迎来量价齐升。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PCB 上游材料的涨价潮啊仍然在继续，那么这一轮的涨价潮您认为会持续多长时间，周期见顶的信号究竟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话目前其实还没有太明显的信号去看它周期什么见顶，对吧？因为确实上游比如说你织布机那开始是也有投产了，只不过的话它现在时间是有错配的，没有那么快能够就是生产出来的，所以在目前这个没有生产出来之前的话它其实产能还是吃紧的。另外的话就是主要现在那个就是下游的 AI 服务器的一个传输速度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话那对于这种高端基材它的一个需求量就是一下子就是指数级的一些扩大，对，就像以前那覆铜板那 FR4那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因为你消费电子也好，包括汽车电子也好，那通信电子也好，其实是够用的。但是现在的话，那么快的一个传输速度的话，用在那个就是 AI 服务器上的话，那其实它速度大幅提高，那现在可能就要用那个 M7、M8、M9 的覆铜板材料了。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原先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些产能准备的，那一下子需要那么快的一些

0: 定产品的话，那其实产能肯定是要吃紧，那现在有待于进一步的一些产能一些投放，
1: 嗯，
0: 那或者说是一个产能的一些转移。那就像那去年炒部分的半导体也是，他觉得好像那个为什么涨到后面传统的一些产能也涨起来了，因为传统的一些产能它贡献给了那个 CPU 和 GPU 的制造了，那这样的话传统的产能它可能也会造成所谓的一些供给的一些受限，
1: 嗯，
0: 那所以说我觉得话确实短时间它时间错配是造成整个高端基材涨价最主要原因。当然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高端基材的话它可能上游还有它的一些那材料铜箔富铜，比如说它铜的价格现在没有下来，那假设后面铜的价格下来了，那可能会不会会让整个铜箔的价格会带下来，那这可能也是要也可能是会影响它的一个价格持续高涨的一个节奏的，对吧？
1: 嗯，
0: 包括那个就是那树脂也好，那 PP 树脂也好，我们知道树脂最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个海峡的一些封锁，那现在海峡的那个被打开之后的话，那个就是供给最大的那个产能的一些厂方能不能够那打通所谓的一些那树脂的一些供应，那如果树脂供应它能够是充足的话，会不会让整个 PPE 的一些树脂的价格也会往下带，也会往下带。所以我觉得话，如果你要看高端基材的一个价格的一些变化的话，也要看这一点。另外的话就是现在目前可能还看不清，比如说就是上游它涨价涨太快了，它能不能顺利传导到中游，中游接不接受啊？但因为目前现在下游的一些需求特别大，那中游的话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而且能够提价的，对吧？就像你看现在首先第一轮是高端基材的，包括那个电子纤维布啊，玻纤布，包括一些富铜板，包括那个就是树脂，它先涨价，涨价之后的话，现在那个就是 PCB 厂商啊，开始报价往上抬了，说明其实它传导是比较顺畅的。那下游它还是有需求，有需求的话，我现在那个就是产能受限的话，那如果你现在要供货，你的价格要需要付更高一些。所以我的现在已经是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些顺价的一些状态。
1: 嗯，
0: 就是如果后续顺价不通畅了，那可能大家可能整个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
1: 嗯，那听起来因为 AI 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它整个产业链上都是出现了一个涨价缺货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目前究竟哪个细分它可能这个供需关系是最为紧张的呢？
0: 其实供需关系最为紧张的话肯定还是上游的那个高端基材，
1: 嗯，
0: 对吧？因为前面提到了高端基材它的扩展周期扩展难度是比就是中游的 PCB 制造是难的，
1: 嗯，
0: 啊，然后现在的话它一下子由于下游 AI 服务器的一些提速的话，它的需求量是一下子扩张的，扩张的话那本身那个原先产能可能没有那么大，那一旦是如果它需求提升的话，那一旦是一肯定会它的价格弹性会比较足一些，对吧？
1: 嗯，
0: 尤其是处在上游，它为什么整个如果是哪怕不是是 PCB 产业链，哪怕是传统的周期产业链的话，越上游它的弹性是越大的，越下游它的价格弹性可能越小啊，因为它可能越下游的话，它可能还要去为了保证整个市场份额去扛整个上游的成本啊。所以说我觉得话，如果是你说弹性的话，那肯定是上游高端基材它受到的价格波动涨价弹性是越足的。
1: 嗯，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作为投资者来说，这个上游是我们更加可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呢？更具投资性价比呢？
0: 对，从目前这几家相关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来说的话，确实已经是经历了特别大的一个涨幅，
1: 嗯，
0: 说明市场已经充分定价了它的一个紧缺性，那或者说是它的一个价格弹性，否则的话很多一些相关上市公司为什么股价就不会有那么大一个涨幅了，而且是形成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趋势，对吧？所以说的话，其实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现在要去介入不管是你中游的 PCB 厂商，那整 PCP 的一个整合厂商，还是上游的一些高端基材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受益公司的话，其实你还是第一个你产业趋势你要去跟踪的啊。跟踪什么，怎么叫跟踪产业趋势？比如说你下半年在 AI 的一个就是服务器的投资增速，那如果看到一些相关的产业链是有放缓迹象的，那肯定股价也会受到一定的波动和受到的影响，对吧？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既定的一个投产计划和产能的一个上限，它其实时间点指针都是针在是2027年的下半年，对吧？
1: 嗯，
0: 但是的话不代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波动，对吧？
1: 嗯，
0: 另外的话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如果在上游高端基材的在上游的一些那个周期资源品，那如果它的价格受到宏观经济影响，受到了整体的周期影响，它出现了一个价格回落波动的话，那可能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就是商品价格，那或者说它的一个 就是供

0: 供应链它一个采购价格，采购价格下的话，它制造高端鸡蛋的价格应该相应也应该会有所调整。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话，我就目前来看的话，确实在那个这个位置你去布局和那个布局的话，还要去观察什么？观察就是中报，啊，中报，因为马上就是到七月份的话，陆陆续续中报的预告就要会发布了。我相信，如果既然市场的持有的一些投资者的话，他肯定会看。那你既然告诉我是那么紧缺，或者你都有提价的话，在你的报表中有没有反应，对吧？或者说有没有反应？不管你投产计划那个资本开支有没有反应，或者说是你投下去之后的话，之前的一些部分的一些那个就是销售价格提升带来的一个利润增长有没有反应，对吧？有反应的话，那其实就不用证伪了。那其实说明预期是没有错的，那它趋势是维持住的。那如果是短期是或者说是有瑕疵或者是有证伪的话，它我觉得在这时间点都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
1: 嗯，所以还是要关注 AI 的投资增速，包括这个中报的业绩啊，然后再来决定。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据东方财富梳理呢，当前的 A 股市场啊，有约130股涉及 PCB 的概念，合计呢总市值约6.3万亿元。年初至今呢 ，PCB 的概念板块走势强劲，90%的个股股价出现上涨，翻倍牛股呢多达46只，占比呢是高达35%。6月份以来呢，仍然有近80%的概念股延续升势。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啊，本月共有21只 PCB 的概念股获得超1亿元的融资净买入。沪电股份呢获得杠杆资金大幅加仓12.59亿元。静安国际、包括顺洛电子啊、科翔股份、盛全集团均获得抢筹超过5亿元。东财科技啊、中国巨石、包括宏信电子、海量股份等6股呢，融资净买入额均在2亿元以上。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当中这个 PCB 概念走得也很不错啊，目前是上涨2.33%。那么这个板块如果投资者想要现在去介入的话，我们要如何选股呢？
0: 我觉得话现在就两个考虑吧。那第一考虑，如果你是要参与 PCB 生产厂商的话，那普通投资者，那你就去那个布局那个4家龙头公司。
1: 嗯，
0: 因为前面新闻里面也播报了，那这轮新的一个最大强度的资本开支，一共590亿，580亿来自于这4家厂商。那说明后续如果是整个产业链，它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景气能够兑现的话，那市场份额也好，包括利润贡献度也好，都肯定会集中在这4家公司里面。那后续的话，这家公司虽然说股价现在是比较高，那后续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那个顺畅的一个就是利润兑现的话，那其实利润兑现时候它也会平滑它的一个相对较高的估值啊。因为另外的话，如果你是有一定的研究能力的话，那还有差不多，比如说现在可能有10亿的份额、20亿份额，可能还有一些后续还会有陆续资本开支是在兑现在其他厂商二线和三线的。二线三线的话，那有些公司相对规模比较小，那一旦是如果是有市场份额，那有10个亿，那或者5个亿，那投资是落在他身上的话，他可能会业绩弹性会比较大，业绩弹性比较大的话，对他的股价的一些那反应，那或者说是他的一个贡献度也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对吧？这就是追求业绩弹性的。还有一点的话，从目前我们观察到，就是 ABF 窄板啊，它可能现在的一个迎来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紧缺供应的一个时间点，对吧？因为ABF 的一个窄板它其实是和那个就是 GPU 的芯片是做一个封装的，那是一个 GPU 的一个专用的专属的一个就是 PCB 板啊。然后的话 ABF 的胶膜现在它又是形成了寡头垄断，那这一家全球性的一些企业的话，它占的市场份额，它这个工艺能够制造的一些产品占的市场份额可能达90%，那现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供给受限，或者说扩产它需要时间的一个过程。另外的话，那个现在我们国产很多公司的话也是在纷纷寻求技术的突破和那个就是产品的认证，那能够获得一定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使投资可以去做那个潜心研究的。
1: 好，非常感谢朱先生的解读。行业风口衍生产品风口密钥正式上线，该产品呢紧跟盘面的主线，捕捉政策催化，拆解机构共识，解读产业链的核心标的。风口密钥呢于每个交易日更新发布，您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获取您的会员权益。2026年全球的科技格局呢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呢进入到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下午，我们将会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的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报名，欢迎您参与。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2026陆家嘴论坛今日上午开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扩大第五套标准使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科创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此外，吴清还表示，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适应性，完善市场准入、持续监管、退出等各环节的监管机制，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1: 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逐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体制行动，强化十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加强薄弱环节金融保障，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于6月23日至25日共聚大连。本届年会亮点纷呈，将会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在发布会上表示，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15五规划纲要的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
3: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夏季达沃斯论坛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合作成果之一，已经成为中方展示对外开放风貌的一块金字招牌。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与世界经济论坛继续持续深化合作。

0: 共同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共同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徐汇区田林路城市更新项目今天正式交付，这是全国规模最大、采用模块化建造方式的城市更新项目，也是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该项目的成功交付，为城市更新过程当中新技术、新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田林路65栋是上海建的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房龄超过半个世纪。2022年10月，上海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旧区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后，这片小区被列入旧改重点。改造前12栋3到5层的非成套住宅，居民几十年共用厨卫，如今原地重建为8栋8到11层的成套住宅，对1044户回迁居民来说，原有生活方式的不便被彻底解决了。
3: 最最最重要的能够让居民开心的点，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得到了切切实实的改变。这个小区原来的状态是霉味不成套，居民的烧饭啊都是在走廊里烧完以后然后端到自己的家里，就可想而知，就现在这种状态，他是可以在自己家里去烧饭，自己家里去烹饪，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居民的体验感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项目采用了一种新的混凝土模块化建造技术，8栋住宅楼被拆解为2725个混凝土模块单元，墙体、管线、装修在工厂提前做好，到现场像搭积木一样吊装，只用129天，主体和装修阶段工期减少3至4个月。
4: 因为我们是在工厂的一个预加工，像窗户啊，还有防水啊，都是在工厂一次施工完成的，对于这个居民所担心的这种这个渗漏问题会有极大提升。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模块之间自带的那个夹心层，空腔层，会形成一层这个隔音层和这个保温层啊，对于周这个邻里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啊，就会比较友好。
2: 基于该项目的实践来看，此类中心城区的旧改项目，腾挪空间小，扰民大，把大量施工环节挪进工厂，能够有效缩短工期，也同时降低居民搬迁的过渡成本。
5: 我们认为这种施工工艺它的优势就是在于主要是可以节约这个地上部分的二次结构和室内装修的时间，因为它这个模块从厂里运过来的时候，这些其实是在工厂里提前完成的，就可以比一般的项目这种串联式的开展要节约一些环节。另外呢，也是因为这个项目现在已经能够交付居民了，也就说明这个模式它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会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2: 总体来看，共用厨卫、没有电梯和阳台的千户级老旧职工住宅变成新增独立厨卫、电梯、阳台和地下车库的成套住宅。该项目探索出了一条高密度核心区原拆原建的可持续路径，也为上海乃至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破解规模化城市更新难题、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样本。
1: AI 浪潮之下呢，各种智能体正在大规模的落地。具体到金融行业，智能体落地的过程当中，基础设施的各种瓶颈显露出来。中科曙光日前表示，面向金融行业的算力新底座和金融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有效地解决行业痛点，目前呢已经正式投入多家金融机构的运营当中。
2: 随着生成式 AI 从单点工具向多智能体协同演进，智能风控、量化交易、合规审查、智能投顾等场景对算力底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多智能体高频并发调用、千亿参数模型的长上下文推理，这些都需要基础设施具备极低时延和极高的数据吞吐能力。而传统架构因为存储瓶颈和巨大的数据搬运开销，往往导致算力空转，严重制约了金融 AI 落地的效率。
6: 算力的效率呢，过去是一直制约咱们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痛点。重点是要把这个词源输入输出这个效率的变快。第二个就还有个安全问题，刚才说的，因为这个产品已经是从芯片到主板到整机到系统化，整个就是全自主可控化的一个产品。
2: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驱动 AI 落地金融场景的算力底座中，从计算层来看，单柜集成了40张的 GPU。万亿参数的模型的部署周期从几个月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从存储层来看，单节点的带宽达到了每秒220千兆字节，每秒输入输出。

0: 的操作次数可以突破1000万，完全能满足大模型训推对存储吞吐量的核心需求。而从网络层来看，全站自研的原生远程直接内存访问高速网络可以把带宽提升2倍以上，时延降低3倍，端到端的时延低至 0.93 微秒。在这样的算力、存储、传输的协同架构下，彻底打破了算力找数据的瓶颈，实现了高吞吐、低延迟。
1: 过去这三个其实是个矛盾的，你算得快，但你如果存储过去发展很慢，它跟不上。通过我们这些网络技术啊，甚至我们架构设计的一些技术，把这个数据的快速的搬移，这个里面做一些创新。所以我们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存和算的一个概念。另外就刚才提到一个网，我想把我们那个算力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从单点到一个区域网络，甚至未来到一个国家的一个网络，这样一个去扩展。
0: 根据预测，作为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高性能的算力底座对应的市场将达到万亿级规模。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此次拟修订的国家标准将全面吸纳北京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紧扣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4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的医疗救护工作。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基础。北京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1.5%， 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4.5%， 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 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 2.8%， 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 0.8%。 从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23.3%， 受金价下行影响增速回落，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4.1%， 智能手表等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等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均增长50%以上，与基本生活相关的饮料类、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1% 和 11.1%。 受传统燃油车需求不足影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 17.3%。 据成都商报6月17日，由京东方投建的中国首条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正式实现量产，该生产线总投资630亿元，设计产能为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是四川省迄今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该生产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高端触控 OLED 显示屏，同时兼顾手机显示产品。据福能科技消息，近日福能科技与德国能源技术公司 WLF Energy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制定技术与产品路线图，联合开发面向公用事业、商业与工业以及分布式储能市场的下一代电池技术和储能产品。合作内容涵盖电芯、电池系统、能源管理软件、人工智能以及大规模储能解决方案的部署。双方还将探索虚拟电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和再生能源并网及电网稳定等应用场景，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10年的长期技术路线图，评估和实施多种电池化学体系、先进电池管理技术及 AI 驱动的优化算法，推动标准化产品架构的全球可扩展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张翠霞，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刘奎军，上海演播室呢请到的是陈贝荣。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半导体板块指数呢创新高，上涨的行情能否延续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板块呢是强势的拉升啊，指数盘中呢也是创出新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目前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目前呢是上涨3.76%。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今天支撑半导体板块走强的逻辑，您认为是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强的一个底层逻辑非常清晰，一共是这么几条因素导致的。第一呢，就是国际的科技大厂，大家看一下，它对应的这个各类芯片啊，包括对应的一些材料啊，大家看一下，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估值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市值也比较大啊。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关公司对比的话，应该说我们还是属于什么？处于低估的一种状态。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上游的半导体材料都在涨价，不管是我们所说芯片涨价，上游的半导体材料也在涨价，然后呢，封装测试啊，还有晶圆代工等等都在涨价。那么在这样一个涨价的共振背景下来讲，它也是形成了量价齐升的一种匹配关系啊，也自然而然会传导到啊对于啊半年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量改善。那第三个点呢，就是说从这个赛道板块的一种基本情况来讲的话，从我们啊对于风格机构资金的风格漂移啊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靴子落地的一种导向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它给出一个什么比较明显的12月1日的一个正式执行期，而且呢有相关机构资金来讲有17个月的豁免周期或者延长啊周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强化了对于科技板块的一个什么进一步的一个溢价走高的一种驱动力。那么同时呢，最后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科技板块在这轮里边就是什么超级牛市的一种结构牛的啊一种情况。15幅化的一个顶层设计啊，针对于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包括航空航天啊、低空经济等这些新的生产力的核心赛道，也就是科技成长赛道方向啊，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什么组合拳的一种配套措施。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不单单是有产业政策，还有区域性政策，还有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种跟进，那还有对于啊相关的上市公司的绿色通道的一个上市直接融资啊推动等等，基本上对于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什么比较好的一种加持。同时呢，这个市场的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国产绿化啊它的一个什么替代空间比较大，那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保障性也比较高。在高景气属性背景下来讲，众多资金都在积极追捧，所以说从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基本角度来讲，我认为啊真正的真正的上游行情还没有真正的就是主升浪的加速行情还没有真正到来啊。有一第一梯队标的有一些已经是啊主升三浪的一种演绎，但是2、3梯队标的很多都是在什么底部区域位置，还没有形成所谓拉旗杆的主升三浪。所以从这样的大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我认为行业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公司应该还有继续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所以说对于赛道股来讲，我建议大家持股过节啊，耐心等主升三浪。
2: 涨价包括资金的偏好是半导体板块整个上涨的一个逻辑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板块走强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认为半导体呢本身目前呢也是整个市场情绪的一个所在点，那应该说对资金的这个虹吸效应呢越来越明显，主要是基于在这个今年以来整个半导体板块在这个基本面啊和这个政策面双重推导下，它整体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是非常突出的。我们看到今天像盘中啊盛美上海啊以及这个包括这个兆易创新这样的涨停啊还创出了一个新高，应该说给了市场非常大的一个赚钱效应，所以对资金的虹吸的这个效应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啊。因为其他的个股的表现是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差，像今天指数尽管是都是飘红的，但是个股呢是多数是下跌的啊，近4000家个股下跌，所以半导体板块呢，以这个成为这个进一步虹吸资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热点啊，再加上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硬逻辑支撑啊，就是这个业绩的这个增长和这个未来预期的一个就是整体啊需求的一个未来预期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数据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订单都已经是这个订到了2028年啊，甚至更多啊，以及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更新，所以说在如此清晰的一个硬逻辑背景下，那么整个半导体板块呢对资金的虹吸效应进一步的加大啊，所以推动了指数的进一步上扬。那么今天呢，半导体板块的这个指数也创出了这个新的高点啊，但我认为接下来呢将会面临着啊这个中报的一个验证啊，并不是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公司都会在这个中报继续维持一个高景气度啊，我认为呢分化也是一个必然的。但是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看，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回调啊依然是构成一个较好的买进机会，尤其是一 些头部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那么它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和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升级的能力啊，都是这个超前的，所以说估值呢将会进一步享受一个溢价。但是对于啊这个一些二线的或者是业绩营收啊不能够跟上来的，我认为接下来呢可能会呈现出比较大的一些阶段性风险。所以说在中报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我认为半导体板块的个股内部啊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啊，这一点呢投资者要引起注意。主持人，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先生的观点啊。半导体这个板块已经涨了近一周了，那么接下来这种上涨的行情能够持续吗？
6: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持续的。
2: 嗯，
6: 因为我认为就现在我们半导体的整个这个行业是因为 AI 的驱动啊，使得我们对于算力的一个需求啊，对于我们目前这个所有的智能化的应用的一个需求，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我们需要大量的 token， 那么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算力来支撑。那么算力的硬件现在就变成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
2: 嗯，
6: 黄仁勋曾经说，对吧？如果我们从2025年开始算的话，可能有7到8年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周期。啊，而且这个就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半导体，它的算力已经不局限于在这个 GPU 上面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这个 CPU， 包括这个模拟芯片，都是在涨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半导体的这个景气周期是，其实是肉眼可见的。
2: 嗯。
6: 那么，在我们目前这个行情当中呢，相对来说，能看到这样一个行业前景的，并且已经有公司是有业绩的，就是正反馈的，其实相对来说，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稀缺的。
2: 嗯。
6: 所以，很有可能半导体，就是可能能成为光模块以外另外一个主线的一个行情。
2: 嗯
6: 啊，然后尤其这现在从就是那么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漫长的这个算力建设的一个周期，那么半导体设备呢是先行指标，就是在这个制造的环节上游，它需要采购大量的设备和材料才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
2: 嗯，
6: 那么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个之后呢，才能把这个算力的这个现在的供需的一个错配给缓解掉。那么，所以现在这个设备，就是我们从现在的这个市场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设备这个相关的资产，包括设备 ETF 啊，包括设备厂商啊，
2: 嗯，
6: 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就是显著一点，
2: 嗯，
6: 所以有可能会从这个设备啊，存储芯片啊，这两个相对强势的这个点。就是有可能引领整个芯片行业有一个持续性的行情。
2: 嗯，好，那刚才呢这个陈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上游的这个设备材料啊，近期也是表现非常的好。我们也知道整个半导体板块呢细分还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当前您觉得哪些环节具有比较好的投资性价比呢？
4: 我觉得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从上下游产业链来讲的话，一般我们对于一个行业赛道的一个处理来讲的话，基本上上游和中游啊，一般都会有核心的收益的驱动。那么在这种驱动背景下，有几个逻辑点。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一下，在整个大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啊，从涨价环节来讲的话，大家看这段时间啊，应该说市场的这个热度啊，包括资金的聚焦度啊，包括对应的一个涨升趋势啊，应该都是非常给力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给力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优先考虑。那第二点呢，对于我们所说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游产业链的公司，大家看也要什么啊，积极配置，尤其是一些根正苗红的一些好的公司啊，行业的头部公司，市占率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大，同时呢，它的一个整个啊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属性啊，在行业当中占比比较高的一种情况，而且能够有一些技术研发的一个成果落地，而且是对标国际的一些科技大厂的一种这个产品落地的一种这个导向的话，那实际上都会有很好的预期和动能。同时呢，下游消费端的一种角度来讲，像消费电子方向啊，对应的一些这个产业链方向，它应用的时候，它也会有什么很好的预期和动能。再加上我们从这个二级市场当中啊，现在看到的就是 AI 算力这个基建这个狂飙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落地非常非常快。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这个所形成一种反向的一种催化和反哺啊，实际上也是什么对应产业链公司的上中游啊有非常好的一种加持和驱动。从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来讲，我觉得上中游啊应 应该是更有利一些。下游端的一些应用啊，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最终也会啊水涨船高，表现出非常好的供应动能空间。所以说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觉得大家不要去聚焦于一个细分，假如说一个细分领域啊来讲的话，它这个已经涨得过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要以线和面啊来考虑问题。比如说这个一个细分领域，我随便以这个光模块的为例吧，

0: 那光模块为例的话，大家看一下，如果说用光模块的话，大家看股价已经什么一中天都已经什么万亿市值了，或者说这个价格很贵了，很涨幅很大了，然后呢倍增的速度啊，这个已经是很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啊再去切入了。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找一找上游零部件啊，比如说对应的 PCB 方向，大家看一下，你看它 PCB 这块来讲的话，它对应的一些搞这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些 PCB 啊，这是不可或缺的啊，就相当于高速公路一样，就你没有它是不可能完成啊它所有的一个这个商业化落地的和、啊、它的一个基建推进的。那在这里边来讲，对应的 PCB 方向来讲的话，我们又可以列举，哎，第一梯队的已经小三四百了，那第二梯队是一百多，那么第三梯队是什么？是二三十。那么第一梯队的公司我们就二三四百，这个涨幅高啊，价格也贵了就不买了。但是呢，二三梯队的一些标的，比如互建股份呐、啊、生意科技啊，这些公司是过百的，但是也是什么，就是只能说大资金你可以玩玩。那这时候叫什么？第三梯队什么？像博敏电子啊、绵阳电路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细分的第四梯队的一些十几块钱的一些这个 PCB 的公司，其实还是不少的。那么也就是说，像绵阳电路这类的带有品种来讲，你看第一浪的五个子浪走完 ，ABC 二浪调整下来，那三浪的一个啊右侧拐点信号一出来，那实际上来讲性价比低，然后呢位置也低，相对来讲就比较 OK 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在 PCB 里边来讲的话，不单单是有它的这个 PCB 的一个落地，而且还有上游的电子纸啊，还有玻璃基板呢，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复合铜箔啊等等。那这些材料类的公司是不是也可以关注呢？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大家从点线面啊一个三维驱动的角度来去把握机会的话，实际上这个产业链公司的机会其实是蛮多的。不要去这个只追着啊这个光模块的一些代表品种啊，高了就觉得哎呦太高了，没得做了，对不对？那其实来讲，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关联性。那这种关联性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一种这个爆发，那这种爆发呢，应该是水涨船高的一种扩散度，而且也什么能带来更强的一种什么赚钱效应和市场热度，所以在科技牛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就是什么扩散性的效应比较好，所以机会比较多。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先生的观点啊，半导体板块您更看好哪些细分？
2: 我觉得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话，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确定性比较大的，还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方向啊。因为本身呢，存储芯片我们知道它整个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不仅仅是下游需求，而且产能供给方面现在也是有一个时间周期。新建产能呢也是比较慢的，所以说在未来的18到24个月的时间内，可预见的这个时间内，基本上这个涨价周期还在持续。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存储芯片的涨价周期应该至少可以持续到2027年的二季度甚至以后。所以说，不论是需求还是这个涨价啊，以及这个供给方面，对整个存储芯片这个方向呢，还是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确定性增长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认为呢，整个半导体方向呢，在存储芯片方面，存储芯片方面，大家可以继续去挖掘的一些头部的公司。另外呢，就是这个国产替代。那么国产替代这个方向呢，我认为对这个整个半导体这个产业来讲的话，那么硬国产替代啊这块呢，既是国家政策这个支持的一个方向，另外呢，也是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国内产业发展当中啊最核心的一个热点之一。主持人，
1: 好，那陈先生，您更看好哪些细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游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吗？
3: 对，就是半导体设备可能是目前就是我们在上游端要解决这个供需失衡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里面也不乏很多就是我们的国产替代，尤其是很多设备是这个比如说光刻机啊，比如说这个电测试的这个装备啊，比如说滑片机。这些就是基本上就是都是这个比如说日本厂商啊，或者是这个美国厂商，或者是荷兰厂商啊，他们去基本上之前都是垄断的啊，但现在就是我们确实是有企业在刚刚说的这些细分领域当中啊有所斩获，并且已经在某些细分领域是分庭抗礼了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既有这个天花板的上移啊，就是这个大的蛋糕越来越大啊，第二就是说又有一个国产替代，那么就有可能加速他们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半导体设备是更具有性价比的一个细分。
1: 好，非常感谢三位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读、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专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今天呢，市场出现了震荡走高的行情啊，那上证综指收盘也站在了4100点的上方。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指数的情况。上证指数上涨0.4%，收报4108.08点，成交额1.4万亿元。深证成指上涨1.31%，收报15880.95点，成交额1.69万亿元。那今天两市的成交3.0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大270亿。科创综指上涨3.21%，是涨幅最好的一个指数，收报2224.7点。创业板指上涨1.56%，收报4167.05点。沪深300指数上涨0.97%，收报4931.39点。上证50指数上涨0.7%，收报2934.47点。今天呢，全市场有1700多家公司上涨，下跌的家数3700多家，涨停的96家，跌停的有18家。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玻璃玻纤上涨6.87%，电子化学品、元件、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其他电子、军工电子、贵金属、消费电子、塑料、硅胶设备、航海装备，这些是涨幅居前的。

0: 1.29%，红筹指数下跌2.06%，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12%，日经指数上涨0.72%，韩国综指上涨1.58%。好，那下面呢，我们就邀请三地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点评。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金牌投顾陈贝荣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女士，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德讯证券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深沪两市股指啊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逼空上涨，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是由科创五零指数带动的一种强攻。在这个科创五零指数攻击到1840点，即将再次突破1901点的动作来讲，我认为这是三浪三主升浪正在进行时的一个攻击初期的一种结构。即使说小周期，由于这个端午节前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大涨之后有所震荡反复，或者说下周再做一个下影线的动作，但是有一点，就这个位置来讲，我认为中继的调整浪已经处于末端位置，而且当前位置所形成的低点结构基本上已经啊这个基本确立完成。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其他三大股指来讲，虽然涨升幅度不如这个科创五零指数，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啊主动性的技术调整也已经比较充裕，所以说三浪二调整已经结束的背景下来讲，我们认为三浪三正在进行时的一种攻击结构当中，这波的一个五浪攻击驱动结构啊应该是有利于这个六月啊中下旬的时间窗口继续演绎三浪主升的一种空间动能。所以说在三浪主升的一种预期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沪指应该见指4634点一线，双创指数来讲我觉着啊也是见着更高目标，比如说创业板指数，我认为4300-4500点这个区位置是值得期待的。那科创五零指数来讲，应该是2300-2500点这个位置是值得期待的。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行业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领涨两市，像重要的一些半导体啊、元器件，还有重要的一些 CPU 啊、PCB， 还有重要的一些人工智能方向，或者说我们所说产业链供电的一些半导体材料，或者说对应的一些 PCB 的一个上游材料端的公司，大家看也是嘛非常给力的一种震荡上行。所以说在科技股票的结构牛的一种催化和带动下来讲的话，再加上样板股有大量的一种调仓啊，基本上把原来的顺周期或者消费板块的啊概念股都已经什么由啊科技成长三大股票替代了。那在这样一个共振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其他三大股指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效的跟上，并且形成向上的主升三浪的攻击。所以从整个大的趋势结构来讲，我认为行情正在进行时的一个攻击浪结构还是可以趋势看高一线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翠霞女士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交给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亮点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好的，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应该说市场的热点特征还是比较清晰的，就继续以这个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赛道啊，继续领涨市场，而且个股呢还是呈现出这个28的现象啊，近4000家个股是下跌的，也就是说多数股票呢还是没有赚钱效应，所以整个资金面呢更多的进一步被这个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整个核心赛道啊所虹吸，所以从盘面上来看的话，还是继续延续了啊这个今年4月份以来的一个整体的上涨态势，尤其是这个半导体板块啊，存储芯片板块等等也都创出了新高，那应该说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盘啊也是非常那个丰厚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赚钱效应呢也是再度展现出来，所以这是今天的盘面的一个主要特征。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近几个交易日啊，整个两市的成交量啊依然是维持在3万亿的一个水平啊，彰显了整个市场的活跃度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啊。那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市场呢可能还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因为接下来即将面临着中报的一个所谓的业绩验证啊，尤其是对于科技股啊，我们知道科技股经历了2季度的一个持续的上涨啊，4月、5月包括现在啊，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半导体这个芯片的一些个股屡创新高，那么接下来呢将会面临着业绩的验证，个股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相当一部分的个股在创新高的同时啊，尤其是这个硬科技赛道，但是整个的跟风的动能啊略显不足啊，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二线的一些半导体板块啊，一些这个芯片股持续这个追涨的这个动能啊略显不足，那么这也意味着即将面临着的中报业绩的这个验证啊，可能资金面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担忧啊，所以我认为呢今天的盘面呢更多的啊向市场是展示了硬科技啊作为这个主线啊还将继续带动指数上行啊，但是呢接下来也将会面临一定的个股的分化风险。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辉军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陈贝荣先生，请问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表现，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

0: 运行格局。
1: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要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很多。
0: 嗯，
1: 因为这个今天是相当于这个指数是低开高走的，我们在这个认为是个在一个震荡的区间里面，4000到4200点之间，那么在4000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机会有很多，对吧？
0: 嗯，
1: 那么到了现在目前4100点左右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一部分资金犹豫了，但没想到今天还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等于是低开高走的一个迹象。
0: 是，
1: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这个跟我们其实实际上目前的一个节奏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既然在这个区间里面，那么也许在4200点之前我们其实不用太担心怎么样啊，可能这个就是压力在这个4200点左右这个位置。而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外盘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引领整个行情的还是围绕 AI 的算力硬件、光模块啊、芯片啊这些东西。那么如果去看外盘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就是美股和日韩的股市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走法是已经领先我们非常多，他们已经把这个一些预期可能达到了，就是明年大概是业绩的指引是多少，他们业绩实际的这个就是利润可能明就是已经去兑现明年的一个预期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停留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实际上跟这个外盘去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其实还是非常就是合理的一个估值。
0: 嗯，
1: 现在在就是在介入或者参与的话，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的这个风险啊，在这里面只不过就是说这个节奏呢，我们肯定就是说不管从监管角度来说还是从我们投资者自身的意愿角度来说，我们都希望是有一个慢牛长期的一个牛市，对吧？所以说这个节奏呢它有可能没有那么快。
0: 嗯，
1: 当然就是目前这个位置肯定是很合理的。
0: 好的，也就是说跟外围的市场相比较，我们目前股价的这个计价的时间还是偏保守的。
1: 对，
0: 好，所以说您认为科技上还是会有继续有向上的空间。
1: 对，
0: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那我们看到哈，今天中字头个股异动拉升，中国化学涨停，中纺标上涨超20%，中国能建、中国电建、中铁装配、中国交建等都纷纷走高，那您对于这个方向是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央字号的一些中字头的一些赛道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涨停板潮的一种拉升。这种拉升呢有几个驱动因素，因为我们看到进入到6月中下旬的一个时间窗口，就是上半年已经过了。那么从这个国资委这块来讲，对于央国企这块基本上有一个市值管理的一种基本的推动。那么它也是纳入啊它的一个考核的一个这个序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情况来讲的话，本身啊这个它就有一个市值管理的一种这个催化的一种这个属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央国企这类公司基本上调整都比较充分，而且相对的有一些股票都是位置比较低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性风险已经啊这个基本上阶段性出清的背景下，产生啊非常给力的一种护盘多资金回流，也是属于市场预期的一种管理。因为我们知道上证指数要想攻击到4634点一些啊背景，它的这个科技类型的公司并不很占比很高的情况下，必然要依靠一些老的一些啊传统赛道板块一些这个好公司继续啊这个扛大旗，然后形成啊对于指数的一个正向的催化和拉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就需要有一些这些啊比较重要的一个价值修复的一些头部公司啊，这个进行啊比较好的一种攻击的一种这个催化和驱动，这种驱动才能带动指数啊形成上攻啊走势。所以说，对于这个央字号的一些公司或者中字头一些公司，它的一个强势攻击的话，我觉得不意外，而且也是情理之中的。
0: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辉军先生。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看到锂电池概念是局部回暖哈，电解液方向有所领涨。海辰药业20厘米涨停，那福日股份触及涨停，十大盛华、华盛锂电、海科新源、新宙邦等涨幅靠前。那消息面上，我们看到6月以来，新宙邦、永泰科技双双官宣与宁德时代达成了供货合作，天赐材料也完成了一定的这个长协的供货订单。那合作期限呢是到有效期到2030年12月。那请问您对于这个方向的上涨的逻辑和持续性是怎么看
3: 的？我觉得锂电呢，首先是基于啊整个这个底层逻辑就是量价齐升啊，业绩呢是呈现明显的一个 拐点呈现啊，尤其是锂电作为这个上游资源啊，它本身呢也是需求量进一步的加大，同时呢下游需求呢也是在逐步的释放，所以我认为整个锂电池板块包括上游这个资源的这个锂矿资源接下来呢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再加上随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整个科技板块对资金的虹吸效应啊，在这个中报这个验证当中呢将会有所释放和分化啊，那么在此期间呢一些这个处于相对低位有估值优势同时呢又具备较好的性价比的啊，像这个锂矿资源锂电池这一个方向呢我认为呢都会迎来较好的一次这个中短期的估值修复机会。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其实在赛道当中可能涨幅特别好的比如说 PCB 啊还有半导体产业链啊还有这个玻璃基板啊，那我们来关注到在这个半导体产业链上其实表现都非常的活跃哈，像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今天是有所领涨的，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上海的嘉宾陈贝荣先生啊，对这些方向是怎么看的。
1: 首先这个存储芯片是实际上我们从缺货可能是从去年这个一季度时候就开始缺货，缺到现在了，只不过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还能让它还有大幅的上涨，甚至今天很多龙头公司还能创新高，是因为就是这个权威机构在不断上修他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价格的区间，比如说像有一家机构叫 TrendForce， 是今天早上刚刚的一个新闻，就是它可能对一个就是NAND 和 NOR 这两个就是存储的细分来说，它把下半年的这个就是涨价曲线可能要最高要涨到75%，那么也就是它进一步去上修了这个就是存储芯片的一个涨价的一个价格的趋势，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存储芯片的这个供需错配可能还会更加的就是说就是有一些失衡，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呢，那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存储厂商存储芯片的厂商有可能他们的环比的业绩还能就是再创一个新高，那么大家都怀着这样的预期的之后呢就引起了就是共振把这个整个板块这个调升上去，而我们目前其实如果要说整个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的话实际上还是因为 AI 驱动的 AI 驱动的导致这个三大厂商像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都把这个产能放到这个 AI 驱动的 HBM 的产能上面去，那么剩下的刚刚说的这个NOR NAND 还有DRAM 这三个它就是会就是他们的这个产能就会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去，那么他们要扩产的话至少要2到3年以后了，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缺货有可能2到3年是我们目前肉眼可见的一个趋势，所以现在存储芯片呢有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地步就是哪怕是我们这个长晶存储上来了，那有可能还是会这个趋势有可能也不会改变，也还是会有继续强势下去的然后设备呢是因为我们既然这个目前围绕 AI 需要大量的这个算力需要消耗了大量 token 的话，那我们目前就是在 AI 的基础建设方面是确实是需要花大量的这个就是准备工作的，那么这个准备工作呢无非就是这个晶圆厂是不是能够把它的这个产能能扩张，尤其像台积电是今年就是一季度是等于是环比四季度的旺季还要就是这个业绩指引还要厉害，然后呢它的资本开支呢也是史无前例的那么它的这个资本开支呢其实在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去消化的，那么这个资本开支里面其实最主要的一块就是半导体设备然后当然半导体材料也在里面就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都是它需要扩产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相对来说在这个阶段它半导体设备的这个确定性就非常足像我们有时就是之前也去参访过一些公司可能就是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它本来可能只就是一个月可能生产个20-30台，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下游的供货紧缺导致他们三班倒把这个产能就是超负荷运转了变成可能从20-30台变成40-50台这个样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在这个行业的这个高景气的这个状态下面呢是肉眼可见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那么半导体设备呢也因此 就是有可能会像这个我们存储芯片一样啊，是在我们目前的半导体

0: 导体，这个整个行情当中先行一步。
1: 嗯，好，那在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哈，就哪个环节您认为它的这个空间是最大的？
0: 其实从目前来讲，可能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行情，都会有，
1: 嗯，
0: 就是只要跟半导体沾边的，有可能目前都会能享受到这个整个行业高景气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相对来说呢，其实如果从供需角度来说，还是相对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芯片设计的公司，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 GPU、CPU 啊，存储芯片啊。HBM 这样的这个就高端的这个芯片可能是比较这个还是供需的错配会更加明显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设备，我们国产替代的设备公司可能会比如说这个刻蚀设备啊、离子注入设备啊、这个薄膜沉积的设备啊、还有什么滑片机啊，对吧，清不是包括今天是有清洗的龙头啊、就是清洗机的这个龙头是创就是阶段的新高，对吧？那么这些设备类的公司呢，其实从国产替代的角度来说，也有肯定是能够参与到这个行情当中的。再加上这个整个半导体的行业的蛋糕在扩大，那么这个双重的就是国产替代，再加上整个份额的增长啊，会让他们应该能享受一段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段这个就是经营的这一段时间。
1: 嗯。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哈。今天我们看到像 PCB 概念也是有所爆发的，十多只成分股有所涨停，像宏昌电子、七天五板、华正新材三连板、深南电路涨停，这个股价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您对这个方向的持续性是怎么看？
2: 我对于 PCB 板块呢，我个人认为是中期趋势看好的一个这个主要赛道，而且也是仅次于这个 CPU 光通信的一个赛道方向。对于这个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第一梯队呢基本上是三四百块钱的价值中枢。从第一梯队标的来讲，我原则上不建议大家再过期追涨了，第一涨幅太大了，第二呢就是位置价格都太贵了，太高了。但是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我觉得都是什么震荡走高的一种主升浪的结果当中。有一些公司呢是在主升三浪的一个进行式当中，那有一些公司在什么三浪的初始阶段的一种结果当中。那如果说在第二梯队里边这个过百的股票里边，在三浪主升结果当中，它只要没有箭头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继续坚守做多，趋势看好一天的博弈，因为它也会向什么第一梯队的标的价格中枢去靠拢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当前位置上，如果再去考虑 PCB 的一个这个博弈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个第三梯队的标的，比如说像这个明阳电路啊，包括对应的博敏电子啊，或者是从大技术啊为代表的，这个价格中枢比较低，然后呢价位置也比较低，而且呢刚刚完成第一波的五个子浪结构，二浪调整之后的三浪主升应该是一触即发的。对应的这个像明阳电路来讲，就是属于二浪到三浪的一个转折点的位置，就是刚刚完成 ABC 的二浪，然后现在是三浪的一个初始阶段。那同时博敏电子呢是大一浪的第五子浪的一个冲击高点，第一历史新高还没突破，那么这个位置 B 浪顶突破之后，五浪结构走完之后会有一个 ABC 的一个二浪调整，但二浪调整之后再往上展开的话就是什么大三浪。但是它一般来讲第一浪的不管是哪个浪级结构，只要是大一浪当中的五个子浪驱动结构的话，一般都不是找买点的位置，而是什么，而是盯着二浪调整之后的低点再去择机买入。第三梯队像这个重大技术为代表，就是什么正在进行时的三浪一的一个第三子浪的一种供给结构，那么十几块钱的价格相对来讲的话性价比安全边际是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对于同一板块的一个梯队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要分梯队去考虑问题。同时呢上游的一些电子纸啊，包括一些玻璃基板啊等等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材料端的公司，也可以适当关注他们的投资机会。
1: 好的，谢谢张翠霞女士的分享。说到材料端哈，我们看到今天玻璃基板概念是延续强势，我们来请教一下深圳嘉宾刘奎军先生。那我们看到像这个骑兵集团今天三连板，京东方 A、 彩虹股份涨停，那请问您对于这个细分方向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3: 其实玻璃基板呢，我觉得也是这个资金在经历了这个前期这个光纤的这种炒作之后，应该进一步的一个延伸的炒作也相当于是这个就是向下沉的一个炒作。因为资金面呢，我们看到在继续追涨一些这个特别高位的，不论是光通讯呢还是甚至芯片，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呢下沉一部分一些这个上下游和相关联的一些板块和个股进行一些这个炒作。而且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相关 关联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呢，也会呈现出一定的这个估值洼地。所以说，整个玻璃基板呢，我认为更多的也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啊，短期呢呈现出部分个股的一个活跃，但是持续性呢，我认为接下来呢还是要有待。

0: 观察啊，因为一方面呢，这个中报即将来临啊，整个的经营业绩呢是否会有一定的改善？目前呢还很难判断，所以整体来看呢，还是以短线看待为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来对三位嘉宾对未来看好的方向以及他们的投资操作策略做进一步的分享。我们先来请上海的陈贝荣先生。
2: 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目前的 AI 趋势，肯定是远远没有结束，所以现在看到的。可能大家认为的高高在上的光模块啊，包括这个芯片，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他们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前面说了一个芯片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产能紧缺啊，很多厂商都已经像海力士、三星、美光啊，都已经这个可能刚刚把一个空地盘下来，然后呢要3年以后才能量产，那么他们现在花个几百亿美金下去的话。那实际上说明他们自己肉眼可见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是很紧缺的，3年以后也会紧缺，不然他不会说几百亿先投一个空厂房的，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芯片其实是整个这个行业来讲的话，这个高景气的这个程度最起码还要维持个2-3年时间，然后如果从光模块这个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有一家这个就是权威机构认为 CPU 加 NPU 的这个规模可能2025年是1亿美元，那么他认为2030年是多少呢？是390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25年到2030年，光 CPU 加 NPU 这个这些就是这个光模块的一个可能我们未来的主要方向是要有390倍的增长，从2025年开始有390倍增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光模块企业其实还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也是产能非常受限的，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扩产能来迎接这个 AI 基础建设的这个未来。所以其实这个新闻昨天出来以后，马上就导致我们很多光模块公司就是再创新高，有很多公司是再创新高的啊。比如说是有这个做光纤的公司，有做这个光芯片的公司，其实都是非常就是说就是应该是被这个消息带动的啊。然后像昨夜这个美股有调整，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大影响。就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就虽然没怎么涨，但是呢，就是看得出来其实影响并不大。其实也验证了前面我们说的，第一前景非常光明，第二。我们目前的这个涨幅是远落后于外盘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围绕 AI 整个叙事来讲的这个 AI 算力硬件啊，包括光模块、算力芯片啊、存储芯片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呢，就是为了他们扩产，那么这个很多设备要进去，那个制造厂商要。解决它的资本开支的话，它这个资本开支一定先投到这个设备和材料上面去，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说这个方向是可以持续性的，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去一直去关注的。好
2: 的，
1: 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请问您看好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3: 我对于这个未来一段时间，我还是认为啊，资金聚焦在一些半导体啊，还有人工智能方向为代表。那么从这个整个半导体方向来讲，我个人认为它从各类芯片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第一梯队股票已经是过千了，但是2-3梯队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个 SOC 芯片的全时科技、MEMS 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三维电子，包括模拟芯片的一些电科芯片，还有对应的 CMOS 的传感器芯片和驱动芯片，像这个格科威等等，大家看一下它梯队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重要的一些存储芯片，一些像兆易创新啊、百存储啊，还有这个啊北京君正等等为代表，大家看它的梯队啊特征非常明显。那在这里边，第一梯队过价股价过高的过这个位置也太高的，原则上不再碰了。但是可以2-3梯队里边找这个性价比比较好的30多块钱的、20多块钱的、10几块钱的，按照自己的资金的一个比例啊或者规模来去啊这个评估和做多博弈，应该是有机会的。同时呢，像上游的一些半导体材料方向来讲，我还是那句话，主升三浪正在进行时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 续关注。同时呢，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消费电子方向。消费电子方向来讲，它是应用端的一个实际落地啊，所以说光学光电子的一些赛道股，大家可以什么逢低布局，尤其是三浪初始突破的一种结构，它进入回踩的三浪二的低点，应该是可以啊积极的一个加码博弈啊，耐心等三浪三主升的行情。那同时呢，在人工智能。

0: 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机器人赛道不可或缺，而且是重要的一个这个商业化场景落地的一个主要的核心抓手。同时呢，像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来讲 ，PCB 啊、CPU 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这个玻璃基板呢，或者电子纸啊等等都可以去战略做多。那最后一点就是什么？航空航天赛道方向、低空星际赛道方向的无人机、这个卫星互联网、星载的一些元器件和芯片等等，也可以战略性封顶布局。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找这个第二、三梯队的一些标的优选三级两高的一些头部公司进行战略性的三买做多博弈，应该是机会大于风险的。
1: 好的，谢谢。接着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嘉宾刘慧君先生您的看法。
2: 我认为呢，除了这个就是硬科技赛道继续向好以外大家可以去关注应该说整个 AI 的应用场景的一些未来机会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像是这个智能眼镜AI 智能眼镜，其实数据呢已经呈现出来正在这个爆量这个三位数的一个增长，同时呢技术呢也在逐步的成熟因为这个眼镜呢，这个 AI 眼镜呢，应该是整个 AI 智能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这一场景呢，一旦这个有爆款产品呈现的话呢，它可能会迎来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所以目前呢正在这个逐步的一个爆量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认为接下来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期待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人形机器人，我们知道七月份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这个应该说开始进入一定的这个量产阶段这个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机器人像这个马斯克旗下的应该说整体呢对整个机器人行业的带动呢将会非常大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尽管是还处在一定的这个作秀的阶段比较多但是整个的应用场景呢正在逐步的落地再加上整个人形机器人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呢也大多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所以接下来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和值得期待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号下午，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报名，也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苏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另外，国际油价16号继续下跌。
5: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报告称，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截至16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将一起来关注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美伊和平协议落地，有望增加全球市场原油供应。今天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申万期货能源与化工分析师董超。你好，董超。
6: 你好。
4: 那6月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哈，那为什么说直接带动了国际油价的大跌呢？
6: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过去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其实油价也是涨了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0到25美元左右。那中间也是有一些的波折。那其实这段涨幅主要的问题就是来自于霍姆斯海峡的一个封锁。那这个2000万桶左右的一个通道的这种长期的封锁，其实是对油价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打击。也确实我们能够看到油价这种长期的一个上涨。那现在既然双方已经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觉得说马上可能就要去签署这个和平协议，甚至可能已经有一些那个已经有一些协议可以落地了，然后我们也确实是能够看到伊朗的石油可以通过一些合规的渠道向外运输，那也有一些其他的合规的船也在向外走。那这种实际落地的情况肯定是会导致油价这种有一定幅度的一个下跌的。
4: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件事件不仅是美国和伊朗哈，其中还有这个以色列。那以色列它核心的诉求是什么？就黎巴嫩地区这种持续的军事行动，它对油价又会带来哪些扰动呢？
6: 其实我们可以从过去段时间都能看到，像伊朗和美国的话，其实他们对

0: 于达成和平协议是有一定的一个迫切的需求的。美国这边，首先他们的经济其实是受到了很大打击 ，CPI 这边，之前甚至有一段时间传出来是要进行加息了。当然，这两天可能又稍微好一点了，觉得可能加息会延后，或者说就不再进行加息了。那至少，油价的这种对于它的通胀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它急于在中期选举之前达成一些协议，而且从具体。这段时间传出来的协议的文本上面，我也可以看到美国做出了相当大的一个让步。那伊朗这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在四月份以后，在四月份之前，他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但四月份，美国开始对他们也进行同样规模的一个封锁以后，他们的石油、糖运不出去，在经济上面也是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的表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缓和的。那在这种状态下，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比较大的去达成和平协议的意愿，但唯独其实就是以色列这边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我们现在包括昨天，其实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以色列在那个黎巴嫩那边还是在进行一些军事袭击。那其实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会觉得说，未来如果中东局势还要起一些波澜，或者说还有一些反复的话，可能就是在于这边，如果他们后期仍然会持续的对黎巴嫩进行袭击，那伊朗可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一个反击。但是我从我个人观点来看，这种反击相对来说可能会是比较克制的，然后对于整体霍姆斯海峡的一个开放，应该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东西，而且不太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可能短期还会有一些反复，但是从长期的角度，大概率还是有一个逐步开放的一个态度。
1: 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那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伊朗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3: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up of Strait of Hormuz to shipping. And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ese efforts among the countries will lead to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up Strait of Hormuz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see that the oil and gas starts to flow again to.
1: 那尽管美伊和谈取得了进展，但是据彭博社报道，不少船东和贸易商仍然持有谅解态度。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15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几乎没有通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综合业界普遍观点，梳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所需条件。报告认为，只有满足通航规模恢复、观察确认停火、保险保障到位、航道安全达标、船队运营回归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具体来说，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市场共识要求由国际石油巨头、贸易商、国家石油公司等多元主体运营的自有及租赁船舶需持续稳定通过海峡，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冲突完全停止、无间歇性干扰，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可及可用，保险可获得性是通航正常。

0: 化的核心判定指标。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航道物理安全需得到明确保障，包括水雷等航行危险物已全面清除，海上安全体系有效运转，为船舶通行提供可靠安全环境。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超大型邮轮等主力原油运输船重返海湾地区，实现靠港与装货作业常态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滞留的超大型邮轮将率先驶出。由于海峡受阻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海湾国家正急于出口原油，届时大量原油重新进入海运市场，承运出口原油的物流将面临挑战。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从当前每天仅5至10艘的低位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劳埃德船舶日报总编辑、资深分析师理查德·米德说，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如果恢复航运，邮轮将被优先放行，因为油价至关重要。此外，集装箱船、干散货船运力的重新调配也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行业资深专家、壳牌集团前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表示，美伊达成一致后，油气供应链恢复顺畅可能需要6至12个月。此外，部分天然气液化设施、炼油化工及化肥装置等设施已遭到破坏，下游产能恢复时间可能更长。
1: 那霍尔木兹海峡积压浮舱的规模有多少？油轮外运、停产油田的复产又分别需要多长时间？有哪些制约的风险？我们再来一起听一下董超的分析。
2: 从现在看的话，整体的一个浮舱大概是在1.2亿桶到1.5亿桶左右，然后可能还有相当规模的一些陆上的一个仓储的一个数量。那其实从目前情况来看，海湾内的一个浮舱向外运输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恢复起来其实是比较快的，它那个随时都能够向外走。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其他地区的一些新的一些邮轮要重新进入，然后重新去进行一个运输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首先，这些船现在也不是停着，它是在各个地方去进行一个航行的。那重新恢复过来，然后要重新回到这个航线上面，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其次，大家可能还是要去评估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考量。像前面提到的，就是是否航道是否真的安全，然后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制裁啊，或者说新的一些封锁的可能性，这些都是需要去大家后面去做关注的。那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短期可能会需要六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它才能够去逐步的把目前在海峡内的一些油向外的一个运输。那其次呢，这个整体的一个恢复，包括油轮的恢复，包括它整体的一些就是油田那个恢复，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
1: 好，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海峡航运的问题哈，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实几个月前就是刚这个美伊冲突出来的时候，油价飙升，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谈论更多的是国家会释放一些战略石油储备啊，去弥补本国的一些石油的一个使用的状况。那我们来关注到一个数字，就是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就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本轮冲突，全球的原油库存的损耗规模大概有多大？库存的修复周期有多长时间？又怎么样去预判这一年之内油价的一个运行区间呢？
2: 根据IEA的数据吧，差不多2月份到5月份中间，像原油的商业库存大概是减少了3.5亿桶，然后成品油的库存降了更多一些，降了4.3亿桶。那其实这个差不多8亿桶左右的一个量要去进行一个弥补的话，相对来说还是需要蛮长的一个时间。按照战前的一个情况，差不多当时一个供应大于需求的量，差不多就累库的一个速度，差不多是在每天200万桶左右。那现在考虑到整体的一个海湾内国家的油田，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恢复的一个周期的。像尤其是伊拉克呀、科威特这些国家，他们由于之前停产的比较多，然后比较厉害，所以他们整体的油田恢复可能会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左右的一个时间。

0: 但是像沙特呢，像伊朗的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它停产的时间也好，或者说停产的一个比例也好，就比较小，所以它整体的恢复速度也会更快一些，它可能就会需要2到4周左右的时间。但是然后包括阿联酋这边，由于它之前是退出了整体的一个欧佩克的一个限产嘛，然后它整体恢复时间也可能也会比较快一点。那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整体的一个补库的一个需求可能会需要12到甚至18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去完全弥补。那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补足了这些双月的库存，重新回到了2024年或者说2020年初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它还有一些就是战略储备库的一个水平还要去补足。之前是说要去投放4亿桶的一个战略储备嘛 ，IEA 所有的国家，但从目前来看的话，大概是投放了1.4亿桶左右。那要去补足这1.4亿桶，或者说补足之后可能还会进一步投放的这种战略储备的一些水平的话，可能会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部分的量可能会需要等到油价足够低，甚至低到75或者说更低的一个水平，它才会有可能去进行一个弥补。
1: 所以说短期之内可能还不会哈。
0: 嗯，
1: 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一次应该是美伊协议是最接近落地的一次协议了哈，一个停火协议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和油价再次上演一个跷跷板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油是来到了80美元的一个位置，那黄金又重新回到43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状态。那今年以来，为什么说这个金油比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呢？
0: 其实我觉得，不管今年好，或者说从去年前年开始，我觉得黄金整体的一个上涨，更多的因素可能还是在于一个宏观，或者说在于就是货币多元化的一个原因，可能会导致有整体的黄金价格的一个上涨。那而且如果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去考量的话，我觉得这次和平协议的一个达成，其实对油价或者说对黄金它的一个整体影响是不一样的。对于油价来说，它的供应增加了，那整体肯定是会对于它的价格有所打压的。但是对于黄金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跟美联储的一些利率政策有关。因为我们会看到，就是由于油价的下跌，然后通胀的一个因素的一个下滑，所以会导致美国可能会停止加息，或者说至少是放缓加息的一个步伐。那在这种状态下，其实对于金价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至少在近期可能会对黄金更加偏强一点，而对原油可能会更加偏弱一些。
1: 好，说到这个利率政策哈，但其实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加息了，欧洲央行加息了，那这个信息我们在等待美联储的一个议息政策，以及英国央行的一个议息政策。那你觉得美联储的一个政策，它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原油的运行格局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啊？
0: 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的情况是原油的一个价格去影响议息政策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美联储或者说至少特朗普这边，他一直所希望的是进行一个降息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由于油价的一个问题，所以导致了整体的一个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降息，而反而是可能会走到一个加息的一个渠道。但是由于现在整体的一个宏观政策也好，或者说地缘环境的一个改变也好，油价开始重新回落到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就回落到之前可能80以下或者说75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通胀的压力就会显得比较小。那这个能够让美国的这种利率政策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简简单单只能有一个加息的一个情况。那所以现在可能大家所预期的可能是一个缩表然后降息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对于未来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尤其对于这些经济方面的一个考量。
1: 好，那对于原油投资人来说哈，就未来有哪些因素是需要重点去关注的？
0: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看几点吧。首先就是还是地缘的问题，就是后面的这个和平协议达成了以后能否得到遵守，尤其是在以色列这种持续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下。那其次，如果能够得到遵守的话，那后续的欧佩克整体的产量能够恢复的一个节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边预期是可能会需要，短的话可能是2到4周嘛，然后可能一些偏长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油田可能会需要，3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那后续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更加多的一个改善。那其次呢，就是看整体欧佩克它一个产量政策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它每个月差不多都是20万桶左右的一个。

0: 增产的一个幅度。那后期等到这种邮轮的运输能够达标，然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通畅的一个运输环境的话，它整这部分的一个恢复的量能不能有一个更加快的一个水平，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那第四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而如果考虑到后期美联储的一个一些政策的一个变化的话，那如果这部分能够对全球的一个需求有一定的一个促进作用的话，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是把油价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然后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水平。
1: 嗯，好，那未来一段时间哈，那油价的运行格局你是怎么判断的？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大概率还是维持一个震荡波动的一个格局。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要低到之前的一个油价水平，比如75甚至更低个水平来说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整体毕竟现在一方面包括原油本身，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炼化的产品，它都需要有一个补库的节奏。那这部分势必会导致油价长期的维持在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要进一步或者说等到涨到85以上呢，我觉得如果在没有地缘的问题的配合的情况下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就是维持在目前这个价格，然后根据每天不同的就是以色列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改变啊，然后去进行一个波动。
1: 嗯，好。那比如说最近像其他的一些大宗商品铜啊铝啊的涨势也是比较好的，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一个铜价的走势的情况，以及它对 A 股市场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哈。您对铜价未来的走势是怎么看？
0: 个人感觉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说原油它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商品，它可能更代表的是传统的一些需求，而铜的话它可能代表一些 AI 啊，可能是代表一些算力或者说电力的一个新兴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说铜油比也好，或者说前面讲的金油比也好，其实都会是有一个拉大的一个过程。铜或者说碳酸锂啊这些新能源的一个水平，其实在对于未来的一个需求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其实从本身的供需面角度，其实原油我们会看到它是不断的在做一个限产的，那就是说大家对于它的一个需求其实是不如它的一个供应的，是需要进行一个托拉斯的垄断才能够把它的价格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线上面。但是铜我们没有看到这样，我们看到它整体的矿山在不断的一个开采，整体的供应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一些罢工呀，这种矿难的一些影响。那其实本质上它的一个供需的矛盾或者说整体的供需的格局会比原油更加健康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会比原油更好一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超带来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香港市场的表现。嗯，好，我们连线到的是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济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亚太股指呢涨跌互现，港股有所承压，请问您对后市如何展望？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香港股票市场坦白说呢，在过去就是一段时间，真的比这个外围市场，不论是美国股票啊，或者是说日本跟这个韩国的股票市场是要真的差一点点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投资市场的焦点跟目光还是落在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工智能的硬件相关的企业当中。基本上香港不是没有这一类的股份，好像就是最近建滔集团跟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子公司呢股价也是非常的亮丽，不过呢他们不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呢，就是如果看恒生指数的这个表现呢，不可以就是完全代表整体香港股票市场的这个情况。不过呢说实话，刚才提到了就是日韩跟就是美国的股票市场真的比就是香港要亮丽，也是离不开他们的市场比较多，就是刚才提到人工智能硬件相关的股份也是很多，也是权重股，你看韩国的这个 SK Hynix 跟 Samsung 就知道了。不过呢恒生指数在过去一段时间看到好像最近内地的经济数据，坦白说就是零售销售的这个表现呢还是有待这个改善。 而且呢，就是从这个美国集站，就是

0: 就是人们准备举行的这个就是会议当中，市场虽然已经预期这一边没有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改变，就是跟这个在之前一个星期在欧洲的中央银行不同。不过呢，就是因为就是美伊的战争到现在为止，虽然呢还是有一个就是曙光还是有一个停战的这个空间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国际油价已经大幅的就是回落。不过呢，真的要这个国际油价回落到就是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坦白说也不太可能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恒生指数表现上段还是比较偏软，还是因为离不开科技类的股份，也是平台经济为主，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还是比较大不过呢，就是24,999点之前的这个低位，我觉得还是守得住还是一个就是震荡整理的这个局面吧。
1: 好，那港股电子零件股逆势上涨，舜宇光学科技、广和科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电子零件股的表现？
0: 对，坦白说，这个就是行业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 AI 的这个硬件，还是我看好的。而且呢，这个产业链当中，不论是手机就是车用的一些镜头啊等等，还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订单也是比较稳定。所以呢，就是刚才提到一些的，就是电讯设备类的股份，我们也是把这一类的股份呢，就是看为这个。AI 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当中的其中一员，所以呢，就是其中在过去我们常常看到在香港上市的很多的半新股，从这个就是 GPU 概念的就是 PCB，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些手机设备类的股份。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因为呢，就是这个芯片发展，就是国产化的这个就是步伐呢，还是越走越快就是对于全球其他的供应的 GPU 这个依赖度也是慢慢减小，这个是肯定。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这一类的板块的股份，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当然，波动性相对比较大，不过呢，还是长远一点的目光还是看好的。
1: 那港股黄金股有所调整，紫金黄金国际、招金矿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0: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呢，是黄金的价格，基本上在年初的时候，我个人就发出了一个，就是黄金就是价格见顶，还有就是白银的也是见顶，不过这个顶呢不是今年的顶，可能是很长期的顶。曾经就是黄金的价格呢，就是跌破了就是250天跟就是200天的这个移动平均线，不论是从外围市场或者是从香港市场投资市场的目光，这个价格已经反映了就是这个变化，最近几天曾经也有一些的反弹，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这个利率的这个走向，还有呢，就是从环球的这个投资者，从这个 ETF 的资金，一季度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流出，这个也是成为了就是黄金为什么是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不过呢，跌到了就是牛熊分界，就是刚才提到250天移动平均线，还是应该有一个就是支持。不过呢，就是因为在过去曾经有几天反弹了不小，就是这不论是金矿跟这个黄金相关的 ETF，所以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波动的这个回落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也是合理了。不过呢，就是如果说从再长远一点的目光来讲，这个部分香港上市的黄金，或者是说金矿的股份呢，在大幅下跌的风险呢，坦白说也越来越小了，因为呢，你是经过了最近也是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下调了。
1: 好的，谢谢黄德吉先生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收盘的市场表现。恒生指数收盘报24,289.8点，下跌0.83%。国企指数收盘报8,133.41点，下跌1.29%。红筹指数收盘报4,166.74点，下跌1.96%。恒生科技指数收盘报4,664.87点，上涨0.13%。日经指数收报69,902.25点，上涨0.72%。韩国综指收报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是在震荡当中继续选择了上行，今天各大分类指数均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行。那么其实在隔夜外围的情况之下，对整个科技股来说是有所承压的。我们看到的话，部分美股当中的一些龙头科技的标的是产生了不小的一个这个波动。而在此影响之下，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亚太股市啊，科技方向是有所承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 A 股这一块，国产算力链条却是走得比较强，震荡之后依旧选择了上行。我们具体来看图，先看今天的主板，主板今天的话是再度的两阳加一个十字星，走出了上行的攻击形态，冲破了30天线的压力。我们看到主板今天收在了4108的位置，再度站上4100点的整数关口啊。那目前的30天线是在4104，收盘4108稳稳的站上。量能上来说，这几天走的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量能，在节前小长假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表现的还不错。当然也有部分投资者认为说，今年因为端午小长假时间周期不是特别长，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波从快速的低开，然后震荡的拉涨之后，市场选择了1、2、3、4、5、6连阳，然后做了一个十字星之后，再度选择阳线突破上行做了收复。从整个周线级别上来说，目前就看比较清楚了啊。上周的周线级别呈现出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探底回升，本周如果后半周不出现特别大的意外情况之下，周线当中做了一个更大级别的收复，整个波段运行横盘向上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没有改变。那今天整体的市场靠什么方向涨起来的呢？我们先来看今天啊这个大幅拉涨的方向，科创50指数收盘涨幅是在4.69%，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呈现出了放量的大阳线。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这一波双创的调整的幅度过程当中，很多市场的分歧啊，对于双创不看好的其实也非常多。但是我们会发现科创50指数今天的再度来袭之后，依旧是聚集了市场非常多的一些资金风口。那创业板今天情况怎么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业板今天涨幅1.56%啊，不再是像之前一样两者的这个大幅度拉涨，而是有了一定的轮动啊，有了一定的这个节奏。但是趋势上来说，依旧都是保持了一定的上行。创业板的话，周线级别基本上已经去摸到了前面这个高点附近啊，也非常接近了。在此情况之下，整体市场的情绪如何？来看，1701家红盘，3667家下跌，依旧是回到了之前，如果涨科技，那么只有和科技相关的品种红，与科技无关的品种绿。那么在这种波动之下，是不是只有跟随着市场的主线才能够有正收益呢？大家看今天整体市场动的板块啊，玻璃基板、电子元器件啊，这个超级电容、有色、航天、苹果概念、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电子化学品，依旧是之前的逻辑，调的方向依旧是旅游、煤炭、影视动漫等等，这些节奏可能有所调整，但是主线的共识度依旧存在。那么站在六月中下旬的这个时刻，我们去看待市场，无非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已经收复了

0: 30天线，市场再度准备好向上突破了吗？第二是以双创轮动为主线的市场的科技的题材品种依旧是市场的主线吗？我们想来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我们把这个主板的走势图切出来，再度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哈。从跌到3800左右这个位置，再到3900，再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一波整体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形态，上到目前4100左右，市场其实每一波的低点附近都有不同的确认的信号。那这一波走到现在，再度站上了3天线，是否意味着正在蓄力上攻呢？
1: 啊，从目前的整个市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分化的市场。主要是最强的还是双创指数，上证指数是跟随的。实际上啊，从最近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框架来说，是极度分化的。跟今天虽然指数是啊都是上涨的，但是今天下跌家数还有达到3700家。啊，这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整个市场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有一部分股票，我就把整个市场的现在的啊5000多家股票我们归类一下，以老登。老登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一种叫超级老登，它目前的位置已经回到了924附近，还有一种是一般的老登，回到了去年3000多点。这里我可以打下一个指数，这个指数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我们请小玉打880009，就是全 A 中位指数。这个指数啊打开来啊，可能是通达信有，这里没有啊，回去大家可以打这个指数。哦，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这个是真实反映我们现在5000多家的中位数。目前今年最高是从1464点跌到最低是1000点，整体来说它是跌了将近有400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整个市场现在你把指数看了怎么样，我认为主要是放在方向上面。因为你方向不对，你这次不能去啊警报这些啊，我们说是、啊、这些硬科技的，你是很难赚到钱的。因为包括现在的整个市场，就是强的板块里面它也分强中弱，就是科技内部它也分。所以说现在关键点，我认为指数不重要。对上证来说，今天啊反弹啊反弹到30天均线，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反弹的一个压力带，这个压力带就是在4120到4150，这个是反弹的中枢位，目前我认为是有压力的，可能一下子过不了。啊，为什么过不了？这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综合指数，现在还有很多啊我们走熊的股票现在起不起来。另外一个双创指数啊现在是面临前高的压力了，基本上是要到前高了。那么这里双创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6月的一个中下旬，就面临着整个什么中报的一个预批。这里是对科技我认为是一个啊确认，就是你到底你现在的涨啊，大家都说成长嘛，关键就是你的中报是不是跟你现在的股价匹配。因为现在很多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细分行业的，但是很多是没有业绩的，纯粹是概念啊题材的炒作，这种票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从市场的包括硬科技包括科技的上游的材料，我认为他们是有比较强的逻辑性。因为一涨价，另外就是整个啊销售，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量销售量是出来的，就是它整个属性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要区分的。所以短期无论整个市场的波动啊，记住了，在出年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个真伪，对情绪啊资金炒作的这些票还是要注意。大体我认为方向

0: 啊，上证指数这一次4258点，不是今年的高点，一定会打掉，但是打掉的整个结构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现在集中力量，我认为是做应对和方向。如果你应对不了，方向又选不好，我认为这种行情是很难赚到钱的。
1: 嗯，好，老牛其实刚刚说到一个对于短期市场节奏的运行的一个预判，你觉得可能在4120、4150左右这一带，市场会有一个横盘震荡，或者说需要一定时间的消化啊？明天过完，其实有一个端午假期，然后再就是6月下旬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了。我们在这先给老牛来留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一波其实从3900多筑底，然后出现了6连阳的反弹过程当中，是在市场的比较大的分歧当中产生的。很多这个分歧认为说会在这个位置来回的慢慢的拉锯啊，来回的慢慢磨底。但是我们从走过来这半个月的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这波反弹其实是可以算作是一个尖底啊，直接是反弹到4100左右。那么接下来磨完之后，是不是还会有比较顺畅的针对刚刚老牛说的啊前面这个4258的一个这个打掉的可能性呢？会不会比大家想象当中来得快呢？啊，这个我们一会儿跟老牛来谈。那么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我们的电视直播的同时啊，我们第一财经有看头的这个互动平台的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进行更多的关注的话，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市场啊，聊聊板块，当下市场怎么去看，板块当中怎么看，科技还是不是接下来的唯一主线，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打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等会儿的话也会精选留言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直播互动。好，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跟老刘来探讨一下哈，就是这个位置震磨时间有多久，后面突破节奏上怎么看？
0: 这里估计有3天左右的一个磨的时间吧。但总体来说这一波反弹我认为是没有结束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主要是看双创，如果双创把前高给打掉了，那个上证指数自然而然会带上去，但是它的空间不会很大。现在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指数怎么样强，关键你手上的票强不强。因为现在大家最痛苦的是什么，指数已经回到了4100，但是前波调整的时候很多票很多资金都没汇上来，我认为这是很痛苦的。这就是什么啊，我们说方向飘的问题了，你的整个选的方向啊出现了差错。所以这一波行情主要是啊，我们说整个科技这个大板块里面的细分，但是我偏向于现在还是要关注一些最上游的，相对来说他们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到时候我们讲板块的时候跟大家交流。
1: 嗯，好，谢谢老牛。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今天这根阳线其实是比较提士气的，在昨天出现了主板的十字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说啊，短期会不会踩，节前效应是不是来了，这两天是不是量也没能够放出来。但是今天在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给出这根中阳线，我相信其实是提了一定的士气的啊。对于接下来走势能不能够乐观一些呢？
2: 对，其实今天这个我们 A 股整体这个走势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韧性啊，因为这个隔夜这个外围市场这个科技方向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今天早盘的话各大指数是这个小幅度一些这个低开之后啊，这个像上证指数这个全天是维持一个这个相对震荡啊，但像这个双创这一块全天是维持比较强的啊，在尾盘的时候是吧，这个各大指数都是出现明显的一个拉升。那这个今天从这个上证指数上面啊，整体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吧啊。那目前来说的话，随着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持续上行啊，也是逐步逼近了在前几天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去提到的，对吧？这个五一节前的这个小平台，对吧？上沿附近可能针对接下来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制。啊，那这个位置的话，其实离现在的位置也差不多，今天是4108啊，上面的这个位置是4115。其实也就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明天来说的话，这个也是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可能市场的这个交投情况也不会特别的活跃啊，有可能的话会在这个附近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争夺啊。那在这个针对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其实观点的话和此前跟大家去聊的一样啊，其实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走势各大指数走的还是非常不错，但是个股层面 今天还有3700家个股是下跌的，真正的这个赚钱的也就那1/3的个股，但这个当天就是今天一天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还不是特别好。那针对这个如果说是持续下去，一直是只靠这个 AI 硬件端这个产业链持续去发力的话，那未来能够带动指数走多远走多高，对吧？其实这个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存疑的啊。当然像这个 AI 硬件产业链，对吧，整个这个从中长期的这个产业逻辑来说的话啊，说实在的，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话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向好的，对吧？只是说在这个短期，对吧，这个积累了大量的涨幅之后，对吧，从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去下手，对吧，一个是这个比较难。其实针对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小散户来说吧，可能真正的敢于在这里去做交易，对吧，去能够去赚到其中的利润，相对来说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1: 更高一些
2: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在这个科技，对吧， AI 硬件产业链这个维持相对偏强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形成一个新的一些这个主题炒作。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包括未来的一个走势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短期来说的话，上证指数可能我觉得上方的话，一个是在前期平台这个上沿，然后的话下方的话60均线附近啊，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去做一个这个震荡巩固的这种概率啊，相对来说会偏高一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近段时间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对吧，这个热度监控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这个热度的话，短热度，对吧，1/3左右，对吧。其实从中热度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整体还是维持一个缓步上行的啊，其实也就是代表市场里面这个经历前面一波调整之后，很多个股的话在这段时间，对吧，中期趋势是已经迎来了这种企稳。其实这个不仅仅说是这个AI 硬件产业链上面的话有很多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这个逐步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那稳健一点的投资者，您这边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向，对吧，有没有一些这个板块的赚钱效应资金在流入的，逐步迎来企稳的。那如果说是相对偏激进一点的投资者，那可以适当的这个去追一些 AI 硬件产业链，对吧，前面有调整过，
1: 对
2: 吧，这个做过一些回踩之后有资金回流推动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跟踪。
1: 嗯，好，谢谢朱军。再关注大家的留言哈，有一位关注了我们好几天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说目前难度不大，低仓位低吸上啊。我相对其实在位置偏低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调下来，可能还是有部分方向有比较好的上仓的时间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我相信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之前在前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市场会不会再平衡啊，会不会这个资金有所分流。那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依旧是靠科技方向打出市场的一些人气，包括到了下午其实存储啊半导体的一些龙头品种再度的上行，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的科技还是最强的主线呢？老牛怎么看？
0: 科技啊是主线，这是不能质疑的啊，基本上已经定性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关键就是科技里面它本身有一个分化的，就是我们说啊，科技里面现在硬科技是最强的，包括上游的材料，
1: 对，
0: 都是比较强的啊，包括半导体包括光这一块。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因为它涨价缺货啊，销量好啊，这是。但是科技里面软件就比较差了，因为出不了业绩，
1: 对，
0: 出不了量产。所以说科技它本身就有区分的，所以最近在挖什么科技里面的一些细分赛道啊，你像电子波啊玻纤啊，包括就是玻璃基板这一块。那么这一个板块实际上主要大家对预期的一种展望，包括先进封装里面的上游材料。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我们是要通过今年的半年报进行证伪，你到底好不好，到底你这里涨价预期在不在。如果说你给的半年报啊，应该说比一季报有大幅的预增，那就 OK， 说明这个行业已经开始景气度都回升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整个半年报不如你一季报，那你这种就带有情绪的炒作，我认为是还是要分开的。但是我是偏向于这个行业，不管是光，不管是半导体，我偏向于上游的材料。上游的材料现在是缺货导致它的涨价。你从这些公司的整个一季报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利率，你通过它的毛利率也能看得出来，很多毛利率今年

0: 啊，就是去年年报的时候30%毛利，但是到今年一季度毛利达到50%到60%，说明它是涨价了。为什么涨价？缺货呀，对吧？缺货才会在涨价呀。所以说我认为科技这块偏向于硬件啊，不管什么细分行业啊，包括玻璃基板里面都是从硬件这一块，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下最强的一个板块。第二强就是有色，有色主要是稀有小金属啊，那么它的属性已经有所改变了，对吧？有科技的属性，有涨价的属性啊，有啊出量的一个属性，那说明这个也是比较强的。最近很多票已经开始走出主升浪的结构啊，这是我们说比较强的。另外一个科技下面里面像新能源，新能源我认为这个赛道要跟光跟啊半导体上游的材料比，他们说啊不算太强，但是他们不会像老邓这样子走得很差啊。这一块呢，实际上为什么最近啊对锂电这一块大家感兴趣的，因为锂电很多票它的财报告诉我们它有比较强的啊增长，所以说市场是有部分资金在切换，但是它的整体行业的强度没有科技这一块硬。另外一个就是机器人，机器人今年我认为市场它的看点要比去年好，那么从科技这一块，就是我们说能走出上升趋势的就这几个板块，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像包括券商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我认为都不咋地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自己手上的整个持仓的一个股票要理顺，什么该抛的，什么我们坚决要抛的，什么我们下来是可以买的。你包括今天像部分的有色，对吧？特别是稀有小金属的一些有色，今天因为短期涨了太多嘛，今天出回踩，我认为回踩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啊，我们说啊加仓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的整体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围绕着科技这个方向，但是它的内部会做相应的一个高低切，那么对下面的这些股票基本上还是以啊少看少动少买。
1: 好，说到这个科技，其实打出了大家的共识啊，留言就开始多起来了。有朋友说其他的做什么亏什么啊，在科技当中可能还好一些。还有朋友说别做老邓。提一个问题，老牛，我们有朋友说科技是有周期的，买股要看市盈率，当下科技的周期当中市盈率还关键吗？你看那些龙头市盈率其实都很高。
0: 实际上科技啊，我一直讲上游的硬件这一块，硬件这一块你看包括光模块，实际上不是今年开始炒的，他们已经炒了将近2年多了。你看看他每次的年报和季报你就看出来它有比较强的成长性，就说你别看现在的啊，在60倍、80倍，如果说它今年的整个半年报又是100%甚至200%的增长，你看看它目前对应的啊，静态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这里科技这一块还是要有伪科技，有真科技，我们还是要考虑啊一些硬科技上面，就讲了很简单的，就是它有没有啊出量，它的整个营收包括它的净利润是不是大幅的增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所以说光这一块包括光通信块，从整个市场的表现和它的整个财报的预期来说，它还是达到预期的。另外一个像半导体上游的材料，从它的一季报包括最近涨价的呼声特别强烈，我认为他们的问题就不大。包括硬科技的，包括一些涨价的东西，目前整体的估值20倍、30倍，对成长性来说20倍、30倍，我认为是合理的。
1: 好，谢谢老牛。那么除去我们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和星和我们的其他嘉宾。老牛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呢也有自己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也会在这当中和大家实时来分享一下他对于接下来操作和一些思路的看法，也欢迎您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在当下这个位置朱军又看好什么方向呢？
2: 其实 看好的方向的话，肯定是这个重头肯定是科技方向，
1: 还是
2: 只不过这个科技方向的话，这个到底怎么去下手，对吧？其实可能针对很多投资来说的话，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啊。在前面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都是一直跟大家去讲，对吧 ？AI 硬件方向，我们是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那你在里面的话啊，说实在的，你还可以去享受到这个继续增长的，对吧？只要个股趋势没有走坏，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是想新入场的，对吧？那你在这里你要去衡量一下这个怎么去这个把握到一些这个比较合适、一些舒适的入场点了啊。所以说在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去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其实也是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对吧？并且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大科技啊，这个相比 AI 硬件来说的话，它这个就是再往外面去扩一些这个大科技方向，对吧？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了这个机器人，对吧？周一聊的机器人，其实这两天的话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啊，包括在昨天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商业航天啊，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在这个延续走高啊。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去选这个方向啊，也是因为这个方向的话是前面有经历过一些这个调整，去释放了一定的风险，并且短期也是迎来了市场的一些这个关注，值得我们这个去留意，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一些这个舒适的入场点啊。其实在今天我这边在公司内部的话去跟用户去做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投资者在问，那现在说的话，市场 AI 硬件这一块一直是维持这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类型的机会怎么去这个把握，对吧？那我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的话也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AI 硬件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些这个一直是维持活跃状态，那具体的机会我们怎么去做，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吧？那很多的个股，那这个不仅仅说是像这个今年，对吧？其实可能从这个去年开始到今年来说的话，很多个股，对吧？走了这个五六倍、七八倍甚至十几倍，个股的话比比皆是啊。但是有多少投资者在这里面去吃到大漏了呢？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股它从低位起来的话，它翻倍，对吧？甚至翻几倍，它不是说一口气拉起来的，可能一口气拉个50%，像有一些的话这个碰上一些这个题材概念啊，你一口气直接翻倍，对吧？这种情况有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啊。那很多个股的话可能是稍微拉升一波之后啊，稍微做了一个回踩，短期是释放一下风险，比如说回踩一些关键位，对吧？一些关键均线之后啊，后面的话再次迎来第二轮，对吧？稍微休整之后，第三轮、第四轮啊，逐步一轮一轮的往上面去拉升，啊，那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带来这家案例公司，对吧？这家公司的话，这个就上面这家公司，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就是当下的一个热门的方向，对吧 ？PCB 方向的一只个股，对吧？股价的话，在这个最近这个大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从10块钱，对吧？这个将近翻了这个10倍。啊，这个今天是98块钱最高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话是有多次回踩关键均线啊，这个回踩关键均线就是释放短期的一个风险，当然资金的话也会在这里形成一个这个接力，对吧？可能前面有拉升过程中有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那后面的话有新的资金去承接未来的一个拉升啊。包括的话这个当下市场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走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包括我们来看一下一只个股啊，像这只个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在资金的推动之下是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波段的拉升，对吧？然后经历过这个将近一个月左右的这个震荡整理，对吧？缓步回调，然后回踩关键均线之后，再次迎来资金的回流推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5天的时间里面涨幅将近50%啊，类似的这个机会有很多，包括下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资金推动之下出现一波拉升，然后的话经历过缓步调整回踩关键位之后的话，再次迎来一波拉升，对吧？3天也涨了26%啊。那像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我们要去跟踪这方面类型的股票，我们肯定是要去寻找一些科技方向有短期释放过风险啊，然后再次迎来资金的回流推动，那这种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机会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福利啊，也是科技成长方向啊，有出现过中继回踩这类潜类型的公司，对吧？找的就是短期有释放过风险，对吧？并且是迎来了资金的回流啊。当然我们要去做肯定是右侧启动了才值得我们去做，我们从这几个维度去做了一些这个整理，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个股，对吧？这个出现这种类型的走势，我们这个整理的话都是整理在最近这周啊，就最近这3天有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像左边的这家公司，这个是PCB 概念的一只个股，对吧？前面一波拉升，然后快速回踩关键位，对吧？那在最近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是大幅流入，3天的话这个资金是流入了这个3亿多，对吧？包括的话右边这只个股前面的话是一直在这个持续拉升，对吧？然后的话现在这个经历阶段回调回踩关键位之后啊，又是迎来了资金的这个回流，对吧？最近这几天资金也是在大举的流入， 形态趋势，也从右侧这个企稳的这个状势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市场里面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那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借着这个。

0: 六月中上旬出现的一波回踩，是不是能够在部分品种当中寻找更好的买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课程。最后的时间，我们抓紧和老牛来探讨一下，结合课程和我们说说接下来主要布局的方向。
1: 课程最近主要是在优化品种，就是要整理一下手上持仓的一个标的，一个是行业，一个是目前的一个总趋势。那么整理好以后呢，该走的走，该留的留，该加仓的加。包括今天我们发现部分的一些有色在这两天大幅上涨之后，今天出现了大幅的回落。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1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1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的。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

0: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啊，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万台跟十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2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1000亿、1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0: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0: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来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

0: 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对他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0: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2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去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0: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巨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0: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1: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侧跟感知侧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0: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1: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0-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

0: 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1: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2: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3: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2: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建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4: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啊，或者是基础软件啊，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啊，这种伺服电机啊，那么减速器啊，行星啊，斜坡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啊，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啊，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怎么样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是

0: 这样。
1: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啊，
0: 对，
1: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啊，大家也要去看。第一啊，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顺路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啊，大家会讲啊，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啊，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啊，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宇树再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宇树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宇树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宇树要过会的好消息，机器人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树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这样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力重器探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25倍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又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

0: 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山海关岩，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1: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出去，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s，需要到国外去输出去，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0: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Nature》、《Science》或者《Cell》，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老子和院士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原。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老子和院士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2: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9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3: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0: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岩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 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山海关沿五线六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小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3: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1: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些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的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3: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镜，那一共6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1/4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1/3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3: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1: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又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时候成功率啊就增加了 增加了几倍，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

0: 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1: AlphaFold 最初它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它自己臆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臆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是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地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2: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3: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的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3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2: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3: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1: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能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

0: 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R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1: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0: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10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1: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切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2: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合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一人，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活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上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2: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0: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疫情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5: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6: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他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他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他的一些产品。
7: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0: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4: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

0: 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1: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是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2: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收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3: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0: 有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4: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1: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2: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0，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由于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9: 强化对

0: 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1: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9: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ET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大家好，我是李琦琦。我呢，在接下来6月28号上午10点将进行一场收费的直播。那么这堂直播课呢，其实想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堂直播课的主要结构。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我想解析一下目前市场最热的科技主线，目前还有谁处在相对的，就是发展潜力比较好，然后风险还相对较低。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是认为，就是今年资源股在进行一轮充分的回调之后，后面还会有第二波行情，我们将重点关注一下。然后其余的低位板块，我们也会花一定的篇幅去解释一下，比如说像创新药，以及一些其他的低位方向。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普通人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其实因为大家畏高的情绪，然后每天层出不穷的一些创新的名词。我觉得对普通人的学习难度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大家不了解，然后又畏高呢，其实大部分人是错过了本轮科技股的行情，然后再加上科创板它开户是有门槛的，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在这样的结构性牛市当中去做到分享这一轮牛市上涨的行情？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呢，我在最近跟普通这个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就是普通投资者，他最大的问题是，在持股上涨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周期当中，其实大家能够吃到的肉是非常少的。其实大家一涨也害怕，然后一跌呢也害怕，最终导致涨了之后抛，然后跌了之后又去割肉，所以最后呢，他其实并没有完整的享受到这一轮科技牛市带来的一个红利。那么我将结合过去几轮牛熊轮回当中的一些经验，也跟大家去对比一下过去几轮牛熊切换当中的一个过程。然后最终呢，给大家一个就是我的一个综合经验的评判。那么最后呢，还是欢迎大家能够购买并且订阅我这次6月28号10点开始的一次付费直播。这次直播呢，也可以无限的回看。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又是科技股引领市场，整个从咱们讨论高低切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呢，位高科技的啊倾向于能够切到一些低位的方向，但是呢事实证明，即使科技修整的时候，低位的方向反弹两天之后又调整了。那今天啊，科技股又是再度强势。其实大家首先要想的就是，哎，今天的这个晚上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到底会不会降息，所以也会制约一部分人对于科技的这种乐观情绪。还有呢，就是科技股这两天即使活跃，它也是一个震荡分化，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能涨啊，内部也是在不断的轮动。像前两天是在上游材料当中，今天又轮到了半导体的设备啊，所以说是不是这样不断的轮动也并不意味着在科技上好赚钱。科技上不好赚钱，可是低位的品种是不是就更有性价比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看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李琦琦还有周征，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啊这个表现的情况，以及我们和大家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宏观方面，2026陆家嘴论坛是举行了，那多项金融举措发布，稍后我们让周征来做一个解读。在外围市场方面呢，隔夜美股市场的芯片股是大跳水，那再加上今天晚上的利率决议，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科创50指数午后大涨，今天大涨超过4%，但是这个指数还没有创新高，后市如何表现？市场脉络方面，今天半导体板块大涨，哪些算力的细分仍然可以继续做多？煤炭板块连续调整了，后市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周征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的陆家嘴论坛，那其实还是有很多消息的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其实啊，今天这方面的信息也比较的多啊。我们看下来，其中一个核心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点，就是资本市场支持或者说更大力度的支持科技创新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方向。这个当中有几个细分的点啊。第一个就是，这次的这个陆家嘴会谈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啊，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以保险和社保养老为代表的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净流入 A 股1.3万亿，啊，这个是一个资金面的这个数据啊。另外就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上市公司分红的数量要远高于 IPO 融资的数量，这个也是在历史当中啊很少出现的。以往我们看到，当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 ，IPO 的速度就会加快，但是这次啊 A 股市场并没有。那么也就是说，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A 股市场是一个资金净流入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是在这个资金方面。那么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方面啊，这个我们看到主要有两个数据。第一个就是，目前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啊，这也是啊这个从去年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到这次，其实始终在关注 A 股的含科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A 股当中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科技股的数量占比超过45%，啊，也就是说，其实重点资本市场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范围去看的。第三个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这个行业纳入了科创板5套上市的标准，那么这也是很明显的要在未来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在资本市场要加大力度扶持。所以说从这三个维度上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啊在政策导向方面还是重点围绕着科技创新来进行引导的，再加上本身现在全球是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共振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两个信息一叠加，科技作为这轮行情的主线的这个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纯资金抱团的一个行为，它背后有产业政策的导向的引导，它背后有全球产业趋势的这种共振啊。所以结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双创指数以科技为代表依然是目前行情的主线。
0: 就从政策

0: 实际上，这个很多科技股已经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我们讲回这个货币入境啊，就是今天这个沃什将会，今天晚上沃什将会首次发表他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在职讲话啊，这次也是万众瞩目。但是我讲三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现在布伦特油价已经跌破80美金了，并且未来可以持续的预计。它这个随着这个海峡通航能力的恢复，油价将持续的缓慢的走跌啊！我看到了这个华尔街大的投行对年底的这个布伦特油价，它的预期是70到75美金，所以这个应该说比可能比冲突前60美金可能还是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从高位下来是明显的一个回落，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释放了，所以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叫能源输入型通胀将起到一个极大的缓解作用。未来这个全球因为能源性通胀输入产生的核心 CPI 上升这个干扰因素被排除了啊，如果油价继续下降，在高基数下。是不是讨论降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在3点钟左右，包括我们第一财经啊这些权威媒体都报道了一条信息，叫中美航线的爆仓，就是它这个美东和美西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它到现在为止就一个多月吧，它的这个货运价它从3000和4000美金分别涨到了6000和7000美金。它预示着这个中美这个货物的这个运货量的一个激增，所以呢，第二件事情叫做我判断，就是美国在接下来这个整个关税上涨的周期，到现在为止应该是画上一个句号，并且它在一个高基数下，一旦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输入型的关税的通胀如果有边际变化是下降的话，它会造成核心通胀的极大的下降。这件事情我在过去几期节目里也提过啊，这是第二个降通胀的因素。第三就是我们回顾沃什在历任讲话、公开讲话中对 AI 的表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产业浪潮就是 AI，那么他对 AI 的表述是，他认为随着 AI 的发展，将极大的促使美国的 GDP 的上升，这是第一。第二呢，将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通缩效果。因为 AI 最终它会替代人力，那么如果未来就业岗位在阶段内是变少的话，它会产生一种叫通缩效果。那么沃什是这样评价，高度评价 AI，但是对 AI 产生的通缩效应，它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所以三件事情综合起来看，我认为今天晚上沃什想说通胀、想偏鹰都很难。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去压住。可能随着油价下降，随着它国内核心 CPI 的下降，可能在明年的某个阶段会重提降息的周期的开端。所以回顾我之前的宏观的观点，我认为就是当大家讨论加息最热的大概2周或3周前吧，我建议大家开始关注，这是一个尾声，要充分利用美股还在讨论加息的一个扰动去加仓科技股。因为那个时候是全球风险偏低的时候，科技股是产生了震荡。我们确实也在过去2到3周的过程中，科技股整体产生过一次比较大的震荡，连续2周都有礼拜五跌到礼拜一、礼拜二，产生每天就5个点以上的大阴线。如果在这个震荡过程中，你做到了逐步上仓位，逐步在核心方向加仓的话，我相信这2、3周以来，你的获利是颇丰的。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1: 好，那接着咱们就来看看 A 股今天的收盘数据，聊聊盘面温度以及明天具体的操作思路。先来看指数，今天全线红盘报收，科创综指3.21%的涨幅，上证指数4108点的收盘点位0.4%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这几个交易日成交量其实都是回到了3万亿，连续4个交易日在3万亿之上了。那今天有3.1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相较于昨天有所减少，96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18家，赚钱效应也在进一步下降。昨天是50%，今天只有32%了。但是指数、科创都是大涨的，上涨的家数只有1723家。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

0: 那科创五零指数虽然今天涨幅超过4%，但是仍然没有创出本轮反弹的新高。可是像科创100这样的指数已经创出新高了，所以接下来科创五零能不能来引领市场的行情？哎，能必不能？其实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可能选能的也会倾向于创业板、科创板都能涨，必不能的就是仍然倾向于，比如说前高就有压力，或者说主板低位的方向，才更有性价比，才更有爆发力啊！大家就去选 B。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参与互动。好，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先来请周征分享一下。周征之前其实倾向于是双创的轮动上行，那今天相对来说是科创五零的涨幅更大一些。那接下来这个节奏上是怎么判断？
1: 大致的节奏我觉得还是双创螺旋式向上的这种节奏啊。当然马上要临近到中报的预披露的这个阶段了啊，所以其实市场也会提前对于中报的业绩，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细分领域去提前啊做出一些反应啊。我们看到从目前上市公司当中啊，亿维锂能是率先发布了它的中报的预告啊，从数据上来看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但是啊，如果从今年上半年各个行业的景气度来看的话，那没有哪个行业能够超过人工智能，特别是 AI 硬件的方向的这个景气度啊。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今年的中报的业绩可能又会有一次刷新历史的这么一个就是亮眼的这个数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觉得从现在到这个就是过了端午小长假之后到七月份的这段时间，那市场重点会围绕着有业绩的方向的科技的方向去做一个持续的这个挖掘。这个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存储啊，还有就是部分的 PCB、部分的光通讯、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是部分的跟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当中会冒出来一些相关的公司。那市场的资金会围绕着中报可能会有超预期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挖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涵盖在了创业板和科创板里面的一些比较大的权重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合肥长鑫现在离上市越来越近了，对吧？那合肥长鑫上市之前，那跟它相关的无论是它产业链相关的还是跟它同处在存储这个赛道当中的公司，可能市场也会有这个一次造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些其实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啊。当然这个从节奏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本周上半周的时候是海外算力链表现的相对更强啊，以 PCB 为代表，那么到了后面之后啊，其实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链其实它也会有跟上的这个情况。你像今天就是科创板涨得好啊，但是他们这种轮动的这种节奏我觉得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会哪个方向一直强哪个方向一直弱，就可能科创板强两天然后创业板再强两天。
0: 是，你看本周是三个交易日啊，前面的三个交易日前面两个交易日基本上围绕就海外链MPO
1: 对，
0: 然后 PCB 的上游，对吧？然后到了今天呢，你会发现哎，半导体的设备又表现的其实比昨天的 MPO PCB 来得更强，因为今天很多 PCB 的上游早盘冲高之后是回落了啊，所以倾向于还是一个轮动上行的节奏。但是科技的主线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
1: 不会变，
0: 是吗？啊，还是继续看好。好，看看琪琪也说说吧，科创这个午后的大涨是会引领行情，还是说也是轮动，或者说整个科技的这个看法啊，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其实开篇，其实我已经把观点亮得很清楚了。我觉得现在大致已经到了提升仓位的尾段了，就是你如果要加仓的话，加仓科技的话，应该在过去两周的比较大的震荡当中，利用大跌的这个窗口期去做一些加仓。因为大家一直困扰大家的是，总觉得这些股票涨得太多了，一直涨没有回调。
0: 嗯。
2: 但是我发现，就是真正有回调的时候，大家又
0: 谨慎了。
2: 对，其实又谨慎了，就是又把回调当作是见顶的一个迹象啊。我非常多的看到，连续两周在三根阴线，连续三根阴线来了两次，在这三根阴线当中，我觉得很多这个什么故事都出来了啊，就是见顶啊，或者悲观的舆论，或者高切低啊，或者下面的股票怎么样，就是反正最终你会发现，就是结论是见顶，就是不能买科技啊。但是事实上我

0: 我觉得在这两周的震荡当中，其实科技的地位是更加稳固了。就我举个反例，大家看不出科技地位有多强，你举反例，比如说我们这个白酒方向，茅台其实相对跌幅还少的，像
1: 但是茅台今天也新低了。
0: 对，你看新低的日期啊，就我们讲新低的日期，五粮液、山西汾酒、古井贡，其实都是在今天刷出新低然后拉起来的，中棉也是今天刷出新低拉起来的，然后传统基建方向像万科、保利发展，也是今天刷出新低之后尾盘拉起来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除了就是极个别的，比如说我们看四大行拉了一波，但是这两天四大行
1: 也
0: 有所回落，
1: 嗯，
0: 对吧？除了四大行可能在传统红利方向上还是能抵抗或者缓慢向上的话，别的方向在高切低的过程中全都失败了，包括今天平安也是拉到低点，人寿也是，就你没有一个成功的。那么反过来你就可以验证，就是在所谓的高切低的两次扰动当中，这个低位方向拉起来，最终里面的决定方向的大资金它还是卖的动作。那么其实在这两次过程中，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第三次了。就是我还是比较诧异，就是市场还是能够给这个科技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其实多达两到三周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啊。当然这跟宏观的我们在炒作，就是所谓美联储加息这个宏观背景有关啊。但我们也做了一定自己的观点的陈述。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综合来讲，就是现在宏观风险已经到了出清的尾段了，接下来在宏观层面上大家会形成比较一致的利于封偏抬升的方向，会形成一个合力。就是如果我们要在宏观择时上做一个判断的话，眼下到了分歧即将结束，现在还有看空科技的啊，声音还不小，我觉得大家还要珍惜。但如果说到了一致，到了加速的阶段，那个时候我们再提，就在科技方向上的人再提是不是适当的做高抛的动作啊。眼下可能是即将到来一段利润比较丰厚的阶段，就是比如说前面周真讲得很好，就是我们从政策上看，今天陆家嘴论坛毫无疑问他只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资本市场怎么样去大力的支持科技啊。第二，就是如果从中报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一个行业，就是我近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就是不是大部分投资人认为的，就是我拿着低位的股票叫便宜，科技涨了十倍二十倍那个叫贵。事实上我们看动态市盈率的话，就是我们讲全球科技的龙头啊，像三星海力士他们动态市盈率只有十倍不到啊。很多这个你去看美股科技龙头2027年的硬件方向，它的市盈率也不高，英伟达现在动态市盈率也只有30多倍40倍不到。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就是你手上拿着 A 股方向上不断创新低的股票，你去看这个社交零，你去看它的行业动态数据，有可能它是越跌越贵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过去几轮牛市当中有这样一个充分的经验，总是有人说就是低位是价值，低位是安全，但我们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就是2021年的万科，3000亿的万科10倍市盈率，但是现在300亿的万科市盈率是负的大几百倍，其实它是越跌越贵的一个过程。然后新能源也是，新能源在10倍市盈率的时候，事实上是它位置最高的时候，所以你不能光看静态的一个估值的问题，你要看看你手上拿着低位的便宜的股票是不是真的安全，这还是跟它的行业是向下还是向上有关，它本身这家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力是衰退还是上升有关。如果公司好，业绩稳定，那确实是越跌越便宜，但是如果你这个行业在恶化的话，我们看到过房地产的悲剧的发生，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
1: 房地产市场的股票的一个板块的表现，
0: 对
1: 吧？
0: 就股票你会发现，就它跌掉90%，这么一个叫毁灭性的价值损失，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啊。就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你所拿的股票是不是在一个不好的行业向下的行业当中，并且在未来可见的预期当中还是不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在低位也是很。

0: 危险的。
1: 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就上周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因为你们都是看好科技嘛，然后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看好科技，是不是应该把手上的股票卖了去买科技，对吧？把自己手上低位的股票卖了去买科技。然后当时琪琪的回答是说，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不管怎么说，你回过头来看，可能还是要去选择科技。
0: 我记得当时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人问我，我在传统方向亏了20-30%，我说你上个月切，这个月已经赚回来了。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你在电子部上这一个月龙头一个月翻了一个倍，就是如果你
1: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0: 啊，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
1: 对对对，例子，
0: 但是我讲就是你事实上这些科技的龙头的上涨并不以你意志为转移，你切不切它都在涨。
1: 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就是刚才琪琪最后说了一个节奏的问题，就是前面是分歧，有没有可能现在进入到一个一致的阶段了啊？周征也补充一下，因为你看啊，现在是红利在跌，小盘其实也在跌啊。红利是从哪天开始跌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周末美伊冲突缓和，然后疯偏起来，因为你很多的逻辑变了嘛。我们前面交易的是美联储可能不降息甚至加息了，现在你油价下来了，你看红利连跌了三天。同时呢，微盘其实虽然没有持续的创新低，但是也很弱，所以有没有可能就进入到一个加速抱团科技的阶段？就微盘怎么办？
2: 我觉得就这个当中啊，其实这个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跷跷板的效应，就是红利、微盘跟这些头部的科技类的公司。但是它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的背后，其实它的成因是不同的。就是科技其实核心还是因为它的高景气度，但是微盘股持续的下跌，其实它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量化的超额在五月份开始急剧的下降，
1: 做不出了，
2: 对，所以也就导致量化它在去年的那种就持续的正向循环的那种模式，在目前这个阶段是进行不下去了，所以看到了就是微盘股的持续的这个下行，而红利的这个下行，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也有油价下行把煤炭的板块拉下去的这个因素，所以它的背后的推手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资金层面当中，我们看到市场是形成了一个悄悄慢的。
1: 那从结果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会不会大家加速抱团科技呢？
2: 我觉得从本周的市场行情来说，市场对于科技的分歧没有前两周来的那么的大了，就是在经历过了前两周市场对于这种科技风格极致化之后会不会进行高低切的这种讨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也就是说市场的形就盘面当中告诉你这种想象其实是会证伪了，再加上前两天看到的统计局的一系列的相关的宏观数据，这种高低切的想法是被证伪了。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市场也在想，就是能不能够按照过去的经济周期来看待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宏观 K 型的这种周期，其实答案是不能的，因为原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更多的是靠着房地产的这么一个行业的包括它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波动，那么当时其实更多的从经济结构上来说它是劳动密集型的模式，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模式，那在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当中，你就会看到尽管科技人工智能的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劳动型密集型的行业可以拉动消费，它现在拉不动，因为它是资本密集型的，它更多的只能体现在部分的行业的景气度上，所以这个你也就如果你按照原来的逻辑去复制的话，其实在低位的这些板块你就可能就没有做到高低切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看现在其实从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啊，其实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当中会不断的加码。
1: 好，就是其实二位是一直看好科技的啊，就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即使在最近的两个星期左右吧，大家对于科技是有分歧的，可是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嘉宾说到的，切了几次难啊，没有切过去，最后如果从结果来看啊，好像还是科技更占优一点。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操作，但是我觉得也摆在大家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这位网友又问到了，能涨的科技股真的下不了手了啊，就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呢？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二位的观点，也来说一说如果还能去找科技的机会啊，应该看哪些细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 今天虽然各大指数是纷纷上涨，但赚钱效应

缺一半，今天两市仅有1700家公司上涨，那说明目前的赚钱效应仍然是集中在硬科技方面。那目前除了硬科技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板块具有投资机会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现阶段虽然大家都知道硬科技好，但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多数投资者呢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目前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那我们建议既然高位不敢买，那我们就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并且具有一定利好催化的板块。而商业航天呢，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商业航天目前正处于国内外利好共振的阶段，那外围的 SpaceX 上市并已经跻身全球市值前五，为全球的商业航天赛道确立了公开市场定价锚，直接带动了全球的航天产业链估值抬升。而国内目前也同样处于加速阶段，据国家航天局官网的消息，2026年的5月份，国内已经完成了8次航天发射任务，入轨航天器49颗，其中呢，千帆星座单月完成了36颗卫星部署。我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正式进入到国家队叠加民企的协同高频组网阶段，带动卫星制造、发射服务、配套元器件的订单持续释放。那而6月份目前也已经完成了7次的发射任务，预计全月将会有9到10次。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情况。那我们知道一个板块需要上涨，它需要有资金的推动，而商业航天呢，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有3次资金的明显的流入，前2次集中流入之后都带动了该板块的一波上涨，而目前经过了1个多月的调整之后，近期资金开始重新开始流入，那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要把握住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这个板块中的一些核心产业链的股票已经开始有些率先的启动的迹象。题板中的这两只案例呢，案例一是航天核心新材料的龙头，2062则是上游核心元器件的标的，可以发现它们形态也非常的相似，都已经开始从底部反转进入到上攻启动的阶段，当然目前整个板块仍然是处于刚刚启动的阶段，因此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低位资金大幅吸筹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去寻找那些股价在低位并且是近期资金在大量吸筹的品种，那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民营火箭舰体制造的核心配套标的。我们再从技术面看，可以看到此前资金流入之后，该股票是大涨了67%，目前股价再一次调整到了前低的位置，资金是再一次的卷土重来，那这一次后期又将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而今天给大家整理的名单都是类似这样的品种，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你看现在只有三连板了啊。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连板高标的统计，但其实我们也一直提示给大家，就是现在呢，整个市场。

0: 场的，比如说资金的主导的力量和前面那段炒主题的阶段不一样，所以连板的高度呢是很难拓展的。那截止到目前就三连板啊，但是三连板呢今天是有十只个股还是比较多的，两连板呢是沃格光电等九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今天有41家涨停啊，每天反正领涨的细分都不一样。那半导体方向今天也有13家涨停，主要是在设备和存储。商业航天5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锂电池3家涨停，机器人3家涨停，中字头3家涨停。那我们稍后呢，请周中来说说细分，就是科技的细分能看好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位网友说，他觉得今天领涨的啊达链已经弱了，而是半导体补涨了。科技股连涨3天之后，其实应该高抛，6月份应该是轮动，并非科技开始主升浪。所以一会儿说说节奏，再来说说细分看好的方向。那我们来请琪琪回答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也说到网友说，哎呀，能看上的科技都买不下手了，怎么办？你买过它，但是你卖了，它又涨了。你看上了它，可是你发现它一直涨，什么时候去买？跌的时候你不敢买，涨的时候也又不好追，怎么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琪琪的直播啊，在28号10点钟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先来请琪琪说说思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内容。
1: 嗯，好的，就是事实上每轮牛市都是这样，总是有一个领涨的主线板块，然后主线板块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手上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有过，但是你就卖飞了，一卖飞呢你就买不回来了，这就是主线板块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但这一轮科技我觉得还有两个跟以往牛市当中主线板块非常大的不同。就首先现在核心的科技票都很贵，就现在100块以上的科技票是比比皆是，甚至1000块以上的千元俱乐部的现在也不稀奇。那么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买一手它的门槛就跟以前买茅台一样，所以就它拦住了一大批中小投资人。第二呢，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这个比如说你要开科创板，它还是有门槛的，它又拦住了一批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大部分投资人我觉得还是适合去买行业的 ETF。因为我现在就是上节目前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大部分包括行业指数类的 ETF， 还有行业主题类的偏 ETF 的行业主题类基金，事实上它的投资门槛还是很低的，大部分都是2块钱、3块钱啊。那么对于就是普通投资人来说，我觉得 ETF 是最好参与本轮科技牛市的一种方式，并且它首先买得下手，第二呢，它这个持仓还是按照这个行业，或者比如说像设备，比如说像这个硬件，它还是按照权重来的，大部分的上涨你都能享受到，你不会因为就是买错票踩到个股的雷而错过整体板块的上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啊，就是你该买什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心态上还是应该以持有为主。就是我很理解啊，就是大部分投资人希望通过轮动来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减少收益。但是老实说，在每轮牛市当中，指望做轮动发财的人，最终都是卖飞的。
0: 嗯，
1: 没有轮动，每一轮牛市当中只有1到2个主线，然后从头拿到尾是获利最大的，是最安全的。你指望做轮动的，就像过去2周产生科技大震荡的时候，你很容易等第4根阴线的时候，结果它一根阳线阳包阴就上去了。我们看到过去1个月产生如此大的震荡过程当中，主线方向还是跌创新高的，比如说像上游材料，比如说像 PCB， 比如说像电子部。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就是放弃轮动，就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买完类似于像 ETF 这样的核心资产之后，买完忘记它，持有它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啊。等到本轮科技牛市结束，你想起来了，你再把它卖了，可能是收益最好的。第三，就是我们讲一下现在科技高不高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科技还不算高，因为现在主要的就是资本开支还是海外链的，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资本开支相对来说是克制的，并且跟我们这个体量，跟今天我们陆家嘴论坛领导对科技这个含量它的描述还不匹配的。你看到就是现在就是本轮科技当中现在有一个现象叫科技白马化，就是什么意思？科技已经在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A500 当中净指数的

0: 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后期如果有大资金，我们比如说看到险资现在又开始净申购了，他去申购这些比如宽基指数，这些核心的估值偏低的宽基指数当中，不可避免的也把类似于像权重比较高的像中基续创什么一块申购进去了。所以进指数的大白马科技，我认为对普通投资人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的选择。因为后期我认为就是大资金像社保、像保险、养老，他们申购指数配指数，我认为是一种刚需。所以呢，就是科技现在白马化了，这是我讲第三点。大家去选，如果你选不来的话，你去选核心科技，就权重科技，把它当白马股做。它每年涨幅可能没有那些小的妖股来的大，可能一个月翻一倍，一年翻三倍五倍，它可能没有，但是一年涨享受它的净利润的增长，比如30%到50%啊，比如说后期增速放慢了，一年10%到20%，它是一种稳定的获益。所以我觉得就讲以上三点。
1: 好，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琪琪说了对于科技的一些看法。我们的闭门直播呢是在28号，就这个月的28号10点到11点30分。直播的内容啊，首先肯定还是要为大家来解析一下科技，挤泡沫之后到底谁还能拔估值，就是科技到底怎么看，对吧？第二呢，就是跟踪资源品种，因为降息这件事儿其实对于资源的品种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他会从宏观的角度啊谈一谈，以及对于有色资源的品种的看法分享一下。第三就是会来盘点低位的方向，就如果实在是对于科技买不下手的，低位的哪些方向你能去跟踪，有基本面的有可能会反转的。毕竟你看哪怕像新能源锂电，它的季报也还可以，就是你要等风来，但你不能盲目的等风来，对吧？所以这个方向啊你也可以去关注。最后一个就是说操作了，就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还能够再去参与那结构性的行情。你看今天还是只有1000-2000只个股啊这种上涨的一个局面，结构性的行情普通投资者如何应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所以欢迎大家去扫码啊，去了解琪琪的闭门直播啊，希望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实战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好，接着我们来请周征说一下细分。就是现在今天好像是存储更强一点，可是我刚才看到网友说的昨天是铜箔，对吧？ PCB 的上游，前天是 MPO， 今天是半导体存储，所以这种轮动啊是不是也说明这个科技也不好把握啊？你怎么看？
2: 其实你也不用，你不需要轮动啊。如果你现在拿的是铜箔，你拿的是电子布，根本不需要轮动。你在这两周时间你的超额收益远远跑赢其他的科技和非科技的这个板块，你就不要想着每天去轮动最强的方向，这个本身就不现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目前整个 A 股的这个科技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就是第一个，你不能看静态的业绩，你看静态的业绩对于这些 A 股的科技股你基本上都下不去手。 A 股的科技股你还是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基本上你要能够往前看一年，然后去看它的整个业绩预期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就比方说有些这个科技的方向，它未来一年的业绩收入增速可以翻倍，你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前提条件之下，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位置是不是有性价比，它的市值还有多少提升的这个空间。所以目前我们觉得其实科技里的细分能看的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你也不可能都看，所以还是要抓自己相对看得更明白的一些。比方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目前海外算力链这几个相对比较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像 PCB、 光和存储，那我自己重点可能会还在光这个当中啊。就比方说这两周大家看到像铜箔电子部涨得那么的好，其实核心还是缺货嘛，
1: 对，
2: 然后导致的产品的涨价。那你回过头来看光，到了下半年光芯片是不是还会更加紧张？那到了下半年光芯片更加紧张的情况之下，它是不是也有涨价的这种可能？如果有了涨价，那现在的光芯片的相关的公司是不是还有市值抬升的这个空间？再加上未来还有一些技术升级的这么一个逻辑可以去看。所以科技更多的是要往未来看，下半年看明年它有哪些，一个是技术升级的方向，一个是它有没有这种相关产品的紧缺导致的涨价的这个逻辑等等，要从这个角度去挖掘。那除了这个光芯片以外，那还有就比方说像这个马上就要发布中报了，

0: 那你对于科技方向的中报，你自己有我们有没有个大概的这种预判？那从目前来看，其实我结合一季报的这一些的科技的方向，我们能够看得到，存储在今年二季度的，无论是 HBM 的，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芯片，还是非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芯片，像 NOR Flash 啊这种，它的涨价幅度都非常惊人。那这样的话，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产品的这个利润率也会跑得非常的快。那么它的这个增速很有可能比一季度看上去还要来的这个景气度还要来得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过去2个月，存储芯片基本上都是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格局。那这方面有没有中报超预期的这个逻辑可以去进行跟踪的？还有就是像合肥长鑫上市以后，你是把它当做中石油的逻辑去看，还是把它当做，比方说美光，未就是未来的美光、未来的三星、未来的海力士去看，这又是在科技当中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分歧点吧。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未来科技方向当中可以去做一个持续跟踪的。
1: 所以总结下来，就周周现比较看好的，一是还是光芯片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存储芯片，因为是不是中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两个方向先是它相对来说更看好的细分。就大家想做轮动，有的时候是为什么？其实还是为了想赚快钱嘛，提高你自己的资金的使用率，对吧？但
0: 不要
1: 实
0: 做
1: 际上，
0: 对。
1: 对，是很难的啊。其实你回过头来看，如果你拿着一些核心白马的科技的龙头，累计的涨幅不小的啊，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啊。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胡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整个科技板块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怎么体现呢？指数开始走加速了。另外一个 PCB 当天封起之后，当天啊无缝衔接，流到了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方向进行抱团。各位做好切换的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来看一下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去分享的半导体材料的方向，今天又是怎么样出现了大涨？电子级的氢氟酸供应商今天是继续大阳线的加速，电子靶材供应商 MACD 金叉之后，今天再次反包啊，冲击涨停。另外一个呢是特种气体加上前驱体的供应商，昨天反复给大家去强调，今天一根大阳线来相见啊。昨天节目之后，各位有没有继续收获呢？紧接着我们来分析一下半导体材料，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性？后面没有跟上的朋友还有没有机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指数，半导体材料的启动信号呢，圆弧底加上技术的一个金叉之后，往往就会有一波指数的加速行情。前面两波行情都是这样，现在在处于是第三波的行情启动阶段。那对应着这样一个加速行情呢，目前来看只是刚刚开始啊，所以对应着半导体的材料机会仍然还有，但是别去追高。今天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淡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啊，千万别错过了！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半导体材料还有机会呢？来，我们来看一个新方向。那这个新方向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也不陌生，叫做玻璃基板啊。AI 时代又一个确定性的材料巨头争相布局。那6月16号，消息称呢，台积电向供应链发布了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啊，这是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的应用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到产业化验证的阶段，而且是从零到一的这样过程。那除了台积电以外啊，英特尔、三星已经是全部解锁了玻璃基板的中长期的一个路线，而且行业公认2026年为商业化验证的元年，2028年进入到大规模量产的周期当中，中国率先量产。6月17号呢，中国首条啊，全球也是首批第8.6代生产线在成都开始要量产了。那玻璃基板呢有哪些特质呢？我们去来看一下啊。那既能够承载高密度的一个电互联，也能够集光互联通道，而且还能够赋能给3个 AI 重要的模块，一个是光模块的 CPU， 完美是适配了光波导的一个制造，适配 1.6T、3.2T 的光模块。另外一个适配的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那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今天出现同样大涨的存储芯片，下一代硬盘的一个技术需要什么？高耐温的材料，那就是玻璃基板。所以应用于 AI 时代最核心的三大赛道，大家可以看到啊，玻璃基板的一个重要性。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媲美 CPU 的一个机会，走出新的 主升机会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一些龙头机会已经开始悄然启动了。比如说玻璃基板载板的供应商三波加速，另外呢电子玻璃原材料的供应商同样也是一字板的在进行加速，包括 TGV 全制程量产的供应商四月七号以来已经是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所以对应着这些方向，如果你没有去参与的话，不要去追涨了。今天给大家重新整理了一份资料，是关于玻璃基板底部的潜力方向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案例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案例呢是玻璃基板的量产的核心啊，激光诱导微孔深度刻蚀技术国内领先，已经是进入到了头部的供应商。光模块的核心量子点 CW 光芯片加上 1.6T 3.2T 批量出货的核心供应商。那另外除了优质的一个基本面的逻辑以外，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从技术面来看啊，之前已经是圆弧底形成了，而且是底部非常的扎实。那另外呢，向上突破之后近期一直是在反复的做蓄势，箱体洗盘整理结束之后呢，目前来看 MACD 金叉出现了，而且呢红三兵出来了。老股民应该都知道，这种走势往往都是主升行情的一个启动信号。那接下来对于这一类玻璃基板半导体材料的新机会，有没有可能会随时展开新的一轮主升机会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提前去做好准备。所以第二份资料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方向，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相关的机会啊。所以对应这份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昨天的两融就攀升了啊，就前一天已经开始出那个拐点了，昨天的两融又是大幅攀升，已经回到了2.92万亿，我们是从2.87万亿，三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92万亿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会申购，同时公布中签率。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50大涨，能不能引领行情？今天看好的比例高达67%啊，不能的33%。仓位的情况，昨天也是减仓比例更高一些，今天呢是加仓比例达到了27%。确实在科技连涨三天之后，我觉得今天情绪是高潮，就是确实是比较高的，这三个交易日以来啊情绪最高的一天。好，那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当然周征是看好科技的了啊，可是网友刚刚也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二季度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公司上游物料是有问题的，如果开始缓解了的话，是不是对于光芯片就会有利空啊，你可以结合着分析分析。
1: 首先就是从光芯片的角度上来说啊，到了下半年它的警觉度是会更高的，因为下半年 1.6T 的光模块的出货量会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要配套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架构的服务器，当 1.6T 的光模块出货量增大了以后，那么它配套的 200G 的 EML 的光芯片它的需求量就会大幅提升，而 200G 的 EML 的光芯片现在的

0: 产能的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其实还不是光晶片它的最紧张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所以接下去对于光模块的企业来说，其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物料的把控能力到底有多强。我们看一季报的时候，A 股头部的这三家光模块的公司，其实只有一家它的物料是有保障的，另外两家的物料其实都是有欠缺的，导致它的一季报的业绩释放不及市场预期。所以这样的一种环节到了下半年，我觉得它非但不会缓解，还有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你要知道，即便现在的公司说我现在要扩产，它也不是半年之内就能够扩得出的。整个光芯片啊，包括这个上游的磷化铟，它的扩产的节奏基本上都是12个月甚至更长的一个周期。所以不是说你看到了扩产，它未来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人工智能本身现在无论是对于算力的需求，还是算力的配套的需求，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的这个环节，所以你不能静态的去看科技现在的整个的基本面的情况，要动态的往未来的这个角度去看。
1: 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啊去订阅周征的课程，因为他的课程其实聚焦的就是产业的景气度，也并不是说只看 AI， 就如果有别的行业它也有景气度了，在课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
0: 是的，
1: 对吧？啊，好，那我觉得其实 A 股有的时候大家要想清楚，就是 A 股的资金它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高低切，低位的品种你不能位置低就会有资金关注。当然了，刚才我也看到有位网友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琪琪可以来解答一下，就如果科技一直持有啊，你怎么去判断科技什么时候结束呢？啊，难道真的要一直持有吗？以前像新能源、白酒是吧？你也大涨过之后，哎，也出了拐点了啊，所以策略上有什么建议？
2: 你回顾上一轮新能源它为什么见顶，是因为新能源在扩产或者说它在护城河上，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我们看到就是几乎头部公司在股价的高位时候去做定增，然后进行扩产。基本上每一家都融到了钱，然后它的扩产是非常的迅猛的。我记得当时每一家的扩产都是50个G瓦以上的这个产能扩张，然后最终它的拐点，就需求的拐点，是发生在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叫上网电价按照市场价结算。因为原来这个上网电价是协议价，就先有上网电价，你谈好之后我再建电站，是这么一个叫包销的模式。但是如果按市场价结算的话，大家知道在中午的时候电价，市场电价是非常低的，所以价格是浮动机制，导致电站的建设意愿，我们看到就是八大电力集团它的建设意愿急剧的下降。它在我记得就是哪一年的4月1号前抢装完后，然后断崖式的下降啊，就赶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所以它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了一个恶化。但是如果我们对比这一轮 AI 的这个科技浪潮来讲，就是前面周征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没有理解，就是我也一直这几期节目也一直在讲，叫物理世界的供给瓶颈。它既发生在原材料端，也发生在设备端，也发生在这个制程，或者说比如说12个月扩产，但是英伟达认证的节奏是6个月一代，就如果你现在投入去扩产的话，你会赶不上这一代，就下一代主销的这个采购合同，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叫我们讲叫商务门槛啊，商务门槛当中包括渠道，包括认证，包括标准的制定，综合起来来讲，本轮 AI 硬件的扩产是非常难的，它各个环节都是掣肘的。所以呢，就是最终我们 AI 这一轮硬件跟上一轮新能源叫供需两端同时恶化，我认为本轮 AI 硬件的浪潮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至少从供给上是无法扩产的。物理世界的供应瓶颈加极大的限制住 AI 的这个景气度，它会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0: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琦，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

0: 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看今天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呢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尾盘都创了日内的新高。其中呢，科创五零涨幅超过4%，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2%。全市场的成交额在3.11万亿元，较昨天小幅放量278亿。下跌个股超过3700家，行业板块跌多涨少。那我们看，涨的是芯片概念分支强势轮动，像存储概念、半导体设备材料大幅走强。此外呢，商业航天、锂电池、算力概念方向轮动。来看消息面，消息面上呢，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开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循环。此外呢，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回到市场，我们刚才说指数低开高走，科创五零涨幅超过4%。那么我们说这轮行情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少？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科技权重抱团的这个风格是不是还能延续？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刘老师先来给大家说说吧，就整个科创五零指数又出现了一个大涨，这种上涨啊，从现在来看这个空间还大不大？您对后市做一个简单的预判。
1: 我只能说短期啊，长期我对这个市场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长期的理由是我们的平均市盈率还并不高，并且呢是处在一个极致撕裂的一个状态，实际上也蕴含了未来市场的一些空间。因为这个是一个从价值投资也好，从交易的长期获利回报的这个概率上也好，都是可行的。那么我们说到短期，因为大家对短期的这个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的纠结，那么我的看法是，可能今年在半年度这一段时间之内，市场还会处在一个反复拉锯、反复这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跌了它就会涨，涨了它就会兑现，那么幅度会越来越小，频率会越来越快。那么这里面隐含的是一个交易心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旦在抱团的钱中间它希望获利的逐步出清，那么同时剩下的看到这个市场或者说从交易的便利性上来讲都不如以前的话，是有可能会产生向新的方向转进的这样一个举动的。那么从盘面上来看，我们看这一个月来已经时不时的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当然我们说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或者说形成一个新的市场趋势和交易趋势，它是需要时间，并且它一定是以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最牢的这种格局产生松动为代表性事件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市场可能在目前寻找方向和市场的这个整个的变化过程中间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市场是有底的，但是它也维持一个相对反复震荡的一个状态。
0: 在这儿您觉得市场会加大波动？
1: 对，
0: 来看看赵希的观点。赵老师，我们看到3700只个股今天是出现下跌，就市场这种非常严重的分化，资金在这个位置当中他们的考量是什么？是各路资金啊？
2: 他们的考量主要还是考量景气度和确定性，或者叫逻辑的通顺情况。大家知道最近的发布的经济数据，比如说最近出来的 PPI 数据、CPI 数据啊 ，PPI 数据比较好，但是在这 CPI 数据呢还是不景气，证明呢，上次解读过，证明下游需求呢可能还是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回升。那么 PPI 数据比较好一点。那么最近呢，我一直喜欢在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点，就是我通常做直播或者是跟会员交易的时候，喜欢说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当前所处的投资经济环境。我们叫投资的背景或者叫底色。那么这个底色呢，在本周一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要重点提及一点。大家知道前一阵子呢，一个科技股拥有度过高之后呢， 啊，特别是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到六月上到六月初啊，是调整过，是有过阶段性的调整。当然，伴随着是高风险、高收益、高波动的三高情况。

0: 而且是实际上美华尔街那边预期美联储就预计美国那边通胀来到了4.2，4.2其实已经来到了加息的临界点，但是大家认为五月份的数据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六月份华尔街的数据预计是六月份的通胀数据是4.05，七月份还会下滑，所以基本上未来美联储加息短期内是不大可行的。那么从宏观逻辑方面来说，地缘冲突缓和，油价下行，短期加息的对市场的抑制，这个阴霾是散去了的。回到我们大 A 就是目前整个情况，所以短期之内，比如说明天可能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我们又要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你是该减仓还是该可以重仓持股过节。目前我观察到的信息就是我先说结论，总体上我建议大家稍微减一点仓。为什么说稍微减一点呢？因为我从宏观上面没看到假期内可能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因素，但是这几天盘面上连续三天科技股连续三天大涨，可以说是爆就是集中度，我们叫抱团的情况，拥挤度在上升，所以短期是个比较好的减仓时间和机会。那么目前老灯股传统行业方向目前还是催化逻辑不够强，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风险，你可以考虑偏高仓位过节也没什么问题，但最好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还是适当减点仓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嗯，其实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分化，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就是到底该怎么去平衡这个市场风格。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投资者来说，你的自身的投资状况是不一样的，你到底是买了20%的老灯，20%的这个科技，还是80%的老灯，你分清这个以后再重新去梳理接下来的策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客观，要看自己战队站在哪儿，再看现在的一个市场环境。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傅雍家。傅雍家，因为这一段时间你一直是看科技抱团，极致抱团，极致的极致的抱团，一直看到现在，其实是挺不容易的。那现在我们说在目前这个科技抱团到了什么程度了，要不要在科技里减，替那20%的投资者问问你。还有就是现在科技内部是不是也出现了轮动，它到底是怎么轮的，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吗？
2: 讲一下我们的视角，就是我个人的视角。首先我们是觉得市场的整体的宏观的环境是确实是支持少部分高景气的个股去上涨，就是支持这种二八分化的结构。但是呢，短期这种快速的上涨啊，把我们比较核心的趋势票都冲出了明显的加速，那这种微观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它短期是蕴含着新的一些波动性的风险。那所以我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提示大家稍微要降降仓。这里面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体的逻辑，就是首先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分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就像赵老师讲的，我们要先看宏观的背景板，宏观的背景板决定了现在这个海外的宏观、国内的宏观是走平的，它支持你去靠微观的景气去炒一些优秀的行业的龙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宏观放在这里，我们微观怎么对这个宏观去做定价，那短期这个定价就出现了一些极致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从五月底开始市场风面往下掉的时候呢，告诉大家要参考我们机构的这些交易的这些习惯，要做一些缩圈的抱团，然后我们觉得要往光模块啊，这个 PCB 和载板PCB 和光纤这个方向上聚焦。然后当光模块涨得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啊要稍微减减光模块，往 PCB 和光纤上稍微聚焦一下。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行为习惯已经被市场充分的学习了，然后大家把 PCB 和光纤又炒得非常的高。那整体上这些方向本来是市场的这个趋势性的这条主线，它应该缓慢的上涨，但它涨快的时候就证明它这里面是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定价的。这个非理性的定价就需要通过调整的方式把它调回来，那你通过高波也好，还是通过剧烈的调整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它一定会调回，让市场回到一个正常的定价的轨迹当中来。所以我们短期建议大家呢要做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话，就是从 PCB 和光纤这个方向往回调啊，回到相对来说拥挤度没那么高的光模块。那另外的话呢，整体的仓位要适度控制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高波，这次集中抱团之后的这种加速带来的这个高波，可能要比6月3号那一波的这个调整的烈度还要再大一些，所以这次的话呢，还是要适度的控制一下整体账户的这样一个持仓的水平，趁着这个节前做一做仓位的调整，把整体仓位稍微降一降。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这种极致缩小抱团能够适当的瓦解一些，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第一种特征就是原来的一些。

0: 传统的一些，无论是传统的金融股，还是周期股，还是一些景气度还不错，但是因为被科技过度抽水的这些板块，它是有些修复的一些机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科技股里面那些后排的科技股，它毕竟有很强的这种情绪的表达，那需要通过这种震荡调整，让这些股票稍微跌下去。这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两点，在你的仓位上要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考量。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回到调整之后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维持着这些高景气，靠业绩来驱动这些方向，会走出长牛和慢牛，这种趋势的变化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的。
1: 其实我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之前整个科技的这个抱团，它是在半山腰，或者是在相对的这个不是最高位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对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它的这个波动可以忽略。但是现在呢，它是在相对更高的位置当中加大波动。那么一是做减仓应对，
0: 对。
1: 二在内部要认真的切换，认真的看他们在整个波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筹码的一个流动情况，这是您给出的结论是吗？
0: 是的，是的，基本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啊，就是刚才这个傅云佳也提到了，说科技内部它是有流动的，像 PCB 半导体板块就是全线走强。那刘老师，您对这个科技现在我们到底是风险大，还是这个就是在目前就是我们还能继续对产业有更高的一个诉求，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看？
2: 这一段行情实际上蛮有意思的，它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极致情况，在历史上也是有发生的。当然，在我们这儿的话，实际上发生的概率还不大。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在上个世纪末，网络经济的时候，在对岸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高科技的规模化的产业，它的供应商是极度零散的，产业链非常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每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里面我提示大家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辨明这个对科技行业的市场的追逐程度是不是过热。当然，过热不一定要马上减仓啊，它还有个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我们说有了什么能做什么，这叫主动性的去创造，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呢？缺了什么它就做不成。也就是说，我们从逻辑上面是一个从充分条件向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当然理论性比较强，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行情就在说，哎，你少了这个，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所以你是关键的，所以你就可以不谈估值，我们可以把它做上去，哪怕是我们原来稍微有一点看不起的啊，或者说我们这行业说像最简单的浮筒板，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少了它，真的是做不起来。那么它本身当然也有它的科技进步，比方说像玻璃基板过渡。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这个行业细分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也给这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或者说我们说炒作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空间。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在资本市场在追逐这个行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细分到如此地步的话，实际上它的目的是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缝隙全部填满，并且给它一个高估值。这是这样一个行为解释。那这个时候它一定是偏过热的。至于说它是不是会崩溃，那是交易心理的问题和交易行为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市场，从产业方向看和交易方向看，你怎么来衡量？从产业的角度，可能已经退出了。那么我们说，哎，那么这里面的企业为什么还在里面？他们是要这个市场进行融资，并且壮大自己的。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讲，那么你要清楚你在赚哪一块钱，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去看这个产业。那么从一个深度价投或者说长线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我清楚我赚哪一块钱，赚到我觉得没有风险的一部分钱。至于说它出现了一定的风险，在我忍受的范围之内，我也可以参与，但是我一定要做仓位管理。这就是我们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讲，始终把风险和收益做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直白地讲，抱团就是一种过热的表现。至于说抱团什么时候瓦解，我更多的是观察在市场中间它的替代性和它的流动性的变化。这个它是纯交易的问题。 这些我想可能稍微深一点，也提供大家一个我怎么去看这个市场和看抱团的一个方法。

0: 抱团，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的这个轮回了，
1: 对，
0: 大家都见过。来看看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科技权重到底在这个位置当中有没有这个估值兑现的风险？
2: 有。首先我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我要强调说几点，比如刚刚说的一个宏观情况，大家知道我五月中旬我是从科技的景气度在我眼里没有问题，没有瑕疵，但它的拥挤度在我眼里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拥挤度过高之后，它来到历史极值的情况下，我认为它大概率会出现一波调整，至少是伴随着高风险高收益的一种情况。那么从策略上来说，从投资策略来上来说，我的建议是建议大家适当降低仓位，依然在做科技主线，但是你的出手要比过去要稍微轻一点，讲究逢低介入，连续杀跌之后介入，再去做这种低吸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天本周一开盘之前，我给大家的提示是，由于宏观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可能因为高通胀引发的加息预期阴霾散去，那么这是本周一开盘之前由于地缘冲突缓和造成的情况。所以目前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短期而言，大家仓位可以比过去提高一点，可以提高一点。那然后呢，科技前面通过前面一波的比较大的震荡，拥挤度进行了适当的下降，但是这两天昨天和今天拥挤度又上升起来了，目前又来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比起五月中旬那种最高的极值，它目前还差2%，最高的极值达到了49点几，目前是47，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目前这个位置呢，拥挤度又来到了超过45%的风险区域范围以上了。那么短期之内，它是否会产生马上下跌？我觉得倒未必，毕竟离极值49点多还是目前47，那还是有点点差距。但是所以我比较赞同福老师的观点，就是短期的科技类股票，我总体建议，第一，你紧跟核心资产、核心标的去进行逢低吸纳，在科技内部核心公司里面进行高切低操作，这是一块。第二块，节前的话，如果明天科技还有冲高，我的建议是小幅适量减仓。小幅适量减仓是因为拥挤度上升，并不是因为景气度有任何变化，同时叠加过价的一个过节的一个因素。第三，我要强调一点，就中长期科技在这个位置依然处于风险非常高的一种情况，就像刘老师说的一样，你抱团本身就是一种过热的表现。那么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大家建议就是，科技股你可以考虑适当的短做短，因为它的行情波动太大，你逢低介入短线操作利润也非常非常厚。你如果中长期信仰过高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现象，看到了电子部、 Q 部、铜箔、 MRCC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但是我说简单一点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铜箔，你作为一个，就算你 MRCC 好来说， MRCC 是号称工业的大米，它是用技术原材料，价格涨很多对整个行业很好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简单道理一样的，如果原油价格来到了200美元每桶，你认为对经济是好事情吗？对制造业是好事情吗？明显不是的。所以市场目前这种偏疯狂的有些板块，我认为是比较过分的。比如说六氟化钨，我可能在一两个月前给大家提了一下，但仅仅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因素情况，它市值来到了接近2000亿去靠。要知道，我以青岛啤酒为例，啤酒，那么它面临中国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它又做到了国内的龙头，市值加起来现在才800亿。你因为一个突发事情，市值就来到了2000亿，可能就是人家100年，你半年的活把人家100年的活干完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过热的现象，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在享受这几天科技股带来的巨额的资产增值的一个机会的同时，从中期角度还是要对风险上的我中长期逻辑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0: 那其实傅永嘉，刚才你对整个科技这一块的观点非常明确了啊，一可以适当的减，二内部也在分化，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啊，就是它这个科技迭代又给了我们很多新视角、新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一些新消息啊。那现在大家盯的是什么呢？像存储、像光通讯，它这一块有增量，就是原来的这个技术有增量，而且光通讯上有新技术，就是这种推进，我们还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在这方面，能不能像之前的那个科技给予我们超额收益？这些新技术还能有吗？
3: 可以的，只是需要把短期的这种过热的这种情绪适当的压降就可以了。我们说的市场的这种调整，不是说这个板块就不能看了，它从此以后它就销声匿迹，一路跌下去了。只是它把它不应该涨的那部分情绪的溢价给它压下去，然后它回到基本面的叙事去慢慢的去走，基本面有变好，比如说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你就沿着基本面新的变化去盘产业的拓扑，哪个环节受益，哪个环节的对的利润的这个释放的弹性更大，哪个行业的景环节的景气度

0: 高啊，具有供给的刚性，可以给一部分估值的溢价。正常的这种投资的交易是可以有序的展开的，只是短期吧，它市场就是沾这个概念它就涨，所以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理性的这种定价的范畴，需要让它压回到一个偏理性的状态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盘。比如说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觉得光模块因为这一波没有跟随 PCB 这种快速的上涨，那它现在产业也会有些新的一些变化，它就可以去盘呢，我们觉得就可以去盘一盘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演绎啊，哪些公司会有些新的一些趋势的一些变化，你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上去挖掘啊。
1: 嗯，那其实刚才你说短期其实基本面是没变化，包括中报也有可能非常好，在这儿就是情绪要打掉，这个情绪打掉如果在市场当中的表现是不是调整个15%-20%就差不多了，就我直接就问的可能比较直接一些。
0: 比如说6月初的时候，我们打这个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拿 PCB 的那个或者拿 T 部来举例，它是两个跌停，然后第二天那个跌停直接低开之后反包回去，就是对于这种核心的板块，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情绪的溢价，基本上15%-20%就可以了。但这次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涨幅比6月初又更近了一步，所以它整体震动的幅度会比较大。我们觉得这种调整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式来呈现，一种情况下是通过高波的这种方式来呈现，把你这个筹码做一定的这种筛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板块我可以横一个月，那横一个月的时候至少这个
1: 模拟的这个耐心，
0: 对对对，模拟的耐心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两种方式都可以。
1: 嗯，看到不少人说哎，这波行情做科技的有好多是卖飞了啊，这不管卖飞了还是说卖早了，那如果有盈利还是好的啊，还是赚到了这波的钱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端午节假期到了，这个仓位到底该怎么办啊，就是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位嘉宾给出仓位还有方向建议好吧。刘老师开始。
2: 我觉得仓位控制一下，
1: 控制一下，别太重啊。
2: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端午虽然是3天，但是整个的这个市场包括外围的一些局势是不稳定的，包括今天说停了明天又打了，今天这个停了明天那个打了，所以这个
1: 外围还有不稳定因素，
2: 一个是不稳定因素，第二个呢，然后从经济的整个变化上来讲，中国制造供应全球对我们短期内问题不大，数据也在那，可是对于别人来讲就是一件事儿，任何人的钱被赚完，他的需求一定是下降的，未来怎么演绎再看一看。第三个，我们的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对资本市场的一些探索性的这些政策的前瞻，实际上也在变化中间。最典型的，我们看到最近的会议一些新的这个举措和改革的方向，那么这些对未来的中国市场，对 A 股港股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价格都是靠流动性做出来的，对全球资本市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一种变化，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动向的一些探查，实际上也是值得玩味的。我始终认为在整个大变局的情况下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或者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大的波动，那么在这个波动中间，虽然中国是最安全的港湾，但是也会受影响，我们把这一段度过，后面都是艳阳天。
1: 嗯，在端午节前后压下来仓位，
2: 压仓。
1: 那赵老师，
3: 我刚刚表达过了，本周一开始的宏观比过去是要变好的，就像是投资的底色风险偏好应该是要上升的，所以我建议的是偏高仓位过节，偏高仓位过节。虽然说目前地缘冲突可能还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啊，又反复带来的风险，但是我看到油价的定价是油价是大幅下行的，如果说它存在很大的反复，那么油价可能会做出资本市场定价可能会预先反映这个，就我认为这个市场交易出来的情预期可能是最值得可信的。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整个海外风险的话，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好的经济是出口啊，出口对外贸易是非常好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贸易顺差过高带来的一些贸易摩擦的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呢，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但是这个放在端午节发生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所以总体宏观风险偏好在上升，预期在转好，那么你可以考虑偏高仓位过节。科技股主要考虑一个拥挤度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整个目前上证指数往上的空间很强的往上上行逻辑应该也是没有的，所以处于目前对科技股我们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两天连续3天大涨之后呢，你稍微减仓 总之应该也不会去存在踏空的可能，节后马上高开大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毕竟海外那边也面临科技股拥挤和短期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大的公司募资的情况比较多，造成的短期流动性比较紧张，所以海外科技股短期在我们假期内大涨的可能性也不太高，所以你不存在什么大的踏空风险。
1: 来看看傅永嘉，再把您的这个观点给大家聚拢一下。端午前后这个时间节点，
0: 我先分两点。第一，针对你手里面还是以传统的周期消费这类的品种，但是它调整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而且短期如果我们科技股这边出现调整的话，你那方向可能存在一些回流反弹的一些机会啊，这些方向上可能是这个策略。那针对于一直跟我们去做科技这个方向上呢，那短期是要做以下几点考量。第一点的话呢，科技里面的这个前排的这些方向上 PCB 和光纤出现了一些过热的一些现象，往光模块这个方向去调一调啊。第二的话，整体科技的这个持仓要稍微压降一些，因为波动可能会加大。第三点的话呢，针对后排那些纯情绪的一些科技股要适度的降低，我们持续不看好这些方向啊。我们认为还是要围绕着业绩一定要围绕着业绩去做交易，那市场的话也会回归到这种有序的定价。那你那些纯靠情绪炒热点炒题材的那些方向上，它肯定股票会跌下去的。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就说当投资者后悔卖飞的时候，也许风险就悄悄地在敲门啊。我觉得我们的投资者是非常有智慧的，经常会给我们一些金句，欢迎您多给我们留言，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行业风向，我们来聚焦一下欧亿光引擎，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聚焦 OE 光引擎。那作为 AI 光互联的核心部件，光引擎可以完成光电信号的双向转换。根据大摩2026年六月份的最新研报，2027年光引擎的出货量将达到600到700万只。那2028年 CPU 技术迎来规模化的爆发。高盛吉邦资讯预测说，2030年行业规模将突破100亿美元，相较今年增长10倍以上。那从盘面来看呢，近期 CPU 板块热度居高不下，像太晨光、聚光科技、光酷科技等相关的标的集体走强，光引擎成为 AI 光互联核心环节，到底是短期的题材，还是说它真的可以成为产业趋势呢？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要参与，如何来梳理它的投资机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刘老师，像这个 OE 光引擎啊，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1: 其实蛮简单的，随着我们的数据传输量的越来越多，那么光作为一个主要的数据传输手段，它就面临着一个数量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说，一条路大概只有两车道的时候，估计一年走个几千辆车、几万辆车问题不大。但是一下突然告诉你我要走1000万辆车，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建几条路，或者把路拓宽。光的道理是一样的，单个光纤的载容量它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我们需要传输大量的数据，那么我们就要需要更多的光路，那么更多的光路就需要更多的光速转换头，就是所谓的光引擎，实际上跟魔术转换也差不多，但是它的做法当然不一样。第二个，我们中间要加红绿灯，就要有路由，要有指挥的。随着你的道路的数量的越来越多，那么你就一定在所有的相关设备上面都需要成倍的增加设备量。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也是服从于我们整个高速大容量数据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的需求，只是以前还没有卡到这一块。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 AI 的算力也好，包括我们

0: 日常的数据传输也好，包括工业数据的分布式数据的联网沟通，这些包括我们的自动驾驶，我们突然发现数据传输的通路不够了，所以一下矛盾集中在这里。这是我们整个就是一直延续的，就是在整个的高科技数据化的过程中间，它把各个环节的短缺在某一个时点给你呈现出来，然后成为这个时点要解决的焦点的矛盾，也就成为了市场的这个关注的重点。那么，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那么所有的这些焦点矛盾缓解之后，它的所有的估值都要回归，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热点。
1: 你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热
0: 阶段性热点，它一定会得到解决。那么，一直需要解决的，恰恰是源头最核心的原始创新，那是永远的原动机的动力来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也印证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对整个行业的解析，解析到这一步的时候，实际上是后段了。
1: 来看看，赵老师，刚才我们就从 AI 光互联这块儿来说起啊，就是从铜缆高速链接到这个光模块，再到 CPU， 再到 AI 算力链。那我们说，是不是整个市场进入了一新一轮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升级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每天要竖起耳朵来听这些新科技、新技术了？
2: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它就是硬件升级，叫产业升级也没错。其实本周呢，最大的一个整个光在光方向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和催化就是 MPO 方向，因为呢 MPO 方向呢，它过去用的是16芯，然后现在推出32芯，32芯的价格就比16芯要性感得多，要贵得多。然后呢，接下来它的预期是要出64芯，64芯的话价格又要贵很多，那整个市场的蛋糕就增加了几百亿美元。那么这属于这就是那给各个上市公司参与这个链条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想象力，所以像太崇光为首的一些公司马上做出了剧烈的一个反应。所以做科技的特点就在于它老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不断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从光模块从400伏到800，到1.6T 到3.2T， 那么你如果能够准确的把握住它每一次升级的一个临界点时机，那么可能你能收获一个很好的主升浪。当然这个可能比较难，然后目前的资本市场又非常有效，你可能一发现的时候，它早上第二天开盘已经高开了10%几，你追你觉得有风险，你不追它可以20里面涨停，就这就是做科技的一个特点所在。另外我强调一遍，就是目前的光芯片解析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依然我认为1.6T 光模块量产才刚刚开始，对于光芯片的需求，光芯片的大幅量产解析度我觉得高峰期还应该还有点距离，还没有根本没有来，所以他们的预期依然还在。所以对于它上游的磷化铟衬底啊，也包括光芯片，甚至电芯片这块的产业链，当下的逻辑我认为可能在我眼里啊，比光模块的他们的逻辑可能还要更性感一点，更好一点。
1: 那其实傅用家，我们说除了大家关注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新动向之外呢，就是我们在供需上，我们想看看像这种 CW 激光器啊，包括这个磷化铟的衬底啊，包括这个封测啊等等，就是在这些环节当中，当下哈、啊、从供需环境来看啊，哪些会出现这个供需紧张？
3: 其实这是我们觉得
1: 一个长期的问题啊。
3: 不，这里面其实我这个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里面其实有随着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通信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它有不同的呈现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规模量产出货的是这个800G 和1.6T 这个可插拔的光模块，那往后随着技术的演绎，封装技术的这种进步，它会往 NPO 和 CPO 这个方向上去进。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当下来看呢 ，CW 和 EML 的光源是非常紧俏的，所以这些公司的话呢，整体的估值也好，股价也好，表现得比较的好。但是因为技术是在持续的迭代和进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就会逐渐去展望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是这个东西最紧俏。那么随着到2026年、2027年，会不会有些新的一些技术范式出来之后，会有那个环节上那个新的技术会有哪些环节是更紧俏的？那刚好其实最近新出的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光模块可能短期最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信息，这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和转折和变化，它也值得我们去做交易。这个时间点就是大概率我们猜应该是在6月底的时候，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Ultra 这系列的这个架构大概率会给大家做一个披露。那这里面 NPO 和 CPO 的整体的这个光互联的这种方案就会公布出来了。那这里面它会涉及到每个节点，比如说 OE 的这样一个用量，那 FAU 或 MPO 的用量会不会照现在有一个5倍到10倍的增长，那其实就和现在的交易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现在怎么交易？现在大家就着短期 EML 和 CW 光源比较紧俏，就着当期的景气度去炒高，比如像元杰或者像东山，他们的叙事就更占优。那后面那些技术路线，比如说天赋和 TPCPU 可能更占优，它可能表股价表现就弱。那如果这个节点出来之后，大家就往后去期，哎，发现好，我们往后看可能要围绕着 CPU 去做进一步的交易，那可能就反过来了，那光引擎和这些方向上它的股价就会有更好的这样一种表现，这估值范式就切过来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是一条很长的这条产业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升级的这条路，然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定价的范式，有不同的股票表现的这种形式，那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值得挖掘的一些机会，那股票价格也会相应的会有一些表现。
1: 嗯，也就是说在不同时间段当中它的上涨波动的这个逻辑是不尽相同的，就是说当下就包括上一次的 PCB 的又一轮的一个拔高上涨，就是一个 Rubin 构架当中对它需求的一个提升。
3: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等下一步这个需求是不是有继续的扩张，啊，包括你说的 EML 的那个插拔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未来在这方面的技术还有更高的这个需求。
3: 是的，跟着产业的技术的迭代的这个步伐，我们去不断的去算哪个环节是最受益最紧俏的，应该给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估值，
1: 就是把这个阶段就是使用供求的这个关系这个阶段切割得更细了。
3: 嗯，是
1: 的，好的。那刚才我们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仅供您参考啊，提到的像科技之窗一样啊，但是这一波的行情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学习多进步。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晚要发生的事儿，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本次会议呢，不仅关系到利率本身，更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次亮相。尽管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预期比4月份的会议明显升温，但是机构普遍预计呢，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关注焦点将更多的落在前瞻指引和点阵图的调整上。本周呢，美债收益率、美元指数、国际黄金、全球科技成长股都是提前波动反应。那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在即，市场将会如何反应呢？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刘老师，您说这次有人说大概率是按兵不动，又说那么我们到底要关注什么？要关注他稍后的这种表态，还是说要关注他未来还有哪些这个缩表等等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到底关注什么？
1: 啥都要关注，啥都关注不了。为啥呢？因为实际上2年前，对岸政府的政策举动和它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已经把它逼上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老早就说它是左边也不是，右边也不是，这很多年前已经在说这个问题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随着整个的美债的这个额度不断的被突破，然后经济我们不能说好吧，但是我觉得经济的承压，也就是说制造业空心化流失海外再流回去的可能性看来也不大。 AI 这一块到底能落地成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挤压的情况下，到底是放任通胀，还是我们说以缩表来整个把整个负债表良性化，

0: 那么我们知道良性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同时结合了他的政体四年一次的选举，包括即将来的中期选举，所以各种复杂的因素交叠在一起，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要叫我干脆头一埋随他去，不加也不减。
1: 就说您就是静观其变。嗯，
0: 也真没办法，
1: 没办法。来看看这个张老师的观点。
2: 我觉得首先本次的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关注的核心焦点就一个因素，第一，本次不加息是概率是板上钉钉的，在九月份之前都不可能，最快最快的一次还要等到今年十二月份，十二月份是否加还要看通胀的情况和就业率的数据啊。所以呢第二个重要改变就是由于鲍威尔在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喜欢进行一个点阵图啊，公布预期未来会怎么样。那凯文沃什他的风格是完全，
1: 沃什没有参加这次的点阵图，好像
2: 对的，就是他的风格，他不喜欢跟市场进行提前的或者过多的沟通，这是他的一个主张啊。我觉得在节目前我可以重点提示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他说强势美元未来更符合我们的利益，大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啊。这句话在投资方面对于黄金白银的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短期而言，那么由于六七月份美国的通胀情况，市场华尔街那边预计是下行的，所以短期而言黄金白银反弹的节奏概率比较大，那么同啊没有了短期没有了强势美元的一个压制，可能也会更多的反映它本身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情况，但是从商品角度而言，我认为短期商品也不很难出现大涨。如果说到铜的话，大家重点关注一个6月30号美国政府关于铜的进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性决策，就是美国商务部长他要向美国总统报告是否会对铜再重新增加关税，这个时间节点就是6月30号，如果再加关税，那么又会造成上一波一样的全世界的铜流到美国去，造成新兴国家铜价紧张价格上行的一种情况，那么是否加和不加将短期决定的整个铜的成本增加幅度，对投资资源品的公司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
1: 嗯，那傅盈佳，我们来看看，就是现在如果海外科技股出现回调这种背景之下啊，就是如果外围有不确定的因素，海外的这个科技股出现回调，那么我们 A 股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能走出我们自己的独立行情吗？
3: 嗯，是这样的，因为你明白我们现在炒 A 股的这个科技股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和海外的这个景气度和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的公司以海外算力为主，他们是有业绩的这个方向上，它是走业绩这条趋势去走，另外一条方向上就是当我们看到美股科技股涨，然后我们很多偏国产这个方向上其实和海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景气度和业绩度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弹性的时候，我们去做这种映射交易，就做这种估值或者说情绪的这种炒作。那如果海外的科技股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震荡和分化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话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你去直接单纯去做映射的话，这条方向可能走得会比较难啊。如果你要是做一条偏基本面的这条趋势的叙事，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对这次的议息吧，我就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其实我们非常担心他沃什他是一个比较反对啊美联储和市场进行一个频繁的沟通的，因为从伯南克以来之后，我们知道美联储和市场的沟通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很清楚美联储在每一个阶段他要做的指引是什么，然后针对的一些风险美联储会及时的去表态给市场去做兜底，但是沃什不强调这一点，沃什强调的是降低美联储对于这种前瞻指引的这种控制，它需要让市场回归到市场，让市场根据数据自己去定价，所以我们其实是比较关注的这一点。万一比如说他说我要我们从这个 FOMC 的发布会从过去的8次降到4次，然后或者每次发布会的时候他会选择针对性的回答一些问题，他就会降低和市场沟通这个频率和链接度，那其实就会让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政策预期就没有办法抓得那么的准。
1: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带来，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债市的这个期限溢价就会打得很高，那长债的话它利率就可能会出现一种居高不下的这种情况， 那其实对我们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点。至于他缩表降息那些政策的指引，我们不太关心，我们觉得一次讲话讲不出来什么东西，需要等他几次之后大概才能摸清楚。
1: 其实刚才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之前

我们可能是鸽派、鹰派，我们会非常直接的知道。但是这次呢，它从透明变为模糊，从单一变为复杂，就是它以后使用的工具，使得我们可能未来判断美联储的下一步动向会变得非常的难。所以可能我们之前很铁定的说加息不加息这样的一个锚点失去了，可能我们在判断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市场波折来应对，来就是说来迎合它这个不确定啊，这是我们最难的。不加息这个不难，但是难的是锚点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阶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给我们做留言，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阶段，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刘老师有人说，请嘉宾点评一下证券啊，券商。我这两天因为长鑫的事儿，可能券商动了啊。
1: 对，券商动了一动，但是我还是说啊，在目前整个偏稳定的这个局面下，实际上流动性是处在相对丰沛，但是也不能特别大的波动的这个情况下，券商这些耗流动性的这个品种最好还是稍安勿躁为好，也就是说保持市场的稳定，不论是从高科技的板块中间继续挖掘，还是下个阶段的企业转成都是可行的。但是你要一下切在一些大的一些市值板块上面来讲的话，实际上就预示着未来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普涨性的行情，我想这个短期内现实性不大。
0: 来，有人问说，请问傅永嘉对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是否继续看好？
2: 你要是说整体性的这个笼统性看国产算力和半导体，那我可以旗帜鲜明地告诉你，我依然坚持不看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它的业绩，我们能够拆出它的盈利预测，它近三年都没有特别大的弹性。你对着它的盈利 EPS 去炒，它这股价就应该是横盘的。但是我们怎么炒国产算力？我们都是一波一波的给它赋予不同的叙事，用故事的方式去给它去炒。那其实它短期来了一波之后，你就应该知道它就是这种节奏，一波一波的节奏，那你就应该做一些止盈，等待它下一波的节奏再起来的时候你再去炒。所以我一直不建议大家去找国产算力，而且短期其实大家也对着这个前排科技做了很多的这种后排科技这种映射的交易，这里面情绪打得太满了，所以这些方向上我们仍然持续不看好。但是你要说细分的有些方向，可能人家行业和公司景气还不错，确实能走出独立的行情。
0: 好，来问问这个赵希，赵老师刚才问说，请说说最近对木的整个市场定价，就是说钨以木代钨，
3: 对，
0: 这个说法，
3: 所以这是这种技术上是可行的，因为 SK 海力士呢已经确实成功的研发出了这种技术，并且投产未来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里面最近呢又开始了一波炒小金属的，我们被元素周期表的行情。可能以像三祥新材为代表的，我们开始炒小金属了。所以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目前资源品小金属的故事和逻辑题材全部集中在 AI 端，就是我几个月前说的啊，通胀端最确定的方向还是人工智能方向的通胀端故事。所以最近的 MLCC 开始猛的表现之后，带起来了好多相关的原材料啊，比如说，但是我跟傅老师观点有点相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它都是按照故事逻辑预期在走，甚至走得过早过快。比如说最近就涨得很猛的玻璃基板，大家知道它投产的年份就2028年去了，明年都不大可能。但是市场不管，就是已经确实那个替代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么未来就是个好的故事和逻辑，可能。

0: 跟我们去年炒那个口红核聚变一样的，也涨过一波猛的。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拥挤度过高之后，它有时候掉下来也会摔得挺疼的，掉得挺猛的。但是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不清楚。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对会员说的话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它是一个拒绝破灭的泡沫，就是这是我跟他说，就我不知道什么有一天什么时候会发生情况，但是情况就摆在这里。
1: 嗯，那其实傅玉佳之前您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策略，对冲策略，就是一手是 AI 啊、就是光芯片啊，那一手呢是储能锂电。
2: 对，
1: 啊，就是现在刚才有人说，就锂电这行业中报业绩兑现预期强不强？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2: 锂电的业绩非常好。
1: 伊维锂能是第一份报表出来哈，
2: 其实不只是锂能，伊维锂能还算下游比较受制于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不太比较吃亏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觉得上游其实上半年还涨价涨了一波，然后其实它的业绩表现都会比伊维锂能还要好一些。但之前的话是因为这个板块也没有什么新的叙事，然后它就被整个科技股带着跌了比较多，但是逐渐的随着科技股，我们觉得这种缩圈会逐渐的会消化缓解掉，那这些被错杀的品种还是会回来的。所以比如说短期的话，我觉得你要把重新对冲结构要做回来的话，你就要考虑如果科技股出现波动的话，你的对冲持仓结构是不是要重新建立回来，那些燃气轮机啊，这些锂电上游啊，是不是要重新要加回来。
1: 那来看看，有人问您电力和可控核聚变啊，每次来可能大家都会留言啊，有时候没来得及，今天一并给大家做回复吧。
3: 电力一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因为的确所有的社会包括我们最先进的数据和 AI 都要基于这一块，只有它才能正常的运行起来，而且这个矛盾在海外已经非常的突出。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一块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流动性来把它的价值得到或者价格得到充分的发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选取中间相对比较确定增长的一个部分，因为电种很多，包括下游的应用也很多。为什么我们先发现它是在电池这一块？因为这块的需求显性更直接，那么海外它的汽轮机的显性更直接。那么到发电这一块，也还是那句话，到今年年底开始，我们新的核电的技术就会陆续投产。至于说增速来讲的话，我们以一个统一口径，谁发的电多谁牛，我们要的是电，不是要的设备装机总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要有信心啊，这个是我的观点。
1: 嗯，最近大家对风电好像又开始去关注了。
3: 啊，对，因为风电也可以成为支撑电源，同时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就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我们可控的我们的经济海域的实控能力越来越强，而我们的
1: 是海上风电啊，
3: 对，海上风电，因为陆上风电风场基本上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是给出的建议啊。最后来看看啊，创新药，赵老师，嗯。
0: 创新药我说过很多遍了，
1: 嗯，
0: 创新药短期上两期做节目我就说得很清楚，创新药短期受更多的政策影响和干扰，有海外的打压，也有内部的监管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它是两头受气，两头被挤压，所以目前创新药的逻辑不强。我说过了，创新药布局时机可能在8月下旬，展望9月份对它有期待。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刘江笑、赵习还有傅永佳，感谢三位。那稍后是我们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再见。
4: 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蛰伏4年，医药股终于迎来机会，创新药成为市场焦点，板块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医药行业是否正站在价值重构的历史拐点？
5: 医药股今年迎来困境反转机会，整体行业有望获取超额收益机会。
4: 医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AI 技术颠覆研发逻辑，如何在万亿市场中精准捕捉翻倍机会？
5: 捕捉行业事件驱动，把握细分赛道低位机会。
4: 李琦琦深耕医药行业10余年，精于产业逻辑，用价值思维做投资决策，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李琦琦一起掘金医药新周期。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双创指数依然是处于非常强势的这个领涨的地位啊，低开高走，科技股强者恒强，满屏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字眼啊，像 MLCC、PCB 啊、CPO 啊，包括这个各种科技的细分。今天上午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面，我们也看到了相关领导层、管理层的讲话，关于有中长线资金会进入到股市和债市，关于我们整个资本市场往科技化的方向去发展，关于上市方案的一些改变，可能准入的一些这个通道，使得更多的一些大模型科技类企业可以进入到资本市场。未来还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啊，包括主动管理的这样一些 ETF 未来会面世。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消息对于市场的影响呢？尤其是科技品种。

0: 抱团会不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紧的趋势？而对于高低切、老登啊，很多的品种，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说，哎，可能会发生高低切，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松动，是不是应该打消这个念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观点。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云南约牛的胡嘉宾啊，好久不来了。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投顾林明文。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徐涵。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会如何控制仓位，是满仓还是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通过九方 AI 股票机看一下指数啊，上证指数4108.08点，深圳成指15880.95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2224.70点，创业板指数4167.05点。我们进入到场内，一起来问问嘉宾。首先，胡嘉宾，一直你非常看好半导体的，对吧？这波半导体凌厉的攻势，你个人觉得这个抱团有没有松动的迹象？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一些风险？还是继续抱团？
1: 风险肯定是有的，风险是涨出来的嘛。但是我个人倾向于啊，这个风险和收益确实是成正比。那我讲一下我对科技的一个看法吧。
0: 好的。
1: 两个礼拜没来了，稍微讲一下目前的一个状态吧。市场来说的话，今天硬件的三个方向集体创历史新高了啊。这一点上我觉得资金是达成共识的。你说现在我个人我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做一个猜顶的一个动作。就科技来说，其实就回想一下我当时的操作，我留两周我是踏空的，我害怕了。然后两周之后我又开始做 CPU PCB 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位高，这是我觉得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位高之后你要去想现在我还有什么出路，因为在我面前啊，就从我的角度去看市场的话，给我两条路，一个要么做科技去挣那个比较有风险的钱，要么就是做其他的板块安安心心的去亏钱。那我肯定是选择前者，我要去挣钱的，对吧？所以说冒了一定的风险，我觉得确实也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反观一下现实，就我们不讲道理，我们讲事实。事实就是你那些敢买的股票它不涨，你不敢买的股票它再继续涨，所以这是现实。所以说我在这里我做的做法就是不去猜这个顶部的出现，因为真正顶部出现，我稍微说一下我的看法啊，就大家现在肯定会畏惧啊，涨这么高了会怎么样。首先我说两个点吧。第一点，这轮科技行情不是我们自身大 A 的一种结构牛，你以前面的光伏和白酒来作为对比的话，那是我们大 A 自身的一个结构牛，你可能没有参考。但是反观现在科技行情不是我们自己独有的，而是全世界都在炒 AI， 都在炒硬件啊，准确的说都在炒硬件。所以这一波你说真的要抱团瓦解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外围，就算我们如果打个比方内部出现了回调，出现了回落，但是如果外围没有跌的话，那这种抱团就不会瓦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参考外围。第二个，如果要去看科技股有没有结束的话，其实我也讲过一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做好了一次准备。什么准备？就是割肉的准备。因为他如果抱团瓦解，我一定会割自肉。而那他的抱团瓦解一定是在业绩真正变差之前就开始走弱的，而且持续下行。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越是上涨来说的话，越是不可能出现抱团瓦解，因为不会瓦解。因为你越是涨，机构的筹码它是出不掉的，它没有人可以出，只有连续暴跌，那些不看好科技的人才会过来买科技，他才有可能真正的出货。那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因为现在拿出一个任何的科技硬件的股票，我们都是按倍数来算的。它回调个30%、40%绝对可以，而且可以很光明正大的赚钱出来。所以现在如果机构的抱团瓦解要出现在科技上面的话，那肯定是先暴跌。这一点上可以回看一下23年的光伏，光伏见顶之后也是连续几个大阴线下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猜顶的话，可以按照这两个方向去猜，一个外围的科技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科技的走势，就一定是暴跌之后你再去想抱团瓦解的事情，而不是在暴涨的时候去猜。
0: 那么大家眼下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时候，就是对比性，就是说这个当年21年的行情，这种高度，这种对比性，现在眼下这波科技，尤其是双创这个指数都迭创新高了，虽然上证没有啊，但是我们这个对比性是不是比较的强烈，可以印证当时那种情况呢？
1: 我觉得只能是比当时想的更强点。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啊，可能大家会有不同意的观点。首先第一点，这波科技我觉得已经不是在炒基本面了，技术面了，就它已经完全脱离了技术面和基本面的一个范畴。
0: 对，
1: 就你看技术面，你绝对拿着科技股，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卖飞。
0: 嗯，
1: 只有不看技术面的人才能到现在。第二，你说炒基本面，其实我上次来节目中就讲到，我都觉得科技股贵，但是我还是做。为什么？因为资金选择的不是我选择的，他选择的可能不是说未来最好的，但是现在选择的一定是大家抱得最紧的。那我作为我打个比方，我作为一个个人投资者，那我现在如果想挣钱，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是站在机构那一边。因为这个虽然是个零和游戏，我应该站在机构那一边，

0: 啊，大家说会担心这个市场的风格切换，当时我们就说只要市场一跌啊，消费的一个异动，市场立刻会有这种风格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本质上来说，不是市场风格在切换，而是很多的人期待这种市场风格切换出现。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更扩散的赚钱效应，更加好的大家更敢买的股票，他们去涨。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说很多散户的心理。
1: 嗯，
0: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的博弈。为什么这段时间市场能够走出这种很极致的科技股的结构性的行情？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刚刚吴老师也说到了，对吧？就是资金的抱团，资金在里面抱团。所以说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上涨从去年的七八月份开始，主升浪都是不放量的，
1: 嗯，
0: 主升浪都是平量或者说缩量情况之下它往上去推的。为什么？因为不需要那么多的量，市场是在筹码锁定的情况下，机构主力把大部分的筹码拿在手上的情况之下，然后通过这种场外的一些点火资金把股价推升，而不是所有的筹码都在参与博弈。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市场缩量它反而能够走得高，包括这两天也是的啊，结构性的行情缩量的这个上涨，其实只要市场不出现这种量能上特别大的波动，其实这种情况就不太会瓦解。就刚刚也讲到，哎，可能对比2021年的这个高点，或者说对比任何一轮缩量抱团的瓦解，就是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高位的一个风险的特征，就是普涨，就是出现放量普涨。当出现放量普涨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整个一个指数又要突破了，又要加速了？但是那个时候才是危险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一个市场的筹码就会开始松动，筹码开始松动，然后才会有这个资金高低切换甚至是暴跌的这个风险。其实现在，所以说对于现在来说，我觉得对于投资者就是两个选择，要么你就别做了，你就耐心的等待筹码松动，这个风格切换，那这里面肯定是伴随一波指数和科技股的暴跌会出现的，要么你就参与现在的科技股，在科技股里面去寻找机会，那其实就是这两个选择。
1: 大家会猜，就是指数的松动，就是以什么样的信号作为这个，你叫衰杯为号嘛？什么样信号作为契机？比如说之前查漂移，哎，没有。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有一些关于小作文啊，关于基金的这个小作文的，也好像没有任何产生影响。你觉得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我们寻找当年能够找到这种复刻吗？
0: 其实，按照市场规律来说，这种契机，比如说我们当年也经历过啊市场的一个极致的一个上涨啊，包括这次我们说这一轮行情大的起点，其实你还是要追溯到2024年的9月24号，那一个是真正的我们说整个这一轮大行情的启动。那么当时是为什么启动的呢？是因为流动性的政策特别明显的一个释放，
1: 对，
0: 整体在向这个资本市场当中注入流动性。那么一般来说是对应的，就是说市场是不是会有一些流动性紧缩的这样的一种，哎，就是这种，如果说有这种情况，那其实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冲击这个根基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就会要啊更加的谨慎一些，而且这种收缩是根子上的收缩啊，是整个这种大趋势的一个收缩。所以说这种信号我觉得是，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都是就是比较支持啊继续的这个温和宽松的这样一个政策。
1: 之前我们有很多嘉宾在讨论一件事情，关于美联储收缩。
0: 对，
1: 因为2022年为什么那时候全球跌，就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美联储的影响。
0: 是
1: 当时美国啊这个通胀非常的高，然后突然紧急踩刹车加息，连续不断的开始加息，然后现在又开始感觉又在路上了，说又要加息了。
0: 就这个东西呢不好猜测，不好猜测。但是我们只能说，就是说这个东西肯定是对应的啊。从历史规律上来说，这种流动性的收缩其实会对于啊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流动性的根基一旦产生冲击的话，那肯定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但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其实我是觉得说，大家还是刚刚胡老师说的，你不要去猜，不要去猜这个东西，你就应对现在的市场现状就行了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说从操作角度上来说，我们。你要么就是不玩，你要么就打不过就加入。
1: 是是是，是的。好，那从指数的这个点位上，我想问问看两位嘉宾啊，分别看好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尤其是上证指数。我先问看胡嘉宾，今天你提出了一个位置，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4160这个点位，对吧？为什么是这个位置？
2: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位置在 K 线上留有痕迹啊。因为现在如果看技术面的话，一方面我不会去从技术面找卖点，我是从技术面找买点。但如果现在如果要去说减仓的位置的话，可能4100会稳妥一点啊。我今天带张图，网友可以帮我上一下啊。那我画了一个蓝色框的一个区域啊，下方是4060，上方大概是4200点附近。 这个是今年以来主要的成交的一个密集区。

0: 当然，上方有高点，下方也有低点啊，但是主要的一个交易阶段都在这个蓝色框内进行的，所以说这个区间的一个有效性会相应的强一点，因为绝大部分筹码是在这里进行交换的嘛。所以目前从状况来说的话，就从上周行情来说，逐步的开始上移的一个过程中啊，今天也算是触碰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高点，因为这轮下跌以来反弹的最高点，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4107，今天来说的话是4109.9几了，接近4110了。那4110这个位置，包括我自己做直播，我也在讲，只要上来这个位置了，那说明这一波的下跌就已经彻底结束了，要开始做反攻了。
1: 嗯，
0: 至少它要回到一个震荡区间去重新的啊进行相应的震荡消化的。所以目前我看的就是重新回到这个蓝色区域去做震荡和消化。那为什么说短期会向上涨的原因点呢？我觉得比较简单啊，这个也要跟上周的盘面做呼应了。因为上周其实我在看盘面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上周看盘面，绝大的部分的朋友的情绪应该是比较悲观的啊，一路跌下来都看不到反弹。但上周连续三个交易日碰到五天均线就下来，碰到五天均线就下来。但是同样的，碰到五天均线下来之后，它又不跌。就当时我就讲了一句话：该跌不跌。因为如果在上周你搞个大阴线贴着五天均线，大阴线打下去，我会觉得很正常。因为本来就是一路在下跌，五天均线压制，你再大跌一下，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始终不下跌，连续三天，虽然你没有上五天均线，但是你也没有跌下去。那回顾本周的行情，其实也是这样，三天三个交易日，它是一直是冲高回落4100点，就过不去，回来上去，回来上去，回来，但它也不下跌，就在4070附近做横盘。所以这里我也说了一句，哎，该跌不跌是要涨的。今天下午确实拉上来了，
1: 嗯，
0: 所以从目前的角度来说，我都觉得从机构操盘的心理学来说的话，大概率是要延续它的一个涨势的。因为最近来说的，就我说的很直接一点，王也可以帮我上一下下一张图，就会看到一点，就很多个人投资者在这里确实会做出卖出，因为你4100点给人的感觉就是过不去，上不了，那我先减点仓位吧，先出来一点吧，省得股票跌下来了会坐电梯，就这种心态，所以会导致很多的一些个人投资的筹码是拿不住的，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割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觉得机构在这里它不会做相应的回落，应该是继续往上走的概率会大一些。所以我觉得短期指数上应该是往4160上去走的，怎么样也要先碰一下这里。那4160具体要不要减仓，我觉得要看一下形态的，因为回到震荡区间，它当然可以到4160或者接近到4180再出现回落继续震荡，这是可以的。但是第二种做法来说的话，我倾向于就是这一波如果修整的到位，科技股配合的话，应该是能打破4258的。那原因点，王宇帮我切回到 K 线图上，我说一下原因点啊。其实这一波的行情，我觉得跟今年三月份这一波持续下跌是有点类似的。三月份的话是4193跌到了3794，这一波下跌，那我们这一波是从4258开始跌到3950附近，跌幅上其实也差不多啊，而且时间点上我觉得也是有相似之处的。三月底为什么可以开始触底，开始一路走反弹了？就我们过完清明之后一路走反弹的原因点就是季报，一季报来了，点燃了科技的热情，然后助力了一把 CPU， 直接把指数也给推上来了。而且这一波行情我当时也讲过，就会让很多投资者会发现一点，原来不需要证券大盘也可以涨，那其实现在的行情也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哎，不需要证券大盘也可以涨。当然这波反弹证券是加了一点力的，一会儿我说一下我个人的对证券的一个看法啊。那目前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样，触底之后开始反弹了，现在时间节点卡得也蛮好，六月基本上接近到底了，也就是在过完节回来之后，我们可能就面临七月份有可能一些好的公司又要进行中报的预披露了，就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像上一次四月份的导火索一样直线的就往上走。
1: 对，
0: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相似的时间上面，相似的跌幅上面，相似的状态上面，是有可能走成一个一路小逼空的一个行情。所以在这里我倾向于就是拿稳筹码往上涨。而且我顺便聊一下证券啊，就证券为什么在这里会上涨，我倾向于就是很简单，因为在最近的两周时间里，其实看空科技的人很多。看空科技的理由，其实我当时在一财做直播的时候我也讲过，就大家看空科技的理由不是说什么科技不好了，只是因为科技低它跌了，第二出现了利空消息，大家就选择看空它了。那现在科技又创新高了，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我觉得消息的配合也帮助了一些庄家进行了洗盘的一个操作，就我把你彻底科技筹码洗干净了，就哪怕你有科技筹码你也不敢拿了，那更加不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把手中的股票放掉然后去买科技股。在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庄家做的事情在这一波证券上面体现出来，就是我把科技洗干净了，我把证券一拉，把指数抬上来，然后现在继续推科技，证券又放掉了，不要它了。就证券的作用可能就是抬高大家的建仓成本，让你不敢建仓而已。所以从目前的操作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指数短期来说有可能会呈现出小逼空，而且如果季报上预披露上给力的话，有可能会形成跟四月份一样的一路小碎步的上涨。而且刚才其实林文也说到量，我也说一下对成交量的看法。王宇切一下第二张图。
1: 好，
0: 从我们先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就现在最坚决的是谁？是机构。 而不是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今天是卖出的，包括大户都是卖出的，啊，他是不坚定的人，最坚定的人是机构。基本上可以看到每天机构都是在流入的，而且大家看一下今天机构线这张红色线，经常看我直播的人都知道，我每次都会讲，我说你们看这个分时图像谁的分时图，要么 CPU 要么 PCB 要么就是半导体，今天就是跟半导体高度相似的，就说白了，就你说机构在买什么，今天就是在半导体，所以它的分时图上是高度相似的，人家就在买这个方向，没有买别的方向。所以第一点上，就像我所讲的，就正常的行情，我们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面临的行情是什么？日均成交量大概只有3万亿，每天1500家公司上涨，然后3700家下跌，这是我们目前要面对的。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说，哎呀，市场并不好，因为它方向不对，所以会觉得市场不好。那从我的角度去看的话，因为我一直执着的方向是硬件，我就会觉得，哎，市场好好，就是涨那些我就是勇气了一点买的股票的一个方向。
1: 对，
0: 所以我倾向于现在来说的话，就是不要惧怕缩量，就不要觉得，哎，反弹没有量它不会涨。现在就是口诀要来了，就缩量上涨还要涨，越是缩量越要涨。因为坦白来讲，为什么说抱团，因为吸售嘛，我抱进去了我不会出来，所以你相应的这些股票拉升为什么还需要放量呢？不需要了，随便买一点股价就上去了，因为根本没有大主力出货嘛，所以不需要放量。在这里我觉得放量我倒要小心了，它可能会回调，但是不放量的话，我会越坚定的往上看涨。
1: 不放量坚定往上看涨，胡家斌的观点正好跟刚刚林明文一样。林明文觉得这里放量普涨也是一个见顶信号，
2: 对，
1: 就说明筹码松动了，说明大家这个没有信心了。但是你看指数这轮，你不像胡家斌一样4160你设一道看，你直接是把4258作为一个方向的， 对吧？
2: 就是因为我也带了一张图来啊，就是我还是觉得说今天现在是我们面临一个端午的小长假嘛，虽然说不多啊，就多一个交易日，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就跟这个当时的清明去做一个对比。清明节之前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外围的因素跌了一波，跌了一波之后大家可以看到20天均线跌破之后它就加速下跌，20天均线跌破之后加速下跌之后它就在底部横盘了十来个交易日，然后在清明回来的第一天直接就放量往上突破了，突破20天均线之后后面就是一路你看很明显的缩量的上涨，对不对？很明显的一个缩量平量的上涨，然后再到创了新高之后有一段小小的放量是放在那根阴线上的，然后就开始筹码松动了，对吧？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又往下跌破20天均线，又是因为外围的这个原因跌下来，然后这两天又是在3900点附近震荡，然后前天突破20天均线之后开始缩量上涨。
1: 是，
2: 其实它的这个节奏是很相像的。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大盘有主力的话，这个主力的操盘手法是非常高明的，真的是应和了慢牛的这样的一种操盘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说按照它的这个路径的话，它后面就是会走这种缩量的小阳线往上去走。什么时候要小心呢？新高之后放量要小心，新高之后放量要小心，可能它又会有一波调整，然后再大一波高低切换，再去走这种宽幅震荡的上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剧本之内啊能够看得到的走势。那么如果说比剧本预期的再好一点的，其实就是在它哪怕是见新高它都是不放量，它就是保持这种缩量上行。像去年7月份8月份那段行情，就是它创新高都不放量的情况之下，它开始慢慢悠悠的往上去走。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位置当中，我是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先没有必要去预设到了新高之后，对吧，大家都在看新高的时候，那市场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但就目前来讲，我是觉得说大家还是可以耐心的去持股等待一个新高啊。另外一个风险点，或者说另外一个节点，我觉得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后面马上会有一些这个上市 IPO， 这个 IPO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可能也会是就是也会是一个节点，需要看一下市场的这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因为IPO 可能对于场内的这个科技股啊，尤其是一些硬科技股，它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冲击和分流的。那这一个点上来说，我是觉得说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点。
1: 好，时间节点可能也是在6月底啊，就是7月初之后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来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市场最新资金动向。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虽然今天啊三大指数是集体上涨，但是呢全市场的赚钱效应仅有30%。可以说啊，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想要赚到钱只有选对方向。而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梳理市场当中那些真正有看头的机会。具体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呢，量能已

0: 已经是连续五天保持在了95分以上。其次的话呢，作为近期的热点板块，技术上是突破了箱体的上轨，成功打开了上升空间。那么昨天虽然尾盘出现了回落，但是收盘依然上涨了4.35%。今天呢，更是再次大幅拉升，收盘大涨了7.56%。那么更重要的是啊，连续两天的赚钱效应都在75%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96%。那么可以看到啊，只要方向选对，在市场中赚钱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那么今天真正有看头的方向有哪些呢？如果说您现在还不知道，不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为大家精心整理的这份近一周资金重点关注的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和我们一起来跟上那些真正有看头的方向。比如说下面具体的机会应该如何把握呢？咱们来看一下。其次的话呢，选对方向以后啊，其实只要顺势而为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这家公司自4月3号至今，股价已经涨了1.6倍以上。那么回顾整个的上涨过程啊，个股一直是沿20日均线趋势上行。那么这中间呢，至少出现了3次低吸的机会。那么在周一我们分享之前，也是再次回踩到了均线附近，随后是连涨3天，累计涨幅近40%，可以说短期的收益非常丰厚。那么具体的选股方法和思路呀，我们都已经整理好，放在了今天这份近一周资金重点关注的名单当中。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与此同时呀，下面这个方向同样值得我们重点关注。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呢，技术上今天是刚刚突破平台上轨的压制，赚钱效应呢高达90%以上。那么不仅量能连续五天保持在95分以上，融资资金近五天更是大幅买入了近120亿元，可以说随时可能开始加速拉升。那么以上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也帮大家整理在了今天这份近一周资金重点关注的名单当中。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有看头，资金瞭望台帮我们梳理那些市场当中真正有看头的方向。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康金，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康康金，
1: 用九方
0: 学选股，
1: 用九方
0: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

0: 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元器件、半导体、光学、光电子、其他电子啊，有些名字什么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MLCC 连续霸榜了已经将近两个礼拜了啊。那么关键是接下来怎么看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徐涵，来听一听他对于事前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和观点啊。徐涵你好。
1: 哎，你好，欢迎。
0: 如何看待目前双创直接
1: 魔咒？大家都忘记了或者不提了。那么从这个结构上面来说呢，我觉得科技这个主线还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科技线啊大致分成这样子，最主力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光啊，就是光通信这个方向，然后呢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芯，也就是这个芯片国产替代，或者说这个一个月之前我来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关于锚定率的这个东西啊，或者也可以简单的称作锚定率也可以。那么今天看这个盘面的这个状态呢，很显然啊，这个锚定率占了上风，而在之前呢，那很明显这个光通信占上风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所期待的所谓这个市场的高低切啊，就其实就是从科技的这个高位，然后去切到内需，切到消费啊，它迟迟的没有出现，或者说偶尔出现那么一下啊，闪一下，然后不久就这个创新高的继续创新高，创新低的继续创新低去了。那我觉得市场可能不存在这种风格上面的切换啊，应该准确的来讲是在科技的内部做一些切换，像今天比较明显的就是从这个光切到芯的这个动作啊。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多这个带芯字儿的这个大票啊，这个十厘米的几乎是不计其数的感觉啊，所以呢我觉得结构上面还是非常明显，主线上面呢也是非常明确啊，就是这个方向大家坚持住，不要轻易的去怀疑或者下车，因为一旦下来之后再上很困难啊，因为发现它就涨得很快，它一直在这个新高上面不怎么调，就再上去就很难了。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在开这个玩笑嘛，市场每次震荡啊就会让咱们的这个股民朋友损失掉几个牛股。那么关于后边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既然这个市场打破了所谓的这个世界杯的魔咒呢，那后续啊我不敢说这个新的这个方向继续去加速啊，但是这个趋势目前看上去还是可以延续的啊，所以大家尽量在这个车上不要轻易下来。
0: 是。
1: 然后同时呢同时我觉得啊就是关于这个分化的这个剧烈程度啊，
0: 对，
1: 到目前这个程度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应该面对这个现实。
0: 好，面对这个现实啊，分化的程度。好的，谢谢徐涵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级保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啊，我们回到场内，跟场内嘉宾来继续交流目前的板块操作。操作很重要，湖半岛继续可以买半导体吗？你觉得？
2: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会有点难度，因为就像我说的，现在就是容易买的股票它不涨，不敢买的股票嘛它乱涨，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啊。那我说一下目前我对市场盘面的一个观点吧。首先第一点，主线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就像我说的，就会涨的股票其实都已经放在桌子上了，就看你敢不敢拿起来，就这个问题而已了。所以我的观点就是主线很清晰啊，肯定是继续拥抱硬件的，尤其那三个方向，而且做到不拆顶这个东西啊。因为我讲过，就肯定会亏之前你不要想着卖在最高点，就自以为聪明想卖在最高点的人就已经早就卖飞掉了，对吧？所以在这里不要去拆顶，而且我讲的也比较直接啊，就是你今天敢拆科技的顶，你明天就敢拆白酒的底，那这个就是两个极端了。所以目前市场

0: 我觉得就是从机构的角度也是一样的，就是能赚钱的东西大家都愿意买。因为我记得有一期在这里我也讲过一个，就是很明显你现在发个科技基金和发一个白酒基金，有个可能就发不出去的，
1: 对，
0: 就不会有人买的呀，对吧？所以这是蛮现实一个道理。所以你说现在发的新基金，就很多个人投资者就会觉得啊，这个基金来接盘，基金来接盘，就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基金来接盘，但是人家买进去之后也是不动的，继续往上报。
1: 嗯，
0: 因为很现实一个问题，就一个作为一个基金，它要有一个最底的一个持仓限制，就哪怕你是混合型的，你也得有六成仓位啊。那你把这些股票卖掉了，你买什么呢？
1: 嗯，
0: 如果买别的亏了，那不是要挨更毒的骂吗？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越大的资金会在这里越抱得紧密，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而且我说一点很简单的，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啊，会不会让我高位接盘？那我说一句现实点的话，就成年人啊，只做筛选不做改变。我们不改变炒老登股的人的思维，我们只改变科技股现在的节奏。就我现在不会去理会那些炒老登的人，科技的人，对吧？我一定是想现在科技我该怎么走，因为我肯定是做科技。刚才我也讲过，你说没有风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位置了，这个市值了，这个高度了，你说没风险那是扯淡，肯定有风险。但是怎么去控制这个风险继续做下去，那是我目前的一个思维啊。那锦囊下架了，但是锦囊目前我是满仓的，我是看好继续上涨的，而且全部是75%是科技，只有一个不是科技，偏机器人一些。
1: 老三样 CPU PCB 半导体，你目前就满仓
0: 都
1: 是这个吗？
0: 对，基本都是这些，还只有一个25%是偏机器人类一些的，就机械类的。因为从我对市场目前的看法来言，就像我说的，现在就只有两个板块，一个叫硬件，一个叫其他板块。就硬件涨了，其他几乎都要跌。那今天白酒又创新低了，就几乎都要跌，哪怕机器人可能也会是下跌的。但是如果别的方向就像老登涨了，哎，科技可能下跌了，可能会反弹。所以在仓位上的配比上来说的话，我配了一点机器人，就万一科技吃个大阴线我也吃不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配了一点机器人，目前的一个思维啊。那我说一下现在的一个节奏点吧，就是现在我说一下现状吧，就我昨天也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10个人投资者吧，8个看空科技，其中有4个他是想跌下来买科技的，还有那4个就被套在老灯里，就看不得科技好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对科技的舆论也会出现比较两极分化，就真正能享受科技行情的人，他就像我说的会觉得，哎，市场好好啊，今天上户又创新高了，因为我的模拟盘今天也是继续创新高的，就继续创新高了。那觉得行情不好的就是，哎，我没有买到科技，哎，我把科技卖飞了，希望它跌回来。所以我觉得看空科技的现在就是一半一半，一半想买的，还有一半是真的再也不会去买的。那我就说了，成年人我们只做选择不做改变，不买请你永远不要买。因为真的当科技股跌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有可能是我割肉的时候，就真的有可能是人家大资金出货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在最高点出，你没有这么大的买盘。
1: 对，
0: 只有跌下来了，大家都觉得哎这里要反弹了，才会有买盘进去，他才能真正的把货放掉。他现在是放不了货的。所以我现在观点很明确，只要你是涨的你就不可能放掉货。因为不会买科技的人，你越是涨他越是不会买，所以你根本没有足够的买盘支撑你去出货，只有下跌才能出货的。所以在没有暴跌之前，在没有抱团瓦解之前，我会继续走科技的路走下去。因为我试过别的路，就像我说过曾经做过证券割肉出来的，所以试过别的路，但是走不通，只有科技走得通，确实挣到钱了。所以我说一下目前我的做法，就是我说的啊，只做筛选不做改变，不改变老登的思维，我只做科技。那现在我说说我对科技的思维啊，就现在难点就在于哪里，难买。就哪怕说哎老胡我相信你，我现在可以买科技，你告诉我怎么买，就很难买。就最近来说的话，其实我在今天之前还是没有满仓的，是硬着头皮把仓位给加满，因为我觉得会要涨，涨的概率很大很大，对吧？那我说一下我的逻辑思维，就现在的一个操作节奏。就整个科技板块最好的地方就是它不会集体性的啊全部一起大涨，因为这样子大涨确实容易出现拍挤地哨的情况。科技板块内部它是有轮动的，就是哎先涨一批创新高的，然后回调了，第二批顶上来创新高，然后第二批回调了，第三批再顶上来创新高，它内部是有这种梯队的一个层次存在的。所以目前我的做法很简单， CPU 等调整绝对可以，但是万一不调整怎么办？所以目前面对 CPU 和 PCB 我的做法很简单啊，这个我在节目中也讲过，两个阴线原则，就出个两个阴线了基本上就可以买，因为趋势性行情嘛，两个阴线基本上就调整到位了。而且 CPU PCB 以来确实没有出现过三连阴，就两个阴线截止。所以打个比方，如果明天 PCB CPU 跌了上仓位，跌第二天两个阴线尽量把仓位上重，第三天应该就是看反弹的节奏了，啊，这是我觉得比较好抓买点的。但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为什么我今天会说硬着头皮上仓位，因为万一不回调呢？就是现在是正面临现实的问题，它不调整呢，
1: 它不回调呢，
0: 继续加速呢？
1: 对，
0: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CPU 的一张日线图哦，
1: 哎，
0: 它是走了一个多月的一个震荡，那这个震荡我一直在讲，它是一种洗盘的动作，因为中间消息不断，看空科技人不断， 就有一个阶段真的我在做自己做直播的时候压力都很大，

0: 因为我说科技股就被人骂，因为大家说啊，你不会看吗？还问我证是怎么来的，说你的证是怎么来的，半导体见顶了你看不出吗？就这个阶段我压力很大，但这个阶段就是大家不就可能是个狗都要踩科技一脚的一个阶段，大家都不会买，但事实证明哎它上来了，确走上来了。就像我说的，在这个阶段其实更多的可能机构在利用一些消息面做相应的洗盘，因为我可以看一下右侧的筹码峰，就在这一个阶段的筹码峰的堆积比下方还要厉害。
1: 嗯，
0: 这就我说的，有些人抱上去了他就不愿意下来了，啊，这是属于标准的一个抱团的一个动作，而且最近都没有放量，这个涨得非常连贯，啊，筹码越集中它上涨越不需要放量，所以在这里 PCB 真的有可能会走加速，啊，所以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就是确实有风险，但是不追，总归有办法可以上场的。什么办法？王宇可以帮我上一下第二张图。那我的办法就是关注板块内，就 CPU PCB 板块内第二梯队的个股，就是已经创完了阶段性新高的或者正在不断创新高的股票放弃掉，就最强的那一批放弃掉，不要去追，去做那些前阶段创新高最近在持续做调整或者走震荡的。那我今天上了张图，这是我锦囊目前持仓的一家公司，锦囊目前持仓的，就它经历过创新高，它是走趋势上涨，走了一个阶段的调整，最近有反弹的一个状态出现了，而且它也有能力去创历史新高的。目前我在看的是这类的公司，就是我说的这个板块强就强在它有梯队层次感，最强的顶在前面创新高，然后不断轮动，第二梯队也会跟上来的，第三梯队我就不愿意去选了，就真的很惨的就不愿意选。所以在这些的板块内掐头去尾，最强的我不做，最弱的我也不做，做中间二梯队的，它有能力创新高，而且市值一般不会太小，就太小的活跃性会很大，今天涨停明天跌停的，市值稍微大一点它会稳定一些，这是我控制风险的方法啊。就你比如我说的科技股有风险怎么去控制，就市值相应的选大一点的，它会稳定一点，就算跌哎不会像别的一些小市值什么今天20厘米明天20厘米跌停这种，所以类似于这种形态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定的一个观察的啊。这是针对于 PCB 和 CPU 的啊。那再聊一下半导体啊，半导体啊，真的我真的是面临好大压力，问我证怎么考的？
1: 嗯，
0: 啊，那我说一下对于半导体的一个观点啊，就像我说的，抱团瓦解，它一定是在业绩变差之前，以光伏和白酒的经验来看，一定是在业绩变差之前，就业绩拐点，它是在股价的拐点是之后的，所以股价一定是先崩，才轮到业绩崩的。从目前数据来说的话，至少从业绩上，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啊。半导体4月份的销售数据，同环比继续增长。同比增长近80%，环比增长8%，这就是真的就是高基数高成长了。它现在基数也跟以前不一样了，高基数高增长。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画大饼讲故事，说什么所谓的赤梦绿，半导体适合的啊，包括硬件它是适合的，就可以去讲故事，可以给你画大饼。所以资金我相信也会继续抱团。好，这是我说的。现在你真的要说基本面，你说哪家公司配得上现在的股价？很多可能都配不上。但是有梦想嘛，赤梦绿嘛，就这么炒嘛，就这么爆嘛。所以我觉得半导体上是够得上这个资格的，所以说中报上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真的要破新高的话，可能还是要靠这个业绩催化一下，就哎我看到哎真的又在变好了啊，或者英伟达又在变好了，大家继续报，这是有可能抱团不会瓦解。所以从目前基本面我觉得也是支持这个科技硬件的这个所谓的市梦率吧。那回头看一下半导体的一张日线走势啊，王宇帮我切一下走势上，今天历史新高啊，一路走过来，就前阵子两个阴线，就在这里我也说一句话，就是个人观点啊，不要用阴线来判断市场有没有见底，就你看到阴线它是下跌了，但是下跌不代表出货了，就两个阴线它出不了，现在半导体市值也不一样了，两个阴线根本出不了，对吧？所以现阶段来说的话，贴着五千向上，那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说的，你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不买它可能继续加速，买了又怕它下跌，对吧？所以从节奏上来说，第一点我认定上啊，就是我说的也是半导体也适用两个阴线原则，没有三连阴，半导体大概就一次三连阴啊，其他都是两连阴就结束的，也适用于两个阴线的原则，就是两个阴线你可以大胆的上仓位。那现在我说的就是不走阴线不走调整的可能性，首先第一点上我觉得具备加速能力，因为这里没有放量，我在下方量能这里画了一个红色线啊，我量的指标是成交金额不是手术，成交金额，就成交金额上其实没有打破前面那个高点，但是股价高了，就千万不要说什么量价背离，现在看背离的就乖乖的把筹码给卖飞了，不要看技术面找卖点，这是个人建议啊，因为我是现在只通过技术面找买点，不能找卖点，找卖点就是卖飞，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中我觉得是具备加速的能力的，因为它没放量嘛，没有放量就不存在所谓的加速赶顶这个事情，人家就在走正常的趋势上涨，所以目前半导体我觉得要等调整比较难，可能基本上就是要直接上仓位了，所以我今天就是硬着头皮把仓位上来了啊。那有调整是最好，但是现在怕的是没有调整，硬着头皮把仓位上来了。那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半导体里边你要说细分的话，就是

0: 设备和材料，设备和材料目前板块中有一批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所以我看的就是那另外一批还没有创，但是它的业绩包括它的市值包括它的走势有能力创新高的股票，我觉得是存在的。
1: 嗯，
0: 就包括我自己也有 MACD 的一个选股的一个方法，基本上选出来都是半导体。嗯，所以半导体现在在这个位置了，确实个股的机会是蛮大的，尤其在设备和材料端上。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我说了，不做的科技的就不要去看，跌下来更加不要去看，那要做科技的就按照我说的去来，就是跌了那是最容易上仓位的，但是不跌的环境之下我们去找那些二梯队的股票做，我觉得就行了。
1: 嗯，好的。哎，这是胡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观点，依然选择二梯队的啊，这个位置上面依然可以买一些看好的这个主线品种。那林明文其实今天的思路跟胡嘉宾如出一辙啊，这两个人很共振。就是你还有一些什么补充的？
2: 就是刚刚啊，我们说科技股里面，我觉得其实就两条线啊。其实刚刚胡嘉宾已经讲得非常全了啊，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科技股或者是任何一个题材的炒作，从规律上来说就是两头，一头是强者很强，你就挑最强的那批股票去做，对吧？那么他们的回踩分歧等等其实都是你上车的机会，你就不要期待它大跌，因为大跌它趋势就坏了，它只能往前去走。那么还有一句话呢，就是龙头不倒补涨不断，就是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龙头股在打高度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关注一些就是逻辑类似但是呢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加速，或者说在低位震荡，或者说在趋势过程当中相对低位。科技股不可能有绝对低位的，科技股的绝对低位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只能找相对低位的，比如说国产芯片产业链上，那像这个封装封测，对吧？然后这个晶圆制造啊，然后还有存储芯片啊，甚至是有一些偏权重型的方向。因为其实我们说板块的这个科技股如果说要见顶，它其实跟大盘见顶是一样的，它通常是情绪先行，然后最后拍毕业照也好，最后冲顶也好，一定是靠权重顶上去的。那么最后我们说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些我们说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啊大市值相对来说市值大一些的公司，它会在最后科技股的一个高光时刻它会有一波加速，那么其实现在是可以去潜伏这波加速的啊。那么我们从产业趋势上来说啊，国产芯片其实它也有国产替代的预期。
1: 嗯，
2: 现在我们从一季报来看，这些国产芯片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像通富微电啊、长电科技啊，他们最近这段时间是为什么涨得好，就是因为他们一季报出来其实没有那么差，就大家会觉得原来会觉得说就是AI 芯片啊这种可能会这个成长速度高一些，但是现在在一季报来说，国产芯片产业链上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它也开始慢慢的去释放业绩，只是说它没有那么的强，不像可能就是几倍几倍的翻，它可能就是30%-50%的在涨，但是国产替代的预期是始终存在的。其实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指导性的东西都会在一些这个定点或者说在一些这个行业里面去更多的支持国产的芯片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国产半导体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可能会在中报进一步的加速。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中继续创啊、易中天这种方向，它就是从一季报开始披露出来之后开始震荡上行，到中报开始加速，那我觉得国产芯片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其实在一些绝对强势的科技股之外，那我认为国产芯片产业链上的尤其是封装封测啊，然后晶圆制造啊、存储芯片这些方向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就是大家现在其实都还是可以去关注的。
1: 那么现在对于这些品种当中的一些买点，就是只要是调整盘中调整也算低点就可以买入吗？
2: 其实盘中调整主要是针对一些高位强者恒强的方向，因为他们不会调得特别的充分，但是低位的这样的一些国产芯片的股票啊，我认为它前一波已经调整得比较充分了，就是从5月12号调整到这个6月初的这一波调整其实都是算是比较充分的，我看一下大部分都是20%-25%的这个调整幅度，所以说在这一波再次上涨我认为是一波二次的启动啊。其实你看像这两天封装封测走的啊，兆易创新今天涨停，它其实就是一个二波的这样一种走势。所以说其实我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些股票来说，其实大家是完全有机会是沿着均线去买也好，沿着这个自己的支撑位置去买也好，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大家对于中报的担心啊，就有很多朋友说，哎，这次二季度啊，就有很多企业就科技股啊，证伪它的一个科技成色就看这次中报了。有哪一些企业你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及预期会爆雷吗？
2: 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说爆雷，就是说真的是大家以为的那种，就是 那业绩突然之间很差啊，这种是不太会存在的。但是有可能会什么？我们对它的预期是
1: 不及预期，
2: 对，不及预期，它是可能的。那其实现你说不及预期的话，其实看胡嘉宾都说了，现在很多的高位科技股本身它的炒作都已经脱离了业绩了。那你说你的预期到什么？

0: 程度才合适呢？就这些股票它本身就不是单纯的以业绩来论的。你说这今年的一季报，一季报新一生也不及预期啊，人家该涨还是得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是一种资金的选择。我觉得这些科技方向它跟业绩的这个相关系数现在没有那么高，跟资金的这个绑定程度更高，反而是我刚刚讲的国产芯片，它是不是能够在中报期间去走加速，那这个是跟中报有关系的。那我觉得是确实是需要等待中报的一个验证的，他们需要更多的这种业绩增速来验证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逻辑是不是真的在实体经济里面就是得到验证。
1: 所以你觉得在国产链和海外链当中，目前国产链还是有很多的补涨也好这个空间在里面？
0: 对，它不确定性会更高一些，但是它的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1: 好，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观点啊，各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来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14%啊，就是很低哦，看震荡的78%，看下跌的8%，大部分人是看震荡了啊，觉得不能再涨了。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选择满仓的只有28%，半仓的67%，清仓的5%。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更多？支持胡嘉宾的是更多更多更多啊！各位可以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啊。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各位截屏收藏，届时登录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寻找到你喜欢的人气嘉宾。回到场内啊，就有很多朋友这个来留言提问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位置上面啊，这个老登谷这个和你科技牛之间的是不是一个决然的矛盾？科技一旦倒了，这波牛市是不是就结束了？你怎么看这问题，胡嘉宾？
1: 是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早就说过了，因为这波行情我们叫科技牛，科技牛。所以很多人希望就是希望自己的股票能反弹能涨，但是我说真的，这个过程我一直在讲，它需要时间。因为首先你风格要切换，首先就是科技的资金能出来的前提之下，就你现在高位科技股的资金你都出不来，你怎么往下切换？你根本切不了的。所以首先我一直在讲，就是我讲的也比较直接，就是如果这波行情结束了，我就休息了。
0: 嗯，
1: 对吧？因为科技结束就是按照以往惯例，抱团结束最起码一年你才能换个方向。
0: 嗯，
1: 二一年到了二三年才出了新能源。2023年到2024年才出了 AI， 它需要一年的时间，因为你资金出来到再次重新组织力量去买另外一个方向，它需要时间的，不像我们散户可能鼠标一点就结束了，今天从高位就变成低位了，没这么快的。
0: 嗯，
1: 所以说法上是没错，科技牛。而且我觉得这一波行情怎么讲呢，给了个人投资者更多的借鉴的在于全球性。

0: 它不是我们自己涨，你可以借鉴外围的市场一个科技股的走向。所以我觉得，可借鉴性更多。就像真的如果崩掉了，可借鉴的条件和东西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带着止损的想法去继续做科技股，这是我觉得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做别的方向是真亏。
1: 从短线来说，比如说六月下旬、七月初这段时间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啊，就是预告会出来了，对吧？大量公司，你个人会对于就觉得这堆公科技股的震荡啊、波动，你会产生影响吗？
0: 首先第一点，我说一下我对这次中报的一个看法啊，我个人倾向于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像我说的，科技股的下跌一定领先于财报。因为财报其实就是真的做完了，我们才会有人公布出来，哦，我上季度做的怎么样。所以一般资金会提前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我说的光伏和白酒它都是提前的。所以从今天目前科技的走向来说的话，因为我说的它上涨是不可能有大量的人去买的，反而买的人更少。所以从目前的走法来说的话，首先我觉得中报是安全的了。如果真的要说中报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反倒是一些可能稍微不及预期的一些好的公司倒是买点了。因为现在说白了，你说哎，这家公司减持，就像昨天晚上我觉得很尖锐，大家怕的啊，公司减持了，公司不及预期了，会很害怕。但是昨天晚上减持，今天涨停板，就它跟所谓的利空消息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我说的资金的亢奋阶段。就严格来说，我觉得现在科技它确实是属于资金博弈阶段，跟基本面技术面没有任何关系。就说白了，资金我说你能涨你就能涨，而且这部分资金是绝大部分人的一个共识啊，就绝大部分有大量资金人的共识，而不是我们散户的共识。但哎，我说你能涨就是能涨。所以从目前抱团的紧密程度来说，第一，我觉得中报都是安全的。如果真的有个别公司，打个比方啊，你说哎呀，中继续创不及预期了，股价跌下来了，我认为是买点。坦白来讲就是买点，就可能给不到你这个调整的机会。哎，突然一个业绩预披露给到你机会了，因为很多个股，因为中继也减过持，但是最终证明的就是连股东都减持飞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不要去太过大的去放大一些利空消息。就当时包括产业基金也说，哎呀，减持半导体一些股票，造成了恐慌。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恐慌，资金说了算的一个市场，现在就是基本面就是看淡一点吧。就是你说证券好吗？我觉得证券很好啊，但是它不会涨，所以不会有人买，就是这么简单。
1: 你刚刚开头你还说呢，要说两句证券，就你想表达的证券就是很好，但它不会涨，是吧？就是
0: 证券更多的现在可能偏工具一些，就像我说为什么这里会拉证券，因为它要把指数给抬上来，因为指数上来了会加大很多人的建仓成本。就你手里有钱你要买股票，哎，你会发现成本上来了，你可能买不进去了。这就我说的，他们可能要达到目的是彻底去洗盘。第一，利空消息出来大家看不上科技，第二，证券抬高指数加大。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日开幕，多部门一把手明确金融工作重点方向。618购物季即将进入尾声，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讲解大促背后电商行业的全新变革。泡泡玛特频繁跨界，市场聚焦潮玩行业如何维系高增长神话。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布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

0: 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
1: 王毅指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新兴领域治理，强化治理平台建设，以及凝聚全球治理共识等四方面工作。
0: 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
2: 好，再来关注陆家嘴论坛，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增长主引擎，中国持续为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融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接下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切实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奋力书写监管新篇章。
3: 一是扛牢监管主责，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二是恪守监管定位，较真碰硬，严监管，强监管；三是强化监管引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转型；四是加强监管护航，精准务实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为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
5: 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割业正利回购公布的基础上，完善公布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呢有70个基点收折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公布箱，实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4: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生产生活，引领发展变革。证监会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则表示，面向未来，在更高层次、更高质量上推进开放，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
7: 一是在去年已出台9条投资、投融资便利化政策的基础上，新增推出1揽子增量政策，发挥存量和增量政策的结成效应；二是全面改革 FDI 跨境政策，更好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三是更好支持境内主体全球资源配置，在今年已优化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境外放款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 QDI 外债等汇兑管理，优化外汇贷款、跨境股权激励等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ress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的是刚刚开始。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要闻。今年的六幺八购物季呢，即将进入尾声。走过18年发展迭代，六幺八早已经摆脱低价内卷的传统模式，从单一价格促销升级为技术服务全球化多维度比拼的综合赛场。行业竞争形态与大众消费逻辑迎来全新变革。在此全新的行业与消费背景下，今年六幺八解锁了哪些创新玩法？用户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底层变迁？这场国民大促的持续蜕变又将为整个电商行业划定怎样长期发展路径？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女士共同深度解读。晚上好，劳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今年六幺八涌现出哪些新的玩法？结合监管要求、政策引导下，本次大促的定价补贴规则发生了哪些规范化的改变呢？
1: 我想今年六幺八的玩法最突出的新，可以比作为说跟着 AI 玩大促，因为在这一点上，今年是特别明显的。各个平台它通过自研的大模型都推出了一站式的智能购物，让大家在这边感受到的就是 AI 的体验是满满的，包括像 AI 的对话购物导购，可以帮你生成相关的选购方案，通过 AI 帮助的一键的自动可以来核算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应的补贴，包括折扣，那么也替代人工的凑单比价，以及我们会看到数字人的前店后的直播 ，AI 帮你自动生成短视频、商品详情，甚至还有像 AI 的供应链的预测，帮助我们实现现货的前置的备货，那么等等这一系列，还有包括 AI 的比价工具，也能帮助我们去公示一些商品的历史成交价。从技术层面上头去封堵先斩后奖的空间，所以整个是一个满满的 AI 感。那么同时的话呢，如果我们是从围绕着现在的政策引导下的规范改变，那着重从两点上呢非常清楚的能够去看到。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定价规则，那么明码标价在强制的落地，也是去严打价格的欺诈。那同时的话呢，也是破除了我们平台强制的低价的内卷，以及在清理一系列捆绑式的不合理的这些规则。同时我们如果从补贴规则的规范法调整当中能清楚的看到，那就是包括我们见到世界的这个阶梯月台的几大平台，我们能看到就是百亿补贴的宣传在全面的整改。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我们看到的国补的标准化和相关的透明化，以及在整个大促期间看到的分层补贴的合规和禁止恶性的烧钱的补贴，所以这一系列我们所看到说，无论是玩法上的变，还是我们看到定价和补贴的最常态化的监管，其实也就我们非常清楚的从中能够去看到，就是这次大促在改变以往的价格套路的框架，在监管的约束下头，其实正在走向一个透明、公平和持续的价值促销的新模式。
0: 那么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哪些品类和赛道成为今年大促的核心增长引擎呢？
1: 我想可以有这样几个吧。第一个，其实我们可能再次会提到 AI 这个词，因为与 AI 有关的全品类的智能硬件，其实在这边是特别抢眼的。那么在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的像 AI 眼镜啊、 AI 相关的手机啊等等，它的增速都非常高。那么再加上我们整个有相关的补贴和 AI 导购的普及，所以它成为了这次大促当中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增长的主线。那么随后排第二个呢，可以归为是我们与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一些，那可能有当中有健身、有体检、有短途的文旅，

0: 至包括美容套餐等的，也是在这当中有非常清楚的增长。其实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消费重心正在从以往大促中我们去囤了大量的食物，今天可能就会转向我们的体验的服务。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其实一段时间来说的也挺多的，我们有包括乐器的，包括有健康的赛道，那么围绕着像专业的户外装备啊，包括我们有功效型的美妆国货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增长竞争。那此外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家居的轻改造有一定的关系。那随后呢，我觉得还要特别提提的是我们国货的跨境出海，因为各大平台我们正在同步开启海外的专场，那么围绕着包括3C啊，包括家居的海外订单都是大幅上升的，而这恰恰也是为企业开辟了它的第二的增长曲线。同时这几大赛道当中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贴切了，贴合了我们路径说围绕的出消费，围绕可能是跟绿色智能换新有关的政策，那企业呢是依靠产品的创新，包括服务的增值，其实是在从原来的低价内卷当中呢有所突围，那么也是反映出目前我们说包括消费升级，包括理性的小额升级，以及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一个整体的态势。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理性消费成为当前的主流，那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和心态发生了变化呢？
0: 我想其实可以从这几点上头去看啊，一个呢是我们非常清楚看的就是决策的逻辑上头的变动。那原本我们在大促中更多眼睛盯着的就是一个折扣的驱动，那今天大家更多会说不完完全全被折扣去拉动它，而是说我按照按需来进行，或者说是刚需的这个优先，我在有需要更换的，我有添置需求的时候我会关注促销，那这个优惠的话是做我们的一个附加的福利。那么同步在这过程中的包括我们今年 AR 的全程的引入，那么让我们比价更为清晰，有机会去试播识别一些虚假的定价套路，所以你不会被看似稀缺的现实营销去制造焦虑。那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的变化就是采购方式，那就跟以往见到的大批量的囤货其实是有所不同，大家更多的说依托常规化的评价渠道，我可以少量的多次的补货，那么在这个情形下头其实就有了一个相应的变动。此外我们今天对于价值判断当中也不再是说为低价至上，大家更多看到的是可能是分层后的一个消费特征，那里有些可能是我们愿意支付一定的支付溢价。
1: 没错，
0: 那
1: 值得注意的是呢，各大平台啊是全面落地电商的 AI 能力了，成为今年618的一大亮点。那其中呢，京东首次全场景全产业融入 AI， 阿里打通千问与淘宝生态上线 AI 省钱方案，全新 AI 店小秘等。那您如何看待这场全产业链的 AI 竞赛，未来会形成怎样的全新电商生态呢？
0: 我想这场全产业链的 AI 竞赛其实它的本质上是电商的竞争从流量价格转再转向消费决策权的争夺，其实也是平台在构筑下一代数字基建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几个平台的差异化的布局，我们看到的是错位竞争，路径不同，但其实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去搭建一个独立闭环的 AI 交易生态，摆脱低价的内卷。那这样的一种竞争的结局其实是会对我们的产业链进行全速的。那么无论是我们从消费者这边会通过 AI 的比价自动抽单来消解大促的套路，商家可以借助 AI 我们来做到降本增效，再到平台通过 AI 我们可以去进行需求的预测，进行产销的匹配等等。那同时呢，我们如果从一个长远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有望形成全新的 AI 电商生态的。那么通过我们包括对话代理的那个来取代以往的搜索成为核心的购物入口，包括商家普及 AI 的全托管的运营，包括我们在供应链的当中形成我们预测式的柔性产销的闭环，以及实物和本地场景的打通，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平台的竞争是会由大模型数据供应链综合技术的壁垒来决定。那么通过 AI 的加持，就是让行业告别我们以往的低价的竞赛，迈入智能价值竞争的新阶段。
1: 走过18年的618呢，已经彻底告别了单纯的价格狂欢，转向技术服务、效率和全球化的综合比拼。那么整体来看，本届618折射出电商大促怎样的转型方向？未来电商购物节还将呈现出哪些长期发展趋势呢？
0: 我想如果从电商大促的转型方向来说，应该是这样几点。一个呢是竞争逻辑的迭代，我们会由原来单纯的价格转去转向，包括 AI 技术、权益服务、供应链效率和全球化的综合比拼。第二个呢是经营的重心会发生变动，那么我们会不像以往那样就说只是在短期的冲 GMV， 而今天更多的会议包括利润复购和品牌的长效价值为核心，也就是说拼它会相对弱化夸张的成交和宣传，而去同时也简化包括像预售满减这类套路。那第三点呢是一个供需和渠道的重构，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从原来的囤食物今天会转向，或许是我们购买 AI 的以前，或许我们会更关注健康，关注本地赛道、体验的赛道。此外线上线下也在进行融合互补，那么同时呢行业会去走向规范的这个透明，因为包括监管约束的价格欺诈、无需补贴，那使得我们包括明码标价等等成为统一标准。那如果从未来角度上来说，电商购物节应该不会说就此消失，它还会存在。但是从长期发展趋势上来说的话呢，一个是 AI 的融入会更加的全面普及，成为我们主流量的入口。第二个是线上线下的深度打通，早让我们的即时零售电商一体变成常态。第三点是内外的双循环会并行，包括我们的出海会成为头部品牌的成长曲线。那么再到我们价值消费的主导，以及一系列的行业规范长效运营，也就是说让它回归产业升级，释放停滞消费的能源上。
1: 好的，谢谢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泡泡玛特频繁跨界市场，聚焦潮玩行业如何维系高增长神话。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泡泡玛特近期动作频频，引发市场关注。它不仅在近期官宣旗下甜品品牌 Pop Bakery 在本周五正式营业，进军烘焙新茶饮赛道，旗下超级 IP 拉布布还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中亮相，吸引全球的目光。在这背后是泡泡玛特近两年尝试拓展业务版图的步伐，试图回答市场一个疑问，那就是当 IP 流量逐渐冷却，潮玩行业如何维系高增长的神话。首先是在上周，泡泡玛特官宣旗下甜品品牌 Pop Bakery 全国首店正式营业。此前该甜品品牌已经在全国拥有31个主题甜品快闪点位。另一边，它的城市乐园业务似乎初见成效。根据泡泡玛特介绍，该乐园2023年开业后，2024年已经实现盈利。在1/3区域未开放的前提下，2025年全年乐园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70%。泡泡玛特进一步表示，乐园二期预计在2027年启动建设。此外，泡泡玛特正在与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合作制作拉布布电影，最早可能在2028年夏季上映。相关角色还将出现世界杯、第100届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等高规格活动当中，继续发挥经典 IP 的变现价值。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业务拓展都取得了积极进展。6月12号，泡泡玛特的自研手游发布停运公告，宣布上线近两年后将于8月12日停运。据悉，这款游戏选择模拟经营赛道，融合了派对玩法，玩家将与茉莉、迪莫、拉布布等泡泡玛特人气 IP 一起重建家园。根据泡泡玛特财报，2025年该手游的开发方未向泡泡玛特支付服务费，其净亏损是7050万元。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灵燕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月，一同探讨泡泡玛特近期的业务进展与潮玩行业观察。晚上好，林先生。
1: 晚上好，主持人。
0: 泡泡玛特开甜品店是否出乎您的意料啊？潮玩行业开甜品店的商业逻辑您觉得是什么呢？
1: 这个 Pop Bakery 的开业啊，完全不出我所料，因为它之前已经在试水这个快闪店和这个快餐车整整这种模式。那我觉得从潮玩行业的这个整个商业逻辑来看呢， IP 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一定是需要朝场景化、内容化、家族化、全球化这样的几个方向去进阶和延伸。所以开甜品店呢，做主题乐园，这些其实都是场景化策略的落地啊。有的企业呢，可能是先有餐饮店再有 IP 啊，比如说像蜜雪冰城啊，他先做了茶饮这样的连锁的方式，再有了雪王这样的 IP。 但是泡泡玛特呢，他是先有 IP 再拓展餐饮店，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殊途同归啊。也就是说，企业呢把 IP 从商品升级到了体验，通过场景多样化的这种打造呢，把用户给链接起来了啊，增加这个情感的粘性，持续来输出 IP 的情绪价值。那么泡泡玛特呢，从之前的这个快闪店的这种模式到固定的甜品店的这种迭代，也说明了泡泡玛特在不断的充实自己的业务版图啊，整个集团化的战略方向呢也逐步变得清晰起来。那泡泡玛特呢，这次联手这个秦皇岛的阿那亚其实也别有用心啊。阿那亚呢，它是一个主打文艺表演啊、建筑美学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品牌，那么它选择在小众的这种旅游城市、旅游胜地啊，来打造度假的这个社区，那对消费者来说呢，是一个很出片的这种地方。那这个定位呢，跟泡泡玛特其实有天然的这种契合啊，它能够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啊，能够有社交的这种话题性啊，对 IP 的培养啊，忠诚用户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泡泡玛特呢啊开甜品店的这种底层的逻辑。
0: 那在去年年度业绩会上啊，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把2026年定义为休整年，增长目标呢从185%下调至不低于20%。现在看来，泡泡玛特在今年究竟是休整还是焦虑呢？
1: 很明显，泡泡玛特今年的这个业绩增长啊是很严重的放缓了啊，从今年 Q1 的这个增长来看呢，大概是80%左右，但是去年同期的增长它是170%左右 啊，也就是说从三位数增长回落到了两位数，那么它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热度呢也在退潮，啊，整个这个品牌的市值啊也大幅的缩水，那么王宁提出来的休整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做法啊，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这个公司跑得太快了，那么自己也都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就是说泡泡玛特这是刚学会开车啊就被拉去开 F1，那么实际上。这个快速增长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些运气和市场机遇的一些成分，啊，你比如说，去年靠拉布布一个 IP 就可以创收啊超过140亿，但是今年我们还没看到有这样现象级的这种 IP 产品，啊，那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这个是王宁以及整个泡泡玛特高管团队应该要去啊这个考虑和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增长。业绩增长焦虑下的啊，我觉得是主动的一个变革和调整，啊，就像树木一样，那长得太快了，可能要先修剪修剪，定定型，啊，重新来梳理一下整体的这个战略跟方向，啊，那么整体的目的来讲，我觉得就是说，重新去定位泡泡玛特整个 IT 啊集团化战略的这种发展，啊，让未来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啊，变得更加稳健，更有质量。
0: 刚才我们整理出的业务线中啊，有些陆续有了阶段结果，那同样是 IP 跨。

0: 解为什么有的跑得通，有的跑不通。判断 IP 跨界能不能做、该不该做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1: 是的，这也是泡泡玛特在这个休整期啊，他要去思考复盘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跨界呢，不等于集团化发展啊，应该是有步骤啊、有策略、有关联性的这种业务拓展。那么它的乐园能够盈利呢，这个也说明整个 IP 场景化这条路是走对了啊。那么同样的话呢，这个甜品店它其实也就是场景化的一个延伸啊，也意味着有机会可以实现这个成功。那但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游戏的这个业务板块为什么做不到两年啊，烧掉了 1.2 个亿草草的关停啊？因为泡泡玛特其实它是一个 IP 公司，做游戏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扩大 IP 的影响力，但是游戏本身呈现的这种内容玩法啊，没有打过竞争对手，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护城河和壁垒，那么也说明只有 IP 的这个美学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得好玩，你得有足够的故事性，但其实恰恰就是我刚才讲的缺乏故事性，这个也是现在泡泡玛特最大的一个硬伤。
0: 嗯，
1: 啊，像我们看到的迪士尼，
0: 现在啊，其实市场对于泡泡玛特呢、是有两种判断的，一种认为他在构建 IP 生态帝国，对标迪士尼；而另外一种呢，则是认为他在广撒网试错，用新的叙事方式啊来稳住估值。您更倾向于是哪一种判断啊？判断的试金石又是什么呢？
1: 嗯，我觉得我更倾向于是前者啊，因为泡泡玛特呢，基本上是对标这个，行业的巨头来去构建整个生态帝国的啊，类似迪士尼、乐高，啊，环球影城这种一个生态。那么在构建的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试错成本啊，比如说刚才讲的游戏业务的失败，但其实不是游戏这个赛道的问题，而是整个内容跟战略关联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一次，世界杯拉布布可以这个完美的出圈，说明它的 IP 的全球化这个打法是有效的，但是在这个热度下来之后呢，啊，有没有新的 IP 能够接棒拉布布啊？它的小家电的这些产品品类能不能受欢迎，甜品店会不会未来成为第二的增长曲线，这些都还是未知数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我们看到段永平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到这个判断啊，从最开始的他说看不懂啊，泡泡玛特，到后来陆续的加大投资，那这个也说明泡泡玛特呢，给大家看到了未来的这个版图和蓝图啊，也是 IP 平台战略的一个功劳。但是在这个叙事和构建生态的这个过程，需要有完美的故事和内容啊，才能够有效的去捆绑各个业务啊，通过 IP 故事来建立内核，才能有一个清晰的串起这些业务啊，这些珍珠的这个主线啊。
0: 好的，谢谢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凯翔。你好，凯翔。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331.52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先扬后抑，并在尾盘时段维持窄幅震荡行情。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49.76，最低下探至4317.2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30关口下方。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自选现货合约截至收盘报收于939.1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30元每克，跌幅0.14%。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 AU 2608收报于942.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34元每克，跌幅0.25%。
0: 根据信息杂志16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倍，达到37亿美元，占其同期57亿美元营收的一半以上。此前一天，金融时报报道称，2025年全年 OpenAI 营收130亿美元，净亏损390亿美元。以上是今天财经进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4: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 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5: 大家好。
4: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3: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4: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6: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4: 严首席，
5: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4: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5: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4: 是的。
5: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4: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5: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话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4: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 够不够呢？
6: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这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4: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6: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5: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5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4: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6: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是吧？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那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它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4: Token 经济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5: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计算不一样哈，云计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计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4: 那王院长，
6: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用友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说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4: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 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6: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4: 嗯，
6: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5: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4: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5: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通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着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收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哈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4: 从分散到集成。
5: 对，
4: 那王院长，
6: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新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对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4: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6: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4: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6: 对，
4: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6: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啊，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5: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4: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6: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5: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4: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4: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啊，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6: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但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

0: 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这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货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1: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2: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0: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ra，当时也是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1: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2: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今年4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2: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1: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0: 它这种大模型其实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5: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6: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7: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8: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9: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0: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1: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

0: 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哦、啊我
0: 妹夫
1: 我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嗯、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

0: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0: 对，
1: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产品公司，对吧？
0: 对，
1: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0: 对，
1: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协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会开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记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今年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 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拿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加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downturn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记住这个事情了。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

0: 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十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业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制，我两边地产制，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就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市场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松弛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开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个 indicator。 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戴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0: 对，
1: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0: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1: 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0: 对吧？
1: 不需要去现场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这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七件数啊，集成啊，七件数乘指数增加，每次是八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的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律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底面对的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 2啊，一大堆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点链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两 D 到三 D，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运营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les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 support 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一棵树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虹，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然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像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什么9821，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两千多，80%以上都是，
0: 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十个销售点，
1: 对，
0: 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9821的硕士，本硕读士，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干。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的人，三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五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两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要看房子，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

0: 俄族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
0: 怎么对
1: 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一个人做了三个事情，两个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样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
1: 新的战
0: 场。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
1: 对。
0: 这品牌就不对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
1: 嗯。
0: 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天，现在可以管20-30天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也
0: 审美力，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是不行。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的东西不需要背了，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

0: 情呈现。
1: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0: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2: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3: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汇聚九个国家十四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4: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强拍、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5: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晴，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又是科技股引领市场，整个从咱们讨论高低切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呢，位高科技的啊倾向于能够切到一些低位的方向，但是呢事实证明，即使科技休整的时候，低位的方向反弹两天之后又调整了。那今天啊，科技股又是再度强势。其实大家首先要想的就是，哎，今天的这个晚上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到底会不会降息，所以也会制约一部分人对于科技的这种乐观情绪。还有呢，就是科技股这两天即使活跃，它也是一个震荡分化，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能涨啊，内部也是在不断的轮动。像前两天是在上游材料当中，今天又轮到了半导体的设备啊，所以说是不是这样不断的轮动也并不意味着在科技上好赚钱。科技上不好赚钱，可是低位的品种是不是就更有性价比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看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李琦琦还有周征，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啊这个表现的情况，以及我们和大家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宏观方面，2026陆家嘴论坛是举行了，那多项金融举措发布，稍后我们让周征来做一个解读。在外围市场方面呢，隔夜美股市场的芯片股是大跳水，那再加上今天决议，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科创50指数午后大涨，今天大涨超过4%，但是这个指数还没有创新高，后市如何表现？市场脉络方面，今天半导体板块大涨，哪些算力的细分仍然可以继续做多？煤炭板块连续调整了，后市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周征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的陆家嘴论坛。那其实还是有很多消息的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其实啊，今天这方面的信息也比较的多啊。我们看下来，其中一个核心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点，就是资本市场支持或者说更大力度的支持科技创新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方向。这个当中有几个细分的点啊，第一个就是，这次的这个陆家嘴会谈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啊，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以保险和社保养老为代表的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净流入 A 股1.3万亿，啊，这个是一个资金面的这个数据啊。另外就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上市公司分红的数量要远高于 IPO 融资的数量，这个也是在历史当中啊很少出现的。以往我们看到当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 IPO 的速度就会加快，但是这次啊 A 股市场并没有。那么也就是说，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A 股市场是一个资金净流入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是在这个资金方面。那么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方面啊，这个我们看到主要有两个数据。第一个就是目前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啊，这也是啊这个从去年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到这次，其实始终在关注 A 股的含科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A 股当中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科技股的数量占比超过45%。啊，也就是说，其实重点资本市场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范围去看的。第三个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这个行业纳入了科创板第五套上市的标准，那么这也是很明显的要在未来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在资本市场要加大力度扶持。所以说从这三个维度上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是整个资本市场啊在政策导向方面还是重点围绕着科技创新来进行引导的，再加上本身现在全球是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共振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两个信息一叠加，科技作为这轮行情的主线的这个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纯资金抱团的一个行为，它背后有产业政策的导向的引导，它背后有全球产业趋势的这种共振啊。所以结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双创指数以科技为代表依然是目前行情的主线。
0: 就从政策 以及产业趋势上，其实还是非常支持科技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啊。但是呢，如果回到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必须要关心的就是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对于科技股整个封片的影响。那这个我们请琪琪来做一个解读。隔夜的美股市场的芯片股是出现了大跳水，再加上今天晚上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所以这方面如何展望？
2: 隔夜这个美股芯片大跳水，其实跟 SpaceX 在这两天虹吸整个美股其他流动性有非常大的关联。但是我来上节目之前，我看到盘前这个期货交易上，这个很多科技股已经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我们讲回这个货币路径啊，就是今天这个沃什将会，今天晚上沃什将会首次发表他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在职讲话啊，这次也是万众瞩目。但是我讲了三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现在布伦特油价已经跌破$80了，并且未来可以持续的预计它这个随着这个海峡通航能力的恢复，油价将持续的缓慢的走跌啊。我看到了这个华尔街大的投行对年底的这个布伦特油价，它的预期是70到75美金，所以这个应该说可能比冲突前$60可能还是上了一个台阶，但是从高位下来是明显的一个回落，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释放了。所以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叫能源输入型通胀将起到一个极大的缓解作用。未来这个全球因为能源性通胀输入产生的核心 CPI 上升这个干扰因素被排除了啊，如果油价继续下降，在高基数下是不是讨论降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在3点左右，包括我们第一财经啊这些权威媒体都报道了一条信息，叫中美航线的爆仓，就是它这个美东和美西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它到现在为止就一个多月吧，它的这个货运价它从3000和4000美金分别涨到了6000和7000美金，它预示着这个中美这个货物的这个运货量的一个激增。所以呢，第二件事情叫做我判断，就是美国在接下来这个整个关税上涨的周期到现在为止应该是画上一个句号，并且它在一个高基数下，一旦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输入型的关税的通胀如果有边际变化是下降的话，它会造成核心通胀的极大的下降。这件事情我在过去几期节目里也提过啊，这是第二个降通胀的因素。第三，就是我们回顾沃什在历任讲话公开讲话中对 AI 的表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产业浪潮就是 AI， 那么他对 AI 的表述是他认为随着 AI 的发展将极大的促使美

0: 国的 GDP 的上升，这是第一。第二呢，将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通缩效果，因为 AI 最终它会替代人力，那么如果未来就业岗位在阶段内是变少的话，它会产生一种叫通缩效果。那么沃什是这样评价，高度评价 AI， 但是对 AI 产生的通缩效应它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所以三件事情综合起来看，我认为今天晚上沃什想说通胀想偏鹰都很难，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去压住，可能随着油价下降，随着它国内核心 CPI 的下降，可能在明年的某个阶段会重提降息的周期的开端。所以回顾我之前的宏观的观点，我认为就是当大家讨论加息最热的大概两周或三周前吧，我建议大家开始关注这是一个尾声，要充分利用美股还在讨论加息的一个扰动去加仓科技股，因为那个时候是全球风险偏低的时候，科技股是产生了震荡，我们确实也在过去两到三周的过程中科技股整体产生过一次比较大的震荡，连续两周都有礼拜五跌到礼拜一礼拜二产生每天就五个点以上的大阴线，如果在这个震荡过程中你做到了逐步上仓位，逐步在核心方向加仓的话，我相信这两三周以来你的获利是颇丰的，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1: 嗯，好，那接着咱们就来看看 A 股今天的收盘数据，聊聊盘面温度以及明天具体的操作思路。先来看指数，今天全线红盘报收，那科创综指3.21%的涨幅，上证指数4108点的收盘点位0.4%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这几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其实都是回到了3万亿，连续四个3万亿之上了，那今天有3.1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涨停家数相较于昨天有所减少，96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18家，赚钱效应也在进一步下降，昨天是50%，今天只有32%了，但是指数科创都是大涨的，上涨的家数只有1723家。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那科创50指数虽然今天涨幅超过4%，但是仍然没有创出本轮反弹的新高，可是像科创100这样的指数已经创出新高了，所以接下来科创50能不能来引领市场的行情， A 能 B 不能。其实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可能选能的也会倾向于创业板科创板都能涨， B 不能的就是仍然倾向于比如说前高就有压力，或者说主板低位的方向才更有性价比，才更有爆发力啊！大家就去选 B。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或者是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参与互动。好，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先来请周征分享一下。周征之前其实倾向于是双创的轮动上行，那今天相对来说是科创50的涨幅更大一些。那接下来这个节奏上是怎么判断？
2: 大致的节奏我觉得还是双创螺旋式向上的这种节奏啊，当然马上要临近到中报的预披露的这个阶段了啊，所以其实市场也会提前对于中报的业绩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细分领域去提前啊做出一些反应啊。我们看到从目前上市公司当中啊，亿维锂能是率先发布了它的中报的预告啊，从数据上来看还是有一些亮点的，但是啊，如果从今年上半年各个行业的景气度来看的话，那没有哪个行业能够超过人工智能，特别是 AI 硬件的方向的这个景气度啊，包括像这个存储芯片今年的中报的业绩可能又会有一次刷新历史的这么一个就是亮眼的这个数据，所以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觉得从现在到这个就是过了端午小长假之后到七月份的这段时间，那市场重点会围绕着有业绩的方向的科技的方向去做一个持续的这个挖掘，这个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存储啊，还有就是部分的 PCB、部分的光通讯、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是部分的跟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域当中会冒出来一些相关的公司，那市场的资金会围绕着中报可能会有超预期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挖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涵盖在了创业板和科创板里面的一些比较大的权重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合肥长兴现在离上市越来越近了，对吧，那合肥

0: 行情上市之前，那跟它相关的，无论是它产业链相关的，还是跟它同处在存储这个赛道当中的公司，可能市场也会有这个一次造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些其实核心还是围绕着科技的这个方向啊。当然，这个从节奏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本周上半周的时候是海外算力链表现的相对更强啊，以 PCB 为代表。那么到了后面之后啊，其实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链其实它也会有跟上的这个情况。你像今天就是科创板涨得好，
1: 嗯
0: 啊，但是他们这种轮动的这种节奏，我觉得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不会哪个方向一直强，哪个方向一直弱，就可能科创板强两天，然后创业板再强两天。
1: 是，你看本周是三个交易日啊，前面的三个交易日啊，前面两个交易日基本上围绕就海外链，MPO，
0: 对，
1: 然后 PCB 的上游，对吧？然后到了今天呢，你会发现，哎，半导体的设备又表现的其实比昨天的 MPO、PCB 来得更强，因为今天很多 PCB 的上游早盘冲高之后是回落了啊，所以倾向于还是一个轮动上行的节奏，但是科技的主线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
0: 不会变
1: 是吗？啊，还是继续看好。好，看看琪琪也说说吧，科创这个午后的大涨是会引领行情，还是说也是轮动，或者说整个科技的这个看法啊，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其实开篇其实我已经把观点亮得很清楚了。我觉得现在大致已经到了提升仓位的尾段了，就是你如果要加仓的话，加仓科技的话，应该在过去两周的比较大的震荡当中，利用大跌的这个窗口期去做一些加仓。因为大家一直困扰大家的是，总觉得这些股票涨得太多了，一直涨没有回调。
1: 嗯，
2: 但是我发现就是真正有回调的时候，大家又
1: 谨慎了。
2: 对，其实又谨慎了，就是又把回调当作是见顶的一个迹象啊。我非常多的看到连续两周在三根阴线，连续三根阴线来了两次，在这三根阴线当中，我觉得很多这个什么故事都出来了啊，就是见顶啊，或者悲观的舆论，或者高切低啊，或者下面的股票怎么样，就是反正最终你会发现就是结论是见顶，就是不能买科技啊。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两周的震荡当中，其实科技的地位是更加稳固了。就我举个反例，大家看不出科技地位有多强，你举反例，比如说我们这个白酒方向，茅台其实相对跌幅还少的，像
1: 但是茅台今天也新低了。
2: 对，你看新低的日期啊，就我们讲新低的日期，五粮液、山西汾酒、古井贡，其实都是在今天刷出新低然后拉起来的。中棉也是今天刷出新低拉起来的。然后传统基建方向，像万科、保利发展，也是今天刷出新低之后尾盘拉起来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除了就是极个别的，比如说我们看四大行拉了一波，但是这两天四大行
1: 也
2: 有所回落，
1: 嗯，
2: 对吧？除了四大行可能在传统红利方向上还是能抵抗或者缓慢向上的话，别的方向在高切低的过程中全都失败了，包括今天平安也是拉到低点，人寿也是，就你没有一个成功的。那么反过来你就可以验证，就是在所谓的高切低的两次扰动当中，这个低位方向拉起来，最终里面的决定方向的大资金它还是卖的动作。那么其实在这两次过程中，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第三次了。就是我还是比较诧异，就是市场还是能够给这个科技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其实多达两到三周的这么一个窗口期啊。当然这跟宏观的我们在炒作就是所谓美联储加息这个宏观背景有关啊，但我们也做了一定自己的观点的陈述。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综合来讲，就是现在宏观风险已经到了出清的尾段了，接下来在宏观层面上大家会形成比较一致的利于封偏抬升的方向，会形成一个合力。就是如果我们要在宏观择时上做一个判断的话，眼下到了分歧即将结束，现在还有看空科技的啊，声音还不小，我觉得大家还要珍惜。但如果说到了一致，到了加速的阶段，那个时候我们再提，就在科技方向上的人再提是不是适当的做高抛的动作啊。眼下可能是即将到来一段利润比较丰厚的阶段，就是比如说前面周真讲得很好，就是我们从政策上看， 今天陆家嘴论坛毫无疑问他只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资本市场怎么样去大力的支持科技啊。第二就是如果从中报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一个行业，就是我最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就是不是大部分投资人认为的，就是我拿着低位的股票叫便宜，科技涨了10倍20倍那个叫贵。事实上我们看动态市盈率的话，就是我们讲全球科技的龙头啊，像三星海力士他们动态市盈率只有10倍不到啊。很多这个你去看美股科技龙头2027年的硬件方向，它的市盈率也不高，英伟达现在动态市盈率也只有30多倍40倍不到。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就是你手上拿着 A 股方向上不断创新低的股票，你去看这个社交零，你去看它的行业动态数据，有可能它是越跌越贵的。
1: 嗯，
2: 就是我们在过去几轮牛市当中有这样一个充分的经验，总是有人说就是低位是价值，低位是安全，但我们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就是2021年的万科，3000亿的万科10倍市盈率，但是现在300亿的万科市盈率是负的大几百倍，其实它是越跌越贵的一个过程。然后新能源也是，新能源在10倍市盈率的时候，事实上是它位置最高的时候，所以你不能光看静态的一个估值的问题，你要看看你手上拿着低位的便宜的股票是不是真的安全，这还是跟它的行业是向下还是向上有关，它本身这家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力是衰退还是上升有关。如果公司好，业绩稳定，那确实是越跌越便宜，但是如果你这个行业在恶化的话，我们看到过房地产的悲剧的发生，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
1: 房地产市场的股票的一个板块的表现，
2: 对
1: 吧？
2: 就股票你会发现，就它跌掉90%，这么一个叫毁灭性的价值损失，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啊。就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你所拿的股票是不是在一个不好的行业、向下的行业当中，并且在未来可见的预期当中还是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在低位也是很危险的。
1: 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就上周聊，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因为你们都是看好科技嘛，然后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看好科技，是不是应该把手上的股票卖了去买科技，对吧？把自己手上低位的股票卖了去买科技。然后当时琪琪的回答是说，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如果不管怎么说，你回过头来看，可能还是要去选择科技。
2: 我记得当时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人问我，我在传统方向亏了20-30%，我说你上个月切，这个月已经赚回来了。现在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你在电子部上这一个月龙头一个月翻了1倍，就是如果你
1: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2: 啊，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啊，
1: 对对对，
2: 但是我讲就是你事实上这些科技的龙头的上涨并不以你一直为转移，你切不切它都在涨。
1: 嗯，那我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就是刚才琪琪最后说了一个节奏的问题，就是前面是分歧，有没有可能现在进入到一个一致的阶段了啊？周征也补充一下，因为你看啊，现在是红利在跌，小盘其实也在跌啊。红利是从哪天开始跌的？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周末美伊冲突缓和，然后封偏起来，因为你很多的逻辑变了嘛。我们前面交易的是美联储可能不降息甚至加息了，现在你油价下来了，你看红利连跌了3天，同时呢微盘其实虽然没有持续的创新低，但是也很弱，所以有没有可能就进入到一个加速抱团科技的阶段？就微盘怎么办？
0: 我觉得就这个当中啊，其实这个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跷跷板的效应，就是红利、微盘跟这些头部的科技类的公司，但是它这种跷跷板的效应的背后，其实它的成因是不同的。就是科技其实核心还是因为它的高景气度，但是微盘股持续的下跌，其实它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量化的超额在5月份开始急剧的下降，
1: 做不出了，
0: 对，所以也就导致量化它在去年的那种就持续的正向循环的那种模式，在目前这个阶段是经营不下去了，所以看到了就是微盘股的持续的这个下行，而红利的这个下行，其实我觉得这个当中也有油价下行把煤价、把煤炭的板块拉下去的 这个因素，所以它的背后的推手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资金层面当中，我们看到市场是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
1: 那从结果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会不会大家加速抱团科技呢？
0: 我觉得从本周的市场行情来说，市场对于科技的分歧没有前两周来的那么的大了。就是在经历过了前两周市场对于这种科技风格极致化之后会不会进行高低切的这种讨论，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也就是说市场的行就盘面当中告诉你这种想象其实是会证伪了，再加上前两天看到的统计局的一系列的相关的宏观数据，这种高低切的想法是被证伪了。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市场也在想，就是能不能够按照过去的经济周期来看待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宏观 K 型的这种周期。其实答案是不能的，因为原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周期的波动更多的是靠着房地产的这么一个行业的包括它的上中下游产业链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波动。那么当时其实更多的从经济结构上来说它是劳动密集型的模式，但是现在我们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模式。那在资本密集型的模式当中，你就会看到尽管科技人工智能的行业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劳动型密集型的行业可以拉动消费，它现在拉不动，因为它是资本密集型的，它更多的只能体现在部分的行业的景气度上。所以这个你也就如果你按照原来的逻辑去复制的话，其实在低位的这些板块你就可能就没有做到高低切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看现在其实从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啊，其实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当中会不断的加码。
1: 好，就是其实二位是一直看好科技的啊，就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即使在最近的两个星期到两个星期左右吧，大家对于科技是有分歧的。可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嘉宾说到的，切了几次难啊，没有切过去，最后如果从结果来看啊，好像还是科技更占优一点。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操作，但是我觉得也摆在大家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这位网友又问到了，能涨的科技股真的下不了手了啊，就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办呢？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二位的观点，也来说一说如果还能去找科技的机会啊，应该看哪些细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曾肖宙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曾肖宙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虽然各大指数是纷纷上涨，但赚钱效应却一般，今天两市仅有1700家公司上涨，那说明目前的赚钱效应仍然是集中在硬科技方面。那目前除了硬科技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板块具有投资机会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现阶段虽然大家都知道硬科技好，但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多数投资者呢是只敢看不敢买。那目前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那我们建议既然高位不敢买，那我们就去寻找一些相对低位并且具有一定利好催化的板块。而商业航天呢，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商业航天目前正处于国内外利好共振的阶段。那外围的 SpaceX 上市并已经跻身全球市值前五，为全球的商业航天赛道确立了公开市场定价锚，直接带动了全球的航天产业链估值抬升。而国内目前也同样处于加速阶段，据国家航天局官网的消息，2026年的5月份，国内已经完成了8次航天发射任务，入轨航天器49颗，其中呢，千帆星座单月完成了36颗卫星部署。我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正式进入到国家队叠加民企的协同高频组网阶段，带动卫星制造、发射服务、配套元器件的订单持续释放。那而6月份目前也已经完成了7次的发射任务，预计全月将会有9到10次。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目前的板块走势情况。那我们知道一个板块需要上涨，它需要有资金的推动，而商业航天呢，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是有3次资金的明显的流入，前2次集中流入之后都带动了该板块的一波上涨，而目前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整之后，近期资金开始重新开始流入，那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要把握住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这个板块中的一些核心产业链的股票已经开始有些率先的启动的迹象。 题板中的这两只案例呢，案例一是航天核心新材料的龙头，案例二则是上游核心元器件的标的。可以发现它们形态也非常的相似，都已经开始从底部反转进入到上攻启动的阶段。当然目前整个板块仍然是处于刚刚启动的阶段，因此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商业航天低位资金大幅吸筹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商业航天板块中的核心产业链的企业，其次呢，我们去寻找那些股价在低位并且是近期资金在大量吸筹的品种。那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民营火箭舰体制造的核心配套标的。我们再从技术面看，可以看到此前资金流入之后，该股票是大涨了67%，目前股价再一次调整到了前低的位置，资金是再一次的卷土重来。那这一次后期又将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而今天给大家整理的名单都是类似这样的品种，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你看现在只有三连板了啊。虽然我们先有这个连板高标的统计，但其实我们也一直提示给大家，就是现在呢，整个市场的，比如说资金的主导的力量和前面那段炒主题的阶段不一样，所以连板的高度呢是很难拓展的。那截止到目前就三连板啊，但是三连板呢，今天是有十只个股还是比较多的，两连板呢是沃格光电等九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今天有41家涨停啊，每天反正领涨的细分都不一样。那半导体方向今天也有13家涨停，主要是在设备和存储。商业航天5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锂电池3家涨停，机器人3家涨停，中字头3家涨停。那我们稍后呢，请周中来说说细分，就是科技的细分能看好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位网友说，他觉得今天领涨的啊达链已经弱了，而是半导体补涨了。科技股连涨3天之后，其实应该高抛，6月份应该是轮动，并非科技开始主升浪。所以一会儿说说节奏，再来说说细分看好的方向。那我们来请琪琪回答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也说到网友说，哎呀，能看上的科技都买不下手了，怎么办？你买过它，但是你卖了，它又涨了。你看上了它，可是你发现它一直涨，什么时候去买？跌的时候你不敢买，涨的时候又不好追，怎么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琪琪的直播啊，在28号10点钟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先来请琪琪说说思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内容。
1: 嗯，好的，就是事实上每轮牛市都是这样，总是有一个领涨的主线板块，然后主线板块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手上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有过，但是你就卖飞了，一卖飞呢你就买不回来了，这就是主线板块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但这一轮科技我觉得还有两个跟以往牛市当中主线板块非常大的不同，就首先现在核心的科技票都很贵，就现在100块以上的科技票是比比皆是，甚至1000块以上的千元俱乐部的现在也不稀奇。那么对于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买一手它的门槛就跟以前买茅台一样，所以就它拦住了一大批中小投资人。第二呢，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这个比如说你要开科创板，它还是有门槛的，它又拦住了一批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大部分投资人我觉得还是适合去买行业的 ETF。 因为我现在就是上节目前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大部分包括行业指数类的 ETF 还有行业主题类的偏 ETF 的行业主题类基金，事实上它的投资门槛还是很低的，大部分都是2块钱3块钱啊。那么对于就是普通投资人来说，我觉得 ETF 是最好参与本轮科技牛市的一种方式，并且它首先买得下手，第二呢，它这个持仓还是按照这个行业，或者比如说像设备，比如说像这个硬件，它还是按照权重来的，大部分的上涨你都能享受到，你不会因为就是买错票踩到个股的雷而错过整体板块的上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啊，就是你该买什么，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心态上还是应该以持有为主。就是我很理解啊，就是大部分投资人希望通过轮动来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减少收益，但是老实说，在每轮牛市当中指望做轮动发财的人最终都是卖飞的。
0: 嗯，
1: 没有轮动，每一轮牛市当中只有1到2个主线，然后从头拿到尾是获利最大的，是最安全的。你指望做轮动的，就像过去2周产生科技大震荡的时候，你很容易等第4根阴线的时候，结果它一根阳线阳包阴就上去了。我们看到过去1个月产生如此大的震荡过程当中，主线方向还是跌创新高的，比如说像上游材料，比如说像 PCB， 比如说像电子部。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就是放弃轮动，就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买完类似于像 ETF 这样的核心资产之后，买完忘记它，持有它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啊。等到本轮科技牛市结束，你想起来了，你再把它卖了，可能是收益最好的。第三，就是我们讲一下现在科技高不高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科技还不算高，因为现在主要的就是资本开支还是海外链的，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资本开支相对来说是克制的，并且跟我们这个体量，跟今天我们陆家嘴论坛领导对科技这个含量它的描述还不匹配的。 你看到就是现在就是本轮科技当中现在有一个现象叫科技白马化，就是什么意思，科技已经在上证五零、沪深三百、中证五百、 A 五百当中进指数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后期如果有大资金，我们比如说看到险资现在又开始进申购了，他去申购这些比如宽基指数这些核心的估值偏低的宽基指数当中，不可避免的也把类似于像权重比较高的像中期续创什么一块儿申购进去了，所以进指数的大白马科技我认为对普通投资人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安全的选择，因为后期我认为就是大资金像社保像保险养老他们申购指数配指数我认为是一种刚需，所以呢就是科技现在白马化了，这是我讲第三点，大家去选，如果你选不来的话你去选核心科技，就权重科技，把它当白马股做，它每年涨幅可能没有那些小的妖股来的大，可能一个月翻一倍，一年翻三倍五倍它可能没有，但是一年涨享受它的净利润的增长，比如30%-50%啊，比如说后期增速放慢了，一年10%-20%，它是一种稳定的获益，所以我觉得就讲以上三点啊。
0: 嗯，好，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琪琪说了对于科技的一些看法，我们的闭门直播呢是在28号，就这个月的28号10点到11点30分，直播的内容啊，首先肯定还是要为大家来解析一下科技，挤泡沫之后到底谁还能拔股指，就是科技到底怎么看，对吧？第二呢，就是跟踪资源品种，因为降息这件事儿其实对于资源的品种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他会从宏观的角度啊谈一谈，以及对于有色资源的品种的看法分享一下。第三就是会来盘点低位的方向，就如果实在是对于科技买不下手的，低位的哪些方向你能去跟踪，有基本面的有可能会反转的，毕竟你看哪怕像新能源锂电它的季报也还可以，就是你要等风来，但你不能盲目的等风来，对吧？所以这个方向啊你也可以去关注。最后一个就是说操作了，就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还能够再去参与那结构性的行情，你看今天还是只有1000-2000只个股啊这种上涨的一个局面，结构性的行情普通投资者如何应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所以欢迎大家去扫码啊，去了解琪琪的闭门直播啊，希望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实战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好，接着我们来请周征说一下细分，就是现在今天好像是存储更强一点，可是我刚才看到网友说的昨天是铜箔，对吧？ PCB 的上游，前天是 MPO， 今天是

0: A 股的科技股你基本上都下不去手。 A 股的科技股你还是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基本上你要能够往前看一年，然后去看它的整个业绩预期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就比方说有些这个科技的方向它未来一年的业绩收入增速可以翻倍，你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前提条件之下，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位置是不是有性价比，它的市值还有多少提升的这个空间。所以目前我们觉得其实科技里的细分能看的还是很多的，但是这个你也不可能都看，所以还是要抓自己相对看得更明白的一些。比方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目前海外算力链这几个相对比较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像 PCB、 光和存储，那我自己重点可能会还在光这个当中啊。就比方说这两周大家看到像铜箔电子部涨得那么的好，其实核心还是缺货嘛，
1: 对，
0: 然后导致的产品的涨价。那你回过头来看光，到了下半年光芯片是不是还会更加紧张？那到了下半年光芯片更加紧张的情况之下，它是不是也有涨价的这种可能？如果有了涨价，那现在的光芯片的相关的公司是不是还有市值抬升的这个空间？再加上未来还有一些技术升级的这么一个逻辑可以去看。所以科技更多的是要往未来看，下半年看明年它有哪些，一个是技术升级的方向，一个是它有没有这种相关产品的紧缺导致的涨价的这个逻辑等等，要从这个角度去挖掘。那除了这个光芯片以外，那还有就比方说像这个马上就要发布中报了，那你对于科技方向的中报你自己有没有个大概的这种预判？那从目前来看，其实我结合一季报的这一些的科技的方向，我们能够看得到存储在今年二季度的无论是 HBM 的就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芯片，还是非人工智能相关的存储芯片，像 NOR Flash 啊这种，它的涨价幅度都非常惊人。那这样的话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产品的这个利润率也会跑得非常的快，那么它的这个增速很有可能比一季度看上去还要来的这个景气度还要来的高。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过去两个月存储芯片基本上都是一个横向震荡的一个格局，那这方面有没有中报超预期的这个逻辑可以去进行跟踪的？还有就是像合肥长鑫上市以后，你是把它当做中石油的逻辑去看，还是把它当做比方说美光，就是未来的美光、未来的三星、未来的海力士去看，这又是在科技当中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分歧点吧。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未来科技方向当中可以去做一个持续跟踪的。
1: 所以总结下来，就周周现在比较看好的，一是还是光芯片，
0: 对
1: 啊，第二就是存储芯片，因为是不是中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两个方向现在是它相对来说更看好的细分。就大家想做轮动，有的时候是为什么？其实还是为了想赚快钱嘛，提高你自己的资金的使用率，对吧？但实际上，对是很难的啊。其实你回过头来看，如果你拿着一些核心白马的科技的龙头，累计的涨幅不小的啊，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啊。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也来说说明天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胡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整个科技板块的热情是非常的高涨。怎么体现呢？指数开始走加速了，另外一个 PCB 当天分歧之后，当天啊无缝衔接流到了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方向进行抱团。各位做好切换的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来看一下我们在昨天给大家去分享的半导体材料的方向，今天又是怎么样出现了大涨。电子级的氢氟酸供应商今天是继续大阳线的加速，电子靶材供应商 MACD 金叉之后今天再次反包啊，冲击涨停。另外一个呢是特种气体加上前驱体的供应商，昨天反复给大家去强调，今天一根大阳线来相见啊。昨天节目之后各位有没有继续收获呢？紧接着我们要分析一下半导体材料接下来还有没有持续性，后面没有跟上的朋友还有没有机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指数。半导体材料的启动信号呢，圆弧底加上技术的一个金叉之后，往往就会有一波指数的加速行情，前面两波行情都是这样，现在在处于是第三波的行情启动阶段。那对应着这样一个加速行情呢，目前来看只是刚刚开始啊，所以对应着半导体的材料的机会仍然还有，但是别去追高。今天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啊， 千万别错过了，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半导体材料还有机会呢？来，我们来看一个新方向。那这个新方向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也不陌生，叫做玻璃基板啊。 AI 时代又一个确定性的材料巨头争相布局。那6月16号消息称呢，台积电向供应链发布了玻璃基板的开发计划啊，这是台积电首次公开玻璃基板技术的应用的进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玻璃基板正式跨入到产业化验证的阶段，而且是从零到一的这样过程。那除了台积电以外啊，英特尔、三星已经是全部解锁了玻璃基板的中长期的一个路线，而且行业公认2026年为商业化验证的元年，2028年进入到大规模量产的周期当中，中国率先量产。6月17号呢，中国首条啊，全球也是首批第8.6代生产线在成都开始要量产了。那玻璃基板呢有哪些特质呢？我们去来看一下啊。那既能够承载高密度的一个电互联，也能够集光互联通道，而且还能够赋能给三个 AI 重要的模块，一个是光模块的 CPU， 完美是适配了光波导的一个制造，适配 1.6T、3.2T 的光模块。另外一个适配的就是半导体的先进封装。那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今天出现同样大涨的存储芯片，下一代硬盘的一个技术需要什么高耐温的材料，那就是玻璃基板。所以应用于 AI 时代最核心的三大赛道，大家可以看到啊，玻璃基板的一个重要性。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媲美 CPU 的一个机会，走出新的主升机会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一些龙头机会已经开始悄然启动了。比如说玻璃基板载板的供应商三波加速，另外呢，电子玻璃原材料的供应商同样也是一字板的在进行加速，包括 TGV 全制程量产的供应商4月7号以来已经是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所以对应着这些方向，如果你没有去参与的话，不要去追涨了。今天给大家重新整理了一份资料，是关于玻璃基板底部的潜力方向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通过一个案例我们来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案例呢，是玻璃基板的量产的核心啊，激光诱导微孔深度刻蚀技术国内领先，已经是进入到了头部的供应商。光模块的核心量子点 CW 光芯片加上 1.6T 3.2T 批量出货的核心供应商。那另外除了优质的一个基本面的逻辑以外，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从技术面来看啊，之前已经是圆弧底形成了，而且是底部非常的扎实。那另外呢，向上突破之后近期一直是在反复的做蓄势，箱体洗盘整理结束之后呢，目前来看 MACD 金叉出现了，而且呢红三兵出来了。老股民应该都知道，这种走势往往都是主升行情的一个启动信号。那接下来对于这一类玻璃基板半导体材料的新机会，有没有可能会随时展开新的一轮主升机会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提前去做好准备。所以第二份资料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方向，关于 AI 新技术玻璃基板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的相关的机会啊。所以对应这份资料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昨天的两融就攀升了啊，就前一天已经开始出那个拐点了，昨天的两融又是大幅攀升，已经回到了2.92万亿，我们是从2.87万亿，三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92万亿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会申购，同时公布中签率。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50大涨，能不能引领行情？今天看好的比例高达67%啊，不能的33%。仓位的情况，昨天也是减仓比例更高一些，今天呢是加仓比例达到了27%。确实在科技连涨三天之后，我觉得今天情绪是高潮，就是确实是比较高的，这三个交易日以来啊情绪最高的一天。好，那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当然周征是看好科技的了啊，可是网友刚刚也问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二季度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公司上游物料是有问题的，如果开始缓解了的话，是不是对于光芯片就会有利空啊？你可以结合着分析分析。
1: 首先就是从光芯片的角度上来说啊，到了下半年它的警觉度是会更高的，因为下半年 1.6T 的光模块的出货量会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要配套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架构的服务器。当 1.6T 的光模块出货量增大了以后，那么它配套的 200G 的 EML 的光芯片它的需求量就会大幅提升，而 200G 的 EML 的光芯片现在的产能的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其实还不是光芯片它的最紧张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所以接下去对于光模块的企业来说，其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物料的把控能力到底有多强。我们看一季报的时候，A 股头部的这三家光模块的公司，其实只有一家它的物料是有保障的，另外两家的物料其实都是有欠缺的，导致它的一季报的业绩释放不及市场预期。所以这样的一种环节到了下半年，我觉得它非但不会缓解，还有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你要知道，即便现在的公司说我现在要扩产，它也不是半年之内就能够扩得出的，整个光芯片啊，包括这个上游的磷化铟，它的扩产的节奏基本上都是12个月甚至更长的一个周期。所以不是说你看到了扩产它未来就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人工智能本身现在无论是对于算力的需求，还是算力的配套的需求，还是处在一个高景气度的这个环节，所以你不能静态的去看科技现在的整个的基本面的情况，要动态的往未来的这个角度去看。
0: 好，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啊去订阅周征的课程，因为他的课程其实聚焦的就是产业的景气度，也并不是说只看 AI， 就如果有别的行业它也有景气度了，在课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分享，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啊。好，那我觉得其实 A 股有的时候大家要想清楚，就是 A 股的资金它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高低切低位的品种你不能位置低就会有资金关注。当然了，刚才我也看到有位网友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琪琪可以来解答一下，就如果科技一直持有啊，你怎么去判断科技什么时候结束呢？啊，难道真的要一直持有吗？以前像新能源、白酒是吧？你也大涨过之后，哎，也出了拐点了啊，所以策略上有什么建议？
2: 你回顾上一轮新能源它为什么见顶，是因为新能源在扩产或者说它在护城河上，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我们看到就是几乎头部公司在股价的高位时候去做定增，然后进行扩产。基本上每一家都融到了钱，然后它的扩产是非常的迅猛的。我记得当时每一家的扩产都是50个G瓦以上的这个产能扩张，然后最终它的拐点，就需求的拐点，是发生在我们国家出台的这个叫上网电价按照市场价结算。因为原来这个上网电价是协议价，就先有上网电价，你谈好之后我再建电站，是这么一个叫包销的模式。但是如果按市场价结算的话，大家知道在中午的时候电价市场电价是非常低的，所以价格是浮动机制，导致电站的建设意愿，我们看到就是八大电力集团它的建设意愿急剧的下降。它在我记得就是哪一年的4月1号前抢装完后，然后断崖式的下降啊，就赶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所以它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

0: 都产生了一个恶化。但是如果我们对比这一轮 AI 的这个科技浪潮来讲，就是前面周尊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觉得大部分投资人没有理解，就是我也一直这几期节目也一直在讲，叫物理世界的供给瓶颈。它既发生在原材料端，也发生在设备端，也发生在这个制程，或者说比如说十二个月扩产，但是英伟达认证的节奏是六个月一代，就如果你现在投入去扩产的话，你会赶不上这一代就下一代主销的这个采购合同，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叫我们讲叫商务门槛啊，商务门槛当中包括渠道，包括认证，包括标准的制定，综合起来来讲，本轮 AI 硬件的扩产是非常难的，它各个环节都是掣肘的。所以呢，就是最终我们 AI 这一轮硬件跟上一轮新能源叫供需两端同时恶化，我认为本轮 AI 硬件的浪潮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至少从供给上是无法扩产的。物理世界的供应瓶颈加极大的限制住 AI 的这个景气度，它会有。
1: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2: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1: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3: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4: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1: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rles, ben nous sommes.
2: 由一路雪山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3: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1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1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

0: 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2: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是在震荡当中继续选择了上行，今天各大分类指数均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行。那么其实在隔夜外围的情况之下，对整个科技股来说是有所承压的。我们看到的话，部分美股当中的一些龙头科技的标的是产生了不小的一个这个波动。而在此影响之下，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亚太股市啊，科技方向是有所承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 A 股这一块，国产算力链条却是走得比较强，震荡之后依旧选择了上行。我们具体来看图，先看今天的主板，主板今天的话是再度的两阳加一个十字星，走出了上行的攻击形态，冲破了30天线的压力。我们看到主板今天收在了4108的位置，再度站上4100点的整数关口啊。那目前的30天线是在4104，收盘4108稳稳的站上。量能上来说，这几天走的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量能，在节前小长假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表现的还不错。当然也有部分投资者认为说，今年因为端午小长假时间周期不是特别长，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波从快速的低开，然后震荡的拉涨之后，市场选择了1、2、3、4、5、6连阳，然后做了一个十字星之后，再度选择阳线突破上行做了收复。从整个周线级别上来说，目前就看比较清楚了啊。上周的周线级别呈现出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探底回升，本周如果后半周不出现特别大的意外情况之下，周线当中做了一个更大级别的收复，整个波段运行横盘向上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没有改变。那今天整体的市场靠什么方向涨起来的呢？我们先来看今天啊这个大幅拉涨的方向，科创50指数收盘涨幅是在4.69%，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呈现出了放量的大阳线。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这一波双创的调整的幅度过程当中，很多市场的分歧啊，对于双创不看好的其实也非常多。但是我们会发现科创50指数今天的再度来袭之后，依旧是聚集了市场非常多的一些资金风口。那创业板今天情况怎么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业板今天涨幅1.56%啊，不再是像之前一样两者的这个大幅度拉涨，而是有了一定的轮动啊，有了一定的这个节奏。但是趋势上来说，依旧都是保持了一定的上行。创业板的话，周线级别基本上已经去摸到了前面这个高点附近啊，也非常接近了。在此情况之下，整体市场的情绪如何？来看，1701家红盘，3667家下跌，依旧是回到了之前，如果涨科技，那么只有和科技相关的品种红，与科技无关的品种绿。那么在这种波动之下，是不是只有跟随着市场的主线才能够有正收益呢？大家看今天整体市场动的板块啊，玻璃基板、电子元器件、

0: 啊，这个超级电容、有色、航天、苹果概念、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电子化学品，依旧是之前的逻辑，调的方向依旧是旅游、煤炭、影视动漫等等，这些节奏可能有所调整，但是主线的共识度依旧存在。那么站在六月中下旬的这个时刻，我们去看待市场，无非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已经收复了三十天线，市场再度准备好向上突破了吗？第二，是以双创轮动为主线的市场的科技的题材品种依旧是市场的主线吗？我们想来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我们把这个主板的走势图切出来，再度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哈。从跌到3800左右这个位置，再到3900，再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一波整体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形态，上到目前4100左右，市场其实每一波的低点附近都有不同的确认的信号。那这一波走到现在，再度站上了三天线，是否意味着正在蓄力上攻呢？
1: 啊，从目前的整个市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分化的市场。主要是最强的还是双创指数，上证指数是跟随的。实际上啊，从最近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框架来说，是极度分化的。跟今天虽然指数是啊都是上涨的，但是今天下跌家数还有达到3700家。啊，这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整个市场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有一部分股票，我就把整个市场的现在的啊5000多家股票我们归类一下，以老登。老登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一种叫超级老登，它目前的位置已经回到了924附近，还有一种是一般的老登，回到了去年3000多点。这里我可以打下一个指数，这个指数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我们请小玉打880009，就是全 A 中位指数。这个指数啊打开来啊，可能是通达信有，这里没有啊，回去大家可以打这个指数。哦，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这个是真实反映我们现在5000多家的中位数。目前今年最高是从1464点跌到最低是1000点，整体来说它是跌了将近有400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整个市场现在你把指数看得怎么样，我认为主要是放在方向上面。因为你方向不对，你这次不能去啊警报这些啊我们说是、啊、这些硬科技的，你是很难赚到钱的。因为包括现在的整个市场，就是强的板块里面它也分强中弱，就是科技内部它也分。所以说现在关键点，我认为指数不重要。对上证来说，今天啊反弹啊反弹到30天均线，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反弹的一个压力带，这个压力带就是在4120到4150，这个是反弹的中枢位，目前我认为是有压力的，可能一下子过不了。啊，为什么过不了？这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综合指数，现在还有很多啊我们走熊的股票现在起不起来。另外一个双创指数啊现在是面临前高的压力了，基本上是要到前高了。那么这里双创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六月的一个中下旬，就面临着整个什么中报的一个预批。这里是对科技我认为是一个啊确认，就是你到底你现在的涨啊，大家都说成长嘛，关键就是你的中报是不是跟你现在的股价匹配。因为现在很多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细分行业的，但是很多是没有业绩的，纯粹是概念啊题材的炒作，这种票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从市场的包括硬科技包括科技的上游的材料，我认为他们是有比较强的逻辑性。因为一涨价，另外就是整个啊 销售

0: 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量销售量是出来的，就是它整个属性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要区分的。所以短期无论整个市场的波动啊，记住了，在出年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个真伪，对情绪啊资金炒作的这些票还是要注意。大体我认为方向不变啊，上证指数这一次4258点不是今年的高点，一定会打掉，但是打掉的整个结构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现在集中力量我认为是做应对和方向。如果你应对不了，方向又选不好，我认为这种行情是很难赚到钱的。
1: 嗯，好，老牛其实刚刚说到一个对于短期市场节奏的运行的一个预判，你觉得可能在4120、4150左右这一带，市场会有一个横盘震荡，或者说需要一定时间的消化啊。明天过完，其实有一个端午假期，然后再就是6月下旬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了。我们在这先给老牛来留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一波其实从3900多筑底，然后出现了6连阳的反弹过程当中，是在市场的比较大的分歧当中产生的。很多这个分歧认为说会在这个位置来回的慢慢的拉锯啊，来回的慢慢磨底。但是我们从走过来这半个月的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这波反弹其实可以算作是一个尖底啊，直接是反弹到4100左右。那么接下来磨完之后，是不是还会有比较顺畅的针对于刚刚老牛说的啊前面这个4258的一个这个打掉的可能性呢？会不会比大家想象当中来得快呢？啊，这个我们一会儿跟老牛来谈。那么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我们的电视直播的同时啊，我们第一财经有看头的这个互动平台的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进行更多的关注的话，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市场啊，聊聊板块，当下市场怎么去看，板块当中怎么看，科技还是不是接下来的唯一主线，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打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等会儿的话也会精选留言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直播互动。好，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跟老刘来探讨一下哈，就是这个位置震磨时间有多久，后面突破节奏上怎么看？
0: 这里估计有3天左右的一个磨的时间吧。但总体来说这一波反弹我认为是没有结束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主要是看双创，如果双创把前高给打掉了，那个上证指数自然而然会带上去，但是它的空间不会很大。现在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指数怎么样强，关键你手上的票强不强。因为现在大家最痛苦的什么，指数已经回到了4100，但是前波调整的时候很多票很多资金都没回上来，我认为这是很痛苦的。这就是什么啊，我们说方向飘的问题了，你的整个选的方向啊出现了差错。所以这波行情主要是啊，我们说整个科技这个大板块里面的细分，但是我偏向于现在还是要关注一些最上游的，相对来说他们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到时候我们讲板块的时候跟大家交流。
1: 嗯，好，谢谢老牛。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今天这一根阳线其实是比较提士气的，在昨天出现了主板的十字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说啊，短期会不会踩，节前效应是不是来了，这两天是不是量也没能够放出来。但是今天在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给出这根中阳线，我相信其实是提了一定的士气的啊。对于接下来走势能不能够乐观一些呢？
2: 对，其实今天这个我们 A 股整体这个走势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韧性啊，因为这个隔夜这个外围市场这个科技方向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今天早盘的话各大指数是这个小幅度一些这个低开之后啊，这个像上证指数这个全天是维持一个这个相对震荡啊，但像这个双创这一块全天是维持比较强的啊，在尾盘的时候对吧，这个各大指数都是出现明显的一个拉升。那这个今天从这个上证指数上面啊，整体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吧啊。那目前来说的话，随着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持续上行啊，也是逐步逼近了在前几天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去提到的，对吧？这个五一节前的这个小平台，对吧？上沿附近可能针对接下来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制。啊，那这个位置的话，其实离现在的位置也差不多。今天是4108啊，上面的这个位置是4115。其实也就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明天来说的话，这个也是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可能市场的这个交投情况也不会特别的活跃。

0: 远啊，有可能的话会在这个附近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争夺啊。那在这个针对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其实观点的话和此前跟大家去聊的一样啊。其实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走势各大指数走的还是非常不错，但是个股层面今天还有3700家个股是下跌的，真正的这个赚钱的也就那1/3的个股，对吧？这个当天就是今天一天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还不是特别好，对吧？那针对这个如果说是持续下去，一直是只靠这个 AI 硬件端这个产业链持续去发力的话，那未来能够带动指数走多远走多高，对吧？其实这个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存疑的啊。当然像这个 AI 硬件产业链，对吧，整个这个从中长期的这个产业逻辑来说的话啊，说实在的，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话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向好的，对吧？只是说在这个短期，对吧，这个积累了大量的涨幅之后，对吧，从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去下手，对吧，一个是这个比较难。其实针对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小散户来说吧，可能真正的敢于在这里去做交易，对吧，去能够去赚到其中的利润，相对来说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1: 更高一些
0: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在这个科技，对吧， AI 硬件产业链这个维持相对偏强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形成一个新的一些这个主题炒作。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包括未来的一个走势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短期来说的话，上证指数可能我觉得上方的话，一个是在前期平台这个上沿，然后的话下方的话60均线附近啊，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去做一个这个震荡巩固的这种概率啊，相对来说会偏高一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近段时间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对吧，这个热度监控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这个热度的话，短热度，对吧，1/3左右，对吧。其实从中热度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整体还是维持一个缓步上行的啊，其实也就是代表市场里面这个经历前面一波调整之后，很多个股的话在这段时间，对吧，中期趋势是已经迎来了这种企稳。其实这个不仅仅说是这个AI 硬件产业链上面的话有很多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这个逐步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那稳健一点的投资者，您这边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其他一些方向，对吧，有没有一些这个板块的赚钱效应资金在流入的，逐步迎来企稳的，对吧。那如果说是相对偏激进一点的投资者，那可以适当的这个去追一些 AI 硬件产业链，对吧，前面有调整过，
1: 对
0: 吧，这个做过一些回踩之后有资金回流推动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跟踪。
1: 嗯，好，谢谢朱军。在关注大家的留言哈，有一位关注了我们好几天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说目前难度不大，低仓位低吸上啊。我相对其实在位置偏低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调下来，可能还是有部分方向有比较好的上仓的时间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我相信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之前在前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市场会不会再平衡啊，会不会这个资金有所分流。那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依旧是靠科技方向打出市场的一些人气，包括到了下午其实存储啊半导体的一些龙头品种再度的上行，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的科技还是最强的主线呢？老牛怎么看？
2: 科技啊是主线，这是不能质疑的啊，基本上已经定性了。
1: 嗯，
2: 那么现在关键就是科技里面它本身有一个分化的，就是我们说啊，科技里面现在硬科技是最强的，包括上游的材料，
1: 对，
2: 都是比较强的啊，包括半导体包括光这一块。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因为它涨价缺货啊，销量好啊，这是。但是科技里面软件就比较差了，因为出不了业绩，
1: 对，
2: 出不了量产。所以说科技它本身就有区分的，所以最近在挖什么科技里面的一些细分赛道啊，你像电子波啊波纤啊，包括就是玻璃基板这一块。那么这一个板块实际上主要大家对预期的一种展望，包括先进封装里面的上游材料。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我们是要通过今年的半年报进行证伪，你到底好不好，到底你这里涨价预期在不在。如果说你给的半年报啊，应该说比一季报有大幅的预增，那就 OK， 说明这个行业已经啊开始景气度都回升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整个半年报不如你一季报，那你这种就带有情绪的炒作， 我认为是还是要分

0: 开的，但是我是偏向于这个行业，不管是光，不管是啊半导体，我偏向于上游的材料。上游的材料现在是缺货，缺货导致它的涨价。你从这些公司的整个啊一季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利率，你通过它的毛利率也能看得出来，很多毛利率今年就是去年年报的时候30%毛利，但是到今年一季度毛利达到50%到60%，说明它是涨价了。为什么涨价？缺货呀，对吧？缺货才会在涨价呀。所以说我认为科技这块偏向于硬件啊，不管什么细分行业啊，包括玻璃基板里面都是从硬件这一块，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下最强的一个板块。第二强就是有色，有色主要是稀有小金属啊，那么它的属性已经有所改变了，对吧？有科技的属性，有涨价的属性啊，有啊出量的一个属性，那说明这个也是比较强的。最近很多票已经开始走出主升浪的结构啊，这是我们说比较强的。另外一个科技下面里面像新能源，新能源我认为这个赛道要跟光跟啊半导体上游的材料比，他们说啊不算太强，但是他们不会像老邓这样子走了很差啊。这一块呢，实际上为什么最近对锂电这一块大家感兴趣的，因为锂电很多票它的财报告诉我们它有比较强的增长，所以说市场是有部分资金在切换，但是它的整体行业的强度没有科技这一块硬。另外一个就是机器人，机器人今年我认为市场它的看点要比去年好，那么从科技这一块就是我们说能走出上升趋势的就这几个板块，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像包括券商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我认为都不咋地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自己手上的整个持仓的一个股票要理顺，什么该抛的，什么我们坚决要抛的，什么我们下来是可以买的。你包括今天像部分的有色，对吧？特别是稀有小金属的一些有色，今天因为短期涨了太多嘛，今天出回踩，我认为回踩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啊，我们说啊，加仓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的整体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围绕着科技这个方向，但是它的内部会做相应的一个高低切。那么对下面的这些股票，基本上还是以啊少看少动少买。
1: 好，说到这个科技，其实打出了大家的共识啊，留言就开始多起来了。有朋友说其他的做什么亏什么啊，在科技当中可能还好一些。还有朋友说别做老邓。提一个问题，老牛，我们有朋友说科技是有周期的，买股要看市盈率。当下科技的周期当中，市盈率还关键吗？你看那些龙头市盈率其实都很高。
0: 实际上科技啊，我一直讲上游的硬件这一块。硬件这一块你看包括光模块，实际上不是今年开始炒的，他们已经炒了将近2年多了。你看看他每次的年报和季报，你就看出来他有比较强的成长性。就说你别看现在的啊在60倍80倍，如果说他今年的整个半年报又是100%甚至200%的增长，你看看他目前对应的啊静态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这里科技这一块还是要有伪科技有真科技，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硬科技上面，就讲了很简单的，就是它有没有啊出量，它的整个营收包括它的净利润是不是大幅的增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所以说光这一块包括光通信块，从整个市场的表现和它的整个财报的预期来说，它还是达到预期的。另外一个像半导体上游的材料，从它的一季报包括最近涨价的呼声特别强烈，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不大。包括硬科技的，包括一些涨价的东西，目前整体的估值20倍30倍，对成长性来说20倍30倍，我认为是合理的。
1: 好，谢谢老牛。那么除去我们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慧星和我们的其他嘉宾。 朗玲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呢

0: 也有自己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也会在这当中和大家实时来分享一下他对于接下来操作和一些思路的看法，也欢迎您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在当下这个位置，朱军又看好什么方向呢？
1: 嗯，其实看好的方向的话，肯定是这个重头肯定是科技方向，只不过这个科技方向的话，这个到底怎么去下手，对吧？其实可能针对很多投资来说的话，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在前面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都是一直跟大家去讲，对吧 ？AI 硬件方向，我们是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对吧？你在里面的话，说实在的，你还可以去享受到这个继续增长的，对吧？只要个股趋势没有走坏，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是想新入场的，对吧？那你在这里你要去衡量一下这个怎么去这个把握到一些这个比较合适、一些舒适的入场点了，所以说在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去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其实也是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对吧？并且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大科技啊，这个相比 AI 硬件来说的话，它这个就是再往外面去扩一些这个大科技方向，对吧？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了这个机器人，对吧？周一聊的机器人，其实这两天的话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啊，包括在昨天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商业航天啊，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在这个延续走高啊。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去选这个方向啊，也是因为这个方向的话是前面有经历过一些这个调整，去释放了一定的风险，并且短期也是迎来了市场的一些这个关注，值得我们这个去留意，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一些这个舒适的入场点啊。其实在今天我这边在公司内部的话去跟用户去做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投资者在问，啊，那现在说的话，市场 AI 硬件这一块一直是维持这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类型的机会怎么去这个把握，对吧？那我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的话也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AI 硬件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些这个一直是维持活跃状态，那具体的机会我们怎么去做，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吧？那很多的个股，那这个不仅仅说是像这个今年，对吧？其实可能从这个去年开始到今年来说的话，很多个股，对吧？走了这个五六倍、七八倍甚至十几倍，个股的话比比皆是啊，但是有多少投资者在这里面去吃到大漏了呢？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股它从低位起来的话，它翻倍，对吧？甚至翻几倍，它不是说一口气拉起来的，可能一口气拉个50%，像有一些的话这个碰上一些这个题材概念啊，一口气直接翻倍，对吧？这种情况有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啊。那很多个股的话可能是稍微拉升一波之后啊，稍微做了一个回踩，短期是释放一下风险，比如说回踩一些关键位，对吧？一些关键均线之后啊，后面的话再次迎来第二轮，对吧？稍微休整之后，第三轮、第四轮啊，逐步一轮一轮的往上面去拉升，啊，那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带来这家案例公司，对吧？这家公司的话，这个就上面这家公司，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就是当下的一个热门的方向，对吧 ？PCB 方向的一只个股，对吧？股价的话，在这个最近这个大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从10块钱，对吧？这个将近翻了这个10倍。啊，这个今天是98块钱最高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话是有多次回踩关键均线，那这个回踩关键均线就是释放短期的一个风险，当然资金的话也会在这里形成一个这个接力，那可能前面有拉升过程中有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那后面的话有新的资金去承接未来的一个拉升啊。包括的话这个当下市场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走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包括我们来看一下一只个股啊，像这只个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在资金的推动之下是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波段的拉升，对吧？然后经历过这个将近一个月左右的这个震荡整理，对吧？缓步回调，然后回踩关键均线之后，再次迎来资金的回流推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5天的时间里面涨幅将近50%啊，类似的这个机会有很多，包括下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资金推动之下出现一波拉升，然后的话经历过缓步调整回踩关键位之后的话，再次迎来一波拉升，对吧？3天也涨了26%啊。那像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我们要去跟踪这方面类型的股票，我们肯定是要去寻找一些科技方向有短期释放过风险啊，然后再次迎来资金的回流推动，那这种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机会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福利啊，也是科技成长方向啊，有出现过中继回踩这类潜类型的公司，对吧？找的就是短期有释放过风险，对吧？并且是迎来了资金的回流啊。当然我们要去做肯定是右侧启动了才值得我们去做，我们从这几个维度去做了一些这个整理，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个股，对吧？这个出现这种类型的走势，我们这个整理的话都是整理在最近这周啊，就最近这3天有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像左边的这家公司，这个是PCB 概念的一只个股，对吧？前面 一波拉伸，然后快速回踩关键位，对吧？那在最近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是大幅流入，三天的话，这个资金是流入了这个3亿多，对吧？包括的话，右边这只个股，前面的话是一直在这个持续拉伸，对吧？然后的话，现在这个经历阶段回调、回踩关键位之后，啊，又是迎来了资金的这个回流，对吧？最近这几天资金也是在大举的流入，形态趋势也出了右侧这个企稳的这个状势，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市场里面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那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
0: 借着这个六月中上旬出现的一波回踩，是不是能够在部分品种当中寻找更好的买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课程。最后的时间，我们抓紧和老牛来探讨一下，结合课程和我们说说接下来主要布局的方向。
2: 课程最近主要是在优化品种，就是要整理一下手上持仓的一个标的，一个是行业，一个是目前的一个总趋势。那么整理好以后呢，该走的走，该留的留，该加仓的加。包括今天我们发现部分的一些油色在这两天大幅上涨之后，今天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日开幕，多部门一把手明确金融工作重点方向。618购物季即将进入尾声，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讲解大促背后电商行业的全新变革。泡泡玛特频繁跨界，市场聚焦潮玩行业，如何维系高增长神话？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布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
2: 王毅指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加强新兴领域治理，强化治理平台建设，以及凝聚全球治理共识等四方面工作。
1: 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
0: 好，再来关注陆家嘴论坛。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经济增长主引擎，中国持续为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融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接下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切实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奋力书写监管新篇章。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要闻。今年的618购物季呢，即将进入尾声。走过18年发展迭代，618早已经摆脱低价内卷的传统模式，从单一价格促销升级为技术服务全球化多维度比拼的综合赛场。行业竞争形态与大众消费逻辑迎来全新变革。在此全新的行业与消费背景下，今年618解锁了哪些创新玩法？用户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底层变迁？这场国民大促的持续蜕变又将为整个电商行业划定怎样长期发展路径？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玲女士共同深度解读。晚上好，劳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今年618涌现出哪些新的玩法？结合监管要求、政策引导下本次大促的定价补贴规则发生了哪些规范化的改变呢？

0: 啊，我想今年618的玩法最突出的新，可以比作为说跟着 AI 玩大促，因为在这一点上，今年是特别明显的。各个平台它通过自研的大模型都推出了一站式的智能购物，让大家在这边感受到的就是 AI 的体验是满满的，包括像 AI 的对话购、导购，可以帮你生成相关的选购方案，通过 AI 帮助的一键的自动可以来核算。各种各样的这个相应的补贴，包括折扣，那么也替代人工的凑单比价，以及我们会看到数字人的前店后的直播，AI 帮你自动生成短视频、商品详情，甚至还有像 AI 的供应链的预测，帮助我们实现现货的前置的备货，那么等等这一系列，还有包括 AI 的比价工具，也能帮助我们去公示一些商品的历史成交价。从技术层面上头去封堵先斩后奖的空间，所以整个是一个满满的 AI 感。那么同时的话呢，如果我们是从围绕着现在的政策引导下的规范改变，那着重从两点上呢，非常清楚的能够去看到。那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定价规则，那么明码标价在强制的落地，也是去严打价格的欺诈。那同时的话呢，也是破除了我们平台强制的低价的内卷，以及在清理一系列捆绑式的不合理的这些规则。啊，同时我们如果从补贴规则的规范法调整当中能清楚的看到，那就是包括我们见到世界的这个集体约谈的几大平台，我们能看到就是百亿补贴的宣传在全面的整改。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我们看到的国补的标准化和相关的透明化，以及在整个大促期间看到的分成补贴的合规和禁止恶性的烧钱的补贴，所以这一系列我们所看到说，无论是玩法上的变，还是我们看到定价和补贴的这个常态化的监管，其实也就我们非常清楚的从中能够去看到，就是这次大促在改变以往的价格套路的框框。在监管的约束下头，其实正在走向一个透明、公平和持续的价值促销的新模式。
1: 那么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啊，哪些品类和赛道成为今年大促的核心增长引擎呢？
0: 我想可以有这样几个吧。第一个，其实我们可能再次会提到 AI 这个词，因为与 AI 有关的全品类的智能硬件，其实在这边是特别抢眼的。那么在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的像 AI 眼镜啊、AI 相关的手机啊等等，它的增速都非常高。那么再加上我们整个有相关的补贴和 AI 导购的普及，所以它成为了这次大促当中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增长的主线。那么随后排第二个呢，可以归为是我们与本地生活服务相关的一些，那可能有当中有健身、有体检、有短途的文旅，甚至包括美容套餐等等，也是在这当中有非常清楚的增长。其实它体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消费重心正在从以往大促中，我们去囤了大量的食物，今天可能就会转向我们的体验的服务。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其实一段时间来说的也挺多的，我们有包括乐器的，包括有健康的赛道，那么围绕着像专业的户外装备啊，包括我们有功效型的美妆国货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增长惊人。那此外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家居的轻改造有一定的关系。那随后呢，我觉得还要特别提提的是我们国货的跨境出海，因为各大平台我们正在同步开启海外的专场，那么围绕着包括三 C 呀，包括家居的海外订单都是大幅上升的，而这恰恰也是为企业开辟了它的第二的增长曲线。同时，这几大赛道当中，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贴切了，贴合了我们如今说围绕的促消费，围绕可能是跟绿色、智能、换新有关的政策。那企业呢，是依靠产品的创新，包括服务的增值，其实是在从原来的低价内卷当中呢有所突围。那么也是反映出目前我们说，包括消费升级，包括理性的小额升级，以及线上线下全域融合的一个整体的态势。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啊，理性消费成为当前的主流。那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和心态发生了变化呢？
0: 我想，其实可以从这几点上头去看啊。一个呢，是我们非常清楚看的，就是决策的逻辑上头的变动。那原本我们在大促中更多眼睛盯着的就是一个折扣的驱动。那今天大家更多会说，不完完全全被折扣去拉动它，而是说我按照按需来进行，或 者说是刚需的优先，我在有需要更换的，我有添置需求的时候，我会关注促销。那这个优惠的话是做我们的一个附加的福利，那么同步在这过程中的包括我们今年 AR 的全程的引入，那么让我们比价更为清晰，有机会去试播识别一些虚假的定价套路，所以你不会被看似稀缺的现实营销去制造焦虑。那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的变化就是采购方式，那就跟以往见到的大批量的囤货其实是有所不同，大家更多的说依托常规化的评价渠道，我可以少量的多次的补货。那么在这些情形下头，其实就有了一个相应的变动。此外，我们今天对于价值判断当中也不再是说唯低价至上，大家更多看到的是可能是分层后的一个消费特征。那里有些可能是我们愿意支付一定的支付溢价，
1: 没错。
0: 那么
1: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各大平台啊是全面落地电商的 AI 能力了，成为今年6·18的一大亮点。那其中呢，京东首次全场景全产业融入 AI， 阿里打通千问与淘宝生态上线 AI 省钱方案，全新 AI 店小蜜等。那您如何看待这场全产业链的 AI 竞赛，未来会形成怎样的全新电商生态呢？
0: 我想这场全产业链的 AI 竞赛，其实它的本质上是电商的竞争从流量价格战再转向消费决策权的争夺，其实也是平台在构筑下一代数字基建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几个平台的差异化的布局，我们看到的是错位竞争，路径不同，但其实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去搭建一个独立闭环的 AI 交易生态，摆脱低价的内卷。那这样的一种竞争的结局，其实是会对我们的产业链进行全速的。那么无论是我们从消费者这边会通过 AI 的比价自动凑单来消解大促的套路，商家可以借助 AI 我们来做到降本增效，再到平台通过 AI 我们可以去进行需求的预测，进行产销的匹配等等。那同时呢，我们如果从一个长远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有望形成全新的 AI 电商生态的。那么通过我们包括对话代理的那个来取代以往的搜索成为核心的购物入口，包括商家普及 AI 的全托管的运营，包括我们在供应链当中形成我们预测式的柔性产销的闭环，以及实物和本地场景的打通，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平台的竞争是会由大模型数据供应链综合技术的壁垒来决定。那么通过 AI 的加持，就是让行业告别我们以往的低价的竞赛，迈入智能价值竞争的新阶段。
1: 走过18年的6·18呢，已经彻底告别了单纯的价格狂欢，转向技术服务效率和全球化的综合比拼。那么整体来看，本届6·18折射出电商大促怎样的转型方向？未来电商购物节还将呈现出哪些长期发展趋势呢？
0: 我想如果从电商大促的转型方向来说，应该是这样几点。一个呢是竞争逻辑的迭代，我们会由原来单纯的价格战去转向包括 AI 技术、全域服务、供应链效率和全球化的综合比拼。第二个呢是经营的重心会发生变动，那么我们会不像以往那样就说只是在短期的冲 GMV， 而今天更多的会议包括利润复购和品牌的长效价值为核心，也就是说平台会相对弱化夸张的成交和宣传，而去同时也简化包括像预售满减这类套路。那第三点呢是一个供需和渠道的重构，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从原来的囤食物今天会转向，或许是我们购买 AI 的意见，或许我们会更关注健康，关注本地赛道体验的赛道。此外线上线下也在进行融合互补，那么同时呢行业会去走向规范的这个透明，因为包括监管约束的价格欺诈、无需补贴，那使得我们包括明码标价等等成为统一标准。那如果从未来角度上来说，电商购物节应该不会说就此消失，它还会存在。但是从长期发展趋势上来说的话呢，一个是 AI 的融入会更加的全面普及，成为我们主流量的入口。第二个是线上线下的深度打通，早让我们的即时零售电商一体变成常态。第三点是内外的双循环会并行，包括我们的出海会成为头部品牌的成长曲线。那么再到我们价值消费的主导，以及一系列的行业规范长效运营，也就是说让它回归产业升级，释放停滞消费的能源上。
1: 好的，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泡泡玛特近期动作频频，引发市场关注。它不仅在近期官宣旗下甜品品牌 Pop Bakery 在本周五正式营业，进军烘焙新茶饮赛道，旗下超级 IP 拉布布还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中亮相，吸引全球的目光。在这背后是泡泡玛特近两年尝试拓展业务版图的步伐，试图回答市场一个疑问，那就是当 IP 流量逐渐冷却，潮玩行业如何维系高增长的神话。首先是在上周，泡泡玛特官宣旗下甜品品牌 Pop Bakery 全国首店正式营业。此前该甜品品牌已经在全国拥有31个主题甜品快闪点位。另一边，它的城市乐园业务似乎初见成效。根据泡泡玛特介绍，该乐园2023年开业后，2024年已经实现盈利。在1/3区域未开放的前提下，2025年全年乐园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70%。泡泡玛特进一步表示，乐园二期预计在2027年启动建设。此外，泡泡玛特正在与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合作制作拉布布电影，最早可能在2028年夏季上映。相关角色还将出现世界杯、第100届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等高规格活动当中，继续发挥经典 IP 的变现价值。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业务拓展都取得了积极进展。6月12号，泡泡玛特的自研手游发布停运公告，宣布上线近两年后将于8月12日停运。据悉，这款游戏选择模拟经营赛道，融合了派对玩法，玩家将与茉莉、迪莫、拉布布等泡泡玛特人气 IP 一起重建家园。根据泡泡玛特财报，2025年该手游的开发方未向泡泡玛特支付服务费，其净亏损是7050万元。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灵燕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月，一同探讨泡泡玛特近期的业务进展与潮玩行业观察。晚上好，林先生。
1: 晚上好，主持人。
0: 泡泡玛特开甜品店是否出乎您的意料啊？潮玩行业开甜品店的商业逻辑您觉得是什么呢？
1: 这个 Pop Bakery 的开业啊，完全不出我所料，因为它之前已经在试水这个快闪店和这个快餐车等等这种模式。那我觉得从潮玩行业的这个整个商业逻辑来看呢， IP 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一定是需要朝场景化、内容化、家族化、全球化这样的几个方向去进阶和延伸。所以开甜品店呢，做主题乐园，这些其实都是场景化策略的落地啊。有的企业呢，可能是先有餐饮店再有 IP 啊，比如说像蜜雪冰城啊，他先做了茶饮这样的连锁的方式，再有了雪王这样的 IP。 但是泡泡玛特呢，他是先有 IP 再拓展餐饮店，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殊途同归啊。也就是说，企业呢把 IP 从商品升级到了体验，通过场景多样化的这种打造呢，把用户给链接起来了，啊，增加这个情感的粘性，持续来输出 IP 的情绪价值。那么泡泡玛特呢，从之前的这个

0: 快闪店的这种模式到固定的甜品店的这种迭代，也说明了泡泡玛特在不断的充实自己的业务版图，啊，整个集团化的战略方向呢，也逐步变得清晰起来。那泡泡玛特呢，这次联手这个秦皇岛的阿那亚，其实也别有用心，啊，阿那亚呢，它是一个主打，文艺表演，啊，建筑美学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品牌，那么它选择在小众的这种旅游城市、旅游胜地啊，来打造度假的这个社区，那对消费者来说呢，是一个很出片的这种地方。那这个定位呢，跟泡泡玛特其实有天然的这种契合，啊，它能够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啊，能够有社交的这种话题性，啊，对 IP 的培养，啊，忠诚用户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觉得这个是泡泡玛特呢，啊，开甜品店的这种底层的逻辑。
1: 那在去年年度业绩会上啊，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把2026年定义为休整年，增长目标呢从185%下调至不低于20%。现在看来，泡泡玛特在今年究竟是休整还是焦虑呢？
0: 很明显，泡泡玛特今年的这个业绩增长啊，是很严重的放缓了。啊，从今年 Q1 的这个增长来看呢，大概是80%左右，但是去年同期的增长它是170%左右，啊，也就是说从3位数增长回落到了2位数。那么它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热度呢，也在退潮，啊，整个这个品牌的市值啊，也大幅的缩水。那么王宁提出来的休整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一个做法啊，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这个公司跑得太快了，那么自己也都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就是说泡泡玛特这是刚学会开车啊就被拉去开 F1，那么实际上这个快速增长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些运气和市场机遇的一些成分啊，你比如说去年靠拉布布一个 IP 就可以创收啊，超过140亿，但是今年我们还没看到有这样现象级的这种 IP 产品，啊，那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这个是王宁以及整个泡泡玛特高管团队应该要去啊，这个考虑和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增长，业绩增长焦虑下的啊，我觉得是主动的一个变革和调整，啊，就像树木一样，那长得太快了，可能要先修剪修剪，定定型。啊，重新来梳理一下整体的这个战略跟方向，啊，那么整体的目的来讲，我觉得就是说，重新去定位泡泡玛特整个 IT 啊集团化战略的这种发展，啊，让未来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啊变得更加稳健，更有质量。
1: 刚才我们整理出的业务线中啊，有些陆续有了阶段结果。那同样是 IP 跨界，为什么有的跑得通，有的跑不通？判断 IP 跨界能不能做，该不该做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0: 是的，这也是泡泡玛特在这个休整期啊，他要去思考复盘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跨界呢不等于集团化发展啊，应该是有步骤，啊，有策略，有关联性的这种业务拓展啊。那么它的乐园能够盈利呢，这个也说明整个 IP 场景化这条路是走对了，啊，那么同样的话呢，这个甜品店它其实也就是场景化的一个延伸，啊，也意味着有机会可以实现这个成功。那但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游戏的这个业务板块，为什么做不到2年？啊，烧掉了1.2亿，草草的关停啊！因为泡泡玛特其实它是一个 IP 公司，做游戏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扩大 IP 的影响力，但是游戏本身呈现的这种内容玩法啊，没有打过竞争对手，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护城河和壁垒，那么也说明只有 IP 的这个美学的设计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得好玩，你得有足够的故事性。但其实恰恰就是我刚才讲的缺乏故事性，这个也是现在泡泡玛特最大的一个硬伤啊。像我
1: 那
0: 们看到的迪士
1: 现
0: 尼
1: 在啊，其
0: 啊，
1: 实市场对泡泡玛特呢是有两种判断的，一种认为
0: 对。
1: 他在构建 IP 生态帝国，对标迪士尼；而另外一种呢，则是认为他在广撒网试错，用新的叙事方式啊来稳住估值。您更倾向于是哪一种判断啊？判断的试金石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更倾向于是前者啊，因为泡泡玛特呢，基本上是对标这个，行业的巨头来去构建整个。

0: 生态帝国的啊，类似迪士尼、乐高啊、环球影城这种一个生态。那么在构建的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试错成本啊，比如说刚才讲的游戏业务的失败，但其实不是游戏这个赛道的问题，而是整个内容跟战略关联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一次，世界杯拉布布可以这个完美的出圈，说明它的 IP 的全球化这个打法是有效的。但是在这个热度下来之后呢，啊，有没有新的 IP 能够接棒拉布布？啊，它的小家电的这些产品品类能不能受欢迎？甜品店会不会未来成为第二的增长曲线？这些都还是未知数。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我们看到段永平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到这个判断。啊，从最开始的他说看不懂，啊，泡泡玛特，到后来陆续的加大投资，那这个也说明泡泡玛特呢，给大家看到了未来的这个版图和蓝图啊，也是 IP 平台战略的一个功劳。但是在这个叙事和构建生态的这个过程，需要有完美的故事和内容啊，才能够有效的去捆绑各个业务啊，通过 IP 故事来建立内核，才能有一个清晰的串起这些业务啊，这些珍珠的这个主线啊。
1: 好的，谢谢林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凯翔。你好，凯翔。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331.52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前扬后抑，并在尾盘时段维持窄幅震荡行情。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49.76，最低下探至4317.2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30关口下方。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49现货合约截至收盘报收于939.1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30元每克，跌幅0.14%。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 AU 2608收报于942.9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34元每克，跌幅0.25%。

根据信息杂志16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倍，达到37亿美元，占其同期57亿美元营收的一半以上。此前一天，金融时报报道称，2025年全年 OpenAI 营收130亿美元，净亏损390亿美元。以上是今天财经进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可以说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这个营商环境，也为这个外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也提供了便利条件。那那时候的上海的话呢，应该是说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国际化，魅力也出现。
1: I've been here for the last 15, 16 years living in China, so I experienced a lot of this opening up myself, how China has developed and how China has grown. China has changed a lot, I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came here, I was using the 3G telephone. It was super slow. I was using WhatsApp, and then WeChat developed it super fast. And now we couldn't live without WeChat. Another thing for me is the money. I remember in 2010, 11, I had to get cash every week to pay for school and all of those things for my children. But now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he ATMs are anymore. So it's crazy to see how people have been so open to adapt new technologies that even enable solutions of the future. I think I love this, and I'm always impressed how fast things move over the time, and I'm sure there's also more to come.
2: 我其实是93年第一次来到上海，浦东刚好正在开发。我记得当初我是通过这个坐一个小轮渡，然后从浦西去到浦东，然后通过这个石梯走上去，去到东方明珠的这个塔下面啊。但那个时候浦东除了在陆家嘴的那一块，其他地方还是没有开发出来的，还是农田啊为主。今天我觉得已经让我完全的改变了。正好这35年的时间，我见证了整个中国的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啊。上海有过去两三百年的这个历史哈，在跟这个全球这个贸易的这么一个历史，同时又有注入了很多新的这个动力。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其实跟着整个中国包括上海这种城市的发展是紧密连接不可分的。一个城市的这个能力跟它的治理的营商环境的这个变化，也帮助了我们企业其实跟着一起发展。
3: 我99年就开始跑中国的市场，我经常来上海，那时候看到上海觉得确实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处都是工地，都是水泥，不像今天上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还原城市。那时候没有的，那我这个还不得不佩服上海的整个的城市规划，好像它似乎都在按照当时的规划一点点再来。我其实那时候跑上海的市场的时候，浦东那时候其实陆家嘴只有少数的几栋楼，我有一段时间呢，经过沿楼隧道出来之后，你就会看到一块像广告牌似的，那是邓小平的题字。后来我们公司搬到了那个陆家嘴，你回望过去，说我当时看到的那句话，我就非常有体会，就是说能够把一块地方就是变成现代化的世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跟着上海在进步，从浦西到外滩，然后搬到陆家嘴，然后到前滩，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个新的一个亮点在上海。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

0: 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12.4%，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作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3: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4: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5: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6: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7: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8: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9: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9: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3: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0到1的突破。

0: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2: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0: 严首席，
1: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啊，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0: 是的，
1: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0: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1: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0: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啊，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0: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这个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呀、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0: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啊，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是吧？像运营商，是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这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0: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哦、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用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说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来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是吧？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0: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0: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了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说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哇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0: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对，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0: 全球有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0: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 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 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 Open 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0: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在谈，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4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0: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链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 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琦，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看今天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呢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尾盘都创了日内的新高。其中呢，科创50涨幅超过4%，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2%。全市场的成交额在3.11万亿元，较昨天小幅放量278亿。下跌个股超过3700家，行业板块跌多涨少。那我们看涨的是芯片概念分支强势轮动，像存储概念、半导体设备材料大幅走强。此外呢，商业航天、锂电池、算力概念方向轮动。来看消息面，消息面上呢，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开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循环。此外呢，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回到市场，我们刚才说指数低开高走，科创50涨幅超过4%，那么我们说这轮行情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少？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科技权重抱团的这个风格是不是还能延续？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刘老师先来给大家说说吧，就整个科创50指数又出现了一个大涨，这种上涨啊，从现在来看这个空间还大不大？您对后市做一个简单的预判。
1: 我只能说短期啊，长期我对这个市场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长期的理由是我们的平均市盈率还并不高，并且呢是处在一个极致撕裂的一个状态，实际上也蕴含了未来市场的一些空间。因为这个是一个从价值投资也好，从交易的长期获利回报的这个概率上也好，都是可行的。那么我们说到短期，因为大家对短期的这个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的纠结，那么我的看法是，可能今年在半年度这一段时间之内，市场还会处在一个反复拉锯、反复这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跌了它就会涨，涨了它就会兑现，那么幅度会越来越小，频率会越来越快。那么这里面隐含的是一个交易心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旦在抱团的钱中间它希望获利的逐步出清，那么同时剩下的看到这个市场或者说从交易的便利性上来讲都不如以前的话，是有可能会产生向新的方向转进的这样一个举动的。那么从盘面上来看，我们看这一个月来已经时不时的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当然我们说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或者说形成一个新的市场趋势和交易趋势，它是需要时间，并且它一定是以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最牢的这种格局产生松动为代表性事件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市场可能在目前寻找方向和市场的这个整个的变化过程中间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市场是有底的，但是它也维持一个相对反复震荡的一个状态。
0: 在这儿您觉得市场会加大波动？
1: 对，
0: 来看看赵琦的观点。赵老师，我们看到3700只个股今天是出现下跌，就是市场这种非常严重的分化，资金在这个位置当中，他们的考量是什么？是各路资金哈、
2: 他们的考量主要还是考量景气度和确定性，或者叫逻辑的通顺情况。大家知道，最近的发布的经济数据，比如说最近出来的 PPI 数据、CPI 数据啊 ，PPI 数据比较好，但是在这 CPI 数据呢还是不景气，证明呢，上次我解读过，证明下游需求呢可能还是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回升。那么 PPI 数据比较好一点。那么最近呢，我一直喜欢在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点，就是我通常做直播或者是跟会员交流的时候，喜欢说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当前所处的投资经济环境，我们叫投资的背景或者叫底色。那么这个底色呢， 在本周一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要重点提及一点。大家知道前一阵子呢，一个科技股拥有度过高之后呢，啊，特别是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到六月上到六月初啊，是调整过，是有过阶段性的调整。当然伴随着是高风险、高收益、高波动的三高情况。那么海外资产那边呢，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它调整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啊，第一个，由于油价居高不下，通胀上升，让大家觉得美联储未来降息的可能性减低，加息的预期提升，叠加后来它出来了一个就业率数据非常好，大家觉得今年降息基本上没戏了，可能要加息提上日程了。那么当时的原因主要是油价继续高位，油价的原因是由地缘冲突产生的，但是在最近地缘冲突缓和了，所以现在 WTI 原油它已经跌破80美元，来到了76美元附近。那么啊，这里面支撑源这是原来抑制科技股走强或抑制啊这个加息预期的短期股票市场利空消息，这个阴霾是散去了的。而且事实实际上美华尔街那边预期美联储就预计美国那边通胀来到了4.2，4.2其实已经来到了加息的临界点，但是大家认为五月份的数据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六月份华尔街的数据预计是六月份的通胀数据是4.05，七月份还会下滑，所以基本上未来美联储加息短期内是不大可行的。那么从宏观逻辑方面来说，地缘冲突缓和，油价下行，短期加息的对市场的抑制，这个阴霾是散去了的。回到我们大 A 就是目前整个情况，所以短期之内，比如说明天可能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我们又要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你是该减仓还是该可以重仓持股过节。目前我观察到的信息就是我先说结论，总体上我建议大家稍微减一点仓。为什么说稍微减一点呢？因为我从宏观上面没看到假期内可能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因素，但是这几天盘面上连续三天科技股连续三天大涨，可以说是抱就是集中度，我们叫抱团的情况，拥挤度在上升，所以短期是个比较好的减仓时间和机会。那么目前老灯股传统行业方向目前还是催化逻辑不够强，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风险，你可以考虑偏高仓位过节也没什么问题，但最好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还是适当减点仓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0: 嗯，其实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分化，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就是到底该怎么去平衡这个市场风格。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投资者来说，你的自身的投资状况是不一样的，你到底是买了20%的老灯，20%的这个科技，还是80%的老灯，你分清这个以后再重新去梳理接下来的策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客观，要看自己站队站在哪儿，再看现在的市场环境。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傅雍家。傅雍家，因为这一段时间你一直是看科技抱团，极致抱团，极致的极致的抱团，一直看到现在，其实是挺不容易的。那现在我们说在目前这个科技抱团到了什么程度了，要不要在科技里减，替那20%的投资者问问你。还有就是现在科技内部是不是也出现了轮动，它到底是怎么轮的，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吗？
3: 讲一下我们的视角，就我个人的视角。首先我们是觉得市场的整体的宏观的环境是确实是支持少部分高景气的个股去上涨，就是支持这种二八分化的结构。但是呢，短期这种快速的上涨啊，把我们比较核心的趋势票都冲出了明显的加速，那这种微观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它短期是蕴含着新的一些波动性的风险。那所以我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提示大家稍微要降降仓。这里面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体的逻辑，就是首先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分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就像赵老师讲的，我们要先看宏观的背景板，宏观的背景板决定了现在这个海外的宏观、国内的宏观是走平的，它支持你去靠微观的景气去炒一些优秀的行业的龙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宏观放在这里，我们微观怎么对这个宏观去做定价，那短期这个定价就出现了一些极致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从五月底开始市场风面往下掉的时候呢，告诉大家要参考我们机构的这些交易的这些习惯，要做一些缩圈的抱团，然后我们觉得要往光模块啊，这个 PCB 和窄板这PCB 和光纤这个方向上聚焦，然后当光模块

0: 长得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啊，要稍微减减光模块，往 PCB 和光纤上稍微聚焦一下。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行为习惯已经被市场充分的学习了，然后大家把 PCB 和光纤又炒得非常的高。那整体上这些方向本来是市场的这个趋势性的这条主线，它应该缓慢的上涨，但它涨快的时候，就证明它这里面是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定价的。这个非理性的定价就需要通过调整的方式把它调回来。那你通过高波也好，还是通过剧烈的调整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它一定会调回，让市场回到一个正常的定价的轨迹当中来。所以我们短期建议大家呢，要做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话，就是从 PCB 和光纤这个方向往回调啊，回到相对来说拥挤度没那么高的光模块。那另外的话呢，整体的仓位要适度控制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高波，这次集中抱团之后的这种加速带来的这个高波，可能要比6月3号那一波的这个调整的烈度还要再大一些，所以这次的话呢，还是要适度的控制一下整体账户的这样一个持仓的水平，趁着这个节前做一做仓位的调整，把整体仓位稍微降一降。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这种极致缩销抱团能够适当的瓦解一些，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第一种特征就是原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无论是传统的金融股，还是周期股，还是一些景气度还不错，但是因为被科技过度抽水的这些板块，它是有些修复的一些机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科技股里面那些后排的科技股，它毕竟有很强的这种情绪的表达，那需要通过这种震荡调整，让这些股票稍微跌下去啊。这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两点，在你的仓位上要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考量。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回到调整之后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维持着这些高景气，靠业绩来驱动这些方向，会走出长牛和慢牛，这种趋势的变化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的。
1: 嗯，其实我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之前整个科技的这个抱团，它是在半山腰，或者是在相对的这个不是最高位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对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它的这个波动可以忽略。但是现在呢，它是在相对更高的位置当中加大波动，那么一是做减仓应对，二在内部要认真的切换，认真的看他们在整个波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筹码的一个流动情况，这是您给出的结论是吗？
0: 嗯，是的，是的，基本是这样。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问啊，就是刚才这个傅云佳也提到了，说科技内部它是有流动的，像 PCB 半导体板块就是全线走强。那刘老师，您对这个科技现在我们到底是风险大，还是这个就是在目前就是我们还能继续对产业有更高的一个诉求，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看？
2: 这一段行情实际上蛮有意思的，它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极致情况，在历史上也是有发生的。当然在我们这儿的话，实际上发生的概率还不大。我们可以看到在70年代上个世纪末网络经济的时候，在对岸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个高科技的规模化的产业，它的供应商是极度零散的，产业链非常长，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在每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里面我提示大家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辨明这个对科技行业的市场的追逐程度是不是过热。当然过热不一定要马上减仓啊，它还有个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我们说有了什么能做什么，这叫主动性的去创造，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呢？缺了什么它就做不成。也就是说，我们从逻辑上面是一个从充分条件向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当然理论性比较强，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行情就在说，哎，你少了这个，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所以你是关键的，所以你就可以不谈估值，我们可以把它做上去，哪怕是我们原来稍微有一点看不起的啊，或者说我们这行业说像最简单的浮通板，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少了它，真的是做不起来。那么它本身当然也有它的科技进步，比方说像玻璃基板过渡。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这个行业细分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也给这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或者说我们说炒作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空间。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在资本市场在追逐这个行业的 这个成长过程中间细分到如此地步的话，实际上它的目的是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缝隙全部填满，并且给它一个高估值。这是这样一个行为解释，那这个时候它一定是偏过热的。至于说它是不是会崩溃，那是交易心理的问题和交易行为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市场，从产业方向看和交易方向看，你怎么来衡量？从产业的角度，可能已经退出了。那么我们说，哎，那么这里面的企业为什么还在里面？他们是要这个市场进行融资，并且壮大自己的。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讲，那么你要清楚你在赚哪一块钱，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去看这个产业。那么从一个深度价投或者说长线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我清楚我赚哪一块钱，赚到我觉得没有风险的一部分钱。至于说它出现了一定的风险，在我忍受的范围之内，我也可以参与，但是我一定要做仓位管理。这就是我们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讲，始终把风险和收益做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直白地讲，抱团就是一种过热的表现。至于说抱团什么时候瓦解，我更多的是观察在市场中间它的替代性和它的流动性的变化，这个它是纯交易的问题。这些我想可能稍微深一点，也提供大家一个我怎么去看这个市场和看抱团的一个方法。
1: 嗯，抱团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的这个轮回了，
2: 对，
1: 大家都见过。来看看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科技权重到底在这个位置当中有没有这个估值兑现的风险？
3: 有，首先我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我要强调说几点。比如刚刚说的一个宏观情况，大家知道我五月中旬我是从科技的景气度在我眼里没有问题，没有瑕疵，但它的拥挤度在我眼里，在我眼里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拥挤度过高之后，它来到历史极值的情况下，我认为它大概率会出现一波调整，至少是伴随着高风险高收益的一种情况。那么从策略上来说，从投资策略来上来说，我的建议是建议大家适当降低仓位，依然在做科技主线，但是你的出手要比过去要稍微轻一点，讲究逢低介入，连续杀跌之后介入，再去做这种低吸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天本周一开盘之前，我给大家的提示是，由于宏观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可能因为高通胀引发的加息预期阴霾散去，那么这是本周一开盘之前由于地缘冲突缓和造成的情况。所以目前为大家的建议是，短期而言大家仓位可以比过去提高一点，可以提高一点。那然后呢，科技前面通过前面一波的比较大的震荡，拥挤度进行了适当的下降，但是这两天昨天和今天拥挤度又上升起来了，目前又来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比起五月中旬那种最高的极值，它目前还差2%，最高的极值达到了49.几%，目前是47%，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目前这个位置呢，拥挤度又来到了超过45%的风险区域范围以上了。那么短期之内，它是否会产生马上下跌？我觉得倒未必，毕竟离极值49点多还是目前47%，那还是有点点差距。但是所以我比较赞同傅老师的观点，就是短期的科技类股票，我总体建议，第一，你紧跟核心资产、核心标的去进行逢低吸纳，在科技内部核心公司里面进行高切低操作，这是一块。第二块，节前的话，如果明天科技还有冲高，我的建议是小幅适量减仓。小幅适量减仓是因为拥挤度上升，并不是因为景气度有任何变化，同时叠加过价的一个过节的一个因素。第三，我要强调一点，就中长期科技在这个位置依然处于风险非常高的一种情况，就像刘老师说的一样，你抱团本身就是一种过热的表现。那么目前这个情况，我大家建议就是科技股你可以考虑适当的短做短，因为它的行情波动太大，你逢低介入短线操作，利润也非常非常厚。你如果中长期信仰过高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现象，看到了电子部、Q 部、铜箔、MRCC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但是我说简单一点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铜箔，你作为一个就算你 MRCC 好来说 ，MRCC 是号称工业的大米，它是用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很多，对整个行业很好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简单道理一样的，如果原油价格来到了200美元每桶，你认为对经济是好事情吗？对制造业是好事情吗？明显不是的。所以市场目前这种偏疯狂的有些板块，我认为是比较过分的，比如说六氟化钨，我可能在一两个月前给大家提了一下，但仅仅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因素情况，它市值来到了接近2000亿去靠。要知道，我以青岛啤酒为例，啤酒，那么它面临中国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它又做到了国内的龙头，市值加起来现在才800亿。你因为一个突发事情，市值就来到了2000亿， 我可能就是人家一百年，你半年的活把人家一百年的活干完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过热的现象，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在享受这几天科技股带来的巨额的

0: 资产增值的一个机会的同时，从中期角度还是要对风险上的我中长期逻辑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1: 嗯，那其实傅永嘉，刚才你对整个科技这一块的观点非常明确了啊，一可以适当的减，二内部也在分化，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啊，就是它这个科技迭代又给了我们很多新视角、新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一些新消息啊。那现在大家盯的是什么呢？像存储、像光通讯，它这一块有增量，就是原来的这个技术有增量，而且光通讯上有新技术，就是这种推进。我们还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在这方面能不能像之前的那个科技给予我们超额收益，这些新技术还能有吗？
2: 可以的。
1: 嗯，
2: 只是需要把短期的这种过热的这种情绪适当的压降就可以了。我们说的市场的这种调整，不是说这个板块就不能看了，它从此以后它就销声匿迹一路跌下去了，只是它把它不应该涨的那部分情绪的溢价给它压下去，然后它回到基本面的叙事去慢慢的去走，基本面有变好，比如说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你就沿着基本面新的变化去盘产业的拓扑，哪个环节受益，哪个环节的对的利润的这个释放的弹性更大，哪个环节的景气度最高啊，具有供给的刚性，可以给一部分估值的溢价，正常的这种投资的交易是可以有序的展开的，只是短期吧，它市场就是沾这个概念它就涨，所以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理性的这种定价的范畴，需要让它压回到一个偏理性的状态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盘。比如说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觉得光模块因为这一波没有跟随 PCB 这种快速的上涨，那它现在产业会有些新的一些变化，它就可以去盘呢，我们觉得就可以去盘一盘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演绎啊，哪些公司会有些新的一些趋势的一些变化，你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上去挖掘啊。
1: 嗯，那其实刚才你说短期其实基本面是没变化，包括中报也有可能非常好，在这儿就是情绪要打掉，这个情绪打掉如果在市场当中的表现是不是调整个15%-20%就差不多了，就我直接就问的可能比较直接一些。
2: 比如说6月初的时候，我们打这个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拿 PCB 的那个或者拿 T 部来举例，它是两个跌停，然后第二天那个跌停直接低开之后反包回去，就是对于这种核心的板块，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情绪的溢价，基本上15%-20%就可以了。但这次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涨幅比6月初又更近了一步，所以它整体震动的幅度会比较大。我们觉得这种调整过程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式来呈现，一种情况下通过高波的这种方式来呈现，把你这个筹码做一定的这种筛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板块我可以横一个月，那横一个月的时候至少这个
1: 模拟的这个耐心，
2: 对对对，模拟的耐心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两种方式都可以。
1: 嗯，看到不少人说哎，这波行情做科技的有好多是卖飞了啊，就不管卖飞了还是说卖早了，那如果有盈利还是好的啊，还是赚到了这波的钱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端午节假期到了，这个仓位到底该怎么办啊，就是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位嘉宾给出仓位还有方向建议好吧。刘老师开始。
3: 我觉得仓位控制一下，
1: 控制一下，别太重啊。
3: 因为什么呢，这个端午虽然是3天，但是整个的这个市场包括外围的一些局势是不稳定的，包括今天说停了明天又打了，今天这个停了明天那个打了，所以这个事儿
1: 外围还有不稳定因素，
3: 一个是不稳定因素，第二个呢，然后从经济的整个变化上来讲，中国制造供应全球对我们短期内问题不大，数据也在那，可是对于别人来讲就是一件事儿，任何人的钱被赚完了，他的需求一定是下降的，未来怎么演绎再看一看。第三个，我们的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对资本市场的一些探索性的这些政策的前瞻，实际上也在变化中间。最典型的，我们看到最近的会议一些新的这个举措和改革的方向，那么这些对未来的中国市场，对 A 股港股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价格都是靠流动性做出来的，对全球资本市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一种变化，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动向的一些探查，实际上也是值得玩味的。我始终认为在整个大变局的情况下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或者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大的波动，那么在这个波动中间，虽然中国是最安全的港湾，但是也会受影响，我们把这一段度过，后面都是艳阳天。
1: 嗯，在端午节前后压下来仓位，
3: 压仓。
1: 那赵老师，
0: 我刚刚表达过了， 本周一开始的宏观比过去是要变好的，就像是投资的底色风险偏好应该是要上升的，所以我建议的是偏高仓位过节。虽然说目前海地缘冲突可能还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啊，又反复带来的风险，但是我看到油价的定价是油价是大幅下行的，如果说它存在很大的反复，那么油价可能会做出资本市场定价可能会预先反映这个，就我认为这个市场交易出来的预期可能是最值得可信的。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整个海外风险的话，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好的经济是出口啊，出口对外贸易是非常好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贸易顺差过高带来了一些贸易摩擦的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呢，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但是这个放在端午节发生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所以总体宏观风险偏好在上升，预期在转好，那么你可以考虑偏高仓位过节。科技股主要考虑一个拥挤度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整个目前上证指数往上的空间很强的往上上行逻辑应该也是没有的，所以处于目前对科技股我们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两天连续三天大涨之后呢，你稍微减点仓，总之应该也不会是存在踏空的可能，节后马上高开大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毕竟海外那边也面临科技股拥挤和短期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大的公司募资的情况比较多，造成短期流动性紧张，所以海外科技股短期在我们假期内大涨的可能性也不太高，所以你不存在什么大的踏空风险。
1: 来看看傅永嘉，再把您的这个观点给大家聚拢一下，端午前后这个时间节点。
2: 我先分两点，第一，针对你手里面还是以传统的周期消费这类的品种，但是它调整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而且短期如果我们科技股这边出现调整的话，你那方向可能存在一些回流反弹的一些机会啊，这些方向上可能是这个策略。那针对于一直跟我们去做科技这个方向上呢，那短期是要做以下几点考量。第一点的话呢，科技里面的这个前排的这些方向上 PCB 和光纤出现了一些过热的一些现象，往光模块这个方向去调一调啊。第二的话，整体科技的这个持仓要稍微压降一些，因为波动可能会加大。第三点的话呢，针对后排那些纯情绪的一些科技股要适度的降低，我们持续不看好这些方向啊。我们认为还是要围绕着业绩一定要围绕着业绩去做交易，那市场的话也会回归到这种有序的定价，那你那些纯靠情绪炒热点炒题材的那些方向上，它肯定股票会跌下去的。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就说当投资者后悔卖飞的时候，也许风险就悄悄地在敲门啊。我觉得我们的投资者是非常有智慧的，经常会给我们一些金句，欢迎您多给我们留言，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行业风向，我们来聚焦一下欧亿光引擎，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聚焦 OE 光引擎。那作为 AI 光互联的核心部件，光引擎可以完成光电信号的双向转换。根据大摩2026年六月份的最新研报，2027年光引擎的出货量将达到600到700万只。那2028年 CPU 技术迎来规模化的爆发，高盛吉邦资讯预测说，2030年行业规模将突破100亿美元，相较今年增长10倍以上。那从盘面来看呢，近期 CPU 板块热度居高不下，像太晨光、聚光科技、光酷科技等相关的标的集体走强，光引擎成为 AI 光互联核心环节，到底是短期的题材，还是说它真的可以成为产业趋势呢？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要参与，如何来梳理它的投资机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刘老师，像这个 OE 光引擎啊，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

0: 路就需要更多的光束转换头，就是所谓的光引擎，实际上跟魔术转换也差不多，但是它的做法当然不一样。第二个，我们中间要加红绿灯，就要有路由，要有指挥的。随着你的道路的数量的越来越多，那么你就一定在所有的相关设备上面都需要成倍的增加设备量。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也是服从于我们整个高速大容量数据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的需求，只是以前还没有卡到这一块。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 AI 的算力也好，包括我们日常的数据传输也好，包括工业数据的分布式数据的联网沟通，这些包括我们的自动驾驶，我们突然发现数据传输的通路不够了，所以一下矛盾集中在这里。这是我们整个就是一直延续的，就是在整个的高科技数据化的过程中间，它把各个环节的短缺在某一个时点给你呈现出来，然后成为这个时点要解决的焦点的矛盾，也就成为了市场的这个关注的重点。那么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那么所有的这些焦点矛盾缓解之后，它的所有的估值都要回归，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热点。
1: 嗯，你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热点？
0: 这个，阶段性热点，它一定会得到解决。那么一直需要解决的恰恰是源头最核心的原始创新，那是永远的原动机的动力来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也印证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对整个行业的解析，解析到这一步的时候实际上是后段了。
1: 来看看，赵老师，刚才我们就从 AI 光互联这块来说起啊，就是从铜缆高速链接到这个光模块，再到 CPU， 再到 AI 算力链。那我们说，是不是整个市场进入了新一轮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升级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每天要竖起耳朵来听这些新科技、新技术了？
2: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它就是硬件升级，叫产业升级也没错。其实本周呢，最大的一个整个光方向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和催化就是 MPO 方向，因为呢 MPO 方向呢，它过去用的是16芯，然后现在推出32芯，32芯的价格就比16芯要性感的多，要贵的多。然后呢，接下来它的预期是要出64芯，64芯的话价格又要贵很多，那整个市场的蛋糕就增加了几百亿美元。那么这就是那给各个上市公司参与这个链条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想象力，所以像太崇光为首的一些公司马上做出了剧烈的一个反应。所以做科技的特点就在于它老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不断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从光模块从400伏到800，到1.6T，到3.2T。那么你如果能够准确的把握住它每一次升级的一个临界点时机，那么可能你能收获一个很好的主升浪。当然这个可能比较难，然后目前的资本市场又非常有效，你可能一发现的时候，它早上第二天开盘已经高开了10%几，你追你觉得有风险，你不追它可以20里面涨停，就这就是做科技的一个特点所在。另外我要强调一遍，就是目前的光芯片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依然我认为1.6T 光模块量产才刚刚开始，对于光芯片的需求，光芯片的大幅量产景气度，我觉得高峰期还应该还有点距离，还没有根本没有来，所以他们的预期依然还在。所以对于它上游的磷化铟衬底啊，也包括光芯片，甚至电芯片这块的产业链，端下的逻辑，我认为，可能在我眼里啊，比光模块的他们的逻辑可能还要更性感一点，更好一点。
1: 嗯，那其实傅永嘉，我们说除了大家关注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新动向之外呢，就是我们在供需上，我们想看看像这种 CW 激光器啊，包括这个磷化铟的衬底啊，包括这个封测啊等等，就是说在这些环节当中，当下哈，从供需环境来看啊，哪些会出现这个供需紧张？
3: 其实这是，这是我们觉得
1: 一个长期的问题啊。
3: 不，这里面其实我这个解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里面其实，有随着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通信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它有不同的呈现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规模量产出货的是这个800G和1.6T 这个可插拔的光模块。那往后随着技术的演绎，封装技术的这种进步，它会往 NPO 和 CPO 这个方向上去进。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当下来看呢 ，CW 和 EML 的光源是非常紧俏的，所以这些公司的话呢，整体的估值也好， 股价也好表现得比较的好，但是因为技术是在

0: 持续的迭代和进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就会逐渐去展望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是这个东西最紧俏。那么随着到2026年、2027年，会不会有些新的一些技术范式出来之后，会有那个环节上那个新的技术会有哪些环节是更紧俏的？那刚好其实最近新出的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光模块可能短期最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信息，这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和转折和变化，它也值得我们去做交易。这个时间点就是大概率我们猜应该是在6月底的时候，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Ultra 这系列的这个架构，大概率会给大家做一个披露。那这里面 NPU 和 CPU 的整体的这个光互联的这种方案就会公布出来了。那这里面它会涉及到每个节点，比如说 OE 的这样一个用量，那 FAU 或 MPU 的用量会不会照现在有一个5倍到10倍的增长？那其实就和现在的交易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现在怎么交易？现在大家就着短期 EML 和 CW 光源比较紧俏，就着当期的景气度去炒高，比如像元杰或者像东山，他们的叙事就更占优。那后面那些技术路线，比如说天赋和 CPU 可能更占优，它可能股价表现就弱。那如果这个节点出来之后，大家就往后去切，哎，发现哦，我们往后看可能要围绕着 CPU 去做进一步的交易，那可能就反过来了。那光引擎和这些方向上，它的股价就会有更好的这样一种表现，这估值范式就切过来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是一条很长的这条产业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升级的这条路，然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定价的范式，有不同的股票表现的这种形式，那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值得挖掘的一些机会，那股票价格也会相应的会有一些表现。
1: 也就是说在不同时间段当中，它的上涨波动的这个逻辑是不尽相同的，就是当下就包括上一次的 PCB 的又一轮的一个拔高上涨，就是一个 Rubin 构架当中对它需求的一个提升。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等下一步这个需求是不是有继续的扩张啊，包括你说的 EML 的那个插拔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未来在这方面的技术还有更高的这个需求。
0: 是的，跟着产业的技术的迭代的这个步伐，我们去不断的去算哪个环节是最受益最紧俏的，应该给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估值，
1: 就是把这个阶段就是使用供求的这个关系这个阶段切割得更细了。
0: 是的。
1: 好的，那刚才我们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仅供您参考啊，提到的像科技之窗一样啊，但是这一波的行情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学习多进步。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晚要发生的事儿，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本次会议呢，不仅关系到利率本身，更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次亮相。尽管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预期比4月份的会议明显升温，但是机构普遍预计呢，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关注焦点将更多的落在前瞻指引和点阵图的调整上。本周呢，美债收益率、美元指数、国际黄金、全球科技成长股都是提前波动反应。那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在即，市场将会如何反应呢？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刘老师，您说这次有人说大概率是按兵不动，又说那么我们到底要关注什么？要关注他稍后的这种表态，还是说要关注他未来还有哪些这个缩表等等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到底关注什么？
1: 啥都要关注，啥都关注不了。为啥呢？因为实际上两年前，对岸政府的政策举动和它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已经把它逼上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老早就说它是左边也不是，右边也不是，这很多年前已经在说这个问题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随着整个的美债的这个额度不断的被突破，然后经济我们不能说好吧，但是我觉得经济的承压，也就是说制造业空心化流失海外再流回去的可能性看来也不大。 AI 这一块到底能落地成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挤压的情况下，到底是放任通胀，还是我们说以缩表来整个把整个负债表良性化。那么我们知道良性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同时结合了他的政体4年1次的选举，包括即将来的中期选举，所以各种复杂的因素交叠在一起，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要叫我干脆头一埋随他去，不加也不减。
0: 就说您就是静观其变。
1: 也真没办法，
0: 没办法。来看看这个赵老师的观点。
2: 我觉得首先本次的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关注的核心焦点就一个因素。第一，本次不加息是概率是板上钉钉的，在9月份之前都不可能，最快的一次还要等到今年12月份，12月份是否加还要看通胀的情况和就业率的数据啊。所以呢，第二个重要改变就是由于鲍威尔在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喜欢进行一个点阵图啊，公布预期未来会怎么样。那凯文沃什他的风格是完全，
0: 沃什没有参加这次的点阵图，好像
2: 对的，就是他的风格，他不喜欢跟市场进行提前的或者过多的沟通，这是他的一个主张啊。我觉得在节目前我可以重点提示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他说强势美元未来更符合我们的利益，大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啊。这句话在投资方面对于黄金白银的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短期而言，那么由于6、7月份美国的通胀情况，市场华尔街那边预计是下行的，所以短期而言黄金白银反弹的节奏概率比较大。那么同啊没有了短期没有了强势美元的一个压制，可能也会更多的反映它本身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情况。但是从商品角度而言，我认为短期商品也不很难出现大涨。如果说到铜的话，大家重点关注一个6月30号美国政府关于铜的进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性决策，就是美国商务部长他要向美国总统报告是否会对铜再重新增加关税，这个时间节点就是6月30号。如果再加关税，那么又会造成上一波一样的全世界的铜流到美国去，造成新兴国家铜价紧张、价格上行的一种情况。那么是否加和不加将短期决定的整个铜的成本增加幅度，对投资资源品的公司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
0: 那傅赢家，我们来看看，就是现在如果海外科技股出现回调这种背景之下啊，就是如果外围有不确定的因素，海外的这个科技股出现回调，那么我们 A 股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能走出我们自己的独立行情吗？
3: 是这样的，因为你明白我们现在炒 A 股的这个科技股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和海外的这个景气度和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的公司，以海外算力为主，他们是有业绩的这个方向上，它是所走业绩这条趋势去走。另外一条方向上，就是当我们看到美股科技股涨，然后我们很多偏国产这个方向上，其实和海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景气度和业绩度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弹性的时候，我们去做这种映射交易，就做这种 估值或者说情绪的这种炒作。那如果海外的科技股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震荡和分化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话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你去直接单纯去做映射的话，这条方向可能走的会比较难啊。如果你要是做一条偏基本面的这条趋势的叙事，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这次的议息吧，我就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其实我们非常担心他沃什他是一个比较反对啊美联储和市场进行一个频繁的沟通的。因为从伯南克以来之后，我们知道美联储和市场的沟通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很清楚美联储在每一个阶段他要做的指引是什么，然后针对的一些风险，美联储会及时的去表态给市场去做兜底。但是沃什不强调这一点，沃什强调的是降低美联储对于这种前瞻指引的这种控制，它需要让市场回归到市场，让市场根据数据自己去定价。所以我们其实是比较关注的这一点，万一比如说他说我要我们从这个 FOMC 的发布会从过去的8次降到4次，

0: 或者每次发布会的时候，他会选择针对性的回答一些问题，他就会降低和市场沟通这个频率和链接度，那其实就会让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政策预期就没有办法抓得那么的准。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带来，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债市的这个期限溢价就会打得很高，那长债的话它利率就可能会出现一种居高不下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对我们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点。至于它缩表降息那些政策的指引，我们不太关心，我们觉得一次讲话讲不出来什么东西，需要等它几次之后大概才能摸清楚。
1: 其实刚才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是鸽派鹰派，我们会非常直接的知道，但是这次呢，它从透明变为模糊，从单一变为复杂，就是它以后使用的工具，使得我们可能未来判断美联储的下一步动向会变得非常的难。所以可能我们之前很铁定的说加息不加息这样的一个锚点失去了，可能我们在判断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市场波折来应对，来就是来迎合它这个不确定啊，这是我们最难的。不加息这个不难，但是难的是锚点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阶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给我们做留言，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阶段，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刘老师有人说，请嘉宾点评一下证券啊，券商。我这两天因为长新的事儿，可能券商动了啊。
1: 对，券商动了一动，但是我还是说啊，在目前整个偏稳定的这个局面下，实际上流动性是处在相对丰沛，但是也不能特别大的波动的这种情况下，券商这些好流动性的这个品种最好还是稍安勿躁为好，也就是说保持市场的稳定，不论是从高科技的板块中间继续挖掘，还是下个阶段的企阶转成都是可行的。但是你要一下切在一些大的一些市值板块上面来讲的话，实际上就预示着未来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普涨性的行情，我想这个短期内现实性不大。
0: 来，有人问说，请问傅永嘉对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是否继续看好？
2: 你要是说整体性的这个笼统性看博览算力和半导体，那我可以旗帜鲜明地告诉你，我依然坚持不看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它的业绩，我们能够拆出它的盈利预测，它近3年都没有特别大的弹性。你对着它的盈利 EPS 去炒，它这股价就应该是横盘的。但是我们怎么炒国产算力，我们都是一波一波的给它赋予不同的叙事，用故事的方式去给它去炒。那其实它短期来了一波之后，你就应该知道它就是这种节奏，一波一波的节奏。那你就应该做一些止盈，等待它下一波的节奏再起来的时候，你再去炒。所以我一直不建议大家去找国产算力，而且短期其实大家也对着这个前排科技做了很多的这种后排科技这种映射的交易，这里面情绪打得太满了。所以这些方向上我们仍然持续不看好。但是你要说细分的有些方向，可能人家行业和公司景气度还不错，确实能走出独立的行情。
0: 好，来问问这个赵琦，赵老师刚才问说，请说说最近对木的整个市场定价，就是说钨以木代钨，
3: 对，
0: 这
3: 所
0: 个
3: 以
0: 说法，
3: 这种技术上是可行的，因为 SK 海力士呢已经确实成功的研发出了这种技术，并且投产未来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里面最近呢又开始了一波炒小金属的，我们被元素周期表的行情，可能以下三祥新材为代表的，我们开始炒小金属了。所以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目前资源平。

0: 小金属的故事和逻辑题材全部集中在 AI 端，就是我几个月前说的啊，通胀端最确定的方向还是人工智能方向的通胀端故事。所以最近的 MLCC 开始猛的表现之后，带起来了好多相关的原材料啊，比如说，但是我跟弗老师观点有点相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它都是按照故事逻辑预期在走，甚至走得过早过快。比如说最近就涨得很猛的玻璃基板，大家知道它投产的年份就2028年去了，明年都不大可能，但是市场不管，就是已经你确实那个替代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么未来就是个好的故事和逻辑，可能跟我们去年炒那个可控核聚变一样的，也涨过一波猛的，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拥挤度过高之后，它有时候掉下来也会摔得挺疼的，掉得挺猛的，但是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不清楚。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对会员说的话，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它是一个拒绝破灭的泡沫，就是这是我跟他说，就我不知道什么有一天什么时候会发生情况，但是情况是摆在这里。
1: 那其实傅玉佳之前您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策略，对冲策略，就是一手是 AI 啊，就是光芯片啊，那一手呢是储能锂电
2: 啊，
1: 就是现在刚才有人说，就锂电这行业中报业绩兑现预期强不强？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2: 锂电的业绩非常好。
1: 是因为锂能是第一份报表出来哈、啊，
2: 其实不只是锂能，因为锂能还算下游比较受制于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不太比较吃亏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觉得上游其实上半年还涨价涨了一波，然后其实它的业绩表现都会比2010年还要好一些。但之前的话是因为这个板块也没有什么新的叙事，然后它就被整个科技股带着跌了比较多，但是逐渐的随着科技股，我们觉得这种缩圈会逐渐的会消化缓解掉，那这些被错杀的品种还是会回来的。所以比如说短期的话，我觉得你要把重新对冲结构要做回来的话，你就要考虑如果科技股出现波动的话，你的对冲持仓结构是不是要重新建立回来，那些燃气轮机啊，这些锂电上游啊，是不是要重新要加回来。
1: 那来看看有人问您电力和可控核聚变啊，每次来可能大家都会留言啊，有时候没来得及，今天一并给大家做回复吧。
3: 电力一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因为的确所有的社会包括我们最先进的数据和 AI 都要基于这一块，只有它才能正常的运行起来，而且这个矛盾在海外已经非常的突出，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一块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流动性来把它的价值得到或者价格得到充分的发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选取中间相对比较确定增长的一个部分，因为电种很多，包括下游的应用也很多。为什么我们先发现它是在电池这一块？因为这块的需求显性更直接，那么海外它的汽轮机的显性更直接。那么到发电这一块，也还是那句话，到今年年底开始，我们新的核电的技术就会陆续投产。至于说增速来讲的话，我们以一个统一口径，谁发的电多谁牛，我们要的是电，不是要的设备装机总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要有信心啊，这个是我的观点。
1: 最近大家对风电好像又开始去关注了
3: 啊。对，因为风电也可以成为支撑电源，同时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就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我们可控的我们的经济海域的实控能力越来越强，而我们的
1: 海上风电，
3: 对，海上风电，因为陆上风电风场基本上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
1: 这是给出的建议啊。最后来看看啊，创新药赵老师。
0: 创新药我说过很多遍了，创新药短期上两期做节目我就说得很清楚，创新药短期受更多的政策影响和干扰，有海外的打压，也有内部的监管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它是两头受气两头被挤压，所以目前创新药的逻辑不强。我说过了，创新药布局时机可能在8月下旬，展望9月份对它有期待。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刘江笑、赵习还有傅永佳，感谢三位。那稍后是我们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再见。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ET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ET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5: ET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n the global economy.
6: ET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7: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8: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ETI's network.
9: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ET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4: This is ET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ET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

0: 我们看见最近你有一篇文章叫《敬畏周期》，阅读量非常的大，给我们讲讲您为什么当初要写这篇文章。
1: 我讲就是对于敬畏周期啊，对于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一定要敬畏。

0: 啊，你觉得周期不怕啊，我们逆周期跨周期就解决问题了，但其实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从三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层面就是你觉得周期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难改变，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的规律。第二个来讲的话呢，短期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把问题呢挪到后面了，后面问题依然还存在啊。第三个的话呢，对周期敬畏呢，就要考虑到你逆周期和跨周期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有多大。如果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你盈利的三倍啊，那你还会不会就这么去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啊，某些地方的债务率水平啊就越来越高，杠杆的水平呢也使得它的债务呢存在一定的风险。
1: 用一些短期的政策来熨平短期的风险，目标是我们用时间来换空间来解决一些长期的问题，这个思路您觉得对吗？
0: 这个思路是对的，但这个操作往往有难度。今年要完成这个目标，明年要完成那个目标，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完成你的长期目标？比如说做消费，那么为什么消费还是弱呢？因为消费是个慢变量，而投资呢是个快变量。我拿到的数据就是从 GDP 的三驾马车当中啊，投资啊，或者我们经济学的俗语就叫资本形成，对 GDP 的贡献每年都在40%以上，而全球投资对 GDP 的贡献平均水平是21%。相应来讲的话呢，消费的贡献呢就偏低。
1: 但是好的方面是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看见了自上而下的关于新的政绩观的一种推动。
0: 至少咱们15规划啊就明确提出啊，或者再次强调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是我们的一些投资啊，还是我们一些重大项目啊，那么都要把钱用在刀刃上面。那么有一个数据叫宏观杠杆率。

0: 它其实就是居民部门加企业部门加政府部门三大部门的债务余额除以 GDP。 好，这个数据呢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在过去20年30年我们 GDP 呢从来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但是西方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啊，在过去30年当中出现 GDP 负增长的频率基本上都在2次以上，付出的代价就是杠杆率水平呢上升幅度过快，也就是前面你先把好干的事情先干了啊，后面的话随着债务率水平进一步上升就必须要求质量要进一步提高，否则的话呢这个经济循环就会出现障碍。
1: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我们中国目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老人化率在加速啊。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那么再讲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已经调整了5年了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北京房价深圳房价广州房价好像都交易比较活跃，也有所回升，是不是应该见底了啊？但我觉得你还要看全国人口往大城市集中，全国2/3的城市人口是减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向上的部分，比如说像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但是日本的房价已经持续下跌了18年，然后在2009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反弹的，但反弹的主要是东京和大阪，其他城市人口还是非常的弱。
1: 从政策建议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吧，是吧？因为大城市化是全球的趋势啊，你比如说啊，像美国的纽约啊，英国的伦敦啊，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它的大部分人口啊都是往这个首都集中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规律啊。上海具有规模经济、规模效应，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业机会就相对也多。它就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啊。因为我们也在讲，要打造这个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是吧？那么其实它的逻辑是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啊这个基本的原理啊。我们要讲发展级、增长级，那么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呢啊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1: 就是说您觉得应该符合国际的规律，大城市应该越做越大，让它打造它的这个吸引力，
0: 对，
1: 利用市场的，
0: 对，
1: 市场自身的手段来解决各种这城市发展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这个非常重要。
1: 既然房地产还在调整，你又鼓励这种新城市人来买房，这买这个听上去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矛盾？
0: 那就以什么价格来买了啊，是吧？我们中国有3亿新市民，那么3亿新市民他们到底是租房呢还是买房呢？啊，所以我一直在呼吁我们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我们在去年的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编制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提升消费，对于稳定房地产呢，都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能够打造几个发展机就长三角珠三角等等，就是包括成渝经济区就是那些被市场证明它是有效的，而且现在也出现了比较繁华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
1: 您觉得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觉得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就是你这个过去你为了发展求速度你该补的没有补，就像下围棋是吧，你这地方应该补一手的，那么你就更加稳扎稳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保的缺口我们一直讲要树立咱们养老的三大支柱，那么这个是需要补的所以我觉得
1: 财政政策
0: 可能
1: 往更多的往民生方面去，
0: 往民生对。货币政策其实就是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物价稳定，一个是我们的货币币值稳定。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我们现在这个货币的流动性有问题，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已经到了170多万亿，那么
1: 每个人都盯着这块蛋糕，怎么但是这个蛋糕它就是不动
0: 这块钱你怎么让它活起来？资本市场
2: 对
0: 就盘活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1: 如果您是政策制定者，您会怎么做？
0: 可能要进一步增加用于民生的来补这个社保的缺口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的收入。第二块的话呢，那就是工资性收入那就要上调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要进一步去提高。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在促消费上面，我觉得像这种补贴消费券等等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财政的收入总是有限的国有企业的股权那么这部分股权能不能更多的划归社保就划给社保基金那么社保基金通过这部分股权进行投资这个重组优化等等那么能够实现这部分股权的保值增值，那这也对我们的社保基金缺口弥补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充实。
1: 李老师，我们现在每年还有所谓的5%左右的 GDP 的增速但是呢普通人其实觉得经济并没有之前那么好，您觉得这种温差感来自于哪里？
0: 那主要是名义 GDP 跟实际 GDP 吧我们现在5%是实际 GDP，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名义 GDP 大概4%左右，所以让大家感觉那个体感呢并不太好那么这我们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要让物价合理回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不太令人满意呢？那么其中一个原因还是由于我们的通胀率水平太低，所以我觉得物价的合理回升还是需要的，就是每年的 CPI 的涨幅不超过2%的话，应该大家的舒适感会非常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要考虑问题了，就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能够保持零增长呢？那是因为你的供给一直在增加，
1: 太多了，
0: 就是因为你要鼓励投资投资从短期看它是内需，从中期看它是供给

0: 从长期看，供给太多就形成了过剩，啊，所以我想，投资要适度，啊，消费要拉上，因为我们去年就提出要反内卷嘛，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中央提出来的，就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啊，大家都把 GDP 呢当做一个重要目标，
1: 嗯，
0: 当做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实际上呢，我是在上海做过啊三届的人大代表啊，人大在对政府进行考核的时候啊，把 GDP 呢当做一个预计性目标，它不是约束性目标。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把这个指标看得很重，
1: 嗯，
0: 那 GDP 又靠什么呢？
2: 投资嘛，
0: 政府有
2: 最能够拉动的就是投资，
0: 对啊。那么你消费呢？消费你得给那么多的老百姓打招呼，你多消费点，那这个难度就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往往是容易做的事情先做，啊，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先做了，那么这就导致了我们重塑建设问题啊，怎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是
2: 有一个循环，因为我们也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有一个关于正确政绩观的一个新的提倡，但是其实背后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面临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中国也面临一个所谓的 K 型的复苏，比如说 K 型往上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新经济，那么 K 型往下的就是一些老经济，他们现在叫碳基经济，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引擎嘛，来推动在房地产之后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您觉得我们现在往上的所谓的这个硅基经济到了这么一个规模吗？
0: 规模还是偏小，我们的产业政策呢非常具有前瞻性啊，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做得不错的，但问题在于硅基经济的体量还是偏小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想让它大就马上就能大起来的，确实还是需要时间，
2: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可以更快也更便宜的去做一些工作，就导致这个利润更多的流向企业主，流向大公司，所以这种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会加剧这种 K 型的分布？
0: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市值超过50,000亿，
2: 对，它比日本的 GDP 还多，
0: 对对对啊，但是它这个解决多少人就业呢？3.5万人就业，整个美国的七巨头啊，它的就业人口这加起来就业也就是250万左右，所以这些问题当前来看就是硅基经济的发展啊，确实会带来啊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平衡，
2: 两极分化
0: 啊。那么，但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么，美国来讲的话呢，它服务业的就业人口要占到整个美国就业人口的84%，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啊，这服务业发展空间也是比较大。
2: 因为服务业，您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还目前来看还比较小，
0: 看哪一类服务业嘛，是吧？你比如说我搞的金融行业，它被替代率比较高的啊。但是你像餐饮的话呢，啊，像比如说像这个休闲旅游呢，啊，那些来讲的话呢，那就比较难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空间，国家也出台了啊，对于服务业的贴现贷款啊等等一些政策。但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大。
2: 所以我们聊聊股市，2024年9月份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来呢，我们的 A 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
0: 嗯，
2: 但是我们看去年夏天的时候A 股也就3000点左右，韩国股市也是3000点，今天 A 股4000点，然后韩国股市已经8000点了。人工智能的故事，
0: 对，
2: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0: 我们科创50表现还可以啊，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够高啊，在股市上面也是有所体现的啊。比如说像 ROE， 计算一下今年一季度的上市公司平均 ROE 的话呢，大概是7.5%，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市盈率。沪深300市盈率
2: 便宜
0: 非常低啊，啊，但是呢，成长性还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啊，成长性其实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了嘛，因为股市毕竟是经济晴雨表嘛，是吧？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慢牛能不能实现啊？ 也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质量的提升啊，看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成长性、ROE。那么归计来讲的话呢，总体来讲都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啊。但我们因为归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嘛，所以大家没有享受到结构性牛市的快乐，是吧？因为我们整个占比还是偏小一些。
2: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0: 不一定啊，因为结构性牛市意味着
2: 只有少部分人挣到钱，
0: 少部分人能挣到钱，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大头是碳基嘛，小头是硅基嘛，即便这个挣到钱的呢，那也还是那些大资金能挣到钱。就是美国的诺奖得主啊，席勒，他对15个国家的股市做过研究，跟踪了20年，结论是什么呢？啊，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房地产牛市对消费有显著的相关性，因为楼市的换手率极低，股市的换手率很高。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所以往往呢会有追涨杀跌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你看到了牛市，但是你没赚到钱，到了熊市里面又被套住之后啊，又这个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老用一种偏投机的心态啊，说这个促消费能不能简单一点啊，来一轮股市牛市啊，就能够把消费拉上去了。你看美国的股市是不是一个长牛啊？
2: 是，
0: 但是美国前1%的投资者拥有50%的市值，后50%的投资者是占有1%的市值。那么它也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分化问题。
2: 从美国股市来说，也有人开始担心美国的这轮 AI 的上涨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远了，因为走得太快了。
0: 我觉得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因为人性特点就是贪婪和恐惧嘛。但是呢，就美国目前的纳指的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太离谱。一个它的成长性比较好，是吧？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呢，这个七巨头的至少跟2000年那次互联网泡沫相比的话呢，显得更加能够可把握一些。就这公司是巨亏的，但即便如此的话呢，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倒是真正的机会来临了，那就是一批这个像亚马逊啊、
2: Google 这样的公司
0: ，Google 公司就起来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泡沫何时破灭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一旦破灭以后，我们的投资的方向，我觉得还是硅基时代还是投资 AI。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来临了，而且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未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
2: 最后一个问题，李老师，这个给我们的观众和普通投资人提一些建议，或者说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0: 我觉得还是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客观的思考，不要去硬要追逐热点这个你应该是一个狩猎者是个钓鱼，你就静静的去看不属于你的行情你就不要去追了。这个市场往往是在大跌过程当中你去参与投资可能是相对安全。机会资本市场上面有的是机会，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机会错过又错过了等待下一个吧。那么还有一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不是说买低市盈的股票，买成长型股票也是价值投资那么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国泰君安研究所组织了研究员写了一本书叫《未来蓝筹》，如果当时选了那30家公司，也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呢，也还是有巨大的收益。
2: 好，谢谢李老师。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市场呢是在震荡当中继续选择了上行，今天各大分类指数均是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行。那么其实在隔夜外围的情况之下，对整个科技股来说是有所承压的。我们看到的话，部分美股当中的一些龙头科技的标的是产生了不小的一个这个波动。而在此影响之下，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亚太股市啊，科技方向是有所承压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 A 股这一块，国产算力链条却是走得比较强，震荡之后依旧选择了上行。我们具体来看图，先看今天的主板，主板今天的话是再度的两阳加一个十字星，走出了上行的攻击形态，冲破了30天线的压力。我们看到主板今天收在了4108的位置，再度站上4100点的整数关口啊。那目前的30天线是在4104，收盘4108稳稳的站上。量能上来说，这几天走的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量能，在节前小长假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表现得还不错。当然也有部分投资者认为说今年因为端午小长假时间周期不是特别长，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波从快速的低开然后震荡的拉涨之后，市场选择了1、2、3、4、5、6连阳，然后做了一个十字星之后，再度选择阳线突破上行做了收复。从整个周线级别上来说，目前就看比较清楚了啊，上周的周线级别呈现出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探底回升。本周如果后半周不出现特别大的意外情况之下，周线当中做了一个更大级别的收复，整个波段运行横盘向上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格局没有改变。那今天整体的市场靠什么方向涨起来的呢？我们先来看今天啊这个大幅拉涨的方向，科创50指数收盘涨幅是在4.69%，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呈现出了放量的大阳线。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这一波双创的调整的幅度过程当中，很多市场的分歧啊，对于双创不看好的其实也非常多。但是我们会发现科创50指数今天的再度来袭之后，依旧是聚集了市场非常多的一些资金风口。那创业板今天情况怎么样？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业板今天涨幅1.56%啊，不再是像之前一样两者的这个大幅度拉涨，而是有了一定的轮动啊，有了一定的这个节奏。但是趋势上来说，依旧都是保持了一定的上行。创业板的话，周线级别基本上已经去摸到了前面这个高点附近啊，也非常接近了。在此情况之下，整体市场的情绪如何？来看，1701家红盘。3667家下跌，依旧是回到了之前如果涨科技，那么只有和科技相关的品种红，与科技无关的品种绿。那么在这种波动之下，是不是只有跟随着市场的主线才能够有正收益呢？大家看今天整体市场动的板块啊，玻璃基板、电子元器件啊，这个超级电容、有色、航天、苹果概念、电子元件、半导体、存储、电子化学品，依旧是之前的逻辑，调的方向依旧是旅游、煤炭、影视动漫等等，这些节奏可能有所调整，但是主线的共识度依旧存在。那么站在六月中下旬的这个时刻，我们去看待市场，无非是分为两个问题。第一是已经收复了30天线，市场再度准备好向上突破了吗？第二是以双创轮动为主线的市场的科技的题材品种依旧是市场的主线吗？我们想来听听看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我们把这个主板的走势图切出来，再度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哈。从跌到3800左右这个位置，再到3900，再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一波整体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形态，上到目前4100左右，市场其实每一波的低点附近都有不同的确认的信号。那这一波走到现在再度站上了30天线，是否意味着正在蓄力上攻呢？
1: 啊，从目前的整个市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分化的市场。主要是最强的还是双创指数，上证指数是跟随的。实际上啊，从 最近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框架来说是极度分化的。跟今天虽然指数是啊都是上涨的，但是今天下跌加速还有达到3700家啊，这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整个市场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有一部分股票，我就把整个市场的现在的啊5000多家股票我们归类一下，以老登，老登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一种叫超级老登，它目前的位置已经回到了924附近，还有一种是一般的老登回到了去年3000多点。这里我可以打下一个指数，这个指数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我们金小玉打880009，就是全 A 中位指数。这个指数啊打开来啊可能是通达信有，这里没有啊，回去大家可以打这个指数。哦，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这个是真实反映我们现在5000多家的中位数。目前今年最高是从1464点跌到最低是1000点，整体来说它是跌了将近有啊400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整个市场现在你把指数看了怎么样，我认为主要是放在方向上面。
0: 嗯，
1: 因为你方向不对，你这次不能去啊警报这些啊我们说是、啊、这些硬科技的，你是很难赚到钱的。因为包括现在的整个市场，就是强的板块里面它也分强中弱，就是科技内部它也分。所以说现在关键点，我认为指数不重要，对上证来说今天啊反弹啊反弹到30天均线，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反弹的一个压力带，这个压力带就是在4120到4150，这个是反弹的中枢位，目前我认为是有压力的，可能一下子过不了啊。为什么过不了？这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综合指数，现在还有很多啊我们走熊的股票现在起不起来，另外一个双创指数啊现在是面临前高的压力了，基本上是要到前高了。那么这里双创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6月的一个中下旬，就面临着整个什么中报的一个预批，这里是对科技我认为。

0: 是一个确认，就是你到底你现在的涨啊，大家都说成长嘛，关键就是你的中报是不是跟你现在的股价匹配？因为现在很多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细分行业的，但是很多是没有业绩的，纯粹是概念啊题材的炒作，这种票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从市场的包括硬科技，包括科技的上游的材料，我认为他们是有比较强的逻辑性，因为一涨价，另外就是整个销售，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量销售量是出来的，就是它整个属性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要区分的。所以短期无论整个市场的波动啊，记住了，在出年报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个真伪，对情绪啊、资金炒作的这些票，还是要注意。大
1: 扮演
0: 体
1: 好。
0: 我认为方向不变啊，上证指数这一次4258点，不是今年的高点，一定会打掉。但是打掉的整个结构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现在集中力量，我认为是做应对和方向。如果你应对不了，方向又选不好，我认为这种行情是很难赚到钱的。
1: 好，老牛其实刚刚说到一个对于短期市场节奏的运行的一个预判，你觉得可能在4120、4150左右这一带，市场会有一个横盘震荡，或者说需要一定时间的消化啊。明年过完，其实有一个端午假期，然后再就是6月下旬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了。我们在这先给老牛留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一波其实从3900多筑底，然后出现了6连阳的反弹过程当中，是在市场的比较大的分歧当中产生的。很多这个分歧认为说会在这个位置来回的慢慢的拉锯啊，来回的慢慢磨底。但是我们从走过来这半个月的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这波反弹其实是可以算作是一个尖底啊，直接是反弹到4100左右。那么接下来磨完之后，是不是还会有比较顺畅的，针对刚刚老牛说的啊，前面这个4258的一个这个打掉的可能性呢？会不会比大家想象当中来得快呢？啊，这个我们一会儿跟老牛来谈。那么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我们的电视直播的同时，我们第一财经有看头的这个互动平台的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进行更多的关注的话，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市场啊，聊聊板块，当下市场怎么去看，板块当中怎么看，科技还是不是接下来的唯一主线？也欢迎您把您的观点打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等会儿的话也会精选留言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直播互动。好，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跟老刘来探讨一下哈，就是这个位置振膜时间有多久，后面突破节奏上怎么看？
0: 这里估计有3天左右的一个磨的时间吧，但总体来说这一波反弹我认为是没有结束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主要是看双创，如果双创把前高给打掉了，那个上证指数自然而然会再带上去，但是它的空间不会很大。现在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你指数怎么样强，关键你手上的票强不强？因为现在，大家最痛苦的是什么？指数已经回到了4100，但是前一波调整的时候，很多票、很多资金都没汇上来，我认为这是很痛苦的。这就是什么？我们说方向票的问题了。你的整个选的方向啊出现了差错，所以这一波行情主要是我们说整个科技这个大板块里面的细分，但是我偏向于现在还是要关注一些最上游的，相对来说他们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到时候我们讲板块的时候跟大家交流。
1: 好，谢谢老牛。那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今天这一根阳线其实是比较提士气的，在昨天出现了主板的十字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说啊，短期会不会踩，节前效应是不是来了？这两天是不是量也没能够放出来？但是今天在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给出这根中阳线，我相信其实是提了一定的士气的啊。对于接下来走势，能不能够乐观一些呢？
2: 对，其实今天这个我们 A 股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韧性啊，因为这个隔夜这个外围市场这个科技方向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今天早盘的话各大指数是这个小幅度一些这个低开之后啊，这个像上证指数这个全天是维持一个这个相对震荡啊，但像这个双创这一块啊全天是维持比较强的啊，在尾盘的时候对吧，这个各大指数都是出现明显的一个拉升。那这个今天从这个上证指数上面啊，整体表现也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吧啊。那目前来说的话，随着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持续上行啊，也是逐步逼近了在前几天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去提到的，对吧？这个五一节前的这个小平台，对吧？上沿附近可能针对接下来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制。啊，那这个位置的话，其实离现在的位置也差不多。今天是4108啊，上面的这个位置是4115。其实也就在这个位置附近啊，明天来说的话，这个也是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可能市场的这个交投情况也不会特别的活跃啊，有可能的话会在这个附近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争夺啊。那在这个针对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其实观点的话和此前跟大家去聊的一样啊，其实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走势各大指数走的还是非常不错，但是个股层面今天还有3700家个股是下跌的，真正的这个赚钱的也就那1/3的个股，对吧？这个当天就是今天一天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还不是特别好，啊，那针对这个，如果说是持续下去，一直是只靠这个 AI 硬件端这个产业链持续去发力的话，那未来能够带动指数走多远、走多高，对吧？其实这个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存疑的。啊，当然像这个 AI 硬件产业链对吧，整个这个从中长期的这个产业逻辑来说的话啊，说实在的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的话都是维持一个非常向好的，对吧？只是说在这个短期对吧，这个积累了大量的涨幅之后对吧，从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去下手对吧，一个是这个比较难，其实针对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小散户来说吧，可能真正的敢于在这里去做交易对吧，去能够去赚到其中的利润，相对来说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偏高一些
2: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在这个科技对吧 AI 硬件产业链这个维持相对偏强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能够去带动市场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形成一个新的一些这个主题炒作。
1: 对，
2: 那这样的话可能针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包括未来的一个走势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短期来说的话，上证指数可能我觉得上方的话，一个是在前期平台这个上沿，然后的话下方的话60均线附近啊，可能在这个位置的话去做一个这个震荡巩固的这种概率啊，相对来说会偏高一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近段时间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对吧，这个热度监控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这个热度的话，短热度对吧，1/3左右对吧，其实从中热度来看的话，今天这个整体还是维持一个缓步上行的啊，其实也就是代表市场里面这个经历前面一波调整之后，很多个股的话在这段时间对吧，中期趋势是已经迎来了这种企稳。其实这个不仅仅说是这个AI 硬件产业链上面的话有很多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也有一些这个逐步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是值得我们去留意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那稳健一点的投资者，您这边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其他一些方向对吧，有没有一些这个板块的赚钱效应资金在流入的，逐步迎来企稳的。那如果说是相对偏激进一点的投资者，那可以适当的这个去追一些 AI 硬件产业链对吧，前面有调整过
1: 对
2: 吧，这个做过一些回踩之后有资金回流推动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跟踪。
1: 嗯，好，谢谢朱军。再关注大家的留言哈，有一位关注了我们好几天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说目前难度不大，低仓位低吸上啊，我相对其实在位置偏低的位置，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调下来可能还是有部分方向有比较好的上仓的时间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操作。我相信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之前在前一段时间市场有不少声音说市场会不会再平衡啊，会不会这个资金有所分流，那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依旧是靠科技方向打出市场的一些人气，包括到了下午其实存储啊半导体的一些龙头品种再度的上行，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的科技还是最强的主线呢？老牛怎么看？
0: 科技啊是主线，这是不能质疑的啊，基本上已经定性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关键就是科技里面它本身有一个分化的，就是我们说啊，科技里面现在硬科技是最强的，包括上游的材料
1: 对
0: 都是比较强的啊，包括半导体包括光这一块，因为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什么，因为它涨价缺货 啊，销量好啊，这是，但是科技里面软件就比较差了，因为出不了业绩，
1: 对，
0: 出不了量产，所以说科技它本身就有区分的，所以最近在挖什么？科技里面的一些细分赛道，啊，你像电子部啊，啊，玻纤啊，包括就是玻璃基板这一块，那么这个板块实际上主要大家对预期的一种展望，包括先进封装里面的上游材料，那么这种呢，实际上我们是要通过今年的半年报进行证伪，你到底好不好？到底你这里涨价预期在不在？如果说你给的半年报，应该说比一季报有大幅的预增，那就 OK， 说明这个行业已经啊开始景气都回升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整个半年报不如你一季报，那你这种就带有情绪的炒作，我认为是还是要分开的。但是我是偏向于这个行业，不管是光，不管是啊半导体，我偏向于上游的材料。上游的材料现在是缺货导致它的涨价。你从这些公司的整个一季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利率，你通过它的毛利率也能看得出来，很多毛利率今年去年年报的时候30%毛利，但是到今年一季度毛利达到50%-60%，说明它是涨价了。为什么涨价？缺货呀，对吧？缺货才会在涨价呀。所以说我认为科技这块偏向于硬件，啊，不管什么细分行业，啊，包括玻璃基板里面，都是从硬件这一块。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下最强的一个板块。第二强就是有色，有色主要是稀有小金属，啊，那么它的属性已经有所改变了，对吧？有科技的属性，有涨价的属性，啊，出量的一个属性，那说明这个也是比较强的，最近很多票已经开始走出主升浪的结构，啊，这是我们说比较强的。另外一个科技下面，里面像新能源，我认为这个赛道要跟光、跟啊半导体上游的材料比，他们说不算太强，但是他们不会像老邓这样子走了很差。这一块呢，实际上为什么最近？对锂电这一块大家感兴趣的，因为锂电很多票它的财报告诉我们它有比较强的增长，所以说市场是有部分资金在切换，但是它的整体行业的强度没有科技这一块硬。另外一个就是机器人今年我认为市场它的看点要比去年好，那么从科技这一块，就是我们说能走出上升趋势的就这几个板块，其他的板块我认为像包括券商啊，包括一些消费类的，我认为都不咋地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自己手上的整个持仓的一个股票要理顺，什么该抛的，什么我们坚决要抛的，什么我们下来是可以买的。你包括今天像部分的有色，对吧，特别是稀有小金属的一些有色，今天因为短期涨了太多嘛，今天出回踩，我认为回踩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啊，我们说啊，加仓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的整体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围绕着科技这个方向，但是它的内部会做相应的一个高低切。那么对下面的这些股票，基本上还是以啊，少看少动少买。
1: 说到这个科技，其实打出了大家的共识啊，留言就开始多起来了。有朋友说其他的做什么亏什么啊，在科技当中可能还好一些。还有朋友说别做老邓。提一个问题，老牛，我们有朋友说科技是有周期的，买股要看市盈率。当下科技的周期当中，市盈率还关键吗？你看那些龙头市盈率其实都很高。
0: 实际上科技啊，我一直讲上游的硬件这一块，硬件这一块你看包括光模块。实际上不是今年开始炒的，他们已经炒了将近2年多了。你看看他每次的年报和季报，你就看出来他有比较强的成长性。就说你别看现在的啊在60倍、80倍，如果说他今年的整个半年报又是100%-100%甚至200%的增长，你看看他目前对应的啊静态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这里 科技这一块还是要有伪科技有真科技，我们还是要考虑啊一些硬科技上面，就讲了很简单的，就是它有没有啊出量，它的整个营收包括它的净利润是不是大幅的增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所以说

0: 光这一块，包括光通信块，从整个市场的表现和它的整个财报的预期来说，它是还是达到预期的。另外一个像半导体上游的材料，从它的一季报，包括最近涨价的呼声特别强烈，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不大。包括硬科技的，包括一些涨价的东西，目前整体的估值20倍、30倍，对成长性来说，20倍、30倍，我认为是合理的。
1: 嗯，好，谢谢老牛。那么除去我们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慧欣和我们的其他嘉宾。老牛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呢也有自己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也会在这当中和大家实时来分享一下他对于接下来操作和一些思路的看法，也欢迎您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在当下这个位置朱军又看好什么方向呢？
2: 嗯，其实看好的方向的话，肯定是这个重头肯定是科技方向，只不过这个科技方向的话，这个到底怎么去下手，对吧？其实可能针对很多投资来说的话，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在前面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都是一直跟大家去讲，对吧 ？AI 硬件方向，我们是留一份清醒，留一份罪。那你在里面的话，说实在的，你还可以去享受到这个继续增长的，对吧？只要个股趋势没有走坏，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是想新入场的，对吧？那你在这里你要去衡量一下这个怎么去这个把握到一些这个比较合适、一些舒适的入场点了，所以说在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去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其实也是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对吧？并且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大科技啊，这个相比 AI 硬件来说的话，它这个就是再往外面去扩一些这个大科技方向，对吧？前面的话跟大家去聊了这个机器人，对吧？周一聊的机器人，其实这两天的话表现还是比较不错啊，包括在昨天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商业航天啊，今天来说的话也是在这个延续走高啊。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去选这个方向啊，也是因为这个方向的话是前面有经历过一些这个调整，去释放了一定的风险，并且短期也是迎来了市场的一些这个关注，值得我们这个去留意，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一些这个舒适的入场点啊。其实在今天我这边在公司内部的话去跟用户去做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投资者在问，那现在来说的话，市场 AI 硬件这一块一直是维持这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类型的机会怎么去这个把握，对吧？那我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的话也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AI 硬件这一块这个大的一些这个一直是维持活跃状态，那具体的机会我们怎么去做，对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吧？那很多的个股，那这个不仅仅说是像这个今年，对吧？其实可能从这个去年开始到今年来说的话，很多个股，对吧？走了这个5、6倍、7、8倍甚至10几倍，个股的话比比皆是啊，但是有多少投资者在这里面去吃到大漏了呢？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股它从低位起来的话，它翻倍，对吧？甚至翻几倍，它不是说一口气拉起来的，可能一口气拉个50%，像有一些的话这个碰上一些这个题材概念啊，一口气直接翻倍，对吧？这种情况有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啊。那很多个股的话可能是稍微拉升一波之后啊，稍微做了一个回踩，短期是释放一下风险，比如说回踩一些关键位，对吧？一些关键均线之后啊，后面的话再次迎来第二轮，对吧？稍微休整之后，第三轮、第四轮啊，逐步一轮一轮的往上面去拉升，啊，那比如说我这个今天带来这家安利公司，对吧？这家公司的话，这个就上面这家公司，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就是当下的一个热门的方向，对吧 ？PCB 方向的一只个股，对吧？股价的话，在这个最近这个大半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从10块钱，对吧？这个将近翻了这个10倍。啊，这个今天是98块钱最高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话是有多次回踩关键均线啊，这个回踩关键均线就是释放短期的一个风险，当然资金的话也会在这里形成一个这个接力，对吧？可能前面有拉升过程中有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那后面的话有新的资金去承接未来的一个拉升啊。包括的话这个当下市场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走势值得我们去关注，包括我们来看一下一只个股啊，像这只个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在资金的推动之下是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波段的拉升，对吧？然后经历过这个将近一个月左右的这个震荡整理，对吧？缓步回调，然后回踩关键均线之后，再次迎来资金的回流推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短短5天的时间里面涨幅将近50%啊，类似的这个机会有很多，包括下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资金推动之下出现一波拉升，然后的话经历过缓步调整回踩关键位之后的话，再次迎来一波拉升，对吧？3天也涨了26%啊。那像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我们要去跟踪这方面类型的股票，我们肯定是要去寻找一些科技方向有短期释放过风险啊，然后再次迎来资金的回流推动，那这种逐步迎来右侧企稳的机会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去带来的福利啊，也是科技成长方向啊，有出现过中继回踩这类潜力型类型的公司，对吧？找。

0: 那就是短期有释放过风险，对吧？并且是迎来了资金的回流啊。当然我们要去做，肯定是右侧启动了才值得我们去做。我们从这几个维度去做了一些这个整理，都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个股，对吧？这个出现这种类型的走势，我们这个整理的话，都是整理在最近这周啊，就最近这三天，有迎来右侧企稳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像左边的这家公司，这个是PCB 概念的一只个股，对吧？前面一波拉升，然后快速回踩关键位，对吧？那在最近这几天，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是大幅流入，三天的话，这个资金是流入了这个3个多亿，对吧？包括的话，右边这只个股，前面的话是一直在这个持续拉升，对吧？然后的话，现在这个经历阶段回调，回踩关键位之后，啊，又是迎来了资金的这个回流，对吧？最近这几天资金也是在大举的流入，形态趋势也出了右侧这个企稳的这个状势，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下市场里面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那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这个福利名单当中。各位投资者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去领取一下就可以了。
1: 借着这个六月中上旬出现的一波回踩，是不是能够在部分品种当中寻找更好的买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那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课程。最后的时间，我们抓紧和老牛来探讨一下，结合课程和我们说说接下来主要布局的方向。
2: 课程最近主要是在优化品种，就是要整理一下手上持仓的一个标的，一个是行业，一个是目前的一个总趋势。那么整理好以后呢，该走的走，该留的留，该加仓的加。包括今天我们发现部分的一些有色在这两天大幅上涨之后，今天出现了大幅的回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琦，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用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还有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看今天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呢 ，A 股的主要指数低开高走，尾盘都创了日内的新高。其中呢，科创50涨幅超过4%，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2%。全市场的成交额在3.11万亿元，较昨天小幅放量278亿。下跌个股超过3700家，行业板块跌多涨少。那我们看，涨的是芯片概念分支强势轮动，像存储概念、半导体设备材料大幅走强。此外呢，商业航天、锂电池、算力概念方向轮动。来看消息面，消息面上呢，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开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循环。此外呢，央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的投资力度。回到市场，我们刚才说指数低开高走，科创50涨幅超过4%。那么我们说这轮行情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少？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科技权重抱团的这个风格是不是还能延续？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那刘老师先来给大家说说吧，就整个科创50指数又出现了一个大涨，这种上涨啊，从现在来看这个空间还大不大？您对后市做一个简单的预判。
1: 我只能说短期啊，长期我对这个市场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长期的理由是我们的平均市盈率还并不高，并且呢是处在一个极致撕裂的一个状态，实际上也蕴含了未来市场的一些空间。因为这个是一个从价值投资也好，从交易的长期获利回报的这个概率上也好，都是可行的。那么我们说的短期，因为大家对短期的这个市场的变化还是比较的纠结，那么我的看法是，可能今年在半年度这一段时间之内，市场还会处在一个反复

0: 拉锯反复这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跌了它就会涨，涨了它就会兑现，那么幅度会越来越小，频率会越来越快。那么这里面隐含的是一个交易心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旦在抱团的钱中间它希望获利的逐步出清，那么同时剩下的看到这个市场或者说从交易的便利性上来讲都不如以前的话，是有可能会产生向新的方向转进的这样一个举动的。那么从盘面上来看，我们看这一个月来已经时不时的有这样的一些迹象，当然我们说形成一个新的方向或者说形成一个新的市场趋势和交易趋势，它是需要时间，并且它一定是以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最牢的这种格局产生松动为代表性事件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市场可能在目前寻找方向和市场的这个整个的变化过程中间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市场是有底的，但是它也维持一个相对反复震荡的一个状态。
1: 嗯，在这儿您觉得市场会加大波动？
0: 对，
1: 来看看赵希的观点。赵老师，我们看到3700只个股今天是出现下跌，就是市场这种非常严重的分化，资金在这个位置当中他们的考量是什么？是各路资金啊？
2: 他们的考量主要还是考量景气度和确定性，或者叫逻辑的通顺情况。大家知道最近的发布的经济数据，比如说最近出来的 PPI 数据、CPI 数据啊 ，PPI 数据比较好，但是在这 CPI 数据呢还是不景气，证明呢我上次我解读过，证明下游需求呢可能还是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回升。那么 PPI 数据比较好一点。那么最近呢我一直喜欢在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观点，就是我通常做直播或者是跟会员交流的时候喜欢说，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当前所处的投资经济环境。我们叫投资的背景或者叫底色。那么这个底色呢在本周一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要重点提及一点。大家知道前一阵子呢一个科技股盈利度过高之后呢特别是5月中下旬到6月初是调整过，是有过阶段性的调整，当然伴随着是高风险高收益高波动的三高情况。那么海外资产那边呢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它调整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由于油价居高不下，通胀上升，让大家觉得美联储未来降息的可能性减低，加息的预期提升，叠加后来它出来了一个就业率数据非常好，大家觉得今年降息基本上没戏了，可能要加息提上日程了。那么当时的原因主要是油价居于高位，油价的原因是由地缘冲突产生的，但是在最近地缘冲突缓和了，所以现在 WTI 原油它已经跌破80美元，来到了76美元附近。那么这里面支持原来抑制科技股走强或抑制这个加息预期对短期股票市场利空消息，这个阴霾是散去了的。而且实际上华尔街那边预期美联储就预计美国那边通胀来到了4.2，4.2其实已经来到了加息的临界点，但是大家认为5月份的数据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6月份华尔街的数据预计是6月份的通胀数据是4.05，7月份还会下滑，所以基本上未来美联储加息短期内是不大可行的。那么从宏观逻辑方面来说，地缘冲突缓和，油价下行，短期加息的对市场的一个抑制，这个阴霾是散去了的。回到我们大 A 就是目前整个情况，所以短期之内，比如说明天可能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我们又要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你是该减仓还是该可以重仓持股过节。目前我观察到的信息就是我先说结论，总体上我建议大家稍微减一点仓。为什么说稍微减一点呢？因为我从宏观上面没看到假期内可能出现特别大的风险因素，但是这几天盘面上连续三天科技股连续三天大涨，可以说是就是集中度，我们叫抱团的情况，拥挤度在上升，所以短期是个比较好的减仓时间和机会。那么目前老灯股传统行业方向目前还是催化逻辑不够强，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风险，你可以考虑偏高仓位过节也没什么问题，但最好出于风险控制的角度还是适当减点仓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其实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分化，我们这一段时间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就是到底该怎么去平衡这个市场风格。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一个投资者来说，你的自身的投资状况是不一样的，你到底是买了20%的老灯，20%的这个科技，还是80%的老灯，你分清这个以后再重新去梳理。

0: 接下来的策略，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客观，要看自己战队站在哪儿，再看现在的一个市场环境。既然说到这儿，我们把这个话题交给傅雍家。傅雍家，因为这一段时间你一直是看科技抱团，极致抱团，极致的极致的抱团，一直看到现在，其实是挺不容易的。那现在我们说，在目前这个科技抱团到了什么程度了？要不要在科技里减？替那20%的投资者问问你。还有就是，现在科技内部是不是也出现了轮动？它到底是怎么轮的？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吗？嗯。
1: 讲一下我们的视角，就是我个人的视角。首先，我们是觉得市场的整体的宏观的环境是确实是支持少部分高景气的个股去上涨，就是支持这种二八分化的结构。但是呢，短期这种快速的上涨啊，把我们比较核心的趋势票都冲出了明显的加速。那这种微观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它短期是蕴含着新的一些波动性的风险啊。所以我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提示大家稍微要降降仓。这里面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体的逻辑，就是首先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分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就像赵老师讲的，我们要先看宏观的背景板。宏观的背景板决定了现在这个海外的宏观、国内的宏观是走平的，它支持你去靠微观的景气去炒一些优秀的行业的龙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宏观放在这里，我们微观怎么对这个宏观去做定价？那短期这个定价就出现了一些极致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从五月底开始市场风面往下掉的时候呢，告诉大家要参考我们机构的这些交易的这些习惯，要做一些缩圈的抱团，然后我们觉得要往光模块啊，这个 PCB 和载板PCB 和光纤这个方向上聚焦。然后当光模块涨得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啊要稍微减减光模块，往 PCB 和光纤上稍微聚焦一下。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行为习惯已经被市场充分的学习了，然后大家把 PCB 和光纤又炒得非常的高。那整体上这些方向本来是市场的这个趋势性的这条主线，它应该缓慢的上涨，但它涨快的时候就证明它这里面是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定价的。这个非理性的定价就需要通过调整的方式把它调回来。那你通过高波也好，还是通过剧烈的调整也好，不管什么方式，它一定会调回，让市场回到一个正常的定价的轨迹当中来。所以我们短期建议大家呢要做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话，就是从 PCB 和光纤这个方向往回调啊，回到相对来说拥挤度没那么高的光模块。那另外的话呢，整体的仓位要适度控制一下，因为这次的这个高波，这次集中抱团之后的这种加速带来的这个高波，可能要比6月3号那一波的这个调整的烈度还要再大一些，所以这次的话呢，还是要适度的控制一下整体账户的这样一个持仓的水平，趁着这个节前做一做仓位的调整，把整体仓位稍微降一下。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这种极致缩小抱团能够适当的瓦解一些，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第一种特征就是原来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无论是传统的金融股，还是周期股，还是一些景气度还不错，但是因为被科技过度抽水的这些板块，它是有些修复的一些机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科技股里面那些后排的科技股，它毕竟有很强的这种情绪的表达，那需要通过这种震荡调整让这些股票稍微跌下去啊，这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两点，在你的仓位上要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考量。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回到调整之后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维持着这些高景气靠业绩来驱动这些方向会走出长牛和慢牛，这种趋势的变化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的。
0: 其实我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之前整个科技的这个抱团它是在半山腰，或者是在相对的这个不是最高位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对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它的这个波动可以忽略。但是现在呢，它是在相对更高的位置当中加大波动。那么一是做减仓应对，二在内部要认真的切换，认真的看他们在整个波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筹码的一个流动情况，这是您给出的结论是吗？
1: 是的，是的，基本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啊，就是刚才这个傅雍家也提到了，说科技内部它是有流动的，像 PCB 半导体板块就是全线走强。那刘老师，您对这个科技现在我们到底是风险大，还是这个就是在目前就是我们还能继续对产业有更高的一个诉求，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看？
2: 这一段行情实际上蛮有意思的，它是一种

0: 那么，首先我们说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我们说有了什么能做什么，这叫主动性的去创造。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呢？缺了什么它就做不成。也就是说，我们从逻辑上面是一个从充分条件向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过渡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当然理论性比较强，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行情就在说，哎，你少了这个，我这个产品做不出来，所以你是关键的，所以你就可以不谈估值，我们可以把它做上去，哪怕是我们原来稍微有一点看不起的啊，或者说我们这行业说像最简单的浮筒板，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少了，它真的是做不起来。那么它本身当然也有它的科技进步，比方说像玻璃基板过渡。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把这个行业细分到这样一个程度的话，也给这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交易或者说我们说炒作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空间。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在资本市场在追逐这个行业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细分到如此地步的话，实际上它的目的是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缝隙全部填满，并且给它一个高估值。这是这样一个行为解释。那这个时候它一定是偏过热的。至于说它是不是会崩溃，那是交易心理的问题和交易行为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市场，从产业方向看和交易方向看，你怎么来衡量？从产业的角度，可能已经退出了。那么我们说，哎，那么这里面的企业为什么还在里面？他们是要这个市场进行融资，并且壮大自己的。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讲，那么你要清楚你在赚哪一块钱，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去看这个产业。那么从一个深度价投或者说长线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讲，我清楚我赚哪一块钱，赚到我觉得没有风险那部分钱。至于说它出现了一定的风险，在我忍受的范围之内，我也可以参与，但是我一定要做仓位管理。这就是我们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讲，始终把风险和收益做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直白的讲，抱团就是一种过热的表现。至于说抱团什么时候瓦解，我更多的是观察在市场中间它的替代性和它的流动性的变化。这个它是纯交易的问题，这些我想可能稍微深一点，也提供大家一个我怎么去看这个市场和看抱团的一个方法。
1: 抱团，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的这个轮回了，
0: 对，
1: 大家都见过。来看看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科技权重到底在这个位置当中有没有这个估值兑现的风险？
2: 有，首先我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但是我要强调说几点，比如刚刚说的一个宏观情况。大家知道，我5月中旬我是从科技的景气度在我眼里没有问题，没有瑕疵，但它的拥挤度在我眼里有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拥挤度过高之后，它来到历史极值的情况下，我认为它大概率会出现一波调整，至少是伴随着高风险、高收益的一种情况。那么从策略上来说，从投资策略来上来说，我的建议是建议大家适当降低仓位，依然在做科技主线，但是你的出手要比过去要稍微轻一点，讲究逢低介入，连续杀跌之后介入。再去做这种低吸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天本周一开盘之前，我给大家的提示是，由于宏观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可能因为高通胀引发的加息预期阴霾散去，那么这是本周一开盘之前由于地缘冲突缓和造成的情况。所以目前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短期而言，大家仓位可以比过去提高一点，可以提高一点。那然后呢，科技前面通过前面一波的比较大的震荡，拥挤度进行了适当的下降，但是这两天，昨天和今天，拥挤度又上升起来了，目前又来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比起5月中旬那种最高的极值，它目前还差2%，最高的极值达到了49点几，目前是47。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目前这个位置呢，拥挤度又来到了超过45%的风险区域范围以上了。那么短期之内，它是否会产生马上下跌？我觉得倒未必，毕竟离极值49点多，还是目前47，那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是所以我比较赞同傅老师的观点，就是短期的科技类股票，我总体建议，第一，你紧跟核心资产、核心标的去进行逢低吸纳，在科技内部核心公司里面进行高切低操作，这是一块。第二块，节前的话，如果明天科技还有冲高，我的建议是小幅适量减仓。小幅适量减仓是因为拥挤度上升，并不是因为景气度有任何变化，同时叠加过价的一个过节的一个因素。第三，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中长期科技在这个位置依然处于风险非常高的一种情况。就像刘老师说的一样，你抱团本身就是一种 本身就是一种。

0: 过热的表现。那么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大家建议就是科技股你可以考虑适当的短做短，因为它的行情波动太大，你逢低介入短线操作利润也非常非常厚。你如果中长期信仰过高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现象，看到了电子部、 Q 部、铜箔、 MRCC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但是我说简单一点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铜箔，你作为一个就算你 MRCC 好来说， MRCC 是号称工业的大米，它是用技术原材料，价格涨很多对整个行业很好吗？就像我们说的简单道理一样的，如果原油价格来到了200美元每桶，你认为对经济是好事情吗？对制造业是好事情吗？明显不是的。所以市场目前这种偏疯狂的有些板块我认为是比较过分的，比如说六氟化钨，我可能在一两个月前给大家提了一下，但仅仅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因素情况，它市值来到了接近2000亿去靠。要知道，我以青岛啤酒为例，啤酒，那么它面临中国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它又做到了国内的龙头，市值加起来现在才800亿。你因为一个突发事情，市值就来到了2000亿，可能就是人家100年，你半年的活把人家100年的活干完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过热的现象，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家在享受这几天科技股带来的巨额的资产增值的一个机会的同时，从中期角度还是要对风险上的我中长期逻辑观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1: 嗯，那其实傅永嘉，刚才你对整个科技这一块的观点非常明确了啊，一可以适当的减，二内部也在分化，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啊，就是它这个科技迭代又给了我们很多新视角、新的一些思考，比如说一些新消息啊。那现在大家盯的是什么呢？像存储、像光通讯，它这一块有增量，就是原来的这个技术有增量，而且光通讯上有新技术，就是这种推进。我们还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在这方面能不能像之前的那个科技给予我们超额收益，这些新技术还能有吗？
2: 可以的。
1: 嗯，
2: 只是需要把短期的这种过热的这种情绪适当的压降就可以了。我们说的市场的这种调整，不是说这个板块就不能看了，它从此以后它就销声匿迹一路跌下去了，只是它把它不应该涨的那部分情绪的溢价给它压下去，然后它回到基本面的叙事去慢慢的去走，基本面有变好，比如说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你就沿着基本面新的变化去盘产业的拓扑，哪个环节受益，哪个环节的对的利润的这个释放的弹性更大，哪个环节的景气度最高啊，具有供给的刚性，可以给一部分估值的溢价，正常的这种投资的交易是可以有序的展开的，只是短期吧，它市场就是沾这个概念它就涨，所以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理性的这种定价的范畴，需要让它压回到一个偏理性的状态之后，然后我们再去盘。比如说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觉得光模块因为这一波没有跟随 PCB 这种快速的上涨，那它现在产业也会有些新的一些变化，它就可以去盘呢，我们觉得就可以去盘一盘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演绎啊，哪些公司会有些新的一些趋势的一些变化，你就可以沿着这个方向上去挖掘啊。
1: 嗯，那其实刚才你说短期其实基本面是没变化，包括中报也有可能非常好，在这儿就是情绪要打掉，这个情绪打掉如果在市场当中的表现是不是调整个15%-20%就差不多了，就我直接就问的可能比较直接一些。
2: 比如说6月初的时候，我们打这个情绪的时候，大家可以拿 PCB 的那个或拿 T 部来举例，它是两个跌停，然后第二天那个跌停直接低开之后反包回去，就是对于这种核心的板块，如果它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情绪的溢价，基本上15%-20%就可以了。但这次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涨幅比6月初又更近了一步，所以它整体震动的幅度会比较大的。我们觉得这种调整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式来呈现，一种情况下通过高波的这种方式来呈现，把你这个筹码做一定的这种筛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这个板块我可以横一个月，那横一个月的时候，市场这个
1: 模拟的这个耐心，
2: 对对对，模拟的耐心，这个情绪就降下来了。两种方式都可以。
1: 嗯，看到不少人说，哎，这波行情做科技的有好多是卖飞了啊，这不管卖飞了还是说卖早了，那如果有盈利还是好的啊，还是赚到了这波的钱啊。那刚才也有人问说，这个端午节假期到了，这个仓位到底该怎么办啊？就是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三位嘉宾给出仓位还有方向建议，好吧？刘老师开始。
3: 我觉得仓位控制一下，
1: 控制一下，
3: 别太重
1: 啊。
3: 嗯，因为什么呢？这个端午虽然是3天，但是整个的这个市场，包括外围的一些局势是不稳定的，包括今天说停了，明天又打了，今天这个停了，明天那个打了，所以这个事儿
1: 外围还有不稳定因素。
3: 一个是不稳定因素，第二个呢，然后 从经济的整个变化上来讲，中国制造供应全球对我们短期内问题不大，数据也在那，可是对于别人来讲就是一件事儿。任何人的钱被赚完了，他的需求一定是下降的，未来怎么演绎再看一看。第三个，我们的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对资本市场的一些探索性的这些政策的前瞻，实际上也在变化中间。最典型的，我们看到最近的会议一些新的这个举措和改革的方向，那么这些对未来的中国市场，对 A 股港股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价格都是靠流动性做出来的，对全球资本市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一种变化，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动向的一些探查，实际上也是值得玩味的。我始终认为在整个大变局的情况下，会有一次比较大的或者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大的波动。那么在这个波动中间，虽然中国是最安全的港湾，但是也会受影响。我们把这一段度过，后面都是艳阳天。
1: 嗯，在端午节前后压下来仓位。
3: 压仓、
1: 那赵老师，
0: 我刚刚表达过了。
1: 嗯，
0: 本周一开始的宏观比过去是要变好的，就像是投资的底色、风险偏好应该是要上升的。所以我建议的是偏高仓位过节，偏高仓位过节。虽然说目前地缘冲突可能还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啊，又反复带来的风险，但是我看到油价的定价是油价是大幅下行的。如果说它存在很大的反复，那么油价可能会做出资本市场定价可能会预先反映这个，就我认为这个市场交易出来的情预期可能是最值得可信的。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整个海外风险的话，比如说我们目前最好的经济是出口，那出口对外贸易是非常好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贸易顺差过高带来的一些贸易摩擦的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呢，我不知道什么会发生，但是这个放在端午节发生的概率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所以总体宏观风险偏好在上升，预期在转好，那么你可以考虑偏高仓位过节。科技股主要考虑一个拥挤度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整个目前上证指数往上的空间很强的往上上行逻辑应该也是没有的，所以处于目前对科技股我们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两天连续三天大涨之后呢，你稍微减点仓，总之应该也不会是存在踏空的可能，节后马上高开大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毕竟海外那边也面临科技股拥挤和短期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大的公司募资的情况比较多，造成的短期流动性紧张，所以海外科技股短期在我们假期内大涨的可能性也不太高，所以你不存在什么大的踏空风险。
1: 嗯，来看看傅永嘉，再把您的这个观点给大家聚拢一下。端午前后这个时间节点，
2: 我先分两点。第一，针对你手里面还是以传统的周期消费这类的品种，但是它调整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而且短期如果我们科技股这边出现调整的话，你那方向可能存在一些回流反弹的一些机会啊，这些方向上可能是这个策略。那针对于一直跟我们去做科技这个方向上呢，那短期是要做以下几点考量。第一点的话呢，科技里面的这个前排的这些方向上 PCB 和光纤出现了一些过热的一些现象，往光模块这个方向去调一调啊。第二的话，整体科技的这个持仓要稍微压降一些，因为波动可能会加大。第三点的话呢，针对后排那些纯情绪的一些科技股要适度的降低，我们持续不看好这些方向啊。我们认为还是要围绕着业绩一定要围绕着业绩去做交易，那市场的话也会回归到这种有序的定价。那你那些纯靠情绪炒热点炒题材的那些方向上，它肯定股票会跌下去的。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就说当投资者后悔卖飞的时候，也许风险就悄悄地在敲门啊。我觉得我们的投资者是非常有智慧的，经常会给我们一些金句，欢迎您多给我们留言，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是行业风向，我们来聚焦一下欧亿光引擎，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的行业风向，我们聚焦 OE 光引擎。那作为 AI 光互联的核心部件，光引擎可以完成光电信号的双向转换。根据大摩2026年六月份的最新研报，2027年光引擎的出货量将达到600到700万只。那2028年 CPU 技术迎来规模化的爆发。高盛吉邦资讯预测说，2030年行业规模将突破100亿美元，相较今年增长10倍以上。那从盘面来看呢，近期 CPU 板块热度居高不下，像太晨光、聚光科技、光酷科技等相关的标的集体走强，光引擎成为 AI 光互联核心环节，到底是短期的题材，还是说它真的可以成为产业趋势呢？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要参与，如何来梳理它的投资机会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刘老师，像这个 OE 光引擎啊，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1: 其实蛮简单的，随着我们的数据传输量的越来越多，那么光作为一个主要的数据传输手段，它就面临着一个数量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说，一条路大概只有两车道的时候，估计一年走个几千辆车、几万辆车问题不大。但是一下突然告诉你我要走1000万辆车，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建几条路，或者把路拓宽。光的道理是一样的，单个光纤的载容量它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我们需要传输大量的数据，那么我们就要需要更多的光路，那么更多的光路就需要更多的光速转换头，就是所谓的光引擎，实际上跟魔术转换也差不多，但是它的做法当然不一样。第二个，我们中间要加红绿灯，就要有路由，要有指挥的。随着你的道路的数量的越来越多，那么你就一定在所有的相关设备上面都需要成倍的增加设备量。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也是服从于我们整个高速大容量数据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的需求，只是以前还没有卡到这一块。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 AI 的算力也好，包括我们日常的数据传输也好，包括工业数据的分布式数据的联网沟通，这些包括我们的自动驾驶，我们突然发现数据传输的通路不够了，所以一下矛盾集中在这里。这是我们整个就是一直延续的，就是在整个的高科技数据化的过程中间，它把各个环节的短缺在某一个时点给你呈现出来，然后成为这个时点要解决的焦点的矛盾，也就成为了市场的这个关注的重点。那么一旦我们进入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那么所有的这些焦点矛盾缓解之后，它的所有的估值都要回归，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热点。
0: 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热点，
1: 它一定会得到解决。那么一直需要解决的恰恰是源头最核心的原始创新，那是永远的原动机的动力来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也印证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对整个行业的解析到这一步的时候，实际上是后段了。
0: 来看看，那赵老师，刚才我们就从 AI 光互联这块来说起啊，就是从铜缆高速链接到这个光模块，再到 CPU， 再到 AI 算力链。那我们说，是不是整个市场进入了新一轮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升级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每天要竖起耳朵来听这些新科技、新技术了？
2: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它就是硬件升级，叫产业升级也没错。其实本周呢，最大的一个整个光方向的最大的一个消息和催化就是 MPO 方向，因为呢 MPO 方向呢，它过去用的是16芯，然后现在推出32芯，32芯的价格就比16芯要性感得多，要贵得多。然后呢，接下来它的预期是要出64芯，64芯的话价格又要贵很多，那整个市场的蛋糕就增加了几百亿美元。那么这就是那给各个上市公司参与这个链条的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想象力，所以像太晨光为首的一些公司马上做出了剧烈的一个反应。所以做科技的特点就在于它老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不断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从光模块从400伏到800，到1.6T 到3.2T， 那么你如果能够准确的把握住它每一次升级的一个临界点时机，那么可能你能收获一个很好的主升浪。当然这个可能比较难，然后目前的资本市场又非常有效，你可能一发现的时候，它早上第二天开盘已经高开了10%几，你追你觉得有风险，你不追它可以20厘米涨停， 就这就是做科技的一个特点所在。另外我强调一遍，就是目前的光芯片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依然我认为1.6T 光模块量产才刚刚开始，对于光芯片的需求，光芯片的大幅量产景气度，我觉得高峰期还应该还有点距离，还没有，根本没有来，所以他们的预期依然还在。所以对于它上游的磷化铟衬底啊，也包括光芯片，甚至电芯片这块的产业链，当下的逻辑，我认为，可能在我眼里啊，比光模块的他们的逻辑可能还要更性感一点，更好一点。
0: 嗯，那其实胡永佳，我们说除了大家关注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新动向之外呢，就是我们在供需上，我们想看看像这种 CW 激光器啊，包括这个磷化铟的衬底啊，包括这个封测啊等等，就是在这些环节当中，当下哈、从供需环境来看啊，哪些会出现这个供需紧张？
3: 其实这是我们觉得
0: 一个长期的问题啊。
3: 不，这里面其实我这个解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里面其实有随着这个光模块的这个通信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它有不同的呈现的这种状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规模量产出货的是这个800G 和1.6T 这个可插拔的光模块，那往后随着技术的演绎，封装技术的这种进步，它会往 NPO 和 CPO 这个方向上去进。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当下来看，那 CW 和 EML 的光源是非常紧俏的，所以这些公司的话呢，整体的估值也好，股价也好，表现得比较的好。但是因为技术是在持续的迭代和进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就会逐渐去展望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是这个东西最紧俏。那么随着到2026年、2027年，会不会有些新的一些技术范式出来之后，会有那个环节上那个新的技术会有哪些环节是更紧俏的？那刚好其实最近新出的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光模块可能短期最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信息，这个重要的一个转变和转折和变化，它也值得我们去做交易。这个时间点就是大概率我们猜应该是在6月底的时候，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Ultra 这系列的这个架构，大概率会给大家做一个披露。那这里面 NPO 和 CPO 的整体的这个光互联的这种方案就会公布出来了。那这里面它会涉及到每个节点，比如说 OE 的这样一个用量，那 FAU 或 MPO 的用量会不会照现在有一个5倍到10倍的增长？那其实就和现在的交易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现在怎么交易？现在大家就就着短期 EML 和 CW 光源比较紧俏，就着当期的景气度去炒高，比如像元杰或者像东山，他们的叙事就更占优。那后面那些技术路线，比如说天赋和 CPU 可能更占优，它可能股价表现就弱。那如果这个节点出来之后，大家就往后去切，发现我们往后看可能要围绕着 CPO 去做进一步的交易，那可能就反过来了，那光引擎和这些方向上它的股价就会有更好的这样一种表现，这估值范式就切过来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这是一条很长的这条产业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升级的这条路，然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定价的范式，有不同的股票表现的这种形式，那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值得挖掘的一些机会，那股票价格也会相应的会有一些表现。
0: 也就是说在不同时间段当中，它的上涨波动的这个逻辑是不尽相同的，就是当下就包括上一次的 PCB 的又一轮的一个拔高上涨，就是一个 Rubin 构架当中对它需求的一个提升。
3: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等下一步这个需求是不是有继续的扩张，包括你说的 EML 的那个插拔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未来在这方面的技术还有更高的这个需求。
3: 是的，跟着产业的技术的迭代的这个步伐，我们去不断的去算哪个环节是最受益最紧俏的，应该给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估值，
0: 就是把这个阶段就是使用供求的这个关系这个阶段切割得更细了。
3: 是的。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仅供您参考啊，提到的像科技之窗一样啊，但是这一波的行情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学习多进步。好，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晚要发生的事儿，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本次会议呢，不仅关系到利率本身，更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首次亮相。尽管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预期比4月份的会议明显升温，但是机构普遍预计呢，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关注焦点将更多的落在前瞻指引和点阵图的调整上。本周呢，美债收益率、美元指数、国际黄金、全球科技成长股都是提前波动反应。那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在即，市场将会如何反应呢？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刘老师，您说这次有人说大概率是按兵不动，又说那么我们到底要关注什么？要关注他稍后的这种表态，还是说要关注他未来还有哪些这个缩表等等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到底关注什么？
1: 啥都要关注，啥都关注不了。为啥呢？因为实际上2年前，对岸政府的政策举动和它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已经把它逼上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老早就说它是左边也不是，右边也不是，这很多年前已经在说这个问题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随着整个的美债的这个额度不断地被突破，然后经济我们不能说好吧，但是我觉得经济的承压，也就是说制造业空心化流失海外再流回去的可能性看来也不大。 AI 这一块到底能落地成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挤压的情况下，到底是放任通胀，还是我们说以缩表来整个把整个负债表良性化。那么我们知道良性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同时结合了他的政体4年1次的选举，包括即将来的中期选举，所以各种复杂的因素交叠在一起，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要叫我干脆头一埋随他去，不加也不减。
0: 就说您就是静观其变。
1: 也真没办法，
0: 没办法。来看看这个赵老师的观点。
2: 我觉得首先本次的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关注的，关注的核心焦点就一个因素。第一，本次不加息是概率是板上钉钉的，在9月份之前都不可能，最快最快的一次还要等到今年12月份，12月份是否加还要看通胀的情况和就业率的数据啊。所以呢，第二个重要改变就是，由于鲍威尔在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喜欢进行一个点阵图啊，公布预期未来会怎么样。那凯文沃什他的风格是完全，
0: 沃什没有参加这次的点阵图，好像
2: 对的，就是他的风格，他不喜欢跟市场进行提前的或者过多的沟通，这是他的一个主张啊。我觉得在节目前我会重点提示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自己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他说强势美元未来更符合我们的利益，大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啊。这句话在投资方面对于黄金白银的走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短期而言，那么由于6、7月份美国的通胀情况，市场华尔街那边预计是下行的，所以短期而言黄金白银反弹的节奏概率比较大。那么同啊没有了短期没有了强势美元的一个压制，可能也会更多的反映它本身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情况。但是从商品角度而言，我认为短期商品也不很难出现大涨。如果说到铜的话，大家重点关注一个6月30号美国政府关于铜的进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性决策，就是美国商务部长他要向美国总统报告是否会对铜再重新增加关税，这个时间节点就是6月30号。如果再加关税，那么又会造成上一波一样的全世界的铜流到美国去，造成新兴国家铜价紧张、价格上行的一种情况。那么是否加和不加将短期决定的整个铜的成本增加幅度，对投资资源品的公司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
0: 那傅盈佳，我们来看看，就是现在如果海外科技股出现回调这种背景之下啊，就是如果外围有不确定的因素，海外的这个科技股出现

0: 回调，那么我们 A 股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能走出我们自己的独立行情吗？
1: 嗯，是这样的，因为你明白我们现在炒 A 股的这个科技股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和海外的这个景气度和相关的这些供应链的公司，以海外算力为主，他们是有业绩的这个方向上，它是走业绩这条趋势去走。另外一条方向上，就是当我们看到美股科技股涨，然后我们很多偏国产这个方向上，其实和海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那景气度和业绩度都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弹性的时候，我们去做这种映射交易，就做这种估值或者说情绪的这种炒作。那如果海外的科技股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震荡和分化的时候，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话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你去直接单纯去做映射的话，这条方向可能走得会比较难啊。如果你要是做一条偏基本面的这条趋势的叙事，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对这次的议息吧，我就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赵老师讲的，其实我们非常担心他沃什他是一个比较反对啊美联储和市场进行一个频繁的沟通的。因为从伯南克以来之后，我们知道美联储和市场的沟通是非常的顺畅的，大家很清楚美联储在每一个阶段他要做的指引是什么，然后针对的一些风险，美联储会及时的去表态给市场去做兜底。但是沃什不强调这一点，沃什强调的是降低美联储对于这种前瞻指引的这种控制，它需要让市场回归到市场，让市场根据数据自己去定价。所以我们其实是比较关注的这一点。万一比如说他说我要我们从这个 FOMC 的发布会从过去的八次降到四次，然后或者每次发布会的时候他会选择针对性的回答一些问题，他就会降低和市场沟通这个频率和链接度，那其实就会让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政策预期就没有办法抓得那么的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带来，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债市的这个期限溢价就会打得很高，那长债的话它利率就可能会出现一种居高不下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对我们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点。至于它缩表降息那些政策的指引，我们不太关心，我们觉得一次讲话讲不出来什么东西，需要等它几次之后大概才能摸清楚。
0: 嗯，其实刚才这段话让我们感觉到，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是鸽派鹰派，我们会非常直接的知道，但是这次呢它从透明变为模糊，从单一变为复杂，就是它以后使用的工具，使得我们可能未来判断美联储的下一步动向会变得非常的难。所以可能我们之前很铁定的说加息不加息这样的一个锚点失去了，可能我们在判断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市场波折来应对，来就是来迎合它这个不确定啊，这是我们最难的。不加息这个不难，但是难的是锚点啊。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阶段，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看头的视频号给我们做留言，我们一会儿给您做答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阶段，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刘老师有人说，请嘉宾点评一下证券啊，券商。我这两天因为长鑫的事儿，可能券商动了啊。
1: 对，券商动了一动，但是我还是说啊，在目前整个偏稳定的这个局面下，实际上流动性是处在相对丰沛，但是也不能特别大的波动的这情况下，券商这些耗流动性的这个品种最好还是稍安勿躁为好，也就是说保持市场的稳定，不论是从高科技的板块中间继续挖掘，还是下个阶段的企业转成都是可行的。但是你要一下切在一些大的一些市值板块上面来讲的话，实际上就预示着未来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普涨性的行情，我想这个短期内现实性不大。
0: 来，有人问说，请问傅永嘉对国产算力半导体设备是否继续看好？
2: 你要是说整体性呢，这个笼统性看国产算力和半导体，那我可以旗帜鲜明地告诉你，我依然坚持不看好啊。因为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它的业绩，我们能够拆出它的盈利预测，它近三年都没有特别大的弹性，你对着它的盈利 EPS 去炒，它这股价就应该是横盘的。但是我们怎么炒国产算力，我们都是一波一波的给它赋予不同的叙事，用故事的方式去给它去炒。那其实它短期来了一波之后，你就应该知道它就是这种节奏，一波一波的节奏，那你就应该做一些止盈，等待它下一波的节奏再起来的时候你再去炒。所以我一直不建议大家去找国产算力，而且短期其实大家也对着这个前排科技做了很多的这种后排科技这种映射的交易，这里面情绪打得太满了，所以这些方向上我们仍然持续不看好。但是你要说细分的有些方向，可能人家行业和公司景气度还不错，确实能走出独立的行情。
0: 好，来问问这个赵西，赵老师刚才问说，请说说最近对木的整个市场定价。就是说钨以木代钨，
3: 对，
0: 这个说法，
3: 所以这种技术上是可行的，因为 SK 海力士呢已经确实成功的研发出了这种技术，并且投产未来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里面最近呢又开始了一波炒小金属的，我们被元素周期表的行情，可能以像三祥新材为代表的，我们开始炒小金属了。所以我要强调说的一点就是，目前资源品小金属的故事和逻辑题材全部集中在 AI 端，就是我几个月前说的啊，通胀端最确定的方向还是人工智能方向的通胀端故事。所以最近的 MLCC 开始猛的表现之后，带起来了好多相关的原材料啊，比如说，但是我跟傅老师观点有点相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它都是按照故事逻辑预期在走，甚至走得过早过快。比如说最近就涨得很猛的玻璃基板，大家知道它投产的年份就2028年去了，明年都不大可能。但是市场不管，就是已经你确实那个替代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么未来就是个好的故事和逻辑，可能跟我们去年炒那个口红核聚变一样的，也涨过一波猛的。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拥挤度过高之后，它有时候掉下来也会摔得挺疼的，掉得挺猛的。但是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不清楚。现在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对会员说的话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它是一个拒绝破灭的泡沫，就是这是我跟他说，就我不知道什么有一天什么时候会发生情况，但是情况就摆在这里。
0: 那其实傅永嘉之前您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策略，对冲策略，就是一手是 AI 啊，就是光芯片啊，那一手呢是储能锂电啊，就是现在刚才有人说，就锂电池行业中报业绩兑现预期强不强？问到这么一个问题，
2: 锂电的业绩非常好。
0: 伊维锂能是第一份报表出来哈、
2: 其实不只是锂能，因为锂能还算下游比较受制于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不太比较吃亏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觉得上游其实上半年还涨价涨了一波，然后其实它的业绩表现都会比2010年还要好一些。但之前的话是因为这个板块也没有什么新的叙事，然后它就被整个科技股带着跌了比较多，但是逐渐的随着科技股，我们觉得这种缩圈会逐渐消化缓解掉，那这些被错杀的品种还是会回来的。所以比如说短期的话，我觉得你要把重新对冲结构要做回来的话，你就要考虑如果科技股出现波动的话，你的对冲持仓结构是不是要重新建立回来，那些燃气轮机啊，这些锂电上游啊，是不是要重新要加回来。
0: 那 来看看，有人问您电力和可控核聚变啊，每次来可能大家都会留言啊，有时候没来得及，今天一并给大家做回复吧。
1: 电力一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次表现的机会，因为的确所有的社会包括我们最先进的数据和 AI 都要基于这一块，只有它才能正常的运行起来，而且这个矛盾在海外已经非常的突出，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一块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消耗大量的流动性来把它的价值得到或者价格得到充分的发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选取中间相对比较确定增长的一个部分，因为电种很多，包括下游的应用也很多。为什么我们先发现它是在电池这一块？因为这一块的需求显性更直接，那么海外它的汽轮机的显性更直接。那么到发电这一块，也还是那句话，到今年年底开始我们

0: 新的核电的技术就会陆续投产。至于说增速来讲的话，我们以一个统一口径，谁发的电多谁牛，我们要的是电，不是要的设备装机总量，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要有信心啊，这个是我的观点。
1: 嗯，最近大家对风电好像又开始去关注了
0: 啊。对，因为风电也可以成为支撑电源，同时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就是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我们可控的我们的经济海域的实控能力越来越强，而我们的
1: 去海上风电啊，
0: 对，海上风电，因为陆上风电风场基本上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是给出的建议啊。最后来看看啊，创新药赵老师。嗯，
2: 创新药我说过很多遍了。
1: 嗯，
2: 创新药短期，上两期做节目我说得很清楚，创新药短期受更多的政策影响和干扰，有海外的打压，也有内部的监管更严格的要求，所以它是两头受气，两头被挤压，所以目前创新药的逻辑不强。我说过了，创新药布局时机可能在八月下旬，展望九月份对它有期待。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刘江笑、赵习还有傅永嘉，感谢三位。那稍后是我们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再见。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5: 股票汤汤，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汤汤汤，
6: 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务实笃行，硕果迎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
18: 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琴，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又是科技股引领市场，整个从咱们讨论高低切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的过程当中呢，位高科技的啊倾向于能够切到一些低位的方向，但是呢事实证明，即使科技纠正的时候，低位的方向反弹两天之后又调整了。那今天啊，科技股又是再度强势。其实大家首先要想的就是，哎，今天的这个晚上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到底会不会降息，所以也会制约一部分人对于科技的这种乐观情绪。还有呢，就是科技股这两天即使活跃，它也是一个震荡分化，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能涨啊，内部也是在不断的轮动。像前两天是在上游材料当中，今天又轮到了半导体的设备啊，所以说是不是这样不断的轮动也并不意味着在科技上好赚钱。科技上不好赚钱，可是低位的品种是不是就更有性价比啊？这个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看法。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李琦琦还有周征，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啊这个表现的情况，以及我们和大家要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宏观方面，2026陆家嘴论坛是举行了，那多项金融举措发布，稍后我们让周征来做一个解读。在外围市场方面呢，隔夜美股市场的芯片股是大跳水，那再加上今天晚上的利率决议，接下来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科创五零指数午后大涨，今天大涨超过4%，但是这个指数还没有创新高，后市如何表现？市场脉络方面，今天半导体板块大涨，哪些算力的细分仍然可以继续做多？煤炭板块连续调整了，后市还有机会吗？好，我们先来请周征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的陆家嘴论坛。那其实还是有很多消息的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跟资本市场相关的，其实啊，今天这方面的信息也比较的多啊。我们看下来，其中一个核心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点，就是资本市场支持或者说更大力度的支持科技创新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方向。这个当中有几个细分的点啊。第一个就是，这次的这个陆家嘴会谈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啊，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以保险和社保养老为代表的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净流入 A 股1.3万亿，啊，这个是一个资金面的这个数据啊。另外就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上市公司分红的数量要远高于 IPO 融资的数量，这个也是在历史当中啊很少出现的。以往我们看到，当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 ，IPO 的速度就会加快，但是这次啊 A 股市场并没有。那么也就是说，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A 股市场是一个资金净流入的这个市场，啊，这个是在这个资金方面。那么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据方面啊，这个我们看到主要有两个数据。第一个就是，目前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的市值占比超过了30%，啊，这也是啊这个从去年这个相关的这个发布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到这次其实始终在关注 A 股的涵盖。